指头啊，无法度存好得啦。哎、欸，恁真吐出来看网页哈。讲伊讲，若是发现着咱的这指头无法度行个存得，或者是咱吐出来呢，安尼伸出的时候，会向向的偏向一边。哎呀啦，到土鸡拢差不多向偏一边啊，对不对？啊，到土鸡你敢有看过到土鸡滴嘞？敢那拢偏一边哈。但是你的鸡吐出来无法度行伸直，或者是你。这个字吐出来时是偏向一边的。这个宋江医师伊就是讲，这些异常啊，可能拢是跟咱这个脑部神经的传导受损害有关系啊，也有可能就是脑中风的红灯信号。你不要以为这个没什么，呵呵没什么。所以，这个宋江医师哈，伊嘛是有咧讲啦，伊讲如果你这情形哦已经发生，然后呢，当时佫有伴随着讲你的面有一边敢那像诶无法度做表情的对啦吼，就是一侧无力的话，啊是咱的嘴角下垂，啊无叫你笑一个，微笑一下来 ，smile 哈，你比较笑哈，来笑一个，你竟然无法度行个往上翘，嘴角没办法往上翘，讲话一个提吐吐袂清澈的话，那你就不要拖了哦，这个真的要去做检查。而然后呢，如果你老想要预防呢，宋江医师伊是讲每一工上好透早，咱对着行讲1 2 3 4 5 6 7 8 9 10的一吼一，哦，你得每一工透早对行讲一，并且呢，伸出着这个舌头，就是咱的舌头的对啦哈，把你的舌伸出来，检查是不是有舌头弯曲或者是脸部麻痹的情形，因为你面部麻痹，其实你一就讲不出来了啦哈，这个表情都无一样啦哈，无法度行个执行啦，哦，这个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血压了啦哈，就注意血压。所以那个牛开会也是无正常的，讲我较早我也唔捌讲会也无正常过，较早是较早，卖定讲较早的代志好无？你是都未老你啦。对不对啊？咱人身体就是拢一直咧老化退化，所以讲症状拢慢慢来造出来，唔通去讲较早安怎的代志吼。如果拄只我来甲恁讲的遐已经有出现啦，拜托去便宜做些检查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秘密切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咧哦，来安排的这首轻松的歌曲《风铃声》。

风铃声啦，吼，这是谢怡君甲陈水扁所演唱的歌曲，两个阿婆感情就真好，吼，嗯，我今麦讲这两个阿婆感情嘛是真好，但是一般滴的人看，干嘛？这应该是白家无味啦。啊，你讲安尼，阿阿婆到顶久啊，你讲感情话汤干面滴嘛是骗人的啦，吼。那卖完鸡牛仔就算袂歹啊，所以平常相处就像咱咧啉白滚水共款，平淡无奇啦哈。但是你爱看美甲啊，来讲到这个苦的吼，大部分拢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啊，所以讲，这太太伫厝款内底嘛是讲开忝啊，唔是讲查甫人伫外面上班忝尔哦。长家的人也是累啊，但是吼，无论讲偌忝。伊拢会伫玄关，就是咱大门要入来即个所在个玄关啦，吼，拢会为因翁留一趴小夜灯，爱伫个桌顶呢准备一杯水。即、這个靠的某总是会笑笑安尼讲，伊讲有人等，回来才成一个家啦。我讲你先那卡，但不是在门口口在留一趴电火吼，迄个玄关的所在留趴电火，而且桌顶着爱甲准备一杯茶，哦，这就是咧等嘛。啊，所以有人来咧问的时候，伊会笑笑啊，笑笑啊，伊你讲有人等，回来才成一个家啊。过去嘛是很火吼，但是几年前呐，记得靠你太太开始东北，就是忘东忘西，记性足歹的。拍只卡枪都袂记咧啦，所以后来这个情形愈来愈明显哦，哎，这唔对哦，怎出来病院检查看卖，敢会真正是失智症哈？啊，所以讲出来到病院检查，医生确诊说上面失智症咧，伊这是属于一个重度认知障碍啊。靠腰啊，你拢袂记，一直忘东忘西，你拢无感觉讲有对无顶，无拄好哦，有对顶打着哦。啊，人拢安尼，感觉遐也无啥食，老就是老天特。啊，所以你只样越较严重啊，吼，较想讲要找医生啊啦吼。所以，迄、那个其实即个病魔吼，是慢慢啊咧蚕食，像咱讲痰咧食痰啊，迄个咧同款吼，是慢慢蚕食，慢慢蚕食着伊个基底的着。伊都找伊个说是找几波找无。吼，阿伯就是伫个因即个住十几栋的社区出去，有当就伫遐咧踅玲珑。到最后，伊看迄个苦的眼神吼，已经变甲有淡薄啊陌生啊，袂想像爱看千魂人同款。甚至呢，连苦的名都叫袂出来啊。所以，都甲苦当作是一个好心的照顾伊的人啊，吼啊，足客气的。咱若对无熟悉的人讲话啦、处事啦、行为，拢是较客气，无毋对啦吼。所以讲，甲既然确诊啊，即、這个苦的嘛是只好扮演照顾的那一个人了啦吼。然后讲有一天吼，有一天半暝啊，苦的起来啉茶，发现着因太太一个人坐伫客厅的碰椅，怣怣啊看着门卡口翕拍。小夜灯，啊！即马苦的行过，就问伊某讲：“啊，这阿妈吼，啊，你看还阁爱袂困啦，安尼啦。”啊，即个苦的某讲啦，苦的某讲：“我咧等阮先生啊，伊做工课着足辛苦的啊，啊袂转来啊，我惊伊着无留一拍电话吼，伊会毋知通转来厝啊，嘿啊，迄转来咱拍开暗暝三点，我惊伊跋倒啦，嘿啦，哦，你讲啥？”迄、那个苦，咱听着安尼，鼻头真的很酸呐、啊、吼，那塞都袂忍落来啊！哎，怎啊？我顺嘴甲问讲啊，安尼哦，啊，恁先生是一个安怎的人哈、啊？哦，阮先生吼、哦，阮先生是袂晓讲啥物甜言蜜语啦，但是吼、哦，大概也落雨，迄雨伞吼，伊拢会压对我这边来，骑对我这边来，所以我知影吼、哦，阮人就爱我。唔知我讲吼，伊做他工过辛苦，也等下我吼，迄个所在，我来甲留一趴火安尼啦。所以迄个时阵吼，苦的吼，才明白讲，为什么因某要留一趴火的原因。吼啊，所以
可以讲，虽然我某已经袂记得着我的面，袂记得着我的名，但伊独独还阁会记着阿姨这件代志，并没有忘记哈。所以可以无甲拆破啦，只是坐伫伊的身躯边，坐伫某身躯边，足温柔个某讲好，安尼我陪你做伙等。经过个几个月啊，过了后，因这个某得足严重的苦，已经无多通个顾啊，哈。就从我甲送去迄、那个养护中心啊啦，唔过送去养护中心了，因这个某就无搁再讲话啊，无搁再开嘴讲话啊。唔过靠的嘛是逐天拢去陪伊，阿妈赶快看少年的时阵，伫胸腔边吼工作者翁叔安尼就对。在咧待待待待了，待到有一天啊，有一天下晡过，伊某雄雄吼。镜头咧，动咧，动咧，颤咧，颤咧。唔过足奇怪，自本看人的眼神吼是涣散的啦，无神的啦。迄一天唔知是安怎吼，看酷的眼神是像人讲焦距对准安尼个点，吼，等于讲好，伊讲看酷的眼神就足好看，就像个袂想会认只酷的啊啦。无自本拢甲酷当做陌生人、车混人啊。迄一天既然吼。你敢知眼神焦距，深情款款，对这客户讲什么话？虽然讲声音已经足微弱的啊，伊就甲客户讲：“老的，迄雨伞吼，唔通去摇歪去啊啦，要拢摇我这边啦。你看你肩胛头半边拢弹去啊呢，嘿，就我讲安尼尔。所以伊就讲来讲诶。”这一直靠的讲，这是莫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啦。然后讲完了，目睭就开开啊，啊，目睭开开，安那死翘翘啊，嘿啊，所以人讲吼，人啊要夜深吼，人讲回光返照的是安尼啦。雄雄感觉精神最好，雄雄感觉身体最好，爱看咧雄雄看人，伊感情就最好诶，啊，迄种回光返照啦。所以靠的因太太翁姓以后，伊总啊甲后事办完，伫因太太。诶，迄个皮包啊，一个，然后算讲边啊无会拉链的缝，迄个边，原来算讲几个暗沉安尼，迄个暗沉呀，伊找着吼，找着一张细个张啊的眉毛纸啦，啊，甲做细张诶，然后呢，顶面有写。顶面写是伊迄阵拄啊刚刚确诊的时候还能写字，啊，所以讲写个是外国起传了无唔对，但是也是看有咧。这张纸条啊是写哪来写讲，如果那是有一天，我甲所有人拢总放袂记哩，请你替我甲迄个拢是甲肩胛头压淡去的查甫人讲一句感谢你，这世人互你爱，我是真天空。就是这几句话，哎呀，听得真的是感动啦！伊个知影伊内可能会愈来愈严重，他要个请这时阵，加要感谢因人的话写伫这张眉毛纸，然后他也没有拿给他老公看，他就是写伫个伊个迄个皮包啊，因为知影可能有一天伊去的时阵，弄会整整理一挂在生迄个往生些人在生的物件嘛，一定看会到。你看，所以看会看到这几，就是这个迄个纸条留落来才会，你敢知？哭甲真正查甫人，嘛看咧哭甲像姜啊，迄一半，看真正偌感动、偌伤心就好啦。啊，所以有当时看到这种故事，拢想讲，当当你最爱的人还佫活咧，但是已经袂记起你的人啊。哎，这到底是算生离，还是是死别啊？还是算死别啊？哈，我拢讲哦，真正，有体无魂呐。哦，像你讲讲失智症这件代志，我拢感觉是有体无魂。看个都人，你看会到，伊个身体看会到，但是伊个灵魂跟人飞去倒去啊，有体无魂。但是失智，你也看伊，敢那拢啥拢袂记真哦。我们可有当下雄雄清醒时，伊。伊就会记你
这件一雄在意那件代志，这是失智症。有时候你在听失智症的这些故事的时候，非常感人的一些小地方啊，一些细节的对。伊就是特别会记得一雄在意那件代志的对。所以我看这个故事的、就是，咱看书平淡无味，像别就北根据平淡无味的一对夫妻，其实骨子里藏着都是深爱对方的。所以我拢感觉讲，如果你那是就爱恁某，还是就爱恁人吼，老二，你也就爱恁老母，还是就爱恁老翁的吼。我是讲，感觉两个人吼，拢会去一项顾身体啦，平平啊用平平啊老啦，吼平平啊用平平啊老啦。啊，会当讲较在往事，嘛会当接受新的未来的对。我感觉这是牵手牵手，到最后，我感觉上价值的所在啦。当然一定有一个人的生气啦，但是拢袂等伤久啦，啊。像阮爸、阮母也就是安尼，嘛无等足久啊。阮母嘛是陪阮爸，爱因感情咁足好，少年无介好啦，但是食老感觉袂歹啦，就是安尼啦。好啦，老诶，迄个唔通拍大戏呢，他较爱顾，脑筋爱用哈。咱若等于接受新的事物去学哈、哦，去学脑筋动的，咱就较袂退化。啊，无讲的嘛好，讲啥，咱老咧讲的脑筋就咧叮当。伊做厝边头尾开讲也好。啊，是讲啊，咧老的拢爱去迄落庙口遐行祈，啊嘛无要紧。吼，啊无啦，去庙口拄啊，碰到迄落，那过年过遐人三四月啊，迄个像迄落来，对啦，内蒙吼，内蒙人开始就有咧练迄个，啥迄个重钢筋，伊拢爱练一个啦吼。你看人咧操咧练的预言的时，拢去遐甲看，吼去遐甲看，啊伊遐看人讲。嘛拢关在厝内，脑筋自然袂退化，啊，脚手嘛个袂个歪哦，所以食老就是爱多动吼，动手动脚还，我讲动手动脚是脚手爱叮当啦哦，动手动脚佫加爱动脑啦哈，可能即个老的提分享就对了哈、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哦，好来安尼，咱咪来安排着这首心语。一头情况，一头情况，声吼拢做办出去。

物理治疗就对啦，嘿啦，就给你用电疗的就对啦。哎、欸，好好好好，啊安怎？啊，给你讲啥？十七号要回诊，我话你十七号回诊吼，看伊给你回诊起来，给你讲安怎啊？我问你咧，你平。

0: 我跟你讲吼，来，你著，你这，你我叫我助理先把你的电话抄落来，好啊，然后我再问文馨老师，给文馨老师回电话你，好吧？好，啊无就是输送证对，我跟你讲啊，讲你这、你这迄、那、落、個，我叫文馨老师跟你、跟你讲较清楚啦，好吧？好、哦，这爱聊聊你啊，好、哦，好吧？啊，好好好好，来，你等一下哦，迄落任太太电话给抄开，抄好啊，阿姨，
1: 阿姨，
0: 我
1: 叫文馨老师
0: 跟
1: 你
0: 话，好。哎，谢谢，感谢拍摄哈。哎、欸，拄只咱山脚迄个住伫前镇的任太太吼，有讲去予医生人。都无爽快，啊！叫医生检查，医生阁讲无安怎样。其实上麻烦就是拢安尼，恁感觉人无爽快，啊！叫医生检查，医生阁甲你讲无安怎样，才是头痛哦。你类似像这种爱聊聊你啦吼，啊！因为我唔是专家，所以恁有这种疑难杂症的时阵，吼、啊，恁电话开入来，我拢会甲恁抄电话大名，吼、啊，然后和温馨老师去甲你处理，好唔好？所以做恁甲开看，温馨老师今仔无看你主持节目啊？无出席节目，阮办，伊就坐伫个同一个办公室，而且伊阁坐我对面尔呢。嘿啊，阮两块块甲做伙坐我对面，安尼有偌近无？安尼有近无？足近的啦。嘿啊，所以我来讲，有啥物代志，你也是找阿君，吼，我拢交代文馨老师甲咱做一个处理，好唔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

0: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好加载，好加载哈！因为公司这回咱的迄、那个金石低基金呐、啊，卖了足好足好啦，啊，足久无卖啊嘛，两单无卖啊嘛，啊，就是卖了足好足好啦，啊，大家小抢啦，啊，所以咱别的公司阁有甲厂商临时临要阁调一个一百组啦，哦，一百组，啊，阁有排队的遐安尼，拢总算算的，排队的，咱有调一百组，就爱有甲排队的遐的名也先算入去嘛，吼，所以讲即马目前算算的，就是剩八十组，哦，剩八十组，啊，因为这是真棒啊。哦，真棒啊！这个八十组哪个卖完的，无法度够叫啊，无法度叫，因为两档也无卖啊啦。所以讲，甲既然大家这热闹，所以咱尽量的当满足人，得满足人啦。但是满足得无限期，无就讲满足迄个无期限的是无可能的嘛，对不对哈？所以讲公司临时临时又甲厂商阁调一一百组，啊，甲有排队的遐的数量阁扣起来安尼。大概进目前算开，就是剩八十组尔，吼，剩八十组尔。所以咱乡亲的表弟，若是讲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那定无到的，也是讲你都已经定到啊，你都已经收到啊，啊，恁的口感做好。但是你都要订一组哦，我这主本订一组是讲临看望的，个个唔知讲，哎呦，真正的啦，啊，袂像咱监督督啦，啊，无就是一个臭鸡仔现啦吼，嘿，就是咱讲鸡仔现味的对吼，啊，无迄个味啦，啊，甲轮轮来甲啉哦，哦，啊，足好啉的无打紧吼，迄个嘴啊咧抿咧抿咧，像阿公讲抿咧抿咧，嗯，个黏黏呢，迄个在加啦，迄就是迄、那个咱讲叫做胶原生态啦，胶原生态，啊，胶原生态有一个好处。除了让咱皮肤经络 Q 以外，伊会当慢掉着咱的这个迄落流失的钙，所以你脚咱的脚头发是不是完了软骨啊？伊迄就是拢补充的。好，所以讲这个这迄落基金，咱的低基金，金石低基金，唔是讲咱食一个讲啊，咱提升抵抗力生肉紧尔，一个会当。把咱的这个钙甲捞起来，甲和咱的这个软骨啦、软骨啦。较慢退化嘞，所以一定要补充这种胶原蛋白。但是胶原蛋白就是属于这个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上好，因为是一路胶原生态，所以生态就是足小足小足小，所以吸收的足紧足紧足紧足理想。所以咱拢鼓励这老人家爱食一粒低基金的，就是安尼。准做好，你无逐工食，逐工食敢会使？当然嘛会使。那如果你无逐工食，三工食一摆，无一礼拜嘛补充一摆，对不对？嘿，咱的这骨头较袂提早老。安知啦吼，好来，所以讲要洗肉，要洗骨的，要洗肉洗骨的就对了吼。来，赶紧咱的这个金石低基金，那你了订一组，感觉无够，要搁追加，还有机会剩八十组吼。这八十组，这八十组就是留给卡手妹吼，所以机会不常有啦，因为咱这回啦结束了后，这八十组搁卖完，咱的低基金唔知要搁民国几年后搁开始卖啊吼啊。那是卖迄个时阵，看来先接，是不是？要搁是这个介绍，我真正唔知道，会不会涨价？我真的不知道。啊，趁即马咱无涨价，搁只久拢只久，只个一路买着，只个看着低基金的呗。吼，啊，所以咱就唔通错失这个机会。我就跟我讲，你也上外面的，拢差不多六十亩，嘞，拢五十亩，啊，阮做个六十亩。哦，啊，我还更唔敢做个一克啊十包嘞。吼，咱搁硬是一盒十包六十亩，原价1980元，伫个即马厂商管理要放出来优惠的时阵，你来紧。即马就是买两盒，搁送一盒，安尼拢总三盒3680元尔。所以你也想，若无厂商放这个介绍，三盒的原价是偌济？5940嘞。啊，所以即马放这个介绍，才3680元，一盒拄啊想要700，一盒拄啊想要700。所以即个介绍，我讲。真正目睭客客，你都爱甲买啦。目睭客客来买，要放这介绍，真正无简单。一盒想要700啦，安尼一盒拄啊1200几块，拄啊想要700，吼，这真正俗到有看啊，但无定这机会，我拄只嘛有甲你强调无定这种机会嘛，所以你若买，若买哎，最后剩这八十组，看上卡手妹哈，嘿，卡手妹等于去陪唔吼，啊，说说的，你都食无啊啦。什么想要搁买哦？万哥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跟你讲，有咧买你唔赶紧买，啊无咧买时阵无咧优惠的时阵，你才扣扣问，吼、哦。这八十组也卖完，你无用啊！你要甲买低基金， 你那甘愿就是爱一千九百八十块搞呗，一阿掉掉一阿呢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最后八十组，你今仔搁抢无到，我嘛无法度啊，明仔载搁要买就无啊哦哈。明仔再改买就无啊！来，最后剩这八十组尔，来要定岗主们的乡亲，那不电话紧卡，空八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1: 哎，
0: 嘿，来要几组？
1: 我叫做
0: 好，你等一下哈，来细算个叫。喂，你好啊，君来姐，来，来挂了嘞。喂，你好啊，君你好，来高雄吼。三组好来，我看，因为我剩八十组尔啦，啊，咱为乡亲来订拢三组、五组、十组伫咧订诶，所以你若无赶紧诶，明仔载开来订就无啊哈，你着老实啦，无离婚啊，无离婚啊，系啦，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来要几组？嘿，
1: 一组。
0: 好，你等我一线甲留一组哈，一线约开，来，迄个苏英姐淡水哈，苏英姐较早咧。
2: 哎，老大，我要一组
0: 哈，好，甲你留哈，二线接诶，来台北诶，喂，你好，我君兰姐你好。来，好，要几组啊？
2: 两组，
0: 两组来，三线加两组来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我一组。
0: 好，加留一组四线接的哦。喂，你好，梅花，咱台北单去梅花坐。哎，嘿。
3: 本来我甲恁订的迄落
0: 低基金的嘿。
3: 嘿。我订两组啦吼。
0: 嘿。
3: 啊，迄落小姐接的讲。拜你明仔
0: 再。你等一下，我叫你来听来五山五山五山。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挂落去，对不起，还去顶卡。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好，来二山个老的二山哈。喂，你好，来文国，文国的。一组好，好来文国个老一组哈，来三山哈。来，一位喂，你好。
4: 喂，来，我
0: 搁加一组，这边对加，来，你等我哈，电话起来，四线要搁加哦。喂，你好，我困来坐，来明显，明显，嘿，明显，你要几组？
4: 要
0: 几组？好，我给你留哈，好来了，线明显来搞留一组六千哈。喂，你好，来春莲，春莲，你要几组？好好，来春莲那个留一组嘞，你看。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4: 我那个平时
0: 一组个老来，请朋友个老来。

0: 英辉，来六个走。
1: 我提一桌
0: 啊。好，来英辉哥哥留一桌哈。李双，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喂，来要几桌？来一桌李双，二线哦。喂，你好，秀琴。来，秀琴。
2: 小
0: 姐。嘿，你要几桌？
2: 二线
0: 两桌。秀琴要两桌。来三双哈，喂，你好，我君来。
2: 哎，
0: 喂儿。
2: 我买两桌啊。
0: 两桌哈，你住迄个桃园哦，阿新对。
2: 我中
0: 立啦，中立哈，好，你等我哈，这下我给你留来四双，再接来四双。我讲哈，因为剩八十组尔啦，啊，咱乡亲都比如来订了两组、三组啦，哈，当然一组嘛有啦，但是两组、三组，那咱两组、三组咧，你拢足紧的哦，八十组连无后哈，你唔能讲我明仔载才来买，我先问阮头的有诶无，定咧问遐问到到尾，问来问去就问清楚了啦，若无你的分啊啦，来明显你拄则毋是有卡呢啊？
3: 我
0: 要增加一组，好，我给你留来，要再加二线哦哈。喂，你好，我困来坐。喂，来高雄哈，谢老师，跳。
2: 要订迄个。
0: 资金要几组？
2: 一组。
0: 好，来一组加留的，一组加留的哈，来一线哈。秋明，哦，秋明姐啊，好久不见呢。嘿嘿嘿，啊，你要几组啊？嘿。
2: 一组，
0: 一组我给你留哈，来三双，甲秋明姐也留嘞，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组？好，一组来四双，甲接袂哦哈，加油哦，要完数了哦，等一下看几组，恁来甲我报哈，唔通阁超出来，因为公司有讲啊，伊就真崩啊，个个约一百组尔无会啊，好来，迄、那个。

0: 喂，你好，我郭乃真，你好，来要几组？
1: 我是朋友
0: 诶、欸。新朋友啊，两组、哦，谢谢你哈、啊，来你双个接呗，新朋友。喂，你好，我郭乃真，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我拨落去啊，喂，来，迄个阿 Kim， 来你要几组？
1: 几组？
0: 好，我甲你留哈、啊，四双。视线接，接视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两组。
0: 哦，两组来新朋友来一串哈。贾信用的啦，贾信用，因为咱这有，有迄个呢，有经过，咱这就是有品管的，吼、哦，品管的，国家拢甲咱把关啦、啊，吼、哦，所以做你放心，吼、哦，咱通过着多项的 SGS 的验，这检验的嘛，吼、哦，所以咱有通过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这个验证，好，够通过的 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的管理系统的验证，好，够通过的 ISO 9001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所以你看有几张证书伫遮，要遮咱都得从食这个国家有甲咱检验过，安心的唔对唔对是啊，好，所以讲阮的迄、那个金石低基金和外面的低基金较无同的，就是因为阮就是迄个低温高压。好，低温慢慢的把它这个精粹出来，咱的营养素较袂破坏，然后高压就是要插棍用的，所以讲啊阿棍啊，若像安尼，我甲你加买几组，当放偌久，放两冬，拢免冰冰箱，好，这拢免冰冰箱，因为这个已经改隔温杀菌，搁含真空包装的呀，所以你得放，你拢免冰冰箱，你得加放下就好，好啊，咱若要食的时阵的念念，好，话讲你若较无爱食烧烧的，你就是透气来食。哦，啊，透气胶我保证无加啊咸，阮即摆的好啉，就是唔免隔水加热，透气甲得甲啉啊，都无加啊咸啊。啊，做外面的一般低基金拢啊个建议恁隔水加热，是因为因透气咸啉都袂脱骨肉的，就是要够咸。但是你隔水加热，轮啊食都无啊。好啊，所以你也知影无共伫遮。当然啦、啊，阮的这个金石低基金，你若是要搁家烧烧啊啉，透气家温，家温一下，哦，要搁较好啉，好啉甲袂晓讲的好啉。哦，你也要微波，你得15秒。啊，你若是讲咱得要隔水加热，你得咱的烧茶，好啊，家浸一下安就好啊。你得隔水加热啊，好啉甲变过啊，真正哈、哦，来一盒十包，一包60毫升，1980。3盒3680，买两盒就是搁送你一盒，安尼才3680块尔。所以一盒就想要700，你安尼三盒是毋是你就减开咧2100啦？啊，你出事不买单何时？我阁咪定有这种亏呢？我低基金无定咧卖呢，拢久久还袂一摆呢？真诶啦，真诶啦！好啊，所以讲你加买几组啊？好，咱拄着也要食着有红菜啦、甜啦，吼，这个看我做啊甜，要迅速补充体力跟精神的，这上紧诶。

0: 上紧的，包括着咱的新妇的咱的左囝，要生前母胎三楼做月来上好，因为一切蛋白质分解小分子的生态氨基酸浓度真高，营养就好，一人吃又两人补，重点零脂肪、零油脂、零胆固醇。所以你若讲我有迄个会有三高，会我有迄个胆固醇的，你甲食这拢免烦恼，有啥物负担？真正就好，这真正是像咧炼丹啊，赶快料料炼出来，上价值、上精华的低。鸡精啊，含你咧滴鸡汤是无同的，鸡汤油通通落去吸，佮兼歹吸收，你要再来食这個，啊你家滴滴也袂较也无较生活，所以咱着先熟熟性，赶紧的，若要定岗的，迄、那个三盒进多啊卖3680元，即、這个介绍外面无得卖，目睭放开开，你着爱吓，吼、哦、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紧的哦，大家小手嘞哦，系啊，你若是咱迄、那个开大刀的人更加爱补充咯、哦，迄、那个生肉偌紧的个，哦啊来来，有新的怀孕前后啦吼，生前保胎生了做会老较好，囡仔长咧大要大好奔放的甲赞一下吼。啊，是讲迄、那个咱老人家吼、哦，你若饭时啊有咧食即个低脂精呢，你的钙质流失就是比人家还慢，啊，无到这时阵咧流失足紧诶。好、哦，啊，搁再来，咱较要咱即个脑咧补充着即、這个低脂精呢，伊内底即个分迄、那个即、這个小分子诶生态蛋白吼、哦，这就是上好诶加值，就会当顾咱诶软骨啦，有够赞诶。哦，但讲生火、生骨、生肉，就是这边上赞的、上紧的，就对了啦吼。来，赶紧的哦，进长咧俗哦，进长咧俗哦。今仔日再俗俗来介绍，这个便宜的价钱，你若搁抢无到，你得爱搁等足久啊。啊，明年后尾唔知去未，我唔知。哦，啊，所以讲来赶紧，后尾赶紧订购，要赶紧注文的乡亲，比如电话紧卡，这个介绍真正上俗啊啦，目睭放起起都爱吓啊，最后剩这几组啊尔。凡是无订到点过，你再要靠伊要甲我订，就已经无货啊！哈，来看麦看看，2799279，赶紧加油，冲啦冲啦！来看麦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2799卡两遍哈，看麦看看，2799279，谢谢阿力董。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挂了哈。喂，你好，来春，喂，你好，春秀，春秀，你要几组啊？
1: 我要两组。
0: 好，来春秀，甲老两组啊哈，四双。喂，你好啊，君来。
1: 你好。
0: 桃园吼。
1: 我是张妹妹。
0: 张妹妹啊，妹妹姐，你要几组？
1: 一组。
0: 哦，一组个老来二线哈。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哦，一组个老来三线哈。卡手卡妹嘞哦，无稍等嘞，真正，我若话无就无啊，停就停啊哈。你讲我卡足久啊，几排嘞？你讲我话无啊，我无办法多。即阵有大家拢咧记啦吼，啊先记一排的人，人就较有本事，无要安怎吼？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1: 我来
0: 讲
1: 要一组呢。
0: 对啊，一组对啊，来一刷个接来一刷。喂，你好，来你两个，我挂落去，对不起，来。喂，你好，我过来坐。苗栗吼，苗栗吗？嘿，要几组？两组来，苗栗这边两组哈，三刷。拍摄独家吼，我是伊个应该是高雄的，来跳跋落尾去顶卡哈，加油加油！真正吼，卡电话无使，有骨力卡都有哈。咱即将结束了吼，咱的这金石低基金即将结束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
1: 啊，
0: 要几组？嘿，对，低基金。
1: 啊，一组偌济？
0: 来，你等我一算哈。来，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要几组？
1: 我是新朋友，
0: 我知嘿，三组来，新朋友要三组吼，现在是新朋友就拍三组啊哥，你的老朋友要加油嘞！喂，来，恁多婚礼吗？
2: 叫问了，
0: 嘿嘿嘿，
2: 你啊啊，
0: 我滚定嘿，
2: 啊，对袂，
0: 给低基金哈，对，
2: 按我还有一组，
0: 好，我甲你留哈，来三组接的，来，静辉。来，咱大聊政府要几组？嘿，政府说要几组？好，我给你留下五线哈。稍等下吼，叫一个，你要让旁算一个哦。哈，你要让旁算一个哦。今天统计数量啊哈，要无啊，加油！什么人拄只电话卡无通诶？继续加油啦，敢不得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是。
1: 小小
0: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2: 我要两组，
0: 两组后银针两组高老二线。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来歌雄哦，歌雄吗？你先再来通过一下，三线先个接开，因为哈、哦，我用顶两三组了。喂，你好，你好，来新朋友，要几组？
1: 一组
0: 哦，一组给老四线。

0: 来屏东哦，哎、
1: 欸，
0: 来要几组？
1: 我要几组？
0: 哦，一组好，你等我哈。来，一人一串一串。世荣，
1: 喂，
0: 来，世荣，你要几组？嘿，我滚掉，嘿嘿，我滚掉嘞。
1: 啊，我是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我有跟你背啊。
0: 嘿嘿，
1: 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嘿，外孙哈，
0: 哎，
1: 一个月是周岁啦。
0: 啊，周岁。
1: 我是讲要用你的家境来来控制门，安尼会当渣吗？
0: 会使，会使，
1: 会使哦。
0: 但是吼，我来讲哈，你著你唔免用个一包啦，半包就好啊。
1: 半包。
0: 嘿，因为囡仔的伊的这成长已经哦，这营养物件伊无一定吸收的去。
1: 哦。哈。
0: 啊，你差不多三工个控一摆得，慢慢逐工控好哈。
1: 哦、
0: 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你看阿嬷吼拢给孙食袂起心有影咧迄孙阿老皮老哥食袂起心咧哦你自己真爱甲听话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哦来来一串接片吼一串接片嘛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咱阿爸阿母啊食少完啦是安尼消散落肉吼唔通无肉无吞哈迄拢袂堪一半呢咱食了还有还有这个肉本呢对啦唔通消散啦。哦，张修善，安尼肉肉靠破白本啦，食老咱一定啰嗦啦。啊那，你啊一个艰苦的吼，啊就消散落吧。嘿，很远呢，我是甲你讲坦白，咱食老白当安尼无肉无吞的，很远呢。来看吧，看看，2799，喂，你好，你好，
1: 买二送一，
0: 哎，买二送一，3680而已，嘿。
1: 哎，
0: 来呗，有几组？
1: 我
0: 三组，来三组甲留哈，来三线哦。喂，你好，我过来坐。来，机顶哈，好，再加一组来，四线要再加，追加追加四线。喂，你好，我本来坐来要几组？
1: 啊，那我不接问者，你讲个的时间我当时也无在啊，我是讲你。
0: 来一线加接，一线一线加加，何时间？等来等我一下嘞。喂，你好，苏霞，哦，苏霞姐你来了，嗯。
2: 哎，我要一组。
0: 好，我给你留来，二线加接面哈，二线。喂，你好，素琴，老爹素琴姐哦，你要几组啊？
3: 哎、欸，你好，
0: 你
3: 我
0: 姓几组？好，我给你留下五线数起码给留嘞。无啊，无啊，哇，安那边啦。
4: 有
0: 块他改通知啊，有人有提醒我，佮改通知啊。我无啊，无啊，无啊，无啊嘞。我袂甲你讲，恁那些款事情，拢伫个两三组、八十组咧，走偌紧，你毋知？歹势哈。恁即若卡入来，我先抄单啦。嘛是先抄单，无要安怎？啊，阮感觉有，我唔知咧，尽量啦。啊，厂商就讲，干那要配合这一百组尔。啊，无我来甲师奶好唔好？哈，嗯好啦，无我来师奶吼，我师奶有无啦 ？OK 啦 ，OK 啦，先登记啊，已经无啊，现货无啊哈。啊，你若准有要好，如果厂商遐啦讲有个师奶有来就对啊，恁可能得个等几啊工咧。好、哦，等下个单过来，啊，等下有货还有通知哦，哈、哦。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谢谢阿丽啊，都听过了哈，来不会啊，不啊，没有了。阿丽，恁迄个登记啊，登记啊，好来，冬练，来到点收听，都走。
5: 喂，
0: 无啊。我哪知，我哪知啊，我无先甲。先叫做助理，先甲我操一组，无我带。老爸咪，哎，我那我大概拢安尼哦，足侪摆拢我要订无安尼。无了，拢会先订啦，但是我要搁追加拢无啊，你要先还我，我那家己订袂到呢，歹势吼，没了啦，弟弟真无啊哈。哎，什么时候有不知道啦，啊，这拢姑拢，弟弟真吼，我拢姑姑好早一摆啊。啊，唔是恁生奶就有啦，啊嘛就爱搁加爱搁饲爱搁滴，迄无遐快哈。啊，所以恁来等啦哈。啊，今仔拢即马订无到，进卡了，拢先预定了哦哈，谢谢。有没有想要来用了？还佫足侪电话呢。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啊，今年这部现场。
1: 哎，谢谢，感谢。呵，来，这是迄、那个黄飞跟许富凯说演唱歌叫《梦》，你来，哦，你来，你来，因为咱的迄、那个。诶，金石地基金吼，已经卖完了，完售了哈，完售了，所以恁进老买爱乡亲的朋友们拢是排队啊啦，啊排队呐有，就会甲恁通知啦，啊无就无啊，诶，就爱去约啦，约看卖，不一定约有啦，有当然好恁咯，对不对哈？所以讲还是排队好了哈。啊，拄只吼，咱咧讲到迄、那个诶，酷诶，这对翁仔某的故事，阮咧迄个啥？助理小天使吼，真正感情丰富的呢，两个拢安目眶红红，你敢知影？讲听你足感动的哦，感情真丰富，拜拜。我等每次在听那个君姐在讲那个故事，然后感动的我都会哭。我的小天使心情，马赛太也济哈。但是哈，那个阿君。那我永庆那边嘛，习惯很喜欢听阿君讲故事，但是我的故事都是比较生活上的啦哈。啊，我也很喜欢讲历史的故事啦。啊，但是历史的故事真受用呢。啊，我来讲讲，我讲历史的故事，我不爱参详咧，像恁哦，像恁那个，敢那要读足悬的哈。啊，像咧未想咧教册安尼，不是的，我嘛要用迄个上盖贴近生活哈。贴近咱生活的迄个方式去讲这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这拢是教科书，是咱生活当中拢嘛足实用的教科书哈。恁呢，我讲等我那个迄个，这个金石地基金哈，这个优惠哦，那是已经过一段落啊，阿君再来公告给恁听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那一天，我好像有预告嘛，要来讲伫个这个秦朝的时候。秦朝的时候，李斯的故事啊，哈，这个李斯呢，就恁看戏出来来讲，这个人是，这个人我算甘心啦，哈，但是伊无参像赵高遐那甘啦，哦，啊，唔过伊嘛是，好恁的印象伊的甘心啦，啊，但是这个人真正甘，伊后来甘心啊。咱人就是安尼，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主本吼，那拄啊要一点一掌残彩的时候，迄个时阵。感情拢较单纯，但是一旦你落入权的时阵，就无人要帮啊，而且会沉迷伫迄个权力，所以人的迄个人性啊，本心就不见了，本心不见，伊是安尼，啊无李斯毋是一个完全无作为的人，就对哈。哎呀，我迄个古早音乐咧，无去啊啦，我的助理无给我，啊，接下来，好来。OK， 今天要不要讲这李斯的故事啊？秦朝这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斯哈，你啦，你得读懂李斯这个人哈，以假劳遗憾，你就真的没有什么放不下哈。李斯是秦朝的丞相，伊用足短时间做个秦朝的这个宰相的对，在历史上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哈。伊一世人有偌辉煌，都有偌悲惨。伊帮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了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制度，最后死一个下场啦。咱来讲下场，嘛死甲真歹看，腰斩，迄、那个全家灭族，除了他被腰斩，抄家灭族啦。所以临死之前，揪着因先后生的手，讲了。一段让人很心酸的话、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李斯啊、哦、要聊李斯要从一只老鼠开始聊起一只鸟鼠、哦嗯、对一只鸟鼠开始，这是他人生的转折啦。李斯其实不是中国人，他是楚国上蔡人，就是现今的河南上蔡一带。他少年的时候在地方是做一个小官，就是管管文书记记账的，要说起来就是我们说叫做最基层的公务人员、啊、如果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会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在那个位一直混到退休，领个退休金，然后就自然老去了，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他姓谁名谁，这样就对了。可是有一天啊，一件小就是小事情，一件小事改变你的人生。什么事呢？说起来可能我们 咱可能也不信啦，因为伊看到两只鸟鼠啦。有一天李四去便所，看到便所边的鸟鼠，这也是泰哥的物件。食泰哥的物件，佮瘦甲皮包骨。啊，若是有人，也是够靠近，吼，惊甲四处窜，逃窜，就惊甲哭哭撞啊。所以后来呢，伊就是一个便所看到，看到便所的鸟鼠。佮再后来，伊去迄个牛村，就是咧囥囥米啦，囥牛的所在牛村。伊怎看到牛村内底鸟鼠就无烧香了？牛村的鸟鼠，逐只吼住伫个遮大间的厝，规迄个逐工食的拢是蹲甲上山的牛屎，逐工都食食甲肥足足，一只一只吼，肥甲真正袂像像我产迄个迄个大山河安尼同款的。哦，一只一只，你食个肥足足，看到人也袂惊，佮大摇大摆啊！所以李四徛伫遐，伊个脑筋雄雄闪过一个念头：同样拢是鸟鼠，那为甚物差别咧？遮尔大？啊，毋就是所大个所在无相像吗？对啊，拢鸟鼠啊，啊，就差一个大个所在无相像。你看。大所在无相像，庙文都无相像啊！真的，所以伊家己去悟到这个道理，伊感觉就有道理。人嘛是安尼啦，吼，人嘛是安尼啦。你若踮一个无前途的环境内底，佮较有本事，你嘛得参照本所迄鸟鼠同款，又佮惊妖，又佮惊人拍，惊人掠，永远你就是出不了头啦，你无得出头天啦。你踮一个，你踮在一个真好的平台。资源真多，机会真多，轻轻松松的吃香喝辣，为什么？所以平台很重要啊！他你终于对鸟鼠的心上悟到，平台很重要啊！所以呢，所以你敢知影？伊就开始想啊，这套人讲叫做李斯的老鼠哲学了哈。虽然听起来无足高雅，但是确确实实是真是点醒伊。就安尼，西瓜，伊就总啊吼，无跟着，无跟着小小的文书官的对啦吼，安怎呢？不干了，伊，伊就各告别了家人，卡棒拍的去到对，去到秦国，一拜东西一个足足牛足厉害的老师，这个老师嘛是鼎鼎大名。叫荀子，荀子是儒家大师，一届不是四百册，一届呢是帝王之术。简单讲，就是教你要哪治理国家，也就是教你政治就对了啦。教你要哪帮这个君王成就霸业啦。所以这就是要爱的物件，伊要学这嘛。李斯的拼命学，拼命听，哈，伊知伊家己伫个这个起跑点。比人较慢，伊阁无背景，所以伊爱咱靠本事食饭。伊就足认真听课，晚上听课，啊，人晚白天听课，你当时也听课，晚上读书拢读到三更半暝。伊甲荀子的学问，真正人讲读到真正非常的通透。所以伫伊迄群同学内底，有两个真，算讲老师甲学生啦，吼。嘛，毋是大家拢有迄个资质，通去教教拢会啦，吼。有出两个，拢后来真有名。一个的李斯，一个是啥？一个的韩非。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学成了后呢，伊学成了后，伊就想讲，安尼，我要去倒一国。战国迄当时，战国七雄都还在，所以伊就想讲，我要去倒一国。平台很重要啊，所以伊得爱选好对啊。伊甲你讲，其他六国拢伤过弱啊，只有秦国最强。其实，若要讲战国七雄最初的时候，应该是秦国最弱啦。伊是变法成功，才变强的啦。好，所以讲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六国拢伤过弱啊，所以只有秦国是最强的，上有希望统一天下，就安尼。伊总要去秦国，到了秦国的时候，伊去家己的本书，真紧得到这个丞相吕不韦的赏识。吕不韦就是商人呐，哈， 好，那吕不韦呢，就是我给他推荐吼，这个秦王嬴政啊，嬴政他们刚过几百了，跟你这个人脑子好使，就是他较袂歹，讲诶句句在理，拢是有道理诶。所以就总啊，给留伫身边，诶，身躯边做模式。这模式哪位咱讲较坦白，叫做啥？智囊团呐、啊，哦，智囊团。李斯就是对家开始聊聊背起来。所以咧，伫背起来当中，他又差一点被赶走，因为写了一篇千古名文。可惜好景不在，公元前的237年前，秦王嬴政下了，然后下逐客令了。为什么要给赶走？因为那个时候秦国人感觉这些外国人来这做官都不是好东西，因为当时出了一个间谍案，韩国派一个叫做郑国的人来到秦国修水渠，就是修理这个水道的，对了，水路啦、水道这些，实际上是来搞破坏的啦，没有不得已秦国的啦。好，所以说这秦国这些在地的大臣，本国的大臣，感觉这些外地来都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有目的、有企图的，全部赶走。阿里斯的是都讲过齐国人嘛，对不对哈？也在被赶走的名单当中，伊唔敢问讲，三林伯，我好不容易我混到有今仔日这个一、那个名目了哈，你安尼一声令一声令下，特别甲我赶走，我什么都无啊，我真正唔甘愿，所以伊总啊写一张批给秦王，迄批就是叫名叫做《谏逐客书》啊。这张批内底写到偌好，你敢知？因为读册真正有差的啦，有读册，你若阁会晓配合你的口才，那个说服力就是真的是很不得了。所以伊就讲几段名，讲了几段名言。伊讲吼，这个、泰山不让土壤啊，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啊，故能就其深啊。什么意思？对、就是、泰山哦，伊无拒绝任何一块土啊，所以伊才当遐尔那管呐，海嘛同款呐。大海就是无气焰任何一条细条河，所以伊才会当遐那阔遐那深啊！啊，所以你真国啦，你真国甲人才拢总赶走啊！请问你要安那统一天下呢？人才走了了，你是要安那统一天下呢？这句话真正都要插到嬴政的心啊！因为嬴政本来就是有想要统一六国哦，统一六国诶迄个霸心妈妈，对不对？所以伊都讲到伊要爱的物件啦，这李斯了厉害吼，讲到伊要爱的物件，就从安尼当场讲，你的逐客令取消，所以李斯就从安尼留落来，而且阁受到重用。啊，主要过了后，李斯伫秦国的地位就稳嘞，所以后来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李斯的做了宰相，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伊其实唔是要贡献，恁讲伊干其实伊嘛足厉害嘅，伊做加济代志，伊主张废除分封制，改成郡县制，就是全国分成过来郡，好、哦、由中央直接派人管理，就亲像咱今有迄个台北市、迄个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平常这是怎的写咧？所以讲，甲只分出来了，中央。由中央直接派人去管理，这个制度嘛是沿用到今嘛呢。啊，来统一文字，和这个全中国拢写同款一种字体，搁来统一了这个度量衡、尺、斤啊、容器拢是同款。一个统一了车轨和马车之间的距离拢是同款，迄个马车走起来袂安尼曲曲颠曲曲颠，和一个。制定了法律，规定老百姓你会当创啥，你袂当创啥。安尼你讲伊无贡献嘛？有啊。但是对巅峰到深渊啊，就是一爬起来只用三当，但是伊要落去嘛，一个就对。李斯吼有一个真致命的弱点啊，拄则我讲的，官做久啊，太贪婪嘞，伊足惊一天伊无官做。所以他太想保住他自己的权利，所以说在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的路上病死了， 伫个临死进前，伊下一道诏书，吼、哦，要给伊中柱扶苏转来咸阳，迄落治丧就对啦。意思就是讲，我若死，我的方位就是扶苏起来接啦。可是这诏书还未发出去，陈世荣就翘起啊。那当时知这件代志三个人尔，一个就是李斯，一个就是竹竿的这赵高、胡亥。好、哦，啊，这胡亥，这个胡亥就是赵高，哎、欸，无胡亥就是赵高的学生啦。啊，当然，做老师的嘛，希望的学生起来做皇帝啊。安尼，唔再当将军。啊，那扶苏者，伊都无捌啊，所以伊都要走去考劝李斯啊。伊讲吼，伊知李斯就是贪乱着伊的权威的人嘛吼。伊讲你甲想看卖，这扶苏若起来做皇帝吼，感觉重用你。伊跟蒙恬关系那么好，蒙恬恁知啦吼，现在蒙恬伫这个时阵，真正就叫做正行啦。哦，有一顾秀呢，北方匈奴不敢来犯呐。哦，所以讲，伊就甲西人，伊讲你跟蒙恬关系，迄、欸那个啥，迄、那个。那胡叔起来做皇帝哦，你就无办法啦，伊袂重用你啦，因为胡叔跟蒙恬关系足好啦，蒙恬看你够气策啦，所以时到一定甲你换落来啦。啊，若甲你换落，你要安怎？啊，所以李斯拄开始是的时阵哦，伊嘛是拒绝呢，伊讲哦，你卡讲这个话，你讲这个话大逆不道呢，哎，满门抄斩呢，你知不知影？讲啥讲啦，其实已经拉动了伊的心内啊啦，所以落尾手，你敢知影？李斯又讲一个真正是心肝头喵喵啦，准备好，一不择离不休。伊咧想讲，我的年纪才那大啊，混到一世人到今仔这个位置，所以讲我若去用斗下去，那咪想吃亏嘛。就安尼同意三个人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帝啦。这个胡亥嘛做外久就翘起啊，这都无路用，这个原来无路用卡潲。要讲起赵高的家里啊啦，虽然讲伊是吼。伊是皇帝，但是都拢一切拢照顾咧咧西人个哩，嘿，都把持在他手上啊。所以咧，迄、那个西人篡改诏书，得立即个胡亥为帝，同时佫伪造一份命令，处死掉即个胡叔。官帝即是要做皇帝呢，但是胡叔就是一个故意人，接到假的命令，动作真嘞，动作自杀。蒙恬主本唔轻死啊，但是后来嘛是去予赵高设计个害死啊。所以讲，这个唔只见胡亥做皇帝了，根本就不干正事，规日的吃喝玩乐，把朝政全部拢搞予赵高。你看这就上恐怖，一个刁丹呐是像这种情形，我讲伊要败啊，要败一下手尔嘞，真正。哦，皇帝开始没有心，一路执政嘛吼，拢搞予下骹手人去咧变鬼变怪啊。这就上危险的，就安尼赵高这个人，迄、那个人讲小人就是正刚，心狠又手辣，好心迄、那个心眼又小，心肝矮，所以迄个时阵李斯甲赵高两个平平啊款嘛，啊平平啊坐嘛，都明争暗斗的对啦，看开那朋友其实良心讲，迄是算计，你算计我，算计你，就对啦吼，互相小害啦，啊所以这赵高开始算计着这个李斯。你无死，我嘛无在场，完全占大权的着。安怎个算计呢？当时咧，陈胜吴广的起义啊，天下已经大乱啊。那赵高就甲胡亥讲，这不过就是一棍擦啦。哦，这客乱呢，这就是一棍擦啦尔，你免烦恼啦。然后故意甲李斯讲的话，传去胡亥的耳根边。伊讲哦，这赵高就甲赵魏啦，讲李斯吼、哦、看袂起你这皇帝啦，讲你这皇帝吼无啥小路用啦，你是一个昏君啦。啊，这都无路用，卡小当然人伫耳根边甲七七出出，伊就相信人。好、哦、啊，所以讲，迄、那个后来赵高佫无了，迄、那个李斯含这起义军呐，这起乱的是交结做伙的对。昨下咧啊不分青红皂白，昨下甲掠去关啦。就抓进大牢，这样共开始伊家己坐得来了，咱两心讲了哈，就这样被抓进了大牢。李斯在夹夹当中写无数张刑辩书，全部拢给赵高甲扣落来，就是要送去到胡亥的面头前啦。所以胡亥派人问李斯的人，问李斯遐的人嘛，全部拢是赵高的人。李斯唔认罪， 又搁安怎？你唔认罪，啪！等到吼你不认，不得不认啊！到尾啊，啪到不得不认的时候，伊就是迄个被判决腰斩。腰斩恁听有吼？对腰安尼就咔嚓安尼落去啊，对啦，变成两过啦。所以最后李斯就被判腰斩啦，灭杀族啊！我来讲吼，古早的时阵，家家吼拢差不多灭杀族呢，灭明朝进前啦。家家是拢灭三族尔啦，灭九族吼是对明朝开始的啦，啊到永乐帝要是要搁较夭寿，嘿，唔捌听人讲灭十族的咧，灭十族，就是自朱棣遐开始的，灭九族都够有够夭寿骨啦，你敢知？搁灭到十族，所以讲迄落，我咧讲到交一个朋友，我问讲，啥物叫做灭十族啊？唔想听着未够未够做尔嘛，啊未十足是未甲对到是讲，上衰的未十足就是厝边头尾嘛是感觉来爱着着啊，你讲啊唔足衰，灭十足就是连你的厝边头尾都着着哦，你看吃香喝辣跟晒你爸拢，恁拢恁咧食好食好穿好做轻客，我是厝边头尾是中你汤中你捏你无啊？但是你的水小，干咪做臭皮头尾啊？啊，你爱来站哦？啊对啊，这得灭十族啊！啊，无较早吼，家家都灭三族啊，所以照这个李斯的写啦，就是被灭三族，伊独了是一个灭三族了哈。然后呢，后生嘛是爱来去站啦哈，来站。临死之前哦，又讲一句话啦，伊怎啊看到身躯边这个细后生啦，目屎一直滴滴淋过，一直滴淋过，因为伊受着足济当情哦，伊伫个即个蔡尚老家的时候，伊讲迄个时阵，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嘛，咱讲文书官嘛，就是一个足正常公务人员。伊怎啊想起当，伊都想起当时伊下班了后，带着细后生牵着一只狗啊，小黄狗去东门外玉野兔。迄个时阵虽然瘦，但是日子过了真踏实。后生伊就徛伫伊个阿妈棍顶面，吼、哦。你个牙关关，笑甲起国叫，啊！黄狗走伫头前又袂溜，风吹过着马仔铲，沙沙作响，夕阳照伫因爸仔囝身上，揪出着长长的影子。伊要死进前，去想着伊也未成功立业的时阵，伊伫个上菜老家做一个小小的文官、文书官的时阵，迄种日子。想要再过回去做日子，就无机会啊嘛！伊感觉迄种的吼，才是真真正正伫咧过日啊。虽然无权无利啊，但是这种的日子过了是上幸福的，对不对？伊开始想念了，所以伊从啊脑瓜更甜，目屎流目屎滴，甲因囝讲：无欲与若负千黄泉，俱出上菜东门煮狡兔。岂可得乎？这意什么意思？意思讲，我足想要吼，甲你做伙牵迄只黄狗，搁等于上菜老家的东门外去玉丫头。可是，敢也搁有这个机会吗？怎啊呢？刀下人亡，你刀下留人，刀下人亡，这个一代丞相，就怎啊结束了一生？所以讲，李斯这世人图啥？伊对上菜一个小小的官吏，被个大秦丞相位置。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制定了影响后世两千年的制度，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富贵到未当阁讲的极点。但是最后呢，满门抄斩啊，满门抄斩呐，抄家灭族啦哈，满门抄斩，命丧街头。临死的时候，念的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遐权力地位，是嫁因囝做伙玉兔啊遐。普通的日子，所以这个如果我讲看古早的古早人物的故事，咱有当啊对因家学着足济代志呀。是啊，咱看到历史的过程甲伊下场，敢讲伫咱的身上嘛，咱无看到历史的影子吗？有呢。真正是有呢，咱即马足侪人就拼命往上爬，哦，就是讲咱来赚足侪钱啦，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啦，吼啊，然后等待升职加薪啦，甚至为着业绩被客户啉甲吐血啦，胃出血啊，为着要大间厝，还三十栋的房贷啦，一工加暗，来一直拼，一直拼， 唔敢分段，唔敢懈怠，因为咱拢甲家己讲，啊，等我成功，等我成功，我紧真较拼嘞，等我成功，我得好好陪我的这个厝内人，等我赚有够啊，我得带阮某、阮囝吼出国去旅行，等我退休啊，我得逐工拢伫厝吼，这个租房带孙。可是你有发现无？等着等着吼，孩子就长大了。伊，你已经唔是伊当时需要徛迄只大马啊，好，不再需要你陪佚佗啦。因为囡仔大汉啊，有家己的朋友啊，家己的世界啊，你想要陪伊，无迄个机会啊。囡仔吼，嘛无需要你陪啊。等嘞，等到到尾嘞，老爸老母老啊啦，你想讲吼要带伊出去行行嘞，但是伊行袂叮当啦。甚至等嘞，迄、那个家己也破病啊，想要做的代志，啊拢也袂做啦，啊身体太无温存了。

所以这让我感觉说等着等着等着，只要等到高位了就不见了。啊，某一句话说走着走着走着就没看影，走着走着没看影，啊，等着等着就不见了。所以你现在追求什么会不对啊，你说追求金钱啊、事业啊、头路，这有什么不对？是啊，但是过头就不好啊，敢不是？哦，所以说你就是在你打拼当中，你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有个喘个息，然后呢你也要挪一点时间出来陪陪你的家人，陪陪你的母亲，陪你的是大人，啊，如果没这以后都没机会陪你，就参照律师啊，想要回到过去那没机会了，对不对哈？所以什么是幸福？我的感觉是有钱赚啊，有家人陪伴啊。这是我跟进这个会，我跟你提醒出来什么叫幸福哈，就是有钱赚啊，还有家人陪伴啊，啊，有空的时候就那是那些的该歇该歇该歇啊，我阿伯那些哈，就出去吃吃喝喝走走啦，啊，就安尼啦，就长长我嘛是看我厝的人去去说我年纪啊，正阳我年纪长是最后一天，其实我是就就袂爱说这种这种刺激的啦，但是咧想想讲，唔过厝的人都想要说，啊，想讲佮也无代志做哩，啊，厝的人想要说，啊好啦，陪伴嘛。我就该抱着陪伴的心态，嘛是扛面去行行嘞，细细看看嘞。哦，爱食啥就买啥，做迄落夹迄落买东买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东西西。哎，这嘛是人生快乐的一件代志嘞，对不对？是啊。有时候我咧行咧行，讲像咧陪伴家人来行行，爱看到爱食啥，看到啥爱食啥，就该买啥。哎，那那最多是小吃又不贵，啊，看到咧大家吹笑八笑，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不输给哈出国了。我想讲，我出国无出国啊！啊，我怎我想讲，无出国又如何？啊，你扛出来了，啊，出来行行，啊，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比出国较趣味呢？系啊，是啊，所以我拢感觉讲哦，你也喜欢，你也感觉过得舒心，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你身边的人，我就觉得那都是幸福的日子了哈。啊，就是讲该嫁的该嫁，该生的生，该歇的该歇，好，让自己也有喘息的空间呐，好不好哈？哦，谢谢啊，名利追求是拢爱啦，但是不要太执着啦。到尾也是，人讲迄个，何里个赚较济也是再袂走啦。还是那句话啦，带不走的东西，不要那么执着啦，嘿啦。该放下还是得放下了，好不好？人在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赚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哎呀，哦 ，OK， 听歌啦。哎，我一个

0: 中，金姐不能这样啦，你都点你们听得懂的啊，我们听得懂就不点了、喔。啊，应该听我节目嘛，就这听不一了，听不懂老歌，听得懂新歌，这你记吧？有啦哈，三十几岁就 OK 啊，对啊，三十几岁都没听过新语了吧？应该三十岁都没听过新语啊、喔。三十岁都没听过新语哦、喔。
1: 要四十以上
0: 的。啊，你。好啦，阿姨的笑，你要跟我听几首啊？无，那个，你们来播笑，来听几首啊，开心的哈。来第二章，第二章，亲爱的约翰呐，哈。

真幸好食啦哦！即马天愈来愈冷啊嘞，算工过都愈来愈冷啊！你无感觉即面较短？你较短啊呢？拢才五点就暗飕飕啊呢，嘿啊！啊，所以愈来愈寒哦。咱今日会更难，顶壳壳拍较久的时候，娘真危险呢。要带一卡一手吼，啊是讲哪坐轮椅都轻轻，所处当所在人车把柄六西六幺，迄个日子是痛苦的呢，真正是痛苦的呢，不玩呢，足痛苦呢。啊，得去兼开钱呢，好不起来也就算了。你若讲咱开钱，搁有好起来的机会无？你较侪咱嘛甲开。重点你若讲倒欠欠啦，迄是请人过来好袂起来呀啦，迄是就是开钱开到咱嘎啦为止就对啦。想想安尼，这真唔得得点。是啊，哎，开个咪小钱呢，跟咱请人过。一工我讲那。你看，讲去端伊就好啦，请人去看好咧，过一工拢三四千个啦，差不多爱三千才起跳咧啦，对不对？哦，真无俗啊，你唔知影。啊，若请迄个挂落来甲恁过时阵，一个月干免着四万呢啊，无四万着嘛，着三万，是毋是啊？啊，这拢无回收的呢，尤其无回的呢，人讲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所以无一个月拿三万，啊一年当嘞，一年当十二个月三万，咁三十六万哦，一年当开三十六万哦，这是上西底，我甲恁讲，我真甲恁算个，这是上西底。哇，你唔通啊？我若一年当二十万出来个阿坤啊，食三片我就食个碗面去啊。是啊，重点是你若像咱若带过年咧做迄落优惠的时阵，咱乡亲都比如十万二十万咧开。这开安怎样？因干嘛？搁互你安怎开？都比你请外头开好。重点是咱开，才是身体健康的。无少想的是，食咱会惊、会走、会爬、会撞的，会爬起来。迄无少想咯。我说，观念呐，通身体健康就是安尼。所以讲来。

有照报数啊。好，来，诶，一箱偌济啊？滚，一罐都2000块，九十粒啊。啊，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空白食。哦，安尼食一个月呢？吼，对啊，九十粒啊，一天三粒。安尼咪拄好一个月。哦，啊，你着一天三粒，着分配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哦，啊，分配三顿就一顿一粒，啊，空白食。啊，你若讲我着买零果酒，我买雪梨王，来，迄个啦啦泡泡准地甲配就好，免加哈，就是安尼食着哈。啊，药房各位一定要看咱。主要看顶面有带老得老假票头无哈，看有带票头，即袂买唔对。啊，大上台袂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即拢做你免客气，讲得起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当到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好，更加门乡亲的朋友，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嗯，仔细来好听的香港歌哈，粤语歌曲《追赶跑跳碰》。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哦，即马要来讲这个姑娘啊，我们多多向她学习哈。那、哦、哎呀，伊那人爱听话，听大人的话哈，爱向大人学习，有当时啊吼，歹势吼。咱大人嘛爱向囡仔学习，大人较输囡仔嘞，真的哦。咱来讲这个。这个妹妹哈，
1: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猜说。
0: 这个妹妹，小人选三当落选国手，三当就有三，就是三败，失败三遍。一般在咱啊失败三遍，感觉第四败勇气，咱去试看嘛。为人无法度啦，但是咱今天要讲的吼，这个是苗栗高商三年级的黄诗婷，这个妹妹不但做到了，佮直接呢杀到南美洲，甲世界金牌炸登来台湾，啊啦啦，世界金牌啊，说的是呢，这样子厉不厉害？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讲吼，真的要跟这个姑娘学习，就是因为伊的毅力啦，永不放弃吼，厉害啦。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滑轮溜冰锦赛当中，以神奇发挥，黄诗婷在青年女子组的过速度过桩这个项目。为咱台湾代表队摘下了自由式的滑轮首面金牌，速度过桩哦，伊是伫，对，但是可能我恁也看过啦吼。伊迄个，敢那是我像迄个公阿伯吼，阿伯拜吼安尼一拜，但当然伊迄中午浪旁嘛，阿伯一拜。啊，你得先用上紧的速度对迄个旁安尼。像 S 安尼无吼，像 S 安尼溜安尼，安尼溜过关呐。哦，所以说就是要求这个速桩吼，就是你直排轮轻诶，双手吼，就是用上紧速度，用单脚，搁一骹俩单脚 ，ES 型绕过一排直线排列的脚标，咱讲雪糕筒啊，嘿。所以这边金牌。咱想讲，哦，看你溜安尼吼，安尼真熟悉安尼，哦，像迄简简单单倒过倒顶咧，你敢去一半干，一半轻松就对啦吼。迄背后吼，我甲你讲，超乎常人的长期抗战哈。因为这个囡仔吼，自国小二年就参加社团，接受着直排轮啦。原底伊练的是叫做竞速溜冰，到了五年的时阵，伊怎转攻自由式，叫做速度过桩。虽然伊溜溜小小，伫咱国内大小赛事呢，原来有真好成绩，但是天公伯啊，就是甲伊开玩笑。小人三当伊伫国手的这个遴选当中。拢卡关，拢无选到伊就对啦。换做一般人啦，顶科三遍落榜，大概早就已经换跑道啊啦，对不对？但是黄诗婷呢，继续挑战你家己，选到拼到底啦，拼到底啦，老娘了跟你拼啦，哈！所以讲伊没有气呢，找来教练导入哈现代运动科学的辅助，这更接教练哦。改较无讲啦吼，所以针对伊个弱点、个痛点，疯狂的加强肌力跟爆发力，终于伊今年如愿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代表咱台湾远赴亚松森去参赛。10月7日赛场，伊敢那未输，甲过去三冬唔甘愿全部吼爆发的洪荒之力，为什么都选我选无到哈？唔甘愿呐，所以他把迄个洪荒之力全部爆发出来，对预赛的第一名一路强势杀进决赛。专程吼、哦、跨海盯着莫妮可咧转播因老爸，上欢喜吼，看因昨天演出吼，因昨天的评价是 perfect 哦，是完美的演出。伊做安慰的，伊讲吼，伊特别感谢的教练。甲点点甲赞助比赛入会好朋友，所以老条件坚持嘛，就需要有老爸伫背后甲赞声啦，这力是足重要的啦。所以伊有在条行得第一名上上欢喜，因老爸上欢喜，咱嘛是欢喜呀、啊。 但是无同啊，迄种的欢喜，甲老爸看到左囝，才来结出这种骄傲，诶，目屎是无受伤的呀、啊。对啊，当然我也足欢喜啦吼。好啊，所以讲，这不是徛伫世界上悬的迄个颁奖台上的荣耀，咱来看是伊长期努力累积出来的成果。啊嘛，好世界看到台湾滑轮溜冰的实力。所以咱常常有当下，我讲该看这个做囡仔饿，就是咱大老母人大母亲，那些都也个不如这个囡仔。啊，那迄个一两摆啊，吼，安尼，迄个挫折呢，吼，都感觉人生好难啊。你也该看这个做囡仔，有这种神迹，你当这是天分哦？不是的，没得天才啦，没遐济天才啦，拢是后天努力的。佮看你看，伊的内心有强大无？记住三摆啊，第四次佮加来的用的这个功德，你都无啊啦，对不对？我样都无啊，大母人大母亲的输这囡仔，失败一两摆，一摆两摆，我不行啊，我不行啊，安尼啊，对不对？这组囡仔第四摆还成功的呢，对不对？所以跌倒三次不代表终点呐，公鸡后你管伊爬起来，佮加第四摆，佮个可能都无受伤啦，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看这个昨天的故事，就是咱人生拢是有卡关的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伊讲无咧讲舒适，会当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七五六嘛，对不对？嘿呀，
1: 这就是后补的。
0: 人伊嘛是，
1: 迄个货可以出给你啊。
0: 这个用伊个随遇而安的心情，迄种我随时可以拿起也可以放下的心情，你看人家不也过得很好？什么人人生拢如意，嘛是有等到卡关的时阵呐，卖放弃啦，搁再甲试看卖啊，好唔好？嘿啦，搁再甲试看卖，搁拼一摆啦，会好就不一定啦，吼，好来，继续安排这首，有啦，嘛真好人生。

0: 谢谢，感谢。好，啊，今天这位就进行到这哦。老这位有两三篇要做询问的，来，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十四点钟拢有专人做接听。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全部有得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少的王冠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多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用心的收听，再见，拜拜。
1: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关键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还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连假结束了，期待下一次的连假，假假相连啦，嗯，
1: 对啊，在下礼拜又有一个连休，嗯，啊，这个九月十月份哦，四个连休，就要结束啦，
0: 哎，
1: 还剩一个啊，这接下来就是到十月份的末嘛，十二月咱们什么什么光。什么节啊？
0: 十二月
1: 勤俭纪念日啦。
0: 好，今嘛有可能
1: 有有有有。

0: 台湾的手摇饮品牌呢，哇，很多哦，其实哈，足多哈，啊，这手摇饮哦，用的古早人所讲的啦，一杯冰你才是做医生，对不？哈、哦。起码这位爱盖啊，但是没冰没凉水还是赚呐、啊啊，但是大家就拼命的开店展店，那就不一定啦、啊，一定得分散啊，
1: 品牌商赚呐、啊，卖的人不一定赚、
0: 啊。对啦、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台湾的品牌，听众朋友，大家你啊，起码讲，你问你讲，啊，咱台湾的这个饮料店有哪些品牌？你大概你安尼很快的时间，你也当想出几个，
1: 要看年龄层啊，
0: 好来啊，
1: 比较少年的可能有什么弄，就最会追星的啦，
0: 对
1: 啊，比较长辈他们就不太喝饮料，也不太知道。
0: 其中有一个品牌应该数字的哈，那个品牌哇，我受理的那个品牌哦，哦，48、49、50那个哈，这个品牌应该它普遍台湾人
1: 应该就看多嘛，连锁，然后
0: 连锁店很多，
1: 也做比较久，活下来了，哎呀，
0: 但是这个品牌呢，你知道吗？它其实呢，一地全台湾哈各地都有店，有连锁店、但是有两个独独有两个管区，到现在没有这一家品牌的好、这个饮料连锁店。
1: 哪两个县市？
0: 甲咱同款，吼，甲咱的全国指定药房同款，吼，咱嘛是有两个所在无，吼，啊无设指定药房，安尼你知影对一个所在无？
1: 就东部地区，花东啦。
0: 咱台东也没有哈，对，花莲、台东哈，不哈，伊是迄落，咱有一个所在，跟咱讲话。好来哦，这个叫做50X哈，50X的饮料连锁店，到目前为止呢，一专购有足侪店诶，有当时啊，你三个卡波都会当看到这间饮料店哈，诶，连锁店，但是目前为止花莲没有，还有一个地方是宜兰也没有哈。好啊，咱不是，咱的指定药房是花莲跟台东还没有哈、哦，花莲、台东，好、宜兰我们有哦，宜兰我们甚至有我们的宜兰啊，这伽马兰电台，所以宜兰我们是有指定药房，但是这间品牌饮料宜兰跟花莲哈、哦、都还没有设立代理据点哈、哦，所以根据当地人在讲，特别是宜兰人在讲，宜兰人讲哦，恁哪去宜兰哈，恁哪来宜兰哈，安尼啊，盘手嘞哈。要带什么伴手礼？人讲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哦，最好的伴手礼就是买这个饮料。真的啦，吼，因宜兰人因有当时啊去外关区的时阵吼，带回家的吼，好顺手买回去的物件，就是买这吼、個、50X的饮料吼。这对于其他所在朋友来讲，诶，感觉讲，不可思议哈，这不可思议。那最近的是宜兰地区有一桩这个婚礼，伫咧举办婚宴的时阵，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每一桌每一桌吼，咱家今嘛来办迄落，人讲来较澎湃吼，办桌啦吼，办得较澎湃，甲尾来时阵，拢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桶冰淇淋对吧吼？啊，因这宜兰这办桌吼，到最后那来，每一桌每一人都有一杯50X的饮料。我就这样，我奇怪为什么这婚宴办的那吼，每一桌都放着那个黄色杯子的，好、哦、那个啊、哪一家50X的那个连锁店的饮料，我就这样，干嘛就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吼？因为这里是宜兰，就这样，答案的是因为这里是宜兰，好、哦，宜兰还没有这一个品牌的这个连锁店饮料的连锁店，所以听讲主办这办的诶，讲听到讲哦。宜兰哦，哦，啊，这个吼，联想着讲啊，这宜兰无这哦，吼、哦，无这这排这饮料的连锁店，然后啊，所以干脆就每人一杯板凳哈，每人一杯哦，大家都笑嘻嘻。
1: 宜兰人有对这杯，这有那我在遗憾吗？我那就跟上次有一个人去中国，从中国回来，他那香港还是上海机场中去买那个中国在，对我觉得连锁饮料《霸王别姬》嘛，哦，也不要永嘉哈，这个他的品牌就叫《霸王别姬》，永嘉回几格，然后呢，他还从。是带把这个什么《霸王别姬》的手摇饮带上飞机，用保冰袋带上飞机，再带回来分给台湾的亲友。 台湾青果有没有觉得什么？就是一杯手摇，有那么、啊、有那么珍惜吗？我宜兰人，宜兰人应该不会，因为
0: 这是板凳熊来购买，
1: 对啊，对啊，對啊，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看到这个照片哦、喔啊，就有人分享那个照片啊，那、啊、大概弄规凳垫弄摆那个黄色杯子的纸杯的那个饮料哈、喔嗯，啊，就是一看就是五十差的那个

0: 宜兰人，你说宜兰人只要你送上五十差的饮料，简直就是最高规格啦。
1: 换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这个五十差、
0: 为什么不去宜兰
1: 站店？对啊，这边武力，他们当地的品牌太强了，根本你可能店开在那边、根本没有人要买啊。我会这样想，因为宜兰嘛是一个市场价都爱收窄嘛。
0: 我给恁客
1: 气啊，对啊，
0: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哦，
1: 机会
0: 以后再问宜兰的听众。
1: 对啊，宜兰，你看你这个台北嘛。不干哼嘛、你这品牌商要开过来其实就是一条雪隧的距离而已、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我会想说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在宜兰
0: 开，你要有人去代理啦，他就说可能宜兰
1: 有理顺、有理顺人就去代理、为什么人家不要去、我相信宜兰当地你有很多手摇品牌嘛、绝对有、为什么可能宜兰当地的
0: 有机会，
1: 当地的手摇品太强了、连这种连锁品牌都不敢进去、还是过去有去开过、结果打不过当地品牌、
0: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问问宜兰的在地听众
1: 啊，问问看啦。
0: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才知道说，哦，真的吗？哦，真的吗？宜兰人说，但你拜访宜兰人最好的伴手礼就是这个五十差饮料。哦，那我们就要问问宜兰人啦、，why 哈、
1: 这种也敢拿上桌？宜兰在地更多更好喝的。
0: 好，但今天我们因为第二休息有访问，所以就也不方便哈。
1: 就不知道，好像高雄的丹丹汉堡、如果拿去这个什么、那其他没有丹丹汉堡限制、人家也会觉得只是一个高雄的汉堡而已、没有那么像啊、我觉得台湾现在那么小，
0: 所以目前专供、目前全国没有，
1: 有点政策有点像川普一样，法国优先，法国人是法国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优先的这个极右派看着吓谁较好，但是极左派的其实极左派极左，左到很左的话就变成共产主义嘛，所以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他就说梅兰雄哦，然后他其实就是在后面去煽动这些学生，然后之前都没有出来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法国的学生抗议的这一些活动啊，其中来的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高中生，哇，眉清目秀的啊，能言善道啊，然后批评这个马克宏政府啊，批评法国啊，批评安诺，然后呢又上节目去做一个这个专访，不然干嘛跟我讲学生哦，年纪轻轻的高中生哦，就是很有未来，然后很想做很多事情，结果呢，这个高中生最后跳出来去支持，公开支持这个梅兰雄，就是说梅里面酸法国，法国的这个总统的极左派的候选人哦，啊，这个梅兰雄哦，你的共享哦，他喊的理由说，我当选之后啦，不为台湾打仗啦。所以你看，对极左左到底的话，是不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啊！所以法国这嘛吼，马西安内吼，被酸计啊，一些妖魔鬼怪吼的言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哦，要看他冰冰冰冰，好像是为了什么正义啊，上街哦替老师去改动他们的福利等等，有的没的。可是仔细看，背后都是有人在操作，在煽动这个民粹。所以另外李在明嘛是赶快嘛，你只要看一民调低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讲极端言论，做极端的动作，为什么也同温层取暖嘛，所以还是要好好做事啦，慢他刚病就靠微博下面降体你们都赶快哦，只要他开始言行开始乖张向极同温层取暖的时候，就是下一礼拜的时候。
0: 好，咱进广告啊！哈，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打个连假哦，唔知我听人家讲起来吧，我在这个三天连假哈，我周六一天我骑了11公里的脚踏车，阿张哈，我要去啊，这个沿着高雄的轻轨走半圈哦，顺行走半圈哦，加11公里哦，将近11公里的这个距离。
1: 你讲我好，有的你都话讲骑脚踏车，还是另外骑脚踏车？
0: 一天骑脚踏车啊！
1: 啊，一天这路尾你讲的这是走路，哎，走路。
0: 一天骑
1: 脚踏车。骑脚踏车也是差不多11公里。
0: 一天骑脚踏车啦，哈、欸，一天骑脚踏车啊，一天骑行路哈。但是哈，我大概怎样讲，我这
1: 脚一公里，
0: 这个脚趾头哈，之前骨裂嘛，我其实这两天哦。

0: 我在测试啦，我的脚趾头是不是已经哈恢复完整的功能哈？连刷冷钢的火，高压力的这个测试，哎、欸，这个哈，
1: 嗯，
0: 测验过关
1: ，safe
0: 哈，哦
1: ，pass，
0: 拜了，卡下一杆哦，哎，卡这里哈，脚趾头当比较不会痛。那但是真正的考验其实是昨天，然后沿着葛荣轻轨走了11公里，哇、哦，那完全都哈，只有大腿哈跟屁股有点酸哦，哎，这个脚掌、脚趾头哈完全都没事。
1: 嗯，
0: 哦、我还没去回诊呢、啊嗯，但是我雄进去回诊时阵，医生那个叫点公公，哎呦，啊你怎么恢复的那么快？
1: 嗯，
0: 也的，跟很多听众朋友的经验一样嘛，可以给讲诶，就是来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我这一段时间哦，钙粉吃的有多勤哦，早两匙，中两匙，晚两匙哈，哇，一天
1: 六，每家拢想要去跟听众抢迄个赠送组诶，啊，想讲啊，要搁刚过赠送组诶，家己要买是嘛，想要买赠送组诶，
0: 对，
1: 啊，真的很不错
0: 啊，但你好个出来啊，哎，我什么哦，脚趾，我想这礼拜我要尝试哦，哦，这两个礼拜尝试又要去打羽毛。我怕乌毛球嘛、
1: 嗯，
0: 但是卡手上是乌毛球，我都怕，因为你要左右移动嘛，嗯、你要左右移动，你卡头，
1: 而且拢安尼，脚趾往前推，
0: 快进快停，快进快停哈，还拢打底这脚掌、脚趾的所在。这礼拜我要稍微来试一下、啊，如果还会痛，当然是不要。欸、如果过关的话，哦，那你得力闪头盖混哦，真的太神奇，
1: 真的，
0: 斯巴达西的斯呢？
1: 真的是讲得力闪头盖混，真的太神奇了、嗯不管你是这里痛那里痛、哦、任何的痛、嗯、为什么这得力珊瑚钙粉、哦嗯、其实它有一种缓和神经、嗯哦哦、缓和神经的作用，包括你的这大脑神经、啊、或者是说、啊、你、那个痛感神经就是神经所引起的疼痛、哦
0: 嗯
1: 哦、还是紧绷、哦嗯、这种的你吃酸乳钙粉其实都有缓和作用，所以为什么你说睡觉之前、哦、咱用护理元素、啊、调列荷尔蒙调列内分泌调到已经、哦、整个都稳定下来，好、啊，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可以再补充一匙呀，哦，一匙的酸乳钙粉，一汤匙哦，一汤匙的酸乳钙粉，这样子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睡的既深沉又安稳啊，哎，但困个足清沉个安稳，那一觉天亮之后，你会觉得哦。哎，看他足先吼，嘿，唔在是安尼，看他有去补充的啥呢？有够好诶，所以其实哦，咱人每天你再怎么累，怎么那个，只要你有足够的睡眠，真的都可以把它调过来。对，让它调过来啊、
0: 嗯嗯嗯、
1: 所以就睡眠是最好的一种让那细胞恢复齁、哦、这个最好最好的良方齁、哦、这上盖好上盖重要的东西、
0: 嗯
1: 哦、包括你跟咱感觉咱体力在咧衰退，咱的身体在咧衰败齁、哦、整个整体咱感觉咱的这个臭皮囊开始在咧老化退化、嗯、你就补充钙，你先补充钙，你吃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会有很明显的齁、哦改变啊，那种改变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就会变到像你以前那样，你就会想说、嗯欸、我以前就安样这样之前真的没有吃钙粉，之前真的有在衰败，吃钙粉之后你就觉得说、欸、对耶，我以前就这样三顿不到不晚就要该放的放，该吃的吃，该睡的睡，那曾几何时怎么变得就不一样，吃酸乳钙粉就又回去这个肉骨等于就跟你对头路又塞肉骨倒回来，又回到再回到从前、哦、这个得力珊瑚钙粉、
0: 嗯、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去指定的网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啊、来听众朋友哈，出国旅游，你若去大饭店的时阵哈，一般我们进去搭电梯的时候，搭电梯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习惯哈。哦，你进去电梯之后，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嗯，搭电梯
1: 按去几楼
0: 啊？对对对对，就这次一定是按那嘛，然后进去以后，好、哦、站定之后就按，然后按说第几，然后你要坐到第几楼，哦，就按下去你住宿的楼层哈、哦。但是没想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哈、哦，可能就会暴露你个人的资讯哈。美国有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的 FBI 的探员哈，伊特别提醒，伊讲尤其是你独自旅行的女性朋友，好，你在回到你住的饭店搭电梯的时候，最好不要急着按楼层，以免让陌生人轻易掌握你住宿的位置。嗯。你听起来一点功，嗯，啊，我不要，我进电梯不要马上啊。比如说我要到十楼，我不要马上按十楼，那我要什么时候按啊？那我如果慢一点按，人家就不会吗？人家就不会就不会好，我们让陌生人掌握你住宿的位置吗？可以延缓时间呐、啊，哦，可以延缓时间。如果你一进去哦，大家都在按几楼几楼，我当下他买注意结果哦，那个人要搭到几楼，那个人要搭到几楼，会稍微这样子啊。如果这个陌生人如果是有意的哦，伊那是有意的，他可能、哦、或者是说他会先打量这个人，这个电梯里面的人哦，啊，你尤其呢，一度要购买供年轻啊，单独旅游的。好、哦，这种女性哈、哦，她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让那个有心人下手的对象哎哈、哦，这种哎哈、哦，那你就不要太早按，哦，按的用不得也会提早让人家设定你，哦，锁定你，哦，这个年轻啊、哦，漂亮或者是怎样哈、哦，打扮看得不错，锁定她就锁定她啊，你一进电梯你就按几楼，她就已经然后注意到了，她就关了哈、哦，会关注到了，所以说你就会变成锁定的目标哈、哦，啊！如果你讲啊，无我那较慢起的，敢有差吗？较慢起的，如果伊那是已经锁定我的，这时候总是我电梯哦，我还是要按呐、啊，我慢一点按跟啊早提早按有什么差别吗？这是美国旅游杂志最新的报道哈，这个前 FBI 的探员哈，伊本身是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嘛是犯罪小说的作家，叫做拉扎勒斯哈。伊最近哈，伫这个社群平台分享啊，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哦，好，巴拉巴拉很多，其中有一个哦，啊，当然讲了很多啦，哈、哦，其中这一个哈，哦，听讲伊这个影片呢，哈、哦，累积哦观看次数已经破将近要到2000万哈。伊特别讲哦，尤其是吼独自旅行的女性，应该爱特别注意个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要让陌生人掌握你自己的住宿资料哈。好，伊讲啊，搭电梯的时候的纯安度假讲哈，伊讲你要哈，你可以先让其他的乘客选择按他们的楼层，好啊，等个电梯关门了后，好，电梯关门之后，啊。我那外面，什么的？外面我们的同事啊，我们在徛底下说，没代志哦，没代志，没代志，来探班的就对了，探班。

0: 好嘞哦，所以讲哦，这就是嘛提醒听众朋友哈、哦、啊，真的哦，真的，有时候你不爱想炸的，好难看，先给你打量窥探的话哈、哦，你不要说一进电梯就按哈、哦、按那个你要到达的楼层哈、哦，这是这前 FBI 探员他的提醒哈、哦嗯，特别是女性单身啊，如果你那是讲哈、哦，还有不止这样啊，就是讲你伫咧办入住诶，这个手续的时阵嘛爱提个警岗哈，旅客哈、哦，好像在 ATM 提款的时候。一样都要保护个人隐私、嗯、哦，旁边哦周围的人看到或听到你的房号啊呢、哦、反正另外还有很多啦，就是说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的时阵、哦、你要查看一下门锁还有门上哈、哦，还门有当时啊，让我觉得窥哎这样这样窥视孔，哇，我就看眼看对不？好、哦，你要你
1: 猫眼呐、啊，
0: 对对对，你。看要不要有注意一下那个有没有被人家动过手脚，而且门锁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哈？那个门孔的话，如果你不要让人家从外面看的话，你最好就未来这个打起来，对吧？你如果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它封起来，好贴起来，用胶带把它贴起来也可以哈。另外呢，哈，当然，伊讲也可以考虑自己带那个针孔摄影机的侦测器，哈，协助检查房间里面是不是藏有偷拍，哈，哎，这种设备，哈。哦，你带着那个的侦测器，它可以侦查哈。哎，但是呢，当然啦，伊讲这家呢也不能保证哈万无一失哈。这哦，他讲的很多啦哈。哦，其中就是这个坐电梯哈啊，按楼层，按你要到的楼层这一点哦啊，就是特别有人提出来分享哦，所以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嗯
1: 嗯。为帮不入啦，那讲尤其这哦，这单身的女性啦，是讲都是女生的朋友去出游的话，你讲去看，比较自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嗯、包括你讲哎呀，哦，你进去电梯里面，你先进去电梯里面，后来进来了，你看你就感觉那个气场，其实、人其实都会有那种第六感嘛，你这个就飞散类，你也干嘛讲哇，这群人就飞散类，那你可能就故意嘛，就如果其实也不一定等别人按嘛，你就故意按先按一个其他的一个楼层嘛，对不对？先走出去哈，先离开电梯啊，不要跟他们再坐同电梯，再坐到你正常楼层，这样也可以啊，不你打个洞底下扭来扭去，因为扭个猴年马月，
0: 就是慢一点再按这样子，
1: 对啦，就是去。去玩还是要有、
0: 真的嘞，
1: 还是要警觉，尤其到这种哦、那种大的观光景点，澳洲打个样嘛，澳洲那种热门的观光景点，比如说米兰的这个主教堂的前面的广场啊，其中圣马可广场，就反正意大利的广场都会有什么那种看起来很亲切的这个小贩呐、啊，你老公啊，去自由行的女生哦，啊，几个姐妹她会去送哇，让人
0: 看啊，帅哥过来搭讪一下，
1: 哦、好漂亮哦，漂亮哦、然后就给你一朵花，还是说或者是夫妻的去蜜月哦，去自由行的蜜月旅行，哇，说哇，你七嫂漂亮，你要不要那个送一朵花给你老婆或者给你女朋友这样子哦，啊，当然，然后你都懂了，男生就觉得说哇。

0: 暗花要100块欧元，
1: 独自单独的哈，这个女性哈，自己出外旅行的确啊，的确是比较有风险，
0: 要小心啦、但是真的吃点亏哈、只要不伤及，就是说很大的钱财或者是你的生命安全、我干嘛难免嘛，谁不会踩雷，对不对？你弄你赢，看看干不就
1: 这种付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0: 了，我们其中
1: 你熊家你今嘛的熊家，像你去东哎、这个东南亚泰国缅甸这。哦，人就直接无去啊！哦，这不是去团去诈骗集团，要不然就是这个器官被挖走，那个才可怕。
0: 这个前提都有一点，就是、如果去玩，我觉得还好。你讲片面掉一种奇奇怪怪的迄个所在哈，还是讲，但是你若讲去看亏，有人就是说去。请高价，请你去工作，然后去这个曼谷转机、到曼谷我们会有人去接你哈、这个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1: 哎呦，咱节目中有一个哈，
0: 吓死、
1: 过去也常常哈，到现在都一直有独旅的哈，这个、听众哈，台北哈，女生哦，好，他就说哦，我们今天讲这个哈，说的好，一共哈，我一个人曾经独旅到肯亚哈，非洲的肯亚、玻利维亚等地，一共哦，一段时间他其实他一个人，他虽然一生是很独立大胆的女性，但是伊讲一段入去饭店了，他也是会怕怕的哈。那伊就伊入去个饭店内底，拢甲迄个饭店内底什么电视柜啊啦、衣柜啦、衣啊啦，上面拢拖去门边。
0: 对，安全的意思都是好的。
1: 哦，没柜子就用行李箱把那个门挡住、椅子也是拖到门边。但是一共把头睡连瓜那走，我还是整夜睡不安稳哈。我也是曾经我去东非旅行的时候，东非旅行我是自己一个人住哦，你知道哦，非洲哦，非洲会多哈，尤其是迄个在很多那种非洲因的迄个旅宿旅馆哈，那并不是啊，像纯南地起锅的大楼饭店，他们都是独栋的，有些是茅草屋，有些是石头屋，石头加上那个茅草屋安尼哈，啊，拢足大间诶，真正是会恐怖，我无甲你骗，而且他一间跟一间都隔离很远，知道变。布在整个非洲的大草原，绝对不是讲规排，你讲连着连栋规栋啊？不是哦，一间一间哦。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住呢，我天哪，些就恐怖啊，就大间诶，哎，浴室嘛是加大间吼，大间个安怎呢？个屋顶又高，你知道吗？厝吼，有当时啊，咱嫌厝顶低吼，但是低时阵较安全感呢，较有一个安全感呢吼。啊，厝顶那个大间啊，厝顶个加管，因为他们搭的是一种像蒙古包那种形状的。非洲的房子东西啊，那哈，真的很恐怖呢。啊，你在洗澡的时候，这里有窗哈，成功咱听众讲，伊门拢甲关起来，但是我又想到，那你窗户呢？这样像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间也有窗户啊。旁边周围的是非洲大草原呐、我一边在洗澡，我都想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两个黑人呢？为躺在门的所在底下偷看，啊，可是咪想讲，啊，那两个黑人底下偷看，你嘛看无？暗时个乌啰嗦嗦个黑人。顶多你要看两蕊目睭灵金金的发光的啦，目睭灵无真正嘛看无你啦，真的是吼、那一天我真的是睡到，所以讲有很紧张，洗澡完就赶快用棉被盖棉吼啊，然后就手机盖在棉被里面看手机，你会觉得说啊，起码有手机的声音陪伴啊呢，结果就是因为太紧张，隔天睡到吼，人游览车拢要出发啦，我搁咧困吼。

0: 最常的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讲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的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公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只骨也拢好当当。
2: 恁的产品我拢有咧用，今日产品了我我都去磕头。
0: 哦，
2: 我人客拢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右脚有小麻痹，但伊的人客来嘛讲哈，伊来找无我，啊，我讲我拜二今嘛有去磕头，骨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昨日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发再没掉。
3: 哇，去磕头不是说你无法度去磕头，是去割磕头。你是伫遐咧听，还是去遐咧行？吼，差别就是安尼。无法度的人就车坐到磕头，啊就就要听。哦，啊有法度的人就去行。哦，
0: 所以咱这个第二个姐姐，我感觉听了真感动啊！吼，因为咱这卖人吼有太多的借口可以阻止自己做事情。人这姐姐，你有没有听到？伊讲，讲咱三片嘛，讲咱肝分钙油吼，一本钱安那有小儿麻痹呢？大家知道小儿麻痹行动本来就不方便。各个也当改也人可以讲，哎、欸，我去磕头，磕头即头，
3: 哎，
0: 人可以看来讲哈，你去磕头，你家己去磕头，你要去磕头。人就是有吃咱物件，吃了好，阿哥想要出去耍，阿哥不管吼有啥物困难吼，伊拢去挑战去完成，所以就不要那么多借口。我就人生就是
3: 没错，
0: 人生苦短，不要那么多借口啦。这个怕，这个怕那个啊，这个不行，天气不好什么没有啦。人身体如果这么不方便的人，伊拢有发抖。
3: 他们还是走出去了，
0: 走出去、哦、
3: 不过这当然啦，因为他吃了我们的产品了，
0: 对啊对啊，
3: 的确他自己感觉说、欸哦、好像 OK 哦，可以咯、哦、现在呢有信心的、哦、才会走出去、哦啊，咱个前面一个姐姐，伊唔是安尼讲，伊讲哦，食恁的钙粉钙油料，即马喝当当哦、
0: 啊、哦，不然、哦、不然啦，医生要用给挖出去，用挖的哦，吓死！
3: 哎呦，哎呀，即马吼食恁的钙粉钙油喝当当哦、嗯，真的是哦，好来吼、哦，所以人要走得出去是最重要的，
0: 对啊对啊，不要
3: 走啊，可以走出去，你要走出去，拜托一下、啊、哈，莫规刚刚都。厝诶吼，安尼够厝啊，你讲够厝啊吼。哦，我今天就看有一个日本太太，一个人安吼退休之后，他们有存款吼800万吼啊800万台币800万哦吼，他们很认真的存款哦。啊，结果安退休了的，就伊讲，咱来去北海道，日本人要去北海道，对来讲嘛是一个这个要哦这旅程的啊这个旅游的对啦。因太太讲不爱讲爱寡这钱，伊讲一个人差不多爱3万多啦吼，合台币3万多。因太太讲不要那么多钱，要花那么多钱不要。结果因老公转改。应一句话讲，啊，无咱这认真欠钱要创啥？吼、哦，一句话落了，伊才呢，哦，开始呢，哦哦，家己吼回想一下，搞不好有的人他想要，但是他动不了。啊，你今天你还能走，吼、哦，啊，安的招就是讲，他们都还可以走动，啊，你竟然就说不要。哎，花那么多钱，
0: 其实这种情况哈，我感觉钱是账面上的，就是讲伊，就是讲你无去做，你拢唔知讲啊，世界风景无同款。哦，北海道开啥嘛？我讲今天安暖暖暖，哎，哥哥，你去一次看看嘛。
3: 哎，
0: 就刚刚听，就在听众朋友们问，听咱节目听就过了啊。拢无讲咱的钙粉钙油啊，卡来的，等咪讲身体的讲啊，有一挂身体不舒服。伊都最好来问一句，问我鬼片啊？你爱食啥啥？安怎食啊？刚刚食几遍？最好也得讲，安尼够好。我的感，我其实我都是一句话了，你不吃绝对没有效。你不吃绝对没有效，零嘛，零嘛啊！你吃了有没有效？你的感受最知道哦。咱叫嘴条用别人的见证分享，不一定啦，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你不去做这件代志，进度条永远是零啊、哦，不是准备好再去做， 而是做了才能够准备好。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得力选择戒粉，得力选择戒粉，够你的身体让你走遍千山万水，长知识啦。
3: 嗯，没错，得力选择戒粉跟得力的戒油，一个日本进口，一个美国进口，让我们骨头关节整个体能体力，啊，这个都可以把它照顾得非常好，这个勇敢，我们人勇敢其实是爱的，啊，这个骨头嘛，骨头是咧带动咱活动的，所以讲就是爱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
0: 哈。哦，去指定网买，电话叫上咱就卡，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听众朋友，如果你今来去日本吼，去超商吼，日本的超商你会发现，几乎日本超商的店员都是外籍的哈。嗯，
1: 八九不离十
0: 哈。然后咱台湾嘛，慢慢哈会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逐年增加，
1: 没有错。
0: 那到2024年，以2024年来讲，日本三大超商哦、嗯，日本的三大超商的，比如 Seven 啊，够啥？Lawson 哦，嗯，好，阿克吉根上，
1: 全家
0: 哦，对，嗯、这个日本三大超商，因为外籍打工族已经突破80,000人哦。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但是真正在日本 Seven 任职然后已经工作30年的前员工，一个说他说最核心的关键其实是日本超商的第一线，就是店员嘛，店员第一线根本招不到日本人。嗯
1: 嗯，赶快来，赶快嘛、嗯嗯、台湾有了服务业找不到人，嗯，餐饮服务业找不到人、嗯、全世界先进国家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少子化嘛、嗯、先第一个少子化、嗯、啊，再来家家大概这么生活过得去啊，干嘛去做这些服务员、啊、嗯, 嗯,
0: 嗯，这一位的、嗯、Seven 工作30年的这一位员工，这个工哦，叫春尾信一啦齁、嗯、啊，他最近有出版册啊，嗯，这个书呢齁，书名叫做店长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嗯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有什么不对吗？哈、哦，结果意大利人，结果客人呐、啊，气炸了，哈、哦，哦、嗯，就是这样哦，伊讲哦，大约在2000年左右，哈、哦，新开的超商往往有法度啊，吸引一间新开的超商会当吸引超过100人来应征。好，当时在超商打工被认为是贴近流行文化的象征。嗯嗯，2000年的时候，嗯、然后到2000年嘛，哈，哦，一共
1: 26年哈，
0: 26年后根本招不到人。嗯，超商要真的，哎，2000年的时候，超商打工还是流行文化呢。啊，20几年了，竟然是没人爱，没人要干的，哈。好啊，随着商业商业业务大幅膨胀，哦，本来超商单纯是结账补货，然后到未来那个增加到代收账单，哦，寄交包裹，哦，啊个机台取票，哦，烹调热食，哎，这敢没想到咱台湾的应用？
1: 有啦有啦，
0: 对啊，因为日本其实
1: 因为台湾的全家的股份哦，母公司还是伊藤忠嘛，咱台湾这啥，日本的超商当然
0: 互相交流，
1: 哎呀，互相。交流嘛，互通有无吧，商品也是啊。
0: 等于就是讲，因超商店员本来做的工作无遮济。
1: 嗯，你看有台湾吼、
0: 哦，哎呦，人台湾这哦，服务间人大家拢去台湾，外国人去台湾拢讲日本超商，不是台湾超商好棒棒。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是这样子嘛，嗯、这就互通有无嘛。
0: 所以哈、哦，所以就变成讲，你超商上班那个工作量增加啊，可复杂程度也增加啊，加上少子化、高龄化。哦，啊，噶其他的服务业要抢人，越来越多日本人觉得在超商上班太累，划不来，哦，所以就不来应征了。
1: 啊，哥、啊、加上疫情过后、哎，整个这种餐饮服务业的生态也改变了嘛。哎呀，你卖公仔，你怎么可以笨呢？哈、嗯，像那个什么，像蒜奶液那种刷刷锅、自助锅那种，马刚打完赶快了、哎。现在什么？机器人送餐啊、嗯、哦，你怎么叫刚才鸟啊？这个机器人，那、嗯、你点什么吃到饱的东西？平板点餐嘛，一定先平板点餐，然后呢，机器人帮你上菜。嗯哦、台湾有的是日本也现在也是这样做。
0: 对啊，所以讲吼、哦，后来变成超商吼、哦嗯，超商的加盟主当时啊，家己吼请不人吼，
1: 啊是去贴班嘛，
0: 啊，家己去做啊，暂时吼，对不对？开超商哦，不干家己，想要做头家，原来做头家那么累哦。
1: 算那个时薪哦，东扣西扣下来哈，时薪真的没有多少钱、啊、
0: 好、哎，等一下，公格料，咱再个继续。
1: 哦，咱先歇困一下，美丽人生。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我们刚刚讲哦，日本超商哦，现在已经几乎这个第一线店员已经招不到日本人，所以说很多都是外籍哦，外籍店员，大部分的外籍店员员工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呢？
0: 哪些？
1: 尼泊尔、越南、中国、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甚至是缅甸、所以日本的超商店员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现在、占比非常的多，所以那我去日本的时候、注意一下、大概你就会发现、好。

0: 好嘞，哈。
1: 所以像日本现在也是这个啊，没办法啦哈，就是阿布纳这个年轻人，他们也不会再去选择超商，除非那种二度就业啦或引发就业的哈，那才有办法啊。那年轻现在你要在日本的超商看到就是年轻的店员去做，哦，很稀少了哦。尤其比较大的站，看嘛繁忙的，我的共轨嘛，这类超商里面哦，结账的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讲着一口正统的日文，你也干嘛啊？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国家？没错，德基地日本哈，德基地当家。嗯，
0: 好嘞，接下来咱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哈，会有个访问哈。今晚来宾呢，哇，很多哈。很多今嘛在催敲，讲到底要不要全部进来哈？好来，这是呢，即将在10月24号，十月二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这个发表，这个舞蹈发表会，这个舞蹈叫做日本的舞勇，舞勇，日本的舞勇瑞穗流。台南支部的这个老师跟学员在十月二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呢，这有舞勇发表会，那今天呢就是演出的演出者呢在这个翠珍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节目，将来到我们节目这个进行这个访问也让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个日本日本舞，简单讲的日本舞那些有兴趣或是稍有了解的朋友来听听人家这个专家老师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日本的舞勇这个舞勇那这个发表会，那到底在台湾目前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在那学这种日本舞或者是说各县市是不是有开教室其实有当下我们没接触的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透过访问大概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惊吓说原来有那么多人对这个日本舞这么的执着这个沉迷，而且是到已经够费尽了一生的心力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要开班授课到大家学生这个桃李满天下可以呢做那个发表会啊呢
1: 南台日的交流不仅只是在所谓的一般的观光旅游甚至咱的台积电也去日本设厂对民间文化方面其实像咱这个比较这个像舞勇这个派流其实也血缘源自传统的五大流派那今天讲到的瑞穗流那创立者的宗家是师承日本舞勇最核心的歌舞伎体系，然后呢也董作他的动作，这瑞穗流的动作是严格遵守日本正统舞勇的规范，包括呢扇子的运用，用盔形，还有身法的身段很漂亮，很优美这个是日本比较核心、比较传统。想不到能够在我们台湾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表演，而且台湾有很多的民间的这种喜欢这种日本舞的这个学员也在学所以这个日本舞勇它其实是台日的重要的交流在咱台湾的台南高雄等等深耕多年而且有正式的这个瑞穗流的海外支部，真的很不简单
0: 对好嘞，日本舞勇是较早期的较早期等于是日本他们在神事有新书就刚刚从咱家讲有庙会庙事的时阵以及一寡这个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它结合神事活动跟一般的娱乐活动的一个结合。在江户时代的17世纪的时候，它独立发展，所以日本的舞勇它分为五大流派，有花流、花柳流啊，还有藤间流、若柳流、西川流、坂东流、坂东流不过呢，虽然都是由专家家己独 主所进行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艺伎独特的表现风格而连带推广出去哈。啊，另外个卯民俗舞哈，还有比较著名的是盆咏跟阿婆舞哈。好来啊，我们台湾人对日本舞比较会注意、熟悉、关注到的，应该就是啊，咱讲的艺伎在表演的时候哈，大家的可能从很多日本的影片、电影哈，看到日本的艺伎啊在表演的嘚嘚嘚嘚嘚哈，都是那这是属于日本舞，但是日本舞还有那么多的流派哈，各自不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瑞穗流哈，日本舞咏的瑞穗流。

日本舞踊。简单讲哦，这就是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的对啦哦。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就好像现在哈，现在的舞蹈跟哑剧的融合哈，舞蹈跟哑剧的融合，舞踊是舞，哈舞还有踊的合称，踊哈舞踊哈。

0: 好来哦，哈，咱这个阵容庞大，哈，阵容庞大呢，欢迎哈，非常欢迎啊，咱啊，日本武勇瑞穗流台南支部，哈，哈，台南支部啊，今天代表的是我们的翠珍老师，哈，翠珍老师，还有相关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舞者，哎，等一下，黄波仁，哎，你哎，相关表演的舞者哈，哎，
1: 对，
0: 哎。好人数众多，那请翠珍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者表演者，哎，
1: 我们今天总共有来了碧珠，还有秋玉，人凤，美姿，仙慧，阿卢，
0: 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加老师七个。七位都是十月二十四号都会上台表演的吗？
1: 是
0: 哦，好，不简单不简单哦。好，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翠珍老师哈。那目前你是领导的是台南支部嘛？瑞穗流，
1: 对，瑞穗流台南支部
0: 成立多久了？
1: 台南教室是正式成立一年
0: 哦，
1: 然后我们瑞穗流是1970年创立的。
0: 1970年，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是两个流派，古典是藤间流，新武庸就是瑞穗流，是由中家1970年创立。
0: 那我据我了解，你是当初你是翠珍老师，你是直接到日本去学习这个？
1: 是，我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台南一个日本老师教的，然后学了10年以后，台南这个老师再推荐我去东京，现在的瑞穗流继续学习。
0: 在东京，那就是长期在东京，
1: 都在东京
0: 学了多久的时间？
1: 就从在东京的话，大概差不多20年，快20年，
0: 20年哦。
1: 对，台南，对，所以我总共学日本舞是29年。
0: 29年，
1: 嗯，
0: 哇，真的不简单，29年，现在看起来这么年轻。
1: 谢谢，
0: 真的是习武之人哦，不是那个舞哦，习武之人真的哦，每天这样跳舞跳，真的会让人家年轻。因为根据我知道，这种舞勇你呀，你在跳的时候，你一定要融入那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意境，对对对，那这种意境。透过这个舞蹈哈，他要传递出来的，可能你就是看这样子跳，好，从表演者的这种跳舞的舞蹈的肢体动作，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好，这个歌曲里面的啊这个意境跟内容，
1: 对，是
0: 的，不简单。
1: 对对对，日本舞勇其实，历史蛮悠久了，那早期的日本舞勇其实。到后演变成后来的歌舞伎，所以舞勇其实上还有在细分有所谓的戏剧舞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卡布基那种表演的方式，有剧情的，那我们这次的表演有一首就非常有这样的效果，就在第七曲叫《欧卡吉》，它是讲一个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0: 可以找到这首歌吗？歌名叫做
1: 《欧卡吉》。
0: 欧卡吉，哈哈。
1: 对，
0: 在。OK， 那老师可以帮我们来，对对。
1: 我可以找一下。
0: 我们就用一首歌来代表哈，来诠释这个舞勇他的整个的内涵哈。好，哦，卡，好，是这个？
1: 不是
0: 哦，好，那现在怎么？我们就用别的歌，哎，对对，换一首励志哈。不是这一首。

0: 好，你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找哈。老师，那你觉得要这个学习，或者是说要投入这个日本舞泳的这个要加入的话，那本身有没有说一定有一些什么他本身的天
1: 要求
0: 啊？对对对对，或者是说特质会比较适合？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对，只要任何人有兴趣，然后对日本文化想要了解，都可以欢迎来参加。都可以
0: 哦，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但是在学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良莠不齐嘛，哈，对不对？哦，你觉得是最能够掌握哪一部分舞蹈哪一部分的人？他像这种舞，你觉得他表现在传递的时候是最重要，着重在眼神，还是肢体，还是手势，还是身段？嘿。
1: 其实日本舞对这几个都有要求，
0: 都有要求。
1: 但是有没有舞蹈底子不重要
0: 哦，没有舞蹈底子
1: 不重要，真的就是最大考验是要有恒心，然后能够坚持，因为日本舞不是速成的舞，不是你今天学了，
0: 没错，
1: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就可以上台，
0: 对对。
1: 不行，
0: 甚至最重要就是说，你对日本哈这个文化，哈这个也要非常的喜欢，甚至熟悉，
1: 是，
0: 然后融入哈这个。那所以你的目前这些都是表演者，都是你的从你的这个学员里面出来的嘛？
1: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0: 都是好朋友，
1: 都是好朋友。其实
0: 他们都学很久了。
1: 对，他们陆陆续续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有机会要上台表演，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们。
0: 真的
1: 这样开始的，
0: 也都学很久了啦，
1: 七八年
2: 了。
0: 那平常像你们这个教室这样子，你们是常常有这对外的表演吗？还是
1: 是有有
0: 哦，
1: 是的，就是
0: 通常
1: 有人邀约，然后有单位邀约，我们就会去表演。
0: 是 ，OK 了吗？好 ，OK 了，好，那我们就来以这一首歌叫做老师，你说这一首叫什么
1: ？Okachi
0: 我们用这一首歌来介绍这个咏舞的这个内涵
1: 是，
0: 你可以边讲没关系，我们歌。
1: 这首舞。的故事取材是从日本文豪菊池宽他一个经典的文学名作，这个文学名作的名字就叫《藤十郎之恋》。然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他是探讨一个艺术狂气跟女性极致痴情。当然，艺术狂气指的就是藤十郎。他这个人是真实的人，真实有这个人。他是一个卡布基大家，是一个很厉害的卡布。

0: 意为他坠入地狱的痴狂的爱恋。
1: 哦，
0: 就是，所以你可以从歌曲上面，你就可以听。这个歌手也非常厉害，所以他把他这个演绎的唱得非常好。这其中有两段口白，
1: 口白对，现在在
0: 特别的厉害。那当然，我们对应这个口白的部分，我们有编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情的舞码。
1: 哦，哇！那透过这种舞蹈，要把这种爱恨交织，哈，这种情难断，哈，又爱又恨的这种割舍不了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出来，哈。
0: 对，尤其是日本舞要表达这种比较激烈狂恋的话，是更困难，因为它又是一个极致那个内敛的舞蹈，
1: 对，
0: 所以这拿捏要非常厉害。
1: 那到这种爱恨交织的这种表达的话，跳到这一部分，好，通常你们会用怎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0: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卖个
1: 关子。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很想看老师示范一下这跳到
0: 這。比如说他一开头就会想了，就讲到是他对这个藤十郎的爱恨，所以他一开场就是。咬破手指，然后写血书这样。
1: 等一下，老师，那这个舞蹈跳的这种舞步，什么是你本身你设计吗？
0: 啊，没有，这个是流派的编的舞，我们的中家编的舞。
1: 哦，就是编的照那样子跳。
0: 对，
1: 哦，不是老师你照，
0: 不是，因为我们流派就是我们是流派，像我是流派，我现在是师范，将来。我学生拿名曲，我们在教室的人都一定都是跳流派的舞，
1: 哦，
0: 我们不能跳
1: 别派，别的哈，哦，好，那在舞，哦，这个口白真的是
0: 很厉害，
1: 对呀，哎，台湾人对这种歌的口白会很有感的，
2: 父様のあの世の言葉。思い出しても耳たぶまでほてって狂いそうでございます。女のまことはアシュラの流れ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す。
0: 一度
2: 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ても家事はあなたの。女でいとございます。
1: 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这个唱的部分是你们是有人在现场唱还是？
0: 这一首的话是用音源放，但是我们这一场有三位歌手，日本歌手会来到台湾。
1: 哦，三位日本歌手
0: 是
1: 哦，由他们现场
0: 演唱，
1: 然后你们是舞者表演，
0: 对，但是这样的形式是以舞者为中心，那歌手通常在这样的形式表演，歌手通常会站在旁边，对，然后舞者是在舞台中间正中间表演。
1: 那你觉得如果是用音源档的话，跟人在现场舞台上现场唱的话，哪一种对你们表演者来讲会更有感？
0: 像这种，像这一首《Okachi》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现场
1: 哦，
0: 对。然后我们这次的表演，开场的舞有一个15个人的非常大阵仗的群舞，这个就是由三井对，这个金井三之子歌手他现场演唱，
1: 是的哦。好，我们再可以重复过，重复来没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这种日本舞表演的时候，服装、 那个发型头套、嗯、可能也是一个，所以上场之前表演之前这些哦，包括啊服装的设计啦、啊、或者是说搭配啦，头套的设计，
0: 对，
1: 这个要相当费功夫哦。
0: 是在台湾表演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没有资源、嗯、所以我们这次表演嗯、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不惜重金、嗯、因为我们从日本聘请专门做这种日本舞泳的企划公司、
1: 哦、
0: 包括头套化妆还有服装、
1: 嗯、
0: 全部都是空运来台、啊、然后有八位专业的企划人员来帮我们着装化妆、
1: 哦、
0: 对，
1: 蛮慎重的呢，
0: 是，就是完全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慎重、嗯、而且就是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追求完美、
1: 哦哦、据我们知道了，日本这种传统这种 和服是不是穿的是和服嘛、
0: 嗯、
1: 它其实是不是 整套这样着装起来其实是蛮有重量的、
0: 嗯、尤其是舞台装饰、
1: 哦、
0: 有时候比较华丽的装扮的话、
1: 嗯、
0: 甚至有时候会包括头套跟衣服的话有时候会重达七八公斤，
1: 哇，呵呵呵呵，这是不只是要专业的东西，也是很耗体力的表演、哦、老师请教一下，这种舞泳是不是它都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悲伤的这样的的情境的，
0: 对，
1: 没有比较轻松的，
0: 有，也是有，像我们开场这个就是轻松的，
1: 哦哦哦哦哦，
0: 所以有点 safe girl， 但它就比较轻松，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歌曲跟舞蹈，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希望一开场就带给大家满满的喜气，
1: 嗯嗯，
0: 跟幸运，
1: 嗯哼。

0: 我们今天来的有好几个学员嘛，这个有包括有康乐鼓掌的，康乐鼓掌叫康乐鼓掌就是你，不错不错，还有这个叫什么斑马班。斑马班，哎，对，
1: 斑马班，
0: 斑马班，为什么叫斑马班班长？
2: 北北，
0: 哦哦，北北哦，你负责采购吗？
2: 对，
0: 哦，真的哦，
2: 他缺什么都找我。
0: 哦，是的，学员第三个是自己过去有学过日本舞，但是在别的流派啊。后来，第三个是哈，后来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瑞穗流的？嘿。
3: 是以某种原因，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来开。
0: 哦，
3: 你是经由介绍。
0: 哦，好好好好好嘞，好，所以另外呢是妇女会理事长哈，曾随团到日本了。我们这个学员啊，第四号，这边没有写名字啦哈。
4: 我叫碧珠。
0: 哦，碧珠，碧珠哈，好哦。那十月二十四号，哈，10月24号，今天12号了，哈，很快呢，
4: 剩十二天，倒数，
0: 听说票都卖完了，不是吗？
4: 对，我们的票几乎已经都卖光了，哈，
0: 在日本，在台南文化中心，那个总共座位有多少？
4: 1800位，
0: 哦，1800位，
4: 对，
0: 那我们今天听说，翠珍老师特别提供10张票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可能要提一些问题啦，要不然，而且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啊，我们有10张票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10月24号可以到台南文化中心去观赏这场表演，非常华丽、非常壮观的哈哦，尤其喜爱日本文化、日本舞蹈的朋友，我知道咱的这台湾啊，咱的听众朋友里面很多这样的哈。但是你要考虑到说你要去，因为是在台南，所以如果你愿意到台南哦，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国的哈，全国的哈，所以有些可能他住很远，他不见得啊方便来，所以我们这十张票呢哈，我们是提供一个人哈。一个人是2张，那总共就是有5位听众朋友，那5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稍微答题一下哈，答对了我们就啊一个人2张，总共我们有5个题目，5个听众，好，在一个人2张票，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好，可以来观赏这一场由翠珍老师啊所领导的日本舞咏瑞穗流，好，这个舞咏发表会哈。题目，我们请翠珍老师你来出好了，可以从刚刚我们谈过的话哈，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刚刚谈过的哈，但刚刚谈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票，等一下你可以 call in 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你会去看的哦，因为在台南哈，演出的场地在台南啊，时间是10月24号，所以你确定你会去看？我们这答对题的话，一个人啊2张票，听众已经卡一半，题目都还没出。好，你出题，
4: 我们这个。表演是值回票价了，即使你是台北下来，我们也很多观众是从台北然后特地已经买票要下来看的。
0: 是。
4: 所以让你不用搭飞机可以在台南看，这样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欣赏观赏？所以想问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
4: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晚上7点表演。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表演，在哪一个地方？
0: 这个题目很重要哈，来开始接电话。好，来，谢谢，有了断线了。来，你好，嘿，
5: 喂，嘿，台南市文化中心。
0: 台南市文化中心几点？
5: 7点。
0: 好，
4: 答对了，
0: 答对了。来来，这个听众哈，电话号码哦，我们先把它抄下来哈，这样2张送出去了哈 ，OK 了哈。好 ，OK 了，好，来，谢谢，来，你好，来断线，来，你好，好，来，等一下，来，你好，那我们好，我们第 已经送出一个了，一张，哎，不，两张了，一个就是两张。第二个题目来，我们现在第二个题目，我们先出题，嘿，第二个题目，嗯，
1: 近点讲，可以靠近点讲，
0: 嘿，
1: 靠近点，
0: 好，嘿，第二个题目，
6: 第二个题目，
0: 嘿，电话都进来了。
6: 我们瑞穗流台南支部，
0: 哎，
6: 我们的老师瑞穗什么？
0: 瑞穗什么
6: 老师的名字？
0: 刚刚没讲，
7: 刚刚没
6: 讲。哦，我们是台南支部瑞穗翠，老师他带领我们这个教室。
0: 是我刚刚一直叫翠珍老师，翠珍老师。
6: 对，他是瑞穗翠。
0: 好，瑞穗翠。
6: 对对。
1: 啊，全
6: 名字。啊，然后现在我要请问听众朋友，
0: 哎，
6: 我们台南支部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好，来，喂，你好，嘿。
8: 翠珍老师，
0: 翠珍老师，这样对吗？
4: 对了，
6: 对，
0: 翠珍老师，哎呦，听众好厉害哟，好好好，对一线的哈，好来哈，喂，你好，好，你等一下再打，等一下再打哈，这个第三题来，第二题已经有人答对，来第三题，嗨，第三题。看谁要出题都可以，谁要出题都可以哈。哎，
9: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就是发表会的服装是从哪里来的？
0: 哦，刚刚有讲，嗯，哦哦哦，好，刚刚有讲哦。这一次的表演，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要表演的所有的哈那些演表演者的服装啊、头套、道具哈，从哪里？运过来的哈，来等啊，听众请答题。来，第二 ，Hello，
10: 日本东京。
0: 哎呦，不好玩，你们怎么都这么清楚啦？啊，这电话这么多，一下子就被答对了哈，又不能出太难。第五线啊，四线哈，啊，来四线哈，好，四线好，四线，按第几题啊？第三题啊，哈。
1: 到时候我再跟你
0: 们。先把他电话抄下来啊，我们再把票寄过去哈，剩两个嘛哈，好，两个哈，我们两个在第四题，谁要出题？还是等一下，我们先再谈一下，要不然一下子，好，等一下，然后再留两题，好的。你看我们的电话线满满满啊！你看，一出题就满满满。哎，因为哈，我们节目，收听是全国哈，我们这个是全国联播的节目哈。好，来感谢哦，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哦。好，我们再来跟啊翠珍老师呢哈，这个再研究一下哈，学这个舞蹈你。包括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哈，最困难的在哪里？最辛苦、最困难在哪里？
11: 其实最对我来讲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
0: 老师的要求，
11: 对。
0: 那佩珍老师，你的要求怎样？
11: 我没有，
0: 你都没有要求。
11: 其实我对他们是非常
12: 很。
0: 很仁慈
11: ，爱的教育，但是我自己的，
0: 你自己在日本学的时候，
11: 我在日本学的时候，其实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老师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日本职人他们对那个艺的要求，就是
0: 才艺的艺，
11: 对，是没有妥协，就是他非常严格。有时候一个动作可能要做十几次、20次，要做到对为止。
0: 那什么动力，或者是什么因素，让你可以这样撑下来，把它一直在日本学了那么久，然后到最后你自己现在，
11: 因为实在太喜欢日本，
0: 是因为这样有从小是有跟日本，因为有什么有什么因缘关系还是
11: 没有？我学习也是偶然的。
0: 顶世人日本人，可怜，对吧？
4: 对。
0: 啊，无你是安那？嘿，啊，明明就伫台湾，你是台南人嘛？哈。
11: 我是道地台湾的。
0: 啊，对啊。
11: 他
0: 为什么会喜欢日本的这种？包括除了日本的这种舞蹈以外，你日本还什么特别喜欢？有吧？全部都喜欢。
11: 日本文化我很喜欢。
0: 日本的文化
11: 是
0: 哦，所以会不会到最后都感觉自己是日本人？会齁，
4: 老师不讲话，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日本。
0: 对，他可能他的言行举止可能就会很像日本人这样哈。
4: 对，
0: 今天呢，那台湾的都不是这样啊。那以你这种年纪，台湾人就像我这样，像老师就是这样，像日本女人这样哦，温柔婉约哦，那个哦，这个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哈，这非常的优美和缓。
11: 谢谢。
4: 我们老师在日本上课学习舞蹈哈，他很辛苦的。
0: 嗯
4: 啊，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幸福的。
0: 嗯，
4: 老师对我们是爱的教育。
0: 嗯，
4: 也不强求，但是我们学生哈，家己嘛拢足乖的，就讲袂使对不起老师。
0: 嗯，
4: 所以练习我们会再加紧。
0: 嗯，
4: 但是老师在日本上课哈，他新生进去的时候，还要整个教室的环境、地板，
0: 嗯，
4: 地板不是即摆用卤的就好啊，
0: 哦，
4: 伊是爱跪咧，做贵妇
0: 哦，
4: 跪咧卤哦，
0: 哦，
4: 地板一定爱跪咧卤，
0: 对对对。
4: 所以温老师的精神，让我们学生大家都蛮崇拜他的。老师一句话咧，我们大家都会讲照办，全部，
0: 嗯，
4: 诶，不可能的任务也是要完成。
0: 嗯嗯，哦，真的哈。好，我们知道十月二十四号这一次诶表演哈，特别够邀请的日本本部家园陈清林。
11: 对，
0: 请教一下家园是什么意思？
11: 啊，在流派里面呢，像我还有宗家，
0: 哦，
11: 我刚去日本学的，我老师是宗家，那时候老师是80岁。
0: 哦吼，
11: 对，
0: 哦，你去日本学时，恁老师80岁哦。
11: 啊，迄阵诶，中家
0: 杂波诶，杂波诶啦，
11: 杂波诶。然后现在，
0: 只有杂波咧跳无。
11: 我现在的家园是男生。
0: 哦，
11: 他已经传承了。
0: 哦，
11: 所以，
0: 嗯，
11: 因为我老诶，中家已经97岁了。
0: 嗯，哦，哦，不简单哈。
11: 高才气会。
0: 哦，
11: 所以今麦
0: 他这一次会来，
11: 他还是会来。
0: 真的？
11: 对，所以他是，那我非常感动，因为他97岁，他还来台湾帮我站台，他也会上台，但虽然不能跳。然后这次家园会表演两曲，
0: 哦，他自己亲身下场表演。
11: 那家园就是我现在的老师。
0: 哇哇哇哇，这个太值回票价了，大家赶快啊，票还可以抢吗？没有吗？卖完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十张多珍贵嘞！哦，但特别接触的哈不简单。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就是等于这一次的发表会，其实是从一个学习者要升为一个文化的对话者哈，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啦哈。然后这家园又亲临指导哈，不仅是对我们严格的这种叫积谷成果的最高肯定哈，哎呀，更是呢哦，将最正统的日本的传统舞蹈精神直接呢注入到台南这个同样具备有深厚历史的啊底蕴的古都啊，对啊，我刚刚都没想到啊，台南就是台湾的古都，最日本人也最爱的台南古都哈，所以有这个哈这个缘分啊，这个文化的底蕴也是有了相同的地方哦，真的，所以选择在哎，因为是翠珍老师是在台南嘛，是不是？
11: 是。
0: 那现在全国很多都有这种舞咏的教室嘛，哎，这个开课
11: 吗？我们流派只有在台南
0: 哦，流派只有在台南。那台湾目前的学习这种日本舞的有很多吗？
11: 哎，我知道是台北那边。
0: 哦，台北那边有。
11: 对对。
0: 哦，我想说学跳舞都是跳啊，恰恰吉鲁巴伦巴哈，这怎么我都没想到说还有那么多人去在学习这种日本舞哈，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棒，也让我们开了眼界。这一次哈，好，10月24号，听众朋友，台南

0: 怕不懂日文，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在每首舞曲都做了最精准最合乎意境的翻译，在舞台的两侧，所以放心，你绝对会融入我们舞蹈的意境。那我出了现在出题了，有数字的，所以就有难度了。这一次瑞穗流的宗家来亲自来台湾为我们瑞穗翠老师加油，请问这位宗家的年龄？
1: 刚刚有讲呢，忘记了哦。好，看谁会答对。来，你好，嘿，97岁哦。哇，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掌啊！啊，来一线一线把它留下哈。啊，来，怎么办呐、啊？我拢靠袂，大家开月拢给恁票呢。啊，唔过分袂白呢吼。
2: 我要出的这个题目是我们最敬爱的翠翠水老师，简翠珍，她习武总共多少年了？
1: 刚刚有讲吗？
2: 有讲，
1: 有，嘿嘿嘿，好，不能透露哈。好，来，我们这个翠珍老师习武哈。哦，听了习武，我都想为怕武功呢。哈、哦，好来，我们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了？好，老师，你看啦，这多阿要接对一通啦，我都唔知道要安那分袂，随便啦，点热点叮当哈、哦，全部
3: 您随意，
1: 我随意，我
2: 都就喊数字一到
3: 一好了，
1: 一线哦，好接一线来的。
4: 你好，我想要抢票，有没有办法？
1: 你要答题呀、啊！啊，你要答题呀、
4: 啊！
1: 你要这样，
4: 对 啊，
1: 不算了，
4: 我现在最后一题啊！
1: 啊，不算了哈、哦，答题要、啊、要答题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
4: 喂，
1: 嘿，来，请说，我们刚刚是最后一个人可以得票的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哦，嘿。
4: 哎呀，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到大了啊！
1: 啊，几年？刚刚问的是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啊？嘿，
4: 习武20年吧。
1: 哎呦，20年哦，错了哈、哦，来第二，
4: 28年，
1: 28年对吗？
3: 差一
1: 点，啊你不能讲，你不能讲，再给下一个人机会来，你好，嘿，
5: 29人。29人，
3: 对，答对。
1: 你咋播呢？你咋播你啊？出来要跟人抢票哦，好来啦！
2: 男生看得更棒。
1: 老师怎么办呢？你看那么多人呢，这么这真的是哈。刚刚是不是应该一个人送一张就好？这样有10个人呢。好。阿伯，今麦翠珍老师今麦换过来，然后票上完了嘛，我们会登记下来的、哦、我们都会寄出去哈。今麦换听众来问你，听众你有什么要问啊？关于今天的舞蹈这种表演，这个日本舞勇，好、哦，这个舞勇日本有是这样子啊？舞勇，好，我来看听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这个访问，你有什么要提问的？哈、哦，好来，好，可以问哈、哦。来，你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6: 嗨，魏珍老师，
1: 嘿，
6: 小坤 ，OK， 您好，我刚今仔日的节目就好，因为我吼做啥的接受这三味线啊、高中啊、古筝啊、大台线，基本上因日本的迄、那个。音乐吼，啊，搁一个吼，我甲足钦佩的，迄个木村好夫，迄个一代的教父，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很好。
1: 好，谢谢。
6: 都很 OK。
1: 嗯，好，谢谢。
6: 好，
1: 好，谢谢。我们是说提问，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真的针对哈啊，然后就听讲一起讲，他对日本的一些音乐的武器啊，那个什么乐器啦、
3: 嗯，
1: 他也都有稍微有琢磨这样子哈。好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哈？来，可以提出来。来，你好，嘿。喂，你好。
7: 喂，
1: 嘿、hey, ，好，来，请说。
7: 听到吗？
1: 有，请说。嘿、hey ，
7: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加几张票吗？
1: 加几张票？
8: 哎呦，
1: 我也
8: 现场叫，
2: 还有票吗？
3: 因为我现在手边真的没有票。
1: 好，我好 ，OK， 来， 我可以贡献我的，我有两张嘛，我贡献我的，嘿，我贡献我的。
8: 淑君姐加码就对了。
1: 哦，对，我
3: 谢谢。
1: 那这样题目由老师你们来出题目，我听众应听众的
9: 样。两张了，你的票比较。
8: 对对对，
9: 分两个人
1: 哦，分两个哦，
9: 这样对大家
1: 就一人只有一张这样子啊，
9: 对对对，
1: 哦，好，哦，听众朋友，你讲吼太珍贵了哈，太珍贵了，因为我们的票真的是没有了哈。啊，我是把我自己两张试出来哈，所以这两张就是让两个人得，一个人只能一张哈。啊，你家己哈，啊坐车哈，啊家己安尼装个水水哈，啊对不对哈？啊来快乐的单身女郎啊这样子啊，然后坐车到台南文化中心好，去看表演。哎，记得哦，十月二四号暗时七点，台南文化中心哈，你莫时间记唔对哈，啊唔能走唔对的哈。哎，啊，好，谢谢。这两个，那我们就出题哈，来出题。
2: 那我现在出一道题目，就是我们翠珍老师在台南成立的支部的流派叫什么名字？
1: 哦，叫什么流派哈？
2: 是，
1: 好，哎，因为这个日本舞勇他有很多流派嘛哈。来，今天讲到这里，听众朋友来请回答。好嘞，你好，流派是什么流派？难哦。
10: 我之前我是
1: 讲，
10: 我要来魏武营加教
1: 演。哦，门公道，我要来魏武营啦。哦，魏武营嘞，哦，赞哦，赞哦，魏武营这块赞哦。老师，哦，我看来欲罢不能啊，你台南的，搁敲一场来迄个魏武营的，嘿。魏武营就赞了呢。
3: 是啊，我也是常常在魏武营看节目。
1: 好。哎，都要跟我说，老师在，那你今天在属于什么日本舞勇什么流派啦？哈，嗯，来第二，嘿，
11: 来那个瑞穗流，
1: 啊，
3: 答对了，
1: 你来拢真高啦，一丢，一丢鸟，一丢鸟，
11: 古大赛，
1: 好，你这一张哦，一张哦，这是我试出来的，好。最后一个题目想好了，一张哦，现在这个只有一，哎，

0: 好了哦，最后最后一个题目只有只剩一个人可以得，而且只有一张，因为我这是另外再试出来的，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那还有希望老师可以来魏武营，哎，魏武营这，哦，这够赞的，这有够赞的，这一定白的，这白啊！老师，台南的完了，你考虑一下啦，唔免甲今年明年啦。呵呵好，来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
1: 是最后一个题目，我想请问听众还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古典流派叫什么名字吗？
0: 还有一个古典流派，有一点难，没关系，就是要有一点难，越来越难了。还有一个，
1: 对，我刚一开头的时候，
0: 一开头的时候，吼，这真正吼，上课都要开始，阿龙阿伯进入状况嘿。老师，你再把题目再重述一次。
1: 是我们这个。在东京是两个流派，古典跟新舞庸。我们的瑞穗流是新舞庸，所以这次的表演是以新舞庸为主，但是，还是有汲取是属于古典的。
0: 啊，你现在就在讲答案呐？不是啊，
1: 不会。我们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0: 啊哈。哦，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1: 啊、对，我们的流派是历史悠久，藤间流。
0: 哦，你们是啊，藤间流。
1: 古典对。
0: 啊，还有我知道，还有花柳流，还有弱柳流，还有西川流，
1: 对，
0: 还有板东流。
1: 对对对、啊，这是五大流派。
0: 啊，就是到底是花柳流，藤间流就不用讲嘛，哈，哎。你说还有藤间流，哎、欸，你说你们是藤，
1: 我们是藤间流
0: 啊？你说还有一个流，
1: 嗯，对啊，
0: 就是这
1: 個，没有
0: 啊？你说还有其他？
1: 我们是古典藤间流东山派，新，然后由藤间流的家园创立了瑞穗流新舞庸。是属于新舞庸的部分。所谓新舞庸，就是用现代的歌曲来创作舞蹈。那古典流派跳的都是古曲的。
0: 老师，会拢花戏啊呢？无人知呢？嘿，啊？
2: 再一题
0: ，这一题，啊不，你把答案对伊讲诶，这题，哎、欸，你看你用会花戏啊，拢无人知咧。
1: 是是是，就是我们古典流派就是藤间流。
3: 哦，刚刚你讲
0: 就是我讲出来那一个，
3: 对对，那个藤间流
0: 啊，这一题不算了哈，因为我无意中刚泄露答案了哈，所以这一题不算哈。好，来最后一哎，好来还有一张嘛哈，因为刚刚那一题不算，最后一题
3: 重要的最后一题，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稍微靠近一下，哎，你来出题哦。
3: 请问一下，瑞穗流在今年的什么时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表会。
4: 时间地点
3: ，
4: 好，
3: 日期
0: 哦，啊，这刚刚没出过这个题目吗？
5: 好，再一次
0: ，好，阿内来，要发表会什么时候啦？哎呀，瑞穗流的哈、哦，这个发表会什么时候？好、哦，来你好，
6: 10月24号晚上7点，
0: 10月24号晚上7点，
3: 地点。
6: 文化中心台南
0: 、欸欸欸欸、一张哦，宝贵的最后一张哦，好、啊、来啦，好啦，哦，谢谢啦，那你老师，
3: 谢谢，
0: 哦，没拜呢，听众哦，上重要的就是这啦，哦，最重要的。不过呢，也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访问，我才去了解到哈，这日本舞咏哈，哇，这个精髓，这哦，尤其刚刚老师在播那一首那个啥哈哈哈
1: 什么，
0: 哈哇，真的哈，哇，加上那个口白，哇，讲的就是说眼泪都快要喷出来哈。如果你再加上那个舞台的表演服装啦，或者是说啊老师的表演，那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身段、每一个动作，哇，那真的是哈融入其间哈，真的是。 非常棒的，具有美感，又有故事性，
1: 是，
0: 然后又有艺术性，还有老师还有什么？你可以讲没关系，我的感觉啦，你可以讲，你可以传达一下，嗯，好，我们最后一分钟，我们请老师嘿做一个 ending， 嘿，
1: 是，欢迎各位听众。10月24号晚上7点来台南文化中心观赏我们的表演。
0: 嗯哼，记得哦，有票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哦，哦这样很 lucky 可以得到这个票哈、哦。那这一场看完，明年我们就期待高雄卫武营了哈、哦。老师，先给你凹姐凹起来。感谢感谢，今天哈、
1: 哦，谢谢、哦、谢谢，
0: 是好、哦，我们日本哈。哦舞蹈瑞穗流台南支部吴勇发表会，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感谢各位，今天也谢谢哈、所有的舞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护理元素舒捧维他干卫福部广。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哎、欸，阿飞呀、啊，你都用不开防晒，得读退休金。
15: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体检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体检，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贴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14: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体检。
15: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体检，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6: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管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在蒋公夜市 7-11 的旁边，丰原区东台药局在市政街和富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在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在丰势路市场旁边，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微微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的2点，啊，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在这大天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少买上好。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那底要卡着有哦，0800663377。

来先听新会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明仔十二号、十三号这两天呢，天气拢是好天，正稳定的天气。日时有较小热，暗时较偏凉。花莲台东啊，阁有中岛以啊，有南部的山区呢，有当时啊可能有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那是各地的气温方面，台湾北部是差不多18度至31度。中部地区20度至35度，南部地区22度至35度，东部地区19度至34度。好来，好朋友，0800663377哈啊，电话来个卡做利用啦。讲咱的社会吼，有一挂人拢想讲家己吼足巧的啦吼，但是吼，你莫想讲你足巧的呢，一切拢爱照法律来吼，而且即马大行拢有电脑，电脑一查就有啊啦。有一个吼先生阿成啊吼，在生进前向银行哦申请迄个纾困甲信用贷款哦几十万的吼，那知影讲吼，即个阿成啊吼，伫112年的时阵吼。不行来过往吼，啊，这个阿成啊，就是伫咧110年甲112年吼，这2-3年啊中间呢，陆续去网络银行甲银行办迄个劳工纾困贷款呐、信用贷款呐吼，哦，一直到即马啊，搁欠50几万的本金甲利息拢无还哦吼。112年呢，这个阿成啊过往了后啊，因某吼，这个小林呐、即间诶，假巧啊呢，吼、哦，伊就甲法院申请要抛弃继承，吼、哦，而且已经拢有备查吼，伊就无想要还因翁即50几万诶本金嘛。本来想讲吼，会当顺利吼，甲即个债务吼甲清还解，但是银行事后吼来查即个靠左交易诶明细，发现讲连续2天哦，靠左内底拢互人用。ATM 吼，甲你啊个转销的方式，交别的钱哦，总共173000块吼，吼，一直甲这个扣除，领甲剩33块啦吼。银行认为讲哦，阿成过往了后，这个扣除的存款吼，属于遗产。小林，你是唯一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吼，你嘛有这个假金簿啊，甲扣除金融卡密码啥，你拢有啊？你咧甲遗产拢甲领领去吼，这个表示你积极吼，你摕到遗产吼，而且行使继承权吼，对，安尼就是你共钱领去，表示你已经承认行使继承权啦，所以。就算你去甲法院哦，已经有申请讲，哦，我吼无要继承，但是你只讲领去，就表示你已经承认你继承啊。事后你袂用个主张讲吼，我有抛弃继承，吼、哦，我无这义务替伊还50几万，吼、哦、啊，所以讲你看卖啊者哈，法院安怎判？法院审理的时阵吼，这小林嘛是合法通知无到现场嘛，伊嘛知影讲。伊唔对嘛吼，啊嘛无任何诉状的说明安尼吼，而且法官讲吼，继承人你若继承开始的时阵吼，就是已经行使你的权利啊，吼，过来你讲你要抛弃继承，迄无效的啦，无效的啦，吼，因为这袂用的损害着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啦吼，所以讲你看卖啊者。你就讲无要继承啊！啊，你搁甲人扣走的钱领完，你想讲你较巧哦？哦，钱互你领领啊，债务我无要还，无迄个代志哈。你既然讲抛弃继承，你就明明甲迄钱领去。你既然甲钱领去吼，歹势欠的迄50几万，你嘛爱还哦。哇，你看安尼偷鸡不着蚀把米吼，所以讲有当时啊做代志，莫想讲家己真巧啦，电脑一查拢有啦，拢有痕迹啦，反走过必留痕迹吼，所以讲吼，尤其若拄着这种计。

0: 医生来给咱介绍这腰子呐，派去有什么症状哦？腰子时段，咱今麦邀请到腰子科的蔡瑞斌医生给咱介绍腰子派去的过程甲症状。
1: 台湾腰子无好的人，你感觉今麦偌济？今麦200万人口是腰子无好的，需要治的是9万。
2: 是
1: 啊，你若200万人口里面，咱讲你腰子是好还歹，后摆需要治病。咱来看这都要肌酸酐、尿素氮、甲肾素酒的过滤，过来尿内面看有蛋白尿无吼？咱知影肌酸酐、甲尿素氮，咱食落物件吼，袂使伫咱的血内面爱排出去。肌酸酐排袂出来，尿素排袂出来，规身躯都袂输浸伫尿桶内面安尼吼。咱这个腰子的过滤，你看哈，腰子本来是红光光，腰子慢慢害去的萎缩去呀，所以叫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第五期，他都讲200万人人口，就是咧这五期内面哈。啊，这五期内面咧，以第三期哈为准，你那已经比30较歹啊，过滤率顺差30%了，你准备要洗腰子啊哈。这腰子那就咱的滤芯咧，哈，但滤芯就是将这太过敏感个滤掉，你看这里更害呀，滤袂掉啊。离袂掉咧，只太过敏感，佮入伊就走来身躯顶啊，咱变做毒素，咱叫做尿毒。啊，尿毒咧也引起一寡毛病吼。要怎讲，咱腰子还无，不一定爱先靠抽血吼，抽血是尾啊知影。咱来看咱老家镜头啦吼，咱尿内面有起泡泡啦吼，啊，脚会肿啦吼，血也咪足悬的啦，会贫血啦吼，人会足酸的，这就是腰子的五大症状造出来啊，规个蛋白拢伫尿内面啦，
2: 还拢装气泡呢。
1: 对啊，这气泡就代表讲腰子规拢害去啊，我都变肌肉，已经走去尿内面啦吼。这个咧，规个唔靓咧，放血啊咧。
2: 哦，哎，下水拢，
1: 嘿，啊下骹咧，下骹拢落啊咧，已经拢，这就是已经发炎嘛吼，有发炎出血啊吼。像这腰子，这已经你甲你经过啊，
2: 是
1: 啊，经过你若唔够处理，后摆你腰子就害，就他对咱讲的吼，就是在镜头出来啊。泡水高频见，你老家镜头你也知影，腰子会头要害去，要注意啊。
0: 好，来吼，啊，所以讲吼，这大家拢爱真注意吼，安尼过来甲咱好朋友介绍吼，五大保养腰子的元素。比如咱讲到这个腰子，就敢那咱人体的理水器，咱今麦来听腰子科医生蔡瑞斌医生。来给咱介绍要顾腰子的五大保养的元素。
1: 这两个离心，你也袂害的是，你当然好啊，保持啊嘛，碰时啊，甲洗好清气嘛。要洗好清气，是不是这个太过物件爱甲离出来？你要甲离出来，就是要加物件吼。咱一般来讲，就诺丽果吼，像这诺丽果，咱知影，伊是一个碱性的水果，是水果之王了哈。也当来调节体质，提升免疫力哈，啊加注意力。你的免疫力好，你就袂破病嘛，袂破病毒素就袂入来，毒素袂入来，腰子就免甲像只毒素甲离出去啊嘛哈。过来咧，腰子呐，假设咱的血筋呐准害去哈，血筋内面咧抗氧化，把只脏的东西拿出来哈，啊咱的血筋就逐渐愈合嘛哈。过来，不要忘掉咧。腰子不好的人都安怎？他都讲啊，哈气啊，疲倦呐，哦，咱带食这吼，白虫草哈。白虫草咧，也当治疗阳痿啦、遗精啦，哈，啊，改善性功能啦，吼，安尼人就较有精神，有精神咧，都抵抗力。过来，大麦肉叶，哈，也当增加咱抗衰老了，哈，这伫日本做轰动啦，吼，日本人做爱啉的透早开水啉一杯，哈。过来，菠菜，咱看细汉的时看卡通片，吼，菠菜啊，食来规人就会白天也正地，哈，吼，即卖红豆做烘的。也当利尿改动心脏病，心脏也好，腰子也好，尿哪里也出来，他都讲啊，毒素特别伫身躯顶。
0: 好，来0800663377啦哈，咱现场的节目0800663377哈。来，好朋友，咱今麦来听腰子科的蔡瑞斌医生来甲咱讲腰子歹去要安怎，如何保养如何。
1: 腰子害去，不是代表你一定要走到洗腰子这步啦。你若甲伊会当和平共存吼，腰子机能会当改善。咱看这吼，伊肌酸酐本来2.06嘛，你看肌酸酐变成1.6，啥意思？都排出来啊。
2: 对。
1: 都排出来无当紧，你看伊的过滤本来35尔，这嘛变47。哦。都排出来，过滤过好，安尼无毒，啊个过滤好，也当跟他和平共存。哦，这个可爱好。你看伊的肌酸酐吼，本来1.6。现在降到1.2，毒素排出来，你看这个过滤，哦，47变成多少？变成71
3: 了。
1: 嘿，不要71，71虽然说是这么一个轻度的啦，但是轻度你该要和平共存， 安尼落去咧，规世人都唔免洗药剂都冇问题哈。

质。药剂就是要提早去甲预防，你唔通行到头拄仔讲啊，第四期、第五期，你较要预防未赴啊。足侪囡仔三十几岁在咧洗药剂啊呢，啊洗咧，咱即摆洗药剂洗一世人，你种活到八九十岁嘛？三十岁你若洗药剂洗到八九十岁，你若洗了洗三四十当，当你都爱去洗药剂。有人会讲，我都拢食假天咧。这努力国家上这嘛未使，这那得经过咱科学萃取的，吼，唔是讲你要清透白吃就好啊呢。咱这物件，我要从假离子甲提掉开使，这是足管足管的科技，吼。啊，这个白虫草这物件，吼，咱知影吼，应该是用糖，啊，即嘛是用迄个高科技的，所以素食的买当价值啦。啊，红豆本来就当价，咱有嘛有当价嘛，吼。啊，这个本来菠菜都咧价，伊囡仔若食菠菜，价了好，会社会嘛，愈早保养愈早好。

0: 进攻阁。
1: 杨志喜欢好朋友，今仔日快闪的优质宝，哎、欸，这不是吃起毛的呢，这是好你吃有效果的哦。
2: 是，那咱要吃保健品了哈，咱来吃啥？有科学根据保健品。那这个优质宝哦，是咱前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由咱的蔡瑞班医师给咱强力做推荐。来，对有这个独特去钾离子的技术，讲一旦保留咱的修复精华，让咱重拾健康，找回健康人生。咱优质宝来对有五大成分。包括来对有茉莉果萃取物，加这个永春草萃取物，加这个大麦落叶、菠菜、加红豆，那尤其是来对茉莉果来对有这个赛洛宁的成分，一旦给咱体内一寡无好的物件，甲排出去，啊，够这个虫草的部分，将咱的命门去做一个活化，啊，去做一个修复。底下咱使用的这种是有科学根据的哦，是咱台大医师陈辅仁研发监制，各包括咱的前高医的蔡瑞班医师，给咱强力去做推荐。咱使用方式足简单嘞哦，就是透早起床吃两粒，傍晚的时阵饭前空腹吃两粒，十二点嘛哦，哎，你会发现咱去看这个啥报告，伊会为这个红绿哦，豆豆变成黑绿，和咱找回了健康。
1: 好朋友啊，咱若长期间有伫食西药，即个中辈时段，这你一定爱提登去顾，咱这是专素食的哦，咱这唔是药啊，伊是专素的。食素食的人拢会当食，而且这是头一支哦，第一支独家采用去钾离子高科技的技术哦，专门把咱身体的这毒素排出去，专业的医生所研发做出来，专业的医生所推荐的，你绝对会当食。大家吃，大家娱乐啦。最主要，咱吃保养的，早起起来，饭前空把你个吃两粒，较有竞争的，咱就暗时搁个。吃两粒，尤其你若是讲素里拢红里的，拜托的，你就照起工吃，吃三个月了后，你才阁去抽血做检查，你绝对的足欢喜的，一定予你满意的啦。趁今仔日有滴优惠哦，咱赶紧赶紧，电话卡通买细组的两罐1990元，买大组的六罐只要2990元，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后边优惠就今日讲咱吼做一个八案哈，啊无定定有啦哈，有痛风困扰的人吼，即组吼，哎，我建议你爱食，为什么？因为吼，你一定爱甲你即、這个腰肌能量吼，即、這個、啊咱人体过滤器哈，一定爱甲顾好哈啊。这吼最主要讲上可怕的就是讲这腰椎病吼早期拢无虾米症状啦吼啊，另外就是讲这是台大医师陈辅仁所研发的哈，研发的哈啊，所以讲你看嘛，这是拢腰椎科医生哈啊，以及锻炼这腰椎科的团队哈，研发制作的哈啊，嘛是这个高医蔡瑞班医生，这嘛腰椎科医生哈。强烈的给咱的推荐哈，啊，这样你会三片哈，嘛都要你相信，早日的使用哈，效果才好。来哈喽嘿，请讲来。
3: 腰椎
1: 部大组的一组。啊，大组的一组哈，好好，安尼哈，我的讲哈，后日头你收好不？后日头你收会使不？
3: 拜托。
1: 嘿，对。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哈，感谢你好，谢谢。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这吼保鲜进前哈，先把这垃圾物件清分解。诺丽果萃取的这叫做赛诺林哈，临床证实用的代谢代谢掉这硫酸甲毒，这个硫毒哈，甲清出去哈。这新科技用这诺丽果萃取的这赛诺林哈，先大清再修补，先用赛诺林修补用这当场下草哈，啊，咱片边食薰啉酒片边吼上药剂的药啊，安尼来个食吼，啊，素食的拢会当食，咱这拢定制的吼，啊，你若放尿会起泡哇，有血丝啊啦，有蛋白尿啦，贫血啦，哈，血压伤高啦，疲劳啦，皮肤真容易痒啦，人点无爽快的人，你拢会当食，即组拢建议你食哦吼，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真好，谈恋爱时阵所想到的拢是我爱你，你爱我，互相依爱，走入婚姻了后，所面对的问题就不是甲两个人的世界了。 有骨卡多厝内面的人需要来应对。那查甫的讲，丈母妈、丈人啊，那边嘛是爱应对。那查某的翁婿这边，大家大官、小姑啊、大伯、小叔，这嘛是拢爱应对。尤其那是徛工厝内，迄长辈时段，甲少年的观念那无同的时阵，安尼要安怎解决？嘛是厝内面的人互相是毋是会当好好相处，真重要的关键。那讲到五十年前啊，我嫁予阮翁，厝内面是一个大家庭大组会，较特殊的就是厝内面是大正济哦。我唔念有大家大官，啊，佮有阮大家啊因老母啦。也就是阮翁的阿嬷、外婆啦，大家拢知影讲，那是嫁翁，拢只惊爱讲甲大家啊相处，唔知会合无。我的问题搁较大，唔了有大家啊，还佮有大家啊的妈妈，我爱叫阿嬷，像我安尼伫做人的媳妇的，可能较无人像我这种经验啦。会记得拄啊过去了后，当然就爱适应因迄个家庭。但是伫个我生囝了后，我经过一个真痛苦的一段日子。为什么？因为别人面对的是一个大家，那我共厝内爱面对的，等于是两个大家呢。一个大家，一个大家因妈妈，这两个时段对我的关心拢想过超过了，让我感觉我拢去予人监视，迄种感觉。生囝本来是真欢喜的代志，但是我生囝了后，我感觉我强要起笑。囡仔伫哭，咱甲抱，阮大家的妈妈，也就是我叫阿嬷，讲囡仔莫一直抱啦，抱了会惯死啦。好，无抱囡仔伫遐哭。阮大家讲，你这个病大查某，囡仔伫遐哭，也袂晓小抱一下。哎呦，囡仔逐摆若哭，我就是遮艰苦的，啊，我是要抱，啊，是不爱抱哈。阮大家讲，就爱饲人奶啦，饲人奶，囡仔有得生会水才会健康，嘛唔免加开牛奶粉的钱，大家害呀。我都无啥啉水，就爱伫遐呢接人奶。你饲囡仔的时阵，阮大家佮阮大家因妈妈拢接关心的，拢徛在我的边啊，伫遐监视我是安怎饲囡仔。囡仔有食饱无？阮阿嬷讲：“哎呦，囡仔都食袂饱，你都要停啊！你莫靠耐心的。”阮大家讲：“囡仔若腹肚枵，就食啊。”伊不爱食啊！你个一直甲饲要创啥？囡仔才一两个月尔尔，阮大家啊，甲阮阿嬷讲，透早起来就爱甲囡仔饲尿啦，爱饲好惯饲啦。拜托个，较细汉着，当然嘛是用尿珠啊。阮大家啊，甲因老母就一定爱监视我，确实甲囡仔跍喺遐咧甲饲尿。因讲爱甲囡仔饲尿饲好惯势，时间到，伊这屎尿才会正常。是讲敢无用较大汉才来训练，囡仔满月就爱开始训练啦哦。迄囡仔哦，讲对房间底要抱出来听的啦。阮大家因讲手腕爱甲放落来啦，啊那个抱入去房间，这手腕爱甲闭起来啦。拜托的房间甲厅是偌远，都无几步卡。家底啊安尼，一直闭手腕、放手腕，哦，无个就无用的，搁较离谱的啦。囡仔讲要食迄副食品，不管你予伊食啥啦，因拢有意见啦。对你安怎煮，甲对你安怎饲，唔是阮大家有意见，就是因妈妈有意见。我当然知影因是好意的，但是母甲我强要起笑，而且因一定会加一句：“哪有你这种老母哈，这贫惰着安怎安怎？ 啊，无就讲，那有你这个老母，这含慢着安怎安怎安怎？反正因那是一讲话，绝对是攻击糟蹋我。真的，我感觉吼，我唔是一个大家，是两个大家。像我囡仔开始要会食糜的时阵，迄糜吼爱放喺电锅内底，插头插咧，安尼温温啊。另外，再佫摕一个碗，一摆只用个盖两汤匙啊。叹烧烧，紧对饭厅的装去客厅，甲囡仔饲迄两汤匙啊。然后，再佫装转来饭厅的，紧佫盖两汤匙啊。然后，再去厅的，再佫饲两汤匙啊。反正哦，饲一碗糜，我就爱等厅的甲客厅，安尼一直装，一直装，一直装，唔知爱装几转。阮大家啊，因讲安尼温度才会拄拄好，糜才袂冷去啦。哦，恁都唔知影，我做老母我无用诶。不管是生产了后，安怎接人丁，安怎饲囡仔，安怎抱囡仔，安怎换尿珠啊，我拢有两个大家伫边啊，伫甲我监视，伫遐甲我指导。而且呢，讲话甲我攻击，甲我糟蹋，甲我伤害，甲我折磨啦。迄囡仔哦，自尿珠啊，放尿了后，咱就甲换尿珠啊。阮大家的妈妈讲，安尼尿珠啊够啦，袂使自尿珠啊啦。拄只才放过那呢，即马哦，先卖甲包尿珠啊，看那明仔才包啦。有当时啊，囡仔嘛是照常，我甲你放落去啊，规工都伫遐换裤换皮啊。好，包尿珠啊！迄个囡仔放尿过，阮大家讲一定爱洗脚床被。奇怪的，就有迄湿纸巾小擦一下，啊，搁甲用新的尿珠啊，安尼唔是就好啊？阮大家讲，变大查某啦，迄囡仔吼爱带去洗脚床被啦。欸，你知影囡仔洗洗脚床被一点啊？爱衫哦，搁甲晾起来，唔是全脱换干呢？你安尼洗吼，搁袂用爱甲衫用啊澹，爱遮细腻的。哦，恁都唔知我偌痛苦。有当时啊，我感觉迄囡仔根本都唔是我的，袂输，敢若囡仔是别人生的，我是领母咧。刷落来，搁会发生什么代志？后悔，才搁听我甲大家分享。

0: 大家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要请到美食达人，哇，这是一个阿嬷哦，伊要来甲咱介绍阿嬷手工所做用芋头做的芋底印油哦。阿嬷你好，
1: 你好你好，小姐你好。
0: 阿嬷，这个芋底印油哦，大家拢知影，这做料理的时阵哦，来个掺拢就好食的啦。哦，我想要了解讲，这个芋底印油到底是安怎来？
1: 嘿，就是芋头之外，啊，就洗洗哦，清气。来来，阮一个蒸汽锅爱来吹，吹哦熟，
0: 嗯，
1: 吹到好熟的是放出来，迄个留落来，留落来后冷，
0: 是。
1: 啊，阵在那接迄个菌种，
0: 嘿，
1: 接吼，再一杆一杆劈起来，安尼，吼，一杆一杆安尼，菌种再接会焦匀，接了的时就爱过温度，
0: 嘿。
1: 啊，温度袂使过头，过头即间都拢害去啊！
0: 是，
1: 要较冷就加，暗要较烧咧。
0: 嘿，
1: 啊，看要较烧咧，爱提锅起来好冷安尼，提咧暗咧迄个布啦，啊，伊温度就正常。
0: 是，
1: 正常了，即个接种一下吼，叫做接种。
0: 嘿，
1: 随后都要接种种菌啦。
0: 嘿，
1: 啊，接种了，得你爱过温度过少一礼拜。
0: 嘿，
1: 过即、這个。一定几度安尼？
0: 是过一礼拜。
1: 啊，了的时哦，时间差不多一礼拜到啊。啊，你就爱伊家伊倒落来洗洗迄个果粉洗好掉。
0: 嘿。
1: 洗好掉的时，
0: 嘿，
1: 那个加水安尼加拌拌咧。
0: 嘿。
1: 加静置差不多6至8小时。
0: 是。
1: 啊，让伊糖化，伊那种淀粉哦，你得首先个糖化。
0: 嘿。
1: 糖化了，加8点钟后，
0: 加
1: 落缸里面。瓮啦，那个瓮，
0: 陶缸的瓮，
1: 陶缸里面那呢，差不多爱坑嘞，
0: 爱可以发干的，
1: 嘿，你可以糖化了，都可以发酵，
0: 嘿，
1: 你来可以发酵，加经过出300天以上，
0: 哦，爱发干300天以上，
1: 恁、哎，嘿、外口导游耶，嘿，我拢发不搞，嘿，就是讲氨基酸拢无造出来，
0: 哦，发干有够，营养较有够啦，阿妈较会回甘，较香啦，
1: 哎，回甘啦。过来就安尼开始在暗光在发酵，
0: 嘿，
1: 差不多300天啦，
0: 嘿，
1: 300天以上，
0: 嘿，
1: 哦，啊时间到，啊，咱在为迄个暗光里面迄豆啊，吼，就已经发酵好啊，
0: 嘿，
1: 再挖起来榨汁，
0: 榨汁，
1: 榨汁，啊，个汁就是咱做豆油的原料，
0: 哦，
1: 嘿，
0: 这够有放盐，有放盐无？
1: 有爱放盐无会害去啊，普通豆你无放盐伊会发臭。盐那像咱的防腐剂就对了。
0: 哦，
1: 我拢用迄个澳洲海盐，迄完全无污染的。啊，海盐了了，你都爱做，爱来，迄个汤起来爱用压榨，把那榨出那个汁。
0: 嘿，
1: 哦，啊，迄汁汤哦，头一批就是讲，你改搓批，改滚一滴，改杀菌一滴。
0: 嘿，
1: 搓批来杀菌过了，
0: 哦，
1: 啊，恁得过滤，过滤要杂质淡掉。
0: 嘿，
1: 纯那个纯汁。
0: 嘿，
1: 哎，就是。做导游的原料，最主要的原料。
0: 哦，
1: 啊，阮就是干那用这安尼尔。你调味是爱加寡甘草，
0: 加冰糖，
1: 啊，加冰糖安尼嘿。
0: 哦吼吼，所以会甘就对啊。
1: 哎，对对对，本来豆本身就足好食，
0: 是，
1: 安尼加调味是安尼，又搁较好食。
0: 吼吼吼，
1: 哎，美味又营养啦。
0: 哦，阿妈，
1: 哎，
0: 人即马有诶导游啊，真紧就做出来。哦，迄种是、哦、
1: 那是化学酱油。
0: 哦，迄化学酱油无好啦。
1: 嘿，化学酱油安怎做？你知无？
0: 嘿，
1: 那像拢用迄盐酸来分解迄、那个分解迄黄豆粉。
0: 哦。
1: 盐酸来分解黄豆粉。
0: 是。
1: 嘿嘛，别人要来，有人会讲，哎，只管要买迄、那個，阮都无咧用。
0: 哦。咱做拢是手工，自然的、天然的做出来的。
1: 对啊。
0: 打话呢？
1: 我都无咧机改啦。
0: 哦，恁用天然的啦，
1: 黑豆干无纯粹机，也无咧机改。
0: 哦，啊，所以讲咱这拢免烦恼，讲是机改。
1: 啊，免烦恼，我倒无机改啦。
0: 是是，阿妈、你对这个芋底印油这厉害着，是对多一代开始做呀？
1: 我60年前哦，
0: 嘿，
1: 你学校毕业啊，就结婚，我今嘛80岁啊。
0: 哦，
1: 啊，我60年前就嫁来阮的夫家家吼，阮的大家庭嘛，啊，就拢咧做导游，啊，我就加入他们的行列。
0: 哦，恁咧家族啊，本来就咧做导游啊，就对啦。
1: 嫁因兜姓黄的啦，
0: 哦，
1: 我就拢伫咧做导游啊。
0: 婚姻家嘛，吼，
1: 嘿，伫婚姻， 你哪会再来参观？
0: 呵呵呵，哦，
1: 我们就是跟安尼做呢。
0: 所以讲，你即马做嘛是照古法在做就对啊啦。
1: 对对对对，为古法开始。
0: 是是是，
1: 较早是真辛苦，要请工请无工呢。即马加减有迄个机械吼，
0: 就
1: 讲帮咱安尼包装充填啦，嘿，安尼那个减轻咱的工课安尼啦。原料遐拢用手工，遐根本机械无得好做，要接种啦，要翻啦。啊，要倒啦，要洗，迄种机器拢无倒好做，拢一定爱人工。
0: 是，
1: 我那票数拢有改写，有参赛就是改写嘞，啊，那无就是无写呢。
0: 是，过来哦，咱即马是阿妈诶，好心哟。
2: 是是，
0: 黄先生嘛，黄先生
2: 对。
0: 哎，黄先生要来甲咱介绍，讲咱这乌带印油哦，是酱乌豆啊，用这个传统古法的方式做出来嘛。
2: 是是。
0: 但是这讲到乌豆的营养，会当甲咱做一个介绍不？
2: 我们就是坚持百分之百用温泉天然的方式吼，用乌豆单一原料就是黑豆温来酿造。
0: 嘿。
2: 我们每一滴拢是乌豆来酿造，然后。把它做出来的。第二，我是我们的秋干的这一组啊，那第三就是为了要让黑豆它的营养哦，也在完全分解出来后，大概在吃到的营养。所以讲，我是用克里安根来对拍三百公以上，我总超过三百公。
0: 是
2: 第四吼，就是讲黑豆伊这发酵的原理，伊就是发愈久也愈乌，那就那个老菜脯安尼，菜头白色。发久来，伊就开始乌金起安尼，所以讲温几克发久，发到三百公以上也深色，所以讲温是拢无染任何焦糖，无染色素，
0: 嘛无染汤精的对啊。
2: 然后无拢无，因为温这就是吼，伊乌带

0: 讲伊应用真有够易做啊，对这个预防心迄更一边啦，调节咱的血压拢有真大的帮助。
1: 哦，对，因为黑豆本身它的花青素，它的营养成分很多啦。例如高血压的人，其实他吃这个黑豆酱油，他会发现，哎，他的血压可能会比较稳定。第二的是，因为它是抗氧化、抗发炎。那那个花青素啊，像那几罐拢讲的花青素，它的这些抗氧化，以及对这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黑豆本身它又有很多微量元素，钾、镁、钙，这些其实对咱的血压调节是蛮有益处的。整个的方方面面齁，就求咱的心血管的疾病啊，为什么我们要坚持黑豆？因为慢慢发现黑豆的好处真的是很多，而且营养价值相当高。黑豆它本身它的要有高膳食的纤维齁，它对于我们的血糖的稳定，还有这个肠胃蠕动这方面都能够有注意这样子。这个黑豆本身齁，它含有的微量元素像铁、磷、钙、镁、锰、铜、阿个锌，这些都是对于我们骨骼、咱骨头都有很好的帮助。
0: 好，咱今晚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继续来讲落去哦。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二是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四位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上盖赞的物件，伊广告给破板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哦。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箱酒买箱好，现场的服务电话甲抄起来，要用着有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好朋友，希望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0800663377。
1: 进攻格
0: 来，雄起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阿妈所讲的芋头啊做的芋底印油。
2: 阮这吼阿妈正秋工做的芋头印油哦，是纯古法，用300天的时间来做这个好的豆油。我每一滴拢是芋头来做，啥拢爱秋工，因为伊的过程较麻烦，伊爱来经这个好的芋头。来清洗，来洗，洗起来了，阮用鼎吼来吹，来吹，啊吹了，啊来放甲老来，老来讲吼散热，散热到温度，超离40度左右，啊阮来接这个困境，困境接了吼，阮才摕伫迄个缸内底，一缸一缸安尼来铺起哩，开始再来顾这个温度，啊顾这个温度，阮是爱顾一礼拜，互这个温度袂使伤悬嘛，袂使伤低。这个瓦困、米瓦困，伊上介意的是的环境内底会发酵。等到这个7天了，温家为这个做好的芋头的豆糕吼，温家倒出来，倒出来了来清洗，清洗为这个困丝吼，那清洗清气无伊伤高吼，有一个高味，较无好味。

0: 再来清水料，我来加水啊来静置，可以静置又再发酵一次，我发酵一次，发酵料，我再加调这个盐吼，这个海盐加入盐羹来底，那起300天以上，超过300天以上，啊伊安尼伊会熬到营养分，再分解在咱的豆油来底，口感香，哦啊个笋个会干安尼，过来温加来超过300天以后，温的啦熬起来，再加热。大家这就是咱做咱这芋头的开始的，要来做伊的新品。这料阮来个啊杀青，就开始来做加糖，加这冰糖，加这个甘草，就算调味料。调味完成了，阮再来过来静置，予伊过来过滤，过滤了，就来入来咱的干啊内底，再来杀菌。阮是用迄、那个这么拢机器来做，充填机吼，啊来入来干啊，啊加来高温灭菌。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阮这上顶级的芋头印油、芋底印油，伊这有阮就是有七个坚持。对，伊就是讲，伊是100%完全天然芋头来发酵来做的。第二，阮是用完全纯手工。第三，阮就是盐羹内底一定要读有到300天以上，可以发酵有完成。第四，就是阮无去添加这个色素，完全一滴都无。第五，就是讲吼。阮迄个无淋迄个糖丹啦，迄个糖精啊，过来就是无淋迄个防腐剂，嘛无去淋这个化学成分，完全拢无。所以伊这个是足好的导游，专家好的导游吼，你若提起料理，你讲哇，这是浙江的锅渣味。婆婆妈妈讲啊，这细汉时阵吼，伊会记忆因厝的豆就是这个香葵安尼，伊会香会甘，你食了人啊，咱感觉脑到胃安人足轻松的。一直想要搁食，搁想要食。你会讲话人讲哦，那这物件好食，噶我一嘴一嘴一直食食袂停。用这罐豆类好的豆类料理，食了吼，你会感觉讲口感真温润，袂感觉嘴大，袂感觉哦口干舌燥，做嘴大食饭饱。讲话人食饭饱，一直想要啉茶，袂伊这吼袂死咸，也会甘。用这好豆类料理，咱这个食材伊会鲜甲甜吼，鲜甜迄味会好去诱出来。咱这豆油不管是卤，还是红烧，还是在炖，还是在炒菜，甚至是讲像你要混料，要混这个面沙沙的，辣豆啊搅嘞，猪油啊搅嘞，哦，不管是饭啊面做好食，这锅渣味的豆就是这个、口感会提升起来。咱这个阿嬷手工的芋头，芋底印油有两个方案，豆油七罐，拢420cc 的。只要1380块，第二种就是豆油420cc 的豆油五罐，啊，加420cc 的豆油膏两罐，这只要1380块。
1: 黄先生，
0: 哎、欸、是，
1: 我家专门去做快餐呢，你既然今天来这广告，一定爱送我一罐物件。
0: 哦，好，无问题。哦，我再送一个100cc 的芋底豆油一罐，再加一罐130克的印丝啊一罐。伊这印丝啊吼，伊嘛是 SGS 检验过，伊这拢规粒芋头发酵有够的时间，所以伊营养分甲香气拢伊内底，这是一罐最好的印丝啊。今日来只广告，电话卡通增100名，才有这优惠哦。
1: 好朋友有听到吼，增100名电话卡通，另外搁送你100cc 的芋底印油一罐，还有印丝啊130克的一罐哦。紧嘞，卡手爱紧，看你爱多一种，有两种予你拣。头一种就是豆油七罐，第二种就是豆油五罐，佮加上豆油膏两罐。这两种在你拣，这两种组合在你拣，拢只要1380块，赠100名电话卡入来，咱佮加上你100cc 的芋底印油一罐。加印丝啊，130克的一罐哦。电话金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啊，来趁优惠哈，咱电话个卡做利用哈。啊，这吼优惠就给他一讲，你一定爱把握哦。久久啊啦，几年当天哦，那再来介绍一摆啊呢。所以讲，你要摕到这优惠哦，一年才一档啊呢啦吼。你个古早吼，你若讲。Hello， 来嘿，咱高阳家哈，你几种？
2: 导游，
1: 嘿，你爱专请的拢导游，还是爱干两罐导游哥的？
2: 两罐导游哥。
1: 好好，安尼吼 B 方案吼，啊，你都诶、欸，我咧讲吼，16号吼你收啦。
2: 好 好，无
1: 十六号拜五，拜五，1380啦，总共七罐就对啊啦，哈。
2: 哦，
1: 阿妈你内行的哦，食个这古早味哦。
2: 我最爱食这豆油的。
1: 哦，你内行的，这个正老头的，谢谢你哈。好 ，OK， 好好好，拜拜。Hello， 来嘿啊，喂，王女士。
3: 两组哦，
1: 哎，两组哦，啊，多几种，
3: 两组拢卖。
1: 你是迄种的，一个。
3: 一个导游啊，个导游个拢卖。
1: 哦，两组拢同款。
3: 两组就是做导游的嘛。
1: 哎，
3: 做导游个导游个嘛。
1: 啊、哦、哈，就 A 一个 B 一个啦，哈，好，好，两种两种方案拢各一组哈。
3: 哦，
1: 啊，你嘛是内行的哦，这老头哦，老主哦，老主的，一般会用这种导游的拢真老主。好，来，谢谢你呢，哈，啊，咱十六号收哈，拜五嘿。好好，谢谢你 ，OK 哈。哦，即摆我阿你讲啦，吼，即摆外口真侪导游拢化工的啦，啊，卖你着食咱即种的，咱这会甘会顺会香浓，愈煮愈香，你知无 ？Hello 嘿，啊，咱高阳家嘿，买
2: 两组，买两组，
1: 两组啊，都一组，
2: 打工一组尔。
1: 哦，你才拄啊讲一组，啊，你即摆要改两组，
2: 诶，
1: 即摆要改两组，吼，啊，咱刚才拄啊会共款着对啊，哈，好好，谢谢你，啊，好，对，好好好，谢谢你，好来。Hello， 嘿、hey, ，潘小姐。
4: 嗯。
1: 阿丽爱多几种诶？
4: 我要两罐，两罐的。
1: 有豆油膏的就对啊，哈，好好好。
4: 两罐豆油膏啊，五罐的迄个。
1: 五罐豆油，两罐豆油膏的啦，哈，好，好，好。啊，这哈，两罐十六号你收拜五哈。
4: 好。
1: 哦，谢谢你，谢谢你。哦，这你听哦，来订的就知啊。啥哪拢阿妈来订，你知道？因为拢食过，知影这种物件吼，都是质量较好的。少年的较袂晓煮，可能唔知影讲这种物件遮厉害的。这物件吼，落去吼，料理吼，绝对好食。哈，到来嘿，啊，咱屏东家嘿。
5: 哎、欸，
1: 我较早
5: 较旧，
1: 拢
5: 是
1: 即种。
5: 嘿，
1: 对，我
5: 即
1: 种啊，嘿。
5: 我咧等
1: 足
5: 久啊。
1: 啊，等足久。啊，恁你都嘿，我咧讲真
5: 哩。嘿。我等，我等那一人挂一挂，你我爱挂，我今日要讲，就无
1: 啥搞啊。啊，无啥搞吼，啊，恁都爱加摕一撮啦。
5: 免啦，
1: 免啦。免啦，啊，你即摆是爱有导游哥呀，无导游哥的。
5: 不
1: 爱导游哥，七罐拢导游的哈。OK， 好好好。
5: 哎，来得几罐啊？
1: 啊，总共七罐，甲因摆同款1380拢无甲你起价，哦，真好哈、哦、，OK， 好好，谢谢你，十六收哈。好，安尼吼，古早吼，你会记无？迄猪油甲豆油吼，甲拌啊拌拌的就足好食，因为豆油无同啦。即摆吼，你若要用普通的豆油安尼去拌拌的，我吼相信你食袂落啦。但是用咱即组就会使哦，因为咱这古早味的正酿造的吼。Hello， 来嘿，阿你阿几组？
6: 我一组。
1: 好，阿你倒一种的？爱有豆油粿的无？无
6: 诶，
1: 哦，专导游诶哈 ，OK 好，十六收哈、嗯，谢谢你，
6: 拜拜。
1: 哎、这拢内行诶，这拢内行诶哈。讲实在的啦，咱哦看导游好歹吼，毋是看伊诶介绍，爱看伊诶原料吼。像咱这就是芋头啊，甲水安尼啊俩吼。啊，那导游哥人伊就是加迄个啥，煮米粉呐，吼。啊，那讲到肉要料理，哦，绝对爱导游诶嘛，对不对 ？Hello， 安乐啊，嘿，
7: 我米子啊。
1: 哈？
7: 米啊，米
1: 啊，买米煮有豆油粿的哈，好一组哈哈。
7: 加
1: 油，搁上一个对，好 ，OK 哈，啊，再来给你收哈，谢谢哈。好来，啊，你爱多一种诶，爱有豆油粿的无？
8: 我爱弄豆油。
1: 啊，全豆油的哈，好，安尼哈，再来给你收嘿，哈，谢谢你哦哈。哦，我跟你讲啦，像咱若要煮肉啦，吼，绝对吼袂当讲无豆油啦。哦，伫咱这亚洲遮吼，豆油是遮普遍的，遮基本的。古早吼，哪有遐尼济好食的料理？直接豆油吼，落去拌饭啦，吼、哦，猪油安尼拌拌的，啊，就足好食。为什么？因为原料有够好，吼、哦。咱即组你摕来炒，摕来红烧，摕来卤，还是要摕来炖，还是要摕来烘，拢绝对好食的啦。这个古早味的，哈，落来嘿，啊，咱来几组？
6: 买一组，买 A 组，
1: 要 A 组专导游的哈，好，谢谢你十六收哈，哦，感恩你。好来嘿，李小姐，
2: 喂，亲爱导游一组。
1: 哦，亲爱导游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十六星哈 ，OK 哈。哦，这拢内行的，这拢内行的吼。啊，当然啦，我恁咱兜啦，较定定伫住啦，还是人口较侪吼，你会使提两组吼。啊，无吼，久久啊，优惠一摆，你也像他拄啊，迄个阿姊也讲哦，哇，我食完机啊，啊，等真久啊。好来，啊，你爱多一种诶。专导游，专导游的十六号你收一组，谢谢你哦，好好谢谢。好来嘿，苏琴阿姊，
6: 嗨，
1: 啊你爱多一种诶，
6: 我要爱七管拢导游
1: 诶，啊七管拢导游诶哈，好啊，赶快十六号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感恩你，
6: 谢谢。
1: 好啊，这吼技能是真好 ，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6: 我导游就好啊，
1: 专多啊，专导游的哈，十六号你收，谢谢你
6: 吼，
1: 好，谢谢，这拢内行的啦，这拢内行的啦，这拢高主持才会知影讲哦，哦，这你优惠爱紧提吼，因为我跟你讲，原料有够好啦，吼，即马真侪现代导游你笨笨的，吹波音摆音。古早迄种滋味呢，吼，真侪人爱用迄豆油去蛋炒饭，有无？迄豆油若倒落吼，迄个香气吼一出来，偌好食嘞！哦，想到了流水呢。但是我咧讲，这一个条件，就是你一定爱用好的豆油。你豆油吼，若无古早阿嬷料理的迄种气味吼，真正的啦，豆油好歹，你就是爱看原料啦。即马真侪吼，真侪迄豆油吼，俗干啥嘞？迄种化工的。吼、哦，啊，咱要看豆油好歹，你就是要看原料，顶头的原料，伊袂甲你写一个莫名其妙，你看无迄种物件，迄种拢化工的。吼、哦，啊，咱写这吼、個，就得着放芋头啊、水，啊，豆油果佫加一个紫米粉，安尼安尼，佮海盐，吼、哦，一点仔冰糖佮甘草，安尼安尼啦。这個、原料你是不是拢听有？这天然的啦。Hello 嘿，来陈大哥，你爱多几种诶？
7: 青
1: 诶，哈，一组哈，好，谢谢你，早上休，好，谢谢。好，来黄大哥，阿你爱多几种诶？
9: 我
1: 青诶，青诶哈，转导游诶哈 ，OK 好，早上休嘿，谢谢你哦哈，好，来我跟你讲啦哈，阿姐哈，咱这就是最简单的，原料就是好，就是天然的。一般你来讲话哈，迄种导游吼，伊较会加资呢。啊，咱这款导游足有历史的啊。Hello 嘿，阿宽阿姐，是
10: 啊，
1: 阿弟爱多几种诶。
10: 我专导游
1: 啊，青的专导游啊哈 ，OK 好，十六号你收嘿，哈哈，谢谢你哈。后来赶紧哈，啊，因为我跟你讲哦，人这款导游真有历史哈，这间做导游的来个第三代啊。当初这款导游哈，都因老迄老爸吼去日本去学的技术回来，吼啊，再个传到厝内面才子孙啊安尼啦吼。伫台湾已经八十几年啊。Hello 来嘿，啊，咱来贵州爱多一种诶。
10: 我想
1: 请问
10: 一下，我一礼拜
1: 有给
10: 你买
1: 的谈论
10: 两百，
1: 我跟你讲哦，你买茶会还是其他的问题都先看一下。
10: 我还要买
1: 啊？
10: 我还要买呢。
1: 啊，你买这导游吗？
10: 没有啊，我要买那个谈论两百精华液了。
1: 你要买谈论两百，你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因为但是我自己无讲啊，因为我上次买迄。
1: 我跟你讲哦，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甲讲吼，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买什么会，伊就优惠组给你啊，好不好？
10: 哈。等下空八空空偌济？
1: 空六八后边三个七。
10: 空六八七七的。好，谢谢
1: 。谢谢。好来哈，啊好朋友哈，那要三会，咱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啊那即马你介绍的这個，咱卡现场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啊这种哈，Hello 来嘿，啊咱来多一种诶，爱有导游哥诶无，还是爱青诶？
10: 没，我爱青诶。
1: 爱青诶哈，七管拢导游哈，十六号你收哈，阿姊谢谢哦哈。好，谢谢哈。好啊，这个吼，这无像讲外口吼，你讲一礼拜十外工吼，伊导游做一罐出来给你啊啦，无啦。这罐你要吃着吼，要开三百工。嘿，这组真少你介绍啦，一年吼加加一届啦吼。这你做导游吼，别说看你个人啦，这搞工的就对啊啦吼。吼啊，所以讲哦，为着要让这个导游甘甜吼，人加的是海盐吼，啊，搁就这就是有要加一个矿物质，安尼规暗的发干哦，三百工我跟你讲。300公按底只有 10% 人家做了。Hello， 来黄先生，你要多一种的
11: 啊，我要导游，
1: 专导游的哈，好，再来给你收一组嘛哈。谢谢你。好来王小姐，啊，你要多一种的。
12: 我要导游，
1: 专青的哈，专导游的哈。
12: 不是，
1: 啊，还有两罐导游各位是这样哈 ，B 组的哈。
12: 当时要不要
1: 哦，十六啦。 拜五。
12: 十日暗头礼拜。
1: 嘿，哎，拜五，拜五啦，这礼拜啦。
12: 后个礼拜五。
1: 这礼拜五啦，今仔就十二呀。嘿。
12: 今仔十二。
1: 嘿啦。嘿啦，安尼吼，即礼拜五你收，吼吼，好好，谢谢你。
12: 寄来油门，我人啊，我咧油门
1: 吼。好，寄油门吼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多一种诶。
9: 我拄则我讲啊，讲无清楚就变做人挂掉。我爱有导游哥呀。
1: 你才多有卡吼，爱有导游哥诶呀，他多有卡嘛吼，好。
9: 来。无啊，即无讲无清楚爱就。
1: 啊，有我叫小姐甲你查一下，你稍等下哦，你稍等下哦。好、哦，你先甲抄起来，无我等一下下一个号码进来会改掉。好、哦，好来，安尼我知影哈。好、哦，阿弟还有导游哥啦哈、哦，谢谢你，好好好。好来，嘿，阿台 ，Hello，
13: 哎、欸，你好，
1: 嘿，陈小姐，阿弟爱多几种诶？
13: 我有导游哥一组。
1: 你爱有导游哥哈 ，B 方案一组哈，阿仔来给你收哈、嗯、，OK 哈，谢谢你。好来，安尼咱哪听我电话继续甲卡，安尼好不哈？啊，这吼优惠组抢完了无啊啦，所以爱先卡啦哈。因为我咧讲哦，这种上顶级的，你知影？人讲哦，干那低导游哈，这种暗底哦，只有十趴，一暗那底哈，只有十趴的呢哈，拢特级的就对啊，都、就是。汤笋龙吼，安尼才有吼、哦。来，哎，美珠，你爱几爱多一种诶？
14: 我要我只南，即、這个屏东南秀乡。
1: 嘿，我知影你爱
14: 去多导游哥呀。
1: 啊，爱有导游哥诶哈，一组
14: 一组
1: 的。啊，一组哈，十六号你收，谢谢你。
14: 啊，你知影
1: 啊？啊，知影知影嘿，那有看到啊哈、哦，谢谢你哈、哦、，OK。好来哈，啊，赶紧哦哈，赶紧哦哈，啊，等我继续卡做利用安尼哈。好，安尼即卖来给咱好朋友安排一首日本歌曲哦，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等我继续卡做利用哦。

0: 来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做安排哈。啊，新会副理事的讲话啊，伫播歌期间哦，啊，咱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哦，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市民上给介绍提供给我们的好朋友，在这里大家都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天都可以准时的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就买上好哦。现在服务电话24点钟都可以卡，可以做利用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请过来。嘿 Hello，
1: 喂，
0: 嘿，你爱导游呀？好，你电话提来哦，好，来二线给接接，好来，好，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买交代产品哈，啊，电话个卡做利用，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听新闻护理师讲解啊，相关的新闻哈。有一个曾经哈开设计公司哈，哦，嘛是算真请呀，这个阿公啊哈，阿进啊啦，哦啊，食老了后哈，发生变故啦哈，不但因为破病哈。啊，两粒目睭拢看无啦，甚至吼腰子吼肾衰竭，规个腰子拢歹去啊啦吼。哇、哦啊，结果吼靠这个低收入户补助的过生活啦吼，唔甘愿啦，我来食老这样的凄凉安尼啦吼。哦，甲伊曾经娶过两个某吼，甲这两个某所生的后生早嫁提出讲吼，大个个吼恁爱和我安尼啊，24000块的抚养费啦。这个阿进啊，69岁啊啦，民国70年的时阵吼，成立这个资本吼，几千万的设计公司啦。哦，事业是正顺哦吼，落尾啦，钱赚到啦吼，啊煞消迄个帅哥跋筊啦吼，唔然吼啊放某放囝啦吼，搁留几啊跋为了这跋筊跋这帅哥吼，啊搁欠人几啊千万的债务啦，吼啊即马食到身体歹啊啦吼，视网膜病变啦，慢性的肾衰竭啦吼。半定讲中度的视障吼，敢一个月靠低收入户吼，甲肾脏补助吼，16000块，安尼勉强吼，伫过日子啦。伊认为讲吼，哎啊，做好事早囝都爱友好啊，对吧吼？哎，我这大汉早囝，你逐个月爱给我8000啊，这细汉后生吼，你逐个月爱给我16000吼，恁两个加起一个月爱24000给我吼，啊，佮加我吼低收入户这16000块，安尼我一个月才有40000块通啊开安尼啦吼。好是查某囝安怎讲？哦，这个重点啊！大汉查某囝吼，吼嘛才硬气的。伊讲吼，我出世都未两岁嘞啦，哎呦两岁嘞，拄啊咧开始学走路啊呢。阮老爸老母都离婚去呀啦，哦。Hello， 来嘿，黄先生嘿，你导游呀？
2: 欸，我拄只定一组，我正个定一组要有导游哥诶。
0: 哦，要爱哥加嘛吼？你稍等我哦，你稍等我吼，吼，你稍等我者吼。诶，这你甲接者二线，先甲提起，他要加码的，他都有卡过啊哈。你稍等我者哦哈，你稍等，你电话卖挂断，等阮小姐姐哈。OK 哈，谢谢你哈。好来，啊，这个。这个曾经开设计公司的这个阿进啊哈，阿进嘛都吃老啊啦哈，啊都叫人大汉早囝哈，一个月爱好8000啦，细汉后生一个月爱好16000啦，早囝讲哦，我出世都未两岁啦。哦，多咧学惊咯，安尼啊，阮老爸老母就离婚啊。自细汉我是阿公阿嬷请大汉的呢，吼、哦，所有生活费啦、读册的钱啦，诶，拢阮外公外嬷这边负担的呢。阮老爸哦，当年哦吼，诶，1500吼，迄抚养费拢唔捌纳过啦，甚至吼、哦，我落尾结婚啦，我大人结婚了吼，佮、哦。过来，我才要甲我讨钱啦，互阮翁仔某啊，说卖下啦。阮翁仔嫌讲，阮老爸一工干哦，都来上门要讨钱安尼啦吼。我翁仔某卖下，说离婚去啦。 哦，好，我这个老爸还甲拢联系啊，吼，即摆我单亲呢，啊，我搁爱饲后生查某囝呢，我实在是吼，自身就难保啊啦，即间吼无在条负担啦，啊，这吼、個哦、法官吼、哦，安尼甲想想的，嗯，啊，你这个做阿婶啊，做老爸，自细汉你也无正当理由，你根本就拢无共饲，对不对？啊，搁还甲人离婚啊，对不对？啊，你即马要叫人逐个月抚养费予你，实在有影无公平啦，吼、哦！都免拄即个大汉查某囝，吼、哦，对老爸即个抚养的义务啦。啊，若第二个某所生即个细汉后生吼，老爸吼、哦，伫伊未成年的时阵有啦，有甲请啦，吼、哦，但是无法度吼，无、哦、法度完全。免读这个抚养的这责任啦，但是细汉后生安怎讲？伊讲哦，我长期间哦，自细汉拢阮老爸家暴呢，嘿，家暴的阴影呢，所以我有严重的视觉失调症甲幻听。我大汉哦，无法度退学啦，哈，退学啦，啊，而且无工作能力，我有领身心障碍的证明啦。哦，法官一个考量，哇，他这个细汉后生本身就伫这个视觉失调，啊，佮有幻听，啊，大汉嘛无读毕业，啊，就无工作能力，领这个身心障碍证明，家己经济都有困难啊，啊，哪有法度啦？哪有法度饲这个老爸啦？家己都无法度维持生活嘞，吼。啊，但是因为细汉人有影捌甲你饲过啦，所以吼判安怎？一个月爱给因老爸500块的抚养费啦，啊，真嗨吼！所以讲吼，少年啊，袂晓想，食老就唔食样啦。曾经吼，嘛是一个大头家，啊嘛赚遮侪钱的，啊就烧迄个帅哥跋筊安尼吼，财产拢赔赔落去，搁欠几啊千万，啊，即嘛食老则可怜啦。啊！要找这后生查某囝，啊，后生查某囝自信难保啊，要安怎顾你啦？所以讲吼，人爱样，未雨绸缪啦，敢是安尼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咯。
1: 进广告。
0: 有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有机宝。
3: 咱内底有这个诺丽果的成分，就是讲咱大牌小补，透过这个诺丽果，加上加跩无害物件排好清气，再是针对咱这个器官的部位去做点小小的去做活化甲补充。咱使用方式嘛足简单嘞，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只要空白做使用。但是三毛，你去检查的时阵，你发现哦，我这红粒伊就变黑粒哦，就可以让你找回健康。
0: 好朋友啊，你若是讲平常你伫放尿的时阵较好起泡的，你去注意者。或者讲我放尿的时阵有血，或者讲你去检查迄个数粒有蛋白尿，还是讲你常常拢会汗水水症啊？或者讲我透早起来的时阵手伸去尿迄个数粒吼拢较悬，或者我较有贫血的情形。另外哦，我常常感觉啊人生无力，常常吼迄皮肤吼安尼真干真好起皱，还是讲吼莫名其妙倒夜哩艰苦，人感觉真爱困。我感觉你爱睡哩啊，你爱注意啊，身体爱顾啊，这个有机宝你来个吃，最好诶，趁今仔日咱滴优惠，小组诶两罐安尼只要1990块。那大组诶哦，今仔电话卡通6罐只要2990块，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咱来听蔡瑞班医师安怎讲？
4: 天然植物萃取。采用独家刺甲离子技术，保留上等的修复精华。诺丽果萃取呢，会当帮助提升保护力，啊，甲再修复能力。用虫草呢，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排出体内粪扫。大麦若叶，伊是超强的抗氧化，会当对抗咱氧化自由基，并且呢，全部拢是素食的。伊是咱个性的好法宝，咱即卖底下呢，正式。推荐哈，咱全国的亲朋好友。
5: 我哈在放也有配，
6: 还有配，
5: 完全都没
0: 有。哇，恭喜恭喜！
7: 我肾脏不好啊，我以前都常常就会水肿嘛。
0: 哦，会水肿。
7: 对，现在改善很多了。就是这样子，我已经买过两次了。
0: 买过两摆，效果真好。
7: 吃了有够酸，我十项拢中好，唔当检查就拢中好。
0: 你本地检查有几双袜子？
7: 阿未下一阵了，20啦。
0: 哇！
7: 阿即卖60啊！
0: 哇！
5: 进前吼，可能迄阵啊骨头咧疼，啊拢食凶个消炎的，
0: 食消炎的，
5: 食了后指数往悬，啊我回倒来食。
0: 进前都是有食诺丽果的，
5: 顶礼拜去检查抽血吼，都正常啦。
0: 恭喜恭喜！
6: 我顶回吼去高医检查吼，医生讲叫我都爱注意心啦。啊，爱洗身啦！啊，这个吼，我甲你买吼，就回去检查，去高医检查吼，指数都降落来啊啦！哦，我就做套看欢喜啦。
8: 哎、欸，我甲你讲吼，
9: 哎、欸，你讲，
8: 哎、欸，这个吼是恁大哥哦，
9: 嘿，
8: 以前几天啊吼，
9: 嘿，
8: 去实际检查等一本啦、啊，去年去检查吼，
9: 是，
8: 就是87嘛，
9: 嘿嘿嘿，
8: 这次求过滤率啦，
9: 对对，
8: 啊，今嘛一张这里去实际检查等啊，92。
0: 哇，进步啊呢，迄指数有调转来啊呢，
8: 变92啊！
0: 哇，好棒好棒！
10: 伊个药剂本来是要到3.5啊，先叫爱水药剂，食两组了，搁去检查哦，医生讲你是食啥物货，有啥物搁升到4啊？
0: 唔免水药剂啊哦！
10: 有只甲我讲啊，做欢喜个，你我还是等下啥家里报告，哎呀，不要报告者，感谢你啦！
0: 感谢咱阿爸阿母啊！这会晓食，至今大家学了啦。要进一步询问，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趁优惠哈，电话紧甲甲提吼，因为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安尼啊啦吼。啊，讲实在啦吼，这吼无定定的优惠啦吼。40岁以后吼，咱有后边这两年吼，人体过滤器吼都已经功能开始的下降啊，一年拢下降1%至2%啦吼。所以你看嘛，你今年几岁啊？为什么爱食？因为我咧讲，咱台湾至今1、3、5、4、6去说吼，世界第一名啦。吼，所以咱特别爱建议讲，你有糖分困扰的这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讲糖分控制无好，吼，假使讲啊，你个本身吼，手伸出去吼，诶，数字拢伤悬，长期间拢有伫食药啊，控制无好，安尼，咱今仔介绍就做你罢免爱食。哦，因为咱啊带糖分，还是讲带你这手伸出去有无？迄、那个数字相关的，这未来1、3、5、6吼，去变色这种机会是足悬的，所以你趁今嘛，咱就开始去做一个保养哈。啊，有一个有诶妈妈讲吼，啊，我都无去检查呢，我唔知我指数到底是好啊歹。啊，爸母，你看吼，你敢有这症状哈？每一摆放尿，亲像敢那杀蚊水迄泡哈，比杀蚊泡搁啊济啊。啊，这你也说你啊，吼、哦，真有可能吼，嘿、哦，你这个有这个功能已经失掉啊，吼、哦，不但起泡，吼、哦，放尿就尿尿，放尿拢真臭哦，臭尿半味的这真重的这种吼，过、哦、来哦，你真容易水肿，吼、哦，真侪水肿吼、哦，再起来吼，肿、哦、面啦，肿目睭遮，啊，拢规个憨憨啊，来个半步啊，哦，奇怪啊，面肿的吼，啊，煞肿滴脚骨去，造成哎呀，煞穿无啥下底吼，对脚筋安尼吼，啊，真侪人就是安尼啊。然后日时的时阵吼，迄放尿量拢真少呢，暗时要困一个倒便，哇，这水来吼，开始一直走便所啊啦，吼，这拢代表咱这吼腰子的功能无好啊。然后你会发现讲阿爸母啊，我若带高血压有无吼？阿母啊拢讲，哎，我都无啥病呢，啊，我伫食高血压的药啊。阿母啊，你会记的，你无带啥病，但是你有伫食高血压的药啊，你唔免怀疑啊，你唔免考虑啊。我甲你讲，腰子的功能绝对无好。吼、哦，过来，阿爸母啊，咱人吼、哦，人神仙哈，哦啊，身家呢不大劲哦，啊，这皮肤真够起痒，腰真够起酸的这种有无？这组吼，拢、哦、表示你这人体过滤的这两点吼、哦，已经滴歹啊。这组你爸边爱吃吼、哦，这组是。前高雄医学大学的蔡瑞班医生吼，甲咱做研发的，甲咱做鉴制吼，过来就是吼，希望咱阿爸阿母你远离吼，后壁这两点吼无好的一个风险啦，吼啊，咱这拢素食的啦。拢素食的哈，为什么爱食？第一，内底诺丽果，诺丽果有赛诺林，150几种的营养素，帮咱做一个修复，即、這个修复哈。你若讲肾丝球过滤率伤低啊，就敢那你的耳盲啊破一空同款，破空要哪修复？就是爱靠诺丽果哈。有人耳盲啊受损啊，本来35吼，正常爱90以上啊，啊未食正常35，食了后落尾变48，这就是效果。规个拢摇起来，吼、哦、！Hello， 来嘿，阿奶奶，嘿，你讲，
11: 导游，
0: 啊、哦，导游爱多一只，
11: 迄个
0: 爱套爱有迄个导游哥呀，是无导游哥？
9: 有豆油粿，
0: 有豆油粿，
9: 豆油粿几罐？
0: 豆油粿两罐，豆油五罐安尼。
9: 好，
0: 同款加起来七罐啦，哈。
9: 好，
0: 好，好，好 ，OK， 好，十六给你收哈，谢谢哈 ，OK
9: 哈。
0: 十六拜五。
9: 好，
0: 谢谢你。啊，来啊，你，乔云。
11: 嘿。
0: 哎啊。
11: 我要吃讲过油脂的。

哼，啊，我咧讲吼，安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好不好？你看卖啊，有一个产品哦，前高雄医学大学蔡瑞班医生甲咱做研发，甲咱做监制诶。啊，然后吼，搁同款高医诶，嘛是腰椎科诶医生蔡瑞班医生强烈甲咱推荐诶，全部都是肾脏科医生研发的跟推荐的，去做这个，大家你甲提登去，哈、哦。尤其咱放尿的细胞有血，哈、哦，有蛋白尿，你检查欠血，哈、哦，手伸出去，哈、哦，数字相关的，你人真容易忝的，皮肤熬起上人忝袂爽快，去做你来甲吃，你来甲吃，安尼好无吼、哦？特别哈、哦，我你讲你若讲腰特别会酸的人，哈、哦，啊，指数无好，哈、哦，腰骨后壁这两粒，哈、哦，莫名其妙才够酸的，才够疼，有当时啊，你啊，退滴退袂滴嘞。去做拜托你来个吃，安尼好嘛哈？啊，你若讲日时时阵啊，放尿量拢真少啊，暗时要困一刀病吼，我开始一直走便所，去做你来个吃，安尼好嘛哈？好，啊，过来哦哈！尤其这个耳网啊啦，脱掉的真侪垃圾吼，过滤的功能就较无好啊哈。除了用诺丽果给咱做修复以外，咱内底阁有大麦落叶加强代谢，给咱身躯内底粪扫给排出去，所以建议讲。吼，你啊身体较够卡少啊的人有无？有的人身体较够卡少啊，三个月、六个月都爱去蹦一摆少啊，即组你也用食。吼，啊就有的人吼，袂堪要食海产呢，袂堪要食豆仔呢，食到海产、食到豆仔，即脚麻啊、手麻啊拢会肿，有无？吼、哦，即吼即组你爱用食，好不好？内底有大麦落叶，会当把这粪扫排出来，安尼，把一寡。结晶的物件吼，会变少的物件吼，去卡在咱关节这吼，你拢个变变很个，安尼咱更加爱食，安尼好棒吼。好来，今仔买你这俗的哦，希望你今个提起东西哈。平常一盒就是2280，今仔日你看卖6盒无，这给你收2990，吼、哦，真正的真正的，等于你加700块呢，加5盒，你的意思就对啊啦吼。好来，0800663377吼啊。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不管期间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个念头诶，带伊个老爸甲伊个查某囝出国去佚佗啦。伫个机场诶遮，因查某囝看到这玩具，都伫遐一直吵啦。爸爸，我要买芭比娃娃。
1: 袂使啦，
0: 我袂买啦。
1: 袂使啦，
0: 我唔管啦，我袂买啦，我袂买芭比娃娃啦。
1: 甲你讲袂使，听无晓。
0: 即当阵啊，念头因老爸啊，就是伊这个查某囡仔也讲开嘴咯。
2: 啊，念头的，你就买好伊啦，买好伊啊，无一直乱，一直闹，紧来紧买好伊。
1: 阿爸，袂使啦，迄囡仔吼，就是爱听阿爸的话啊。
2: 哦，你家己讲的吼，阿你你到底有听着无？马上甲我买好伊。
3: 进广告。
4: 阮这好导游，伊这是有100%，完全学到一天导游来发家。以前加工去巡手工，暗更内底来拍300天以上。伊是完全无染任何的色素，嘛无染迄个糖精，伊嘛无染防腐剂加化学成分。这导游是足好的导游。伊上大优点就是伊咧愈煮会愈香，伊袂死咸，你食了袂脆干。一般我食到食到无好的导游，就是脆嘎嘎，死咸咖是要啉茶。咧煮吼，你也咧咧煮食，你感觉讲哇，这个香气就是一种传统的古早味。哦，爱做好的导游，啊，唔只讲，就像咱讲哦，人客伊做爱食这种天然的，伊搁食着外无同外口物件，的导游就感觉讲，迄气味拢无对，唔对啊，口感嘛足开始感觉无顺啊呢。伊这吼，我到你南这盐里暗光拍这日月精华，伊这做出来好导游，一般咱人弄一个味觉记忆，就是你也食着这罐头，你也是讲啊，你细细汉的滋味，迄是正港的古早味，因为伊这就是吼无染防腐剂。无法，所以你开放啊，麻烦大家批评上。伊发酵遮久的时间，乌豆其实伊的营养分吼，伊得规粒看起来是乌豆，其实拢过去，一路口就化，所以规粒营养分拢入味。伊这算是良性的抗发炎的好的发酵的食品。因为吼，伊这乌豆伊唔就是吼，咱暗更你去乌豆加盐来发酵，你暗更来再发酵，啊伊尽管伊按伊的。它会碰到也拄着空气，所以讲也迄身体会氧化，啊味较无好。所以讲一般咱真像咱做这好导游，咱就是为宾馆弄个提掉，提下骹迄十步，迄十拍的部分哦，啊来做导游，伊个香气是上纯上好，因为你遐发到300天以上，营养分吼拢一直也沉底，也沉

0: 啦，而且是传统古早味古法落去做的哦，卤起来特别香啦。你若要用来炖哦，炖起来佫特别甘哦，甘甜啊甘甜，实在是真煞水的。这种豆油哦，至今的真稀罕的，你想看卖啊？一个暗甘一红，才会当做十罐出来呢。咱今仔日这么优惠着，豆油一罐是420cc 的哦，两种方案予你家己拣。头一种，看你买豆油七罐；第二种就是豆油五罐，豆油膏两罐，安尼只要1380块。前一百个电话卡通的，咱阁真好嘞，要送你乌底印油100cc 的一罐，加印丝啊130公克的一罐哦，赶紧赶紧，电话紧卡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3377，好，来以上广告，来 ，Hello， 咱爱啥？喂 ，Hello，
1: 我导游。
0: 啊、哦，你要导游吼，爱专导游的，还是爱有导游哥的？
1: 专导游。

0: 差起来，迄味袂出来啦，吼！所以趁优惠哦，吼！罗杰波电话甲加同款这优惠，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乡亲时段好朋友，罗杰波了后呢，电话继续甲卡，继续甲做利用，同款优惠加好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优惠组剩无济哦，抢完就无啊！优惠只有今仔一天，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若卡袂通，继续个卡，卡电话无撇步，继续个卡就对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同款优惠组介绍予你。空吧，空空六。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1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6: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中心来，千辛万苦的忍耐，提出人你的气概，创造公平好。

感谢咱所有亲爱的乡亲好朋友哦，来，咱呢要来播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稍等一下，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稍等一下呢，先邀请到咱的芝麻盘哈，葫芦朋友先来点，男士朋友哪边点呢？咱四点啊，三点哈，三点都来开放，大家做好准备。来，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日语歌曲，做会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的感谢乡亲和朋友呢。今麦这个时间要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所以讲呢，今仔日大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三点过了才来点。来，现场的电话2025-2233，202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你好，
1: 李坚，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陈小云的《金钱棒水佬》。
0: 陈小云，金钱棒最老，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
1: 谢谢，
0: 再见。来，你好，
2: 兄弟好，
0: 嘿，你好。
2: 我点陈云杰破浪人生。
0: 陈云杰破浪人生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谢谢，再见。来，你好，嘿，你好。

0: 天你好，
1: 嘿你好，
0: 我单一龙，朋友情，
1: 朋友情，单一龙哦，好，阿你再来安排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你好，丽青，我要点任贤齐的歌《爱江山更爱美人》，
1: 任贤齐《爱江山更爱美人》哦，啊，这首歌任贤齐有唱哦，
2: 有啊。
1: 有吗？哈，安尼我来找看卖呀呢。
2: 没关系，如果不是任贤齐，其他人唱的 OK。
1: 嘿，因为我怎样那亲像是李丽芬呐，哈，啊，任贤齐我找看卖呀，哈，
2: 好，
1: 谢谢，
2: 谢谢你，
1: 好，拜拜，拜拜，来你好，
3: 月清你好，
1: 嘿你好，
3: 我点歌，
1: 嘿，请讲，
3: 哎呦，午夜灯塔，
1: 午夜的灯塔。
3: 哎，
1: 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我啊电话挂断去啊呢，哦，咱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啊你挂断去做无彩，哦，本地是最后一首歌要你点嘛呢，啊无你搁卡起来，哦，看搁会回呗，来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现在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来谢谢大家，安内咱就点到家，非常的感谢。为你播送这首好听歌曲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刀》，做个欣赏。

0: 来，这是陈小云所带来真情放水的哦。陈小云的歌吼，拢有伊家己的韵味，听众朋友有感觉无？吼，就是陈小云的这个味就对啊啦，吼。所以讲陈小云后来无唱歌，亲像这种风格的歌曲都无人唱啊，做无菜吼，做无菜。来，你好，我是李青。
1: 哎，李青，请问，我明日就问恁个快歌的歌有当电话？
0: 会当啊，嘿。
1: 啊，你卡这这爱偌济哈？
0: 每月哦，你等一下，我刷卡来听，就比如来听歌《破浪人生》《破浪人生》。

来，这首歌就是普通人生陈英杰所带来。陈英杰嘛，老火蛋的吼，就做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听众朋友点播，大家听得到的，感觉讲非常的好听吼。而且呢，嘛那亲像伫咧呢吼，这个反映着陈英杰一生啦吼，真的。人啊，有当下就是失去了后，才会去回想到伊的重要吼。啊，这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呢，在咱所拥有的时阵啊，咱就一定爱好好啊来珍惜吼。尤其是你身躯边真爱的人，不管呢吼是你的啊许多人，还是讲你的另外一半，或者是讲你的子女吼啊，在因要搁在咱的身躯边的时候呢，好好啊珍惜。真正吼，真嘞，人生就是安尼啦吼。有当时啊，足侪代志，足侪物件，足侪事物，拢会来失去。来，乡亲好朋友呢，真侪少年人伫咧讲讲吼，即卖高房价，厝遮尼贵，伫即种环境的压力之下，是变哪买厝吼？啊，其实即卖呢吼，即、这个继承潮已经来了，就是讲继承许多人的厝吼，已经是足侪少年人即卖呢吼，伫咧。单台代志，所以讲真侪少年人无买厝的原因，就是会当继承啦。有当下呢，因为吼爸爸妈妈这一代足爱买厝做投资的，嘿呢有可能干那生一个囝，还是两个囝尔，但是厝几啊间呢，吼，所以讲到时阵几啊间通去继承，啊唔免搁再烦恼买厝。但是某一部分诶，即个呢吼青年朋友啊，即爸爸妈妈吼无厝，啊或者是讲厝已经安怎啊家。老旧啊，啊嘛有人伫咧讲讲，啊，厝伫庄卡哦，啊，即卖呢伫咧都市上班啊，遐尼远嘛无法度吼，安尼呢住伫遐吼，所以讲大家都会想讲，嘛是一定爱买厝啦吼，即、这个有土司有财嘛，所以讲呢有厝较有安全感啦。啊，那是应用着这呢吼，咱的国家第二控制六年的时阵呢，哦，正式呢，哦，来宣布上路，就是清安 3.0， 以前是 2.0 啦，吼，啊，即卖是 3.0 新的制度，这一代讲哦是。家己买厝要大的人的族群吼，一大福音嘛。因为新的制度将这个资源精准的吼，投放伫真正吼，要来买到家己大需求的这个厝吼，所购的，就是讲唔爱买贵厝的，第一摆买厝的，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小家庭，偏边呢比一挂炒房主呢、投资客呢来滥用。听讲呢吼，这个清安 2.0 吼，也够一挂投资客吼，用别人的名义去买就对。啊，但即卖清安 3.0 呢吼，那真就得比较较困难炒房啦。其中呢，更加针对着这个新婚呢吼，大家结婚呢，甲着育儿家庭、有生囝的家庭，带来着实际上的利多，因为贷款的额度提悬到1200万到1500万。会当有效减轻着少年的翁仔某初期筹备自备款的压力，但是这个房贷优惠只是政府为因打开的一扇门，买厝呢，就是为着未来长期的这个寄托啦，吼啊，如何挑选着一间优质的建商、适合的房源以及好的这个落点，为生活带来着安心的保障呢？又个是另外一个呢，民众爱面对重要的课题啦，吼，那以着咱这个中部建设品牌来讲吼，这真正有真济这个呢吼，建设公司啊拢袂歹吼啊，深耕了好几年，所以讲呢，咱嘛买买厝哦，因为买厝是一世人的代志啦，吼，嘛有可能呢，咱一生当中干那买一间厝，因为即卖厝太贵个啊，所以讲呢，吼买买厝进前一定爱去了解着啥，了解着这个建设公司吼，伊个这个呢，算讲一寡。别人对伊的评价，吼、哦，这个评价介重要啦。那是有一挂人吼，安尼起着一挂来，这个呢无好的厝伫咧卖，这呢网络当中嘛都有评价、啊，所以讲买买厝吼，一定爱去看呢吼，这个呢评价，因为呢吼，即卖人买厝可能是买一间尔，啊，这有可能就是一世人的厝，一辈子的家，因为即卖吼台湾的厝实在是太贵的啊，而且吼、哦、慢慢呐、啊，因为这人口呢慢慢呐、啊、缩减嘛、啊。所以讲咧，有人伫咧讲讲咧，厝即卖嘛无值得投资啊啦，有可能吼，有可能就是讲咧，
以后厝会愈来愈俗，所以讲即卖投资客呢，可能就较别去投资厝啦，吼。啊，当然啦，吼，有一寡呢，吼，即个蛋黄区啦，吼，应该嘛是特地去投资啦。不离个呢，吼，即个买厝吼，实在讲呢，不要炒房，吼。咱台湾就是炒房啦，啊，所以讲大家拢买厝买了后，无管你安怎，无管你无谈就甲买啊，吼。甚至呢，吼了钱买，佫无愈无可能啊。所以讲即个厝都愈来愈贵，吼。啊，咱即个呢，吼，清安3.0啊，真正为着一寡呢，吼，即个大家结婚的新人，也佮有讲呢，吼，即个红阿婆吼，安尼呢有生囝的吼，即个呢一个两个小朋友的这吼，当然三个四个五个拢是同款啦吼，有安怎有特别的吼，即个呢帮助，就是讲呢吼，即个贷款会当增加到呢1200万到1500万的门槛，所以讲如果你那是买2000万的厝，可能就会当贷款到1500万啦。啊，这当然嘛爱看个人的条件，但是呢吼，对着一寡青年朋友呢帮助是非常的大吼。啊，当然这呢。对着炒房主呢，可能就吼诶有抑制的作用。当然啦，真正啦吼，咱的人口已经没有红利了嘛，因为即卖人拢无要结婚，无要生囝啊，吼，所以讲呢，即、这个人口愈来愈少，啊厝可能就无法度搁再愈卖愈贵啦。啊，但是未来愈来愈俗呗，啊这不好说，因为有买厝的人可能不爱了钱买啊，所以讲呢房价就一直下不来吼，但是。冇可能就卖不出去啦，哈！所以讲即卖啦，总共伫咧炒房的人，哈啊，即投资客吼，家己爱想，哈，家己爱想卖这个炒房啊，不要再哈，安尼呢，依着厝来做投资啊，可能袂好啊，哈！啊，即哪无人伫咧炒房啊，哈！台湾房价可能都袂一直安怎，都袂一直关起哩啦，哈！安尼对着咱一挂青年朋友呢，帮助比较较大，哈！来哦，当然要慎选建商，哈！买厝进前爱去看讲，哦。这栋厝哈，这是对一间建设公司起的啊，这间建设公司的评价如何？因为有可能咱哈，一世人干来买一间厝尔，未来可能是安尼啦，买遐济要创啊啦哈，有通大就好啊，卖用厝来做投资，炒房炒到年轻人都买不起了哈。临江哦，这有足济厝的啦哈，这一挂呢吼，这个三间五间十几间的，这甚至二十间的这人吼，可能爱注意啊啦，因为厝未来可能不可能继续管起你啊，哈啊，会愈来愈俗无，这也不一定哦。来听歌，飘动之路，文下所带来。

0: 哦，咱的这位好朋友讲要甲咱做见证，你讲恁囝吼来这算广告，恁囝帮你买这个大北水澎公园来吃吗？
1: 是嘿。
0: 啊，你即卖吼，恁囝买互你吃，啊，你讲你即卖食食了，半暝啊袂阁起来放药啊？
1: 对。
0: 本地你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1: 四五摆。
0: 好，你本地一暝拢爱起来四五摆哦，吼。啊，是恁囝有伫咧听我节目就对啊啦。
1: 有啊，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
0: 吼，伊上班的时阵拢会听我的节目啦，吼。爱听听了，同我买咱的大北水澎公园哦。你家你食偌久了后，没事就袂起来放尿啊？
1: 要一个月咧。
0: 食阿袂一个月时阵，就没事拢袂起来放尿啊啦，吼。
1: 对啊。
0: 哇，安尼真有效，甲你恭喜啊！搁再呢吼，加恭喜你安尼，恁囝足友好足好诶，应该是这爸爸嘛是，你是爸爸吗？
1: 对啊，
0: 吼、哦，这呢吼，应该是爸爸吼，嘛是对着囡仔教育做好，恭喜你哈，吼、哦，阿继续加，吼、哦，好、啊，谢谢，谢谢，来，非常的感谢咱乡亲，来，再算功德，吴大哥吼，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啦吼，
0: 你是讲大北水澎公园，你叫两罐，
2: 我讲吼，确实有效啊，
0: 确实有效，嘿，
2: 我甲你叫两罐啦，落尾我坐五罐隔壁，是啊遐吼，小房。
0: 吼、哦，大哥来，吴大哥来，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是啥物款的情形来食咱的大北水澎公园？
2: 我吼，即个说北药食北药解。
0: 哦，一暝
2: 拢至少六解，较平均三解。
0: 你进前一暝拢过来起来几摆？
2: 哦，六解七解。
0: 六解七解，啊，你食两罐啊吗？
2: 哎，吓，食四罐，已经食四罐，我甲你叫两罐。
0: 吼、哦，本地放药一暝起来七摆，即摆剩两摆、三摆啊，吼。
2: 我剩只讲两摆，较停三摆咧。
0: 安尼算进步够多呢，所以讲你讲大北水澎公园真正有效啦，吼。
2: 确实有效，
0: 确实有效。
2: 药剂吼，我去检查，嘛拢降落啦。
0: 吼、哦，医生甲你讲拢降落，即摆拢符合着。
2: 我念这个有啥物？
0: 勿紧，拢标准起来呀啦吼！哇，恭喜你，吴大哥嘿！
2: 我讲吼，确实一只有效啦，伊我很多已经食四罐啦，
0: 食四罐效果拢出来啊！
2: 我叫两罐落，
0: 是，你食了有效，我替你真正足欢喜，恭喜你大哥哈！非常感谢这算广告，大哥讲食四罐尔，本地每是一枚起来七摆，即卖剩两摆三摆。继续吃吼，伊、哦、食第四罐吼、哦，都有这个效果啊。继续吃吼、哦，一段时间过了后，一暝到天光，尤其即卖阁继续吃，冬天的时阵寒甲你倒呢吼，一暝到天光，半暝啊唔免起来放药。你甲看这是寡尼啊幸福的代志，来非常大感谢大哥甲咱呢吼，安尼做着这么真心的见证，谢谢你，以上功德。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曲是陈一龙的《朋友情》，这朋友情呢，吼，这个陈一龙毛唱，吼啊，叶启田毛唱，但是是无同版本的，吼，所以讲你也看，听众朋友要听什么人唱的呢？甲咱的听众再别去报唔对。来，非常感谢到咱所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节目当中的电话，咱的听众家为听众朋友来报告，你甲吵起来，咱随时都会当靠通线顶线卡的听众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其他时间呢，吼、哦，别来卡电话找你轻买产品，马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咱会听到亲像咱家己的查甫囝啦，咱家己兄弟姊妹同款吼，你上好的朋友，拢会当呢吼，安尼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买产品顾健康，你听个手机号码记起来哈，啊，输入伫咧手机当中内底爱表示是电台的听哦，吼吼，来，咱会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 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乡亲和朋友吼，厝内底闹长辈看医生提药倒转来，咱得爱帮伊看下这个药啊，要安怎吃。如果你吼，伊若无斟酌看，有当时啊，食法唔对，药效卖差有够济。迄药啊，维持一工食两摆，啊，维持一工食三摆。药啊，维持爱呢吼，这个饭前食，维爱饭后食。啊，恁通讲啊，惯伊啊，反正吼拢甲饭前食，啊，无就是反正拢甲饭后食。袂使吼，我叫你饭后食，就是伊可能对着咱的胃吼会较伤，所以讲会叫你饭后食。啊，我叫你饭前食，就是讲咧必须爱会完全吸收吼，所以讲就是饭前食。所以讲咧药啊，拿提倒转来吼，这呢咱都爱看好详细，看好清楚，是饭前食还是饭后食，啊一盖食几粒吼，啊一羹是食几顿。哦，啊，而且哦，上盖好的是怎样讲？这必须爱避开掉什么物件，袂使做伙食。比如讲，你袂当甲凉凉的做伙食，比如讲菜头啦、地米啦，哈、哦，这呢吼、哦，可能拢爱避开。啊、哦，所以讲呢吼，有一挂这个葡萄柚这一类的啦，油啊这一类的哈、哦，果子啊嘛袂当做伙食。这拢爱了解呢，啊，那无这伫咧食药啊吼，迄、哦那个药效拢差去啊。所以讲呢吼，咱你肯今日要来讲到的，就是一位屏东的阿伯。这呢吼，因为这个血便呐，吼，所以讲呢，去予医生看，结果呢，经过呢大肠镜检查了，发现讲伊就是痔疮，啊，而且是内痔出血，啊，这内痔出血好咧加在啦，唔是讲呢吼一挂吼这个生歹物啊，吼，结果呢，医生就开着一礼拜，而这个痔疮的塞剂吼来做治疗，塞剂就是讲用塞的，吼，塞伫倒位，塞伫呢吼咱的这个算讲。肛门吼，内底吼用塌的，无想到讲这阿伯吼，阿伯问我清楚厝内底吼，少年的阿伯帮伊看啦。结果这阿伯就是无去甲伊斟酌了解，连续七天呢，连续七天啊，伊每一天将着这个包装解拆开，直接将着这个呢吼塞剂吼，这个塌肛门的这种的，都解吞落巴肚来，用吞的啦。一直到回诊了后，才发现讲哇。家己呢用错方法啦，用对方法啦，唔打工呢无好无打紧吼，这个食咧巴肚来吼，真正无解好。所以讲呢吼，这个阿伯领着痔疮的塞剂，外形就是呢吼椭圆形的尖尖，阿边呢粗粗，就亲像子弹迄一般。白色的包装呢整整齐齐吼，弄个包甲真好。那是无详细甲看吼，这个呢说明个无详细确实啦。一定会以为讲啊，这拆开就是要食呀，所以讲这个阿伯呢，都。

这个算讲咱帮助咱吼，安尼呢解决重听的这个呢吼物件，嘿，当然吼安尼，它伫咱的耳腔内底帮助咱吼，这个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扩音器这一类的物件吼，啊，这呢得当帮助将音量放大吼。既然咱都重听啊，你都爱挂。有人讲无啊，我不爱挂，因为挂咧到第一啊，无法度亲像咱的耳啊会当过滤啊。迄什么声音都放大，所以讲挂咧到第吼足艰苦的，他个足戆的。啊，用这表其实呢，听人讲话介重要呢。第一点就是你会当听好详细哈，听人讲话啊，记得呢，听人讲话听好清楚，那么就别去三心五肺哈。啊，第二点就是啥？你若总讲嘞吼，重听啊，你个不要挂这种嘞扩音器吼，扩音器吼。那么呢，有可能你长期听人讲话听不详细，听外口的声音拢听不，那么你就会引起着啥？吼，这个呢失智症哦，伊会变成吼，这个算讲加紧着你失智症的脚步。所以讲，如果你若有重听，你一定爱去有医生检查了后去配着吼，这个呢，算讲这个扩音器，吼、扩音器，吼、挂伫耳啊内底物件。啊，那是尤其啊，看医生啊，药师咧甲你讲的时阵吼，你一定爱听详细，甲你讲安怎食，饭前饭后一盖食几盖，啊是讲呢，这是用内服的还是外用的，一定爱详细。哦，所以讲呢，吼，一定爱做好掉呢，吼，这个算讲家己诶，这个卫教，吼，啊，所以讲呢，医生嘛爱甲患者做好卫教，吼，啊，这药师嘛爱甲患者做好卫教，你唔能以为讲啊，这看到真是塞剂啊，那有人提来食就是有，就是有人不知道，嘛有人因为唔捌记，嘛有人因为目睭疏疏看无，目睭个疏疏看无，耳孔个当当听无，那么得安怎？家己用想诶，吼、哦，这明明就是爱踢伫肛门诶，结果摕来用食诶，啊，唔好咧家在吼，食咧到底无吼，即、哦这个呢产生着其他诶问题，吼、哦，这呢哦，当然用食诶吼，对着伊来滴吼无帮助啦，吼、哦，啊，所以讲伊来滴并无好啦，啊，但是如果若用食诶食出问题，要安怎？虾米人要负责任？所以讲，用亲朋友，如果你若是厝内底有老大人，上好就是陪伊看医生，唔当互伊家己去。吼、哦，真的回家里去吼，真的会很后悔。咱李庆曾经讲过一件代志，就是呢吼，阮阿爸呢吼，伫咧破病时阵啊，我有讲过，阮阿爸呢生病嘛吼，啊伊打开时阵是胃癌，迄个时阵是他还蛮年轻的，后来呢，唔再是转移，还是吼即、这个复发了后，一个再呢吼即、这个带着直肠癌吼、大肠癌，后来呢吼伊。家己去看医生吼，因为到大间病院，这检查是啥物吼，都爱走来走去吼。有当时啊，老大人真正会足麻烦。迄时阵呢吼，因为我嘛伫咧比较较远的所在啦吼，比较远的地方也没办法陪同。啊，搁再来问阮阿爸，伊拢讲伊家己去得好。结果后来呢，有一天呐、我回来拄拄好有闲，啊，我就开问我，你当时爱去病院啊？阮阿爸就含糊其辞啦吼。啊，然后我就讲啊，你拢无去啊，我甲你挂号。啊，结果呢，我就改挂号去到病院吼，才知影讲医生甲我讲讲，恁爸爸足久无来啊，很久没有来了，影响到伊的病情哦，拖。不离阿久啊，所以呢，吼，我才知讲，原来阿爸都是因为一个人，吼，去病院，啊，得个坐车转车足麻烦，伊就话，伊直咧讲讲吼，得个去遮检查，去遐检查，爱一工刷入去，伊个找无所在，所以讲伊就索性就不去了，吼。啊呢，我甲伊问哦，我打电话甲伊问讲，啊，你有去病院做检查无？有去看医生无？伊拢讲有啊，吼，伊拢讲有，但是事实上伊就是无去，吼。所以讲呢，吼，后来我就非常的后悔，吼，这件代志伫我心中呢，吼，造成着非常大的。哦，这个呢，哦，算讲艰苦，哦，让我很难过，哦。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呢，吼，唔当甲伊问讲伊有去哦，唔当甲伊问伊家你讲伊有去，你就是相信伊有去，你要去了解，你要去了解，上盖好就是陪同伊去。老大人去到病院真的很辛苦，哈、哦，因为病院足大间的啦，干那要走去抽血啦，干那要走去做检查啦，什么一大堆都爱安怎绕来绕去，哈、哦，伊实在是足麻烦的。所以讲呢，伫家咱来听哦，就是遇到过来人的这种心情，甲咱所谓。好朋友提醒，老大人要看医生，爱陪同，卖讲老大人啦，厝内底有人破病，真正
足需要有人陪同的吼，你唔通予伊家己一个人去吼，要陪同他去看医生吼，安尼你咪当了解伊的病情。来，咱来听歌，任贤齐收到来，爱江山更爱美人。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很长的呢，哦，这个爱江山更爱美人任贤齐所带来。啊，咱呢，芝麻婆伫咧讲讲，你听，嘿吼，重听伫咧挂，嘿做助听器啦。对啦，因为咱的听吼，这个较少接触到这个物件，所以讲呢，吼，雄雄煞讲不出来。啊，所以讲呢，咱的听众比较足认真伫咧听咱的直播的呢，卡来讲，你听迄种叫做助听器，问对哈。所以讲呢，咱一寡呢好朋友，那是有重听的问题吼，一旦去啊，这个耳鼻喉科了解一下吼，安尼去配这个助听器，帮助你听啥物话拢听了会比较较清楚。啊，那无呢，听啥物拢袂清楚吼，迄人际关系影响着伊主啊，买呢吼，忽然提渣，安尼带着失智症呢，即讲你肯伫遮提醒着乡亲好朋友哦。那乡亲时段，咱来肯会手机号码甲你报告，咱的电话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7: 不用了，老毛病了。
6: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7: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6: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关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永春阿伯回到第二阶段，咱呢欢喜伫伫村这把现场，大家欢欢喜喜哈，这个心情保持又好，身体都会健康。逐工呢由头甲边哦，咱哦身体当中啊，都会安怎对着咱呐，安尼不健康起来。所以讲你肯定咧讲，逐工都是爱欢欢喜喜哈，啊身体当然爱健康，才我都欢喜啦。你讲你吼，遮伫咧艰苦，遐伫咧疼，免啊欢喜会起来。所以讲哦，好的，肯来照顾啦。来用唱朋友咧，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第二阶段哈，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敲电话来点歌。咱呢吼，今仔去第二阶段会当。点加一首歌哦，有五首歌好听，就不要点。所以讲呢，吼，你若要听歌，即卖卡电话起来，哈，赶紧点拢报会得。来，谢谢大家，现场的电话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个一摆，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好，
1: 喂，你听好，我点歌，
0: 好，
1: 啊，张康康呢，你不爱我。
0: 康康，你不爱我。
1: 嘿，
0: 啊，安尼我来吹哈，哈，
1: 拜拜，
0: 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你好，妈妈，你播一首《君在前哨》。
0: 君在前哨，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来，你好，
3: 哎，李君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将谢怡君的邓来温的心，
0: 谢怡君邓来温的心嘛，
3: 哎，对，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3: 好，拜拜，
0: 好，谢谢你。来，你好，喂，你好。
4: 李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一条旧爱的条件，
0: 旧爱的条件，台语的啦吼，
4: 欸、
0: 好，再来做安排，来谢谢，好，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啊，哎、了，
0: 嗯，
5: 迄个小姑娘，
0: 迄、那个小姑娘，张龙龙的，
5: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好，谢谢，来右边一首啊，电话挂断去啊，哈，来，本地想讲哦，一首右边的歌啦，哈，阿德时间呐，会负责给你报，阿那白负呢，哈，都不我多报，来，非常感谢，那么咱点歌，安尼就点到这，谢谢咱所有前来相亲时段，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不亚顶塔，哈，要来报这首歌进行先甲听众朋友来报告掉来听。诶，手机啊，何必？那是呢，咱听众朋友伫咧听咱丽卿的节目吼，你呢现场，诶，这个时间不多，来买产品吼，卡电话，拢会当利用着其他的时间来卡着丽卿的手机啊。丽卿的手机啊，何必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谢谢你。来，所以去听众朋友说点白话，叫这首歌是不亚顶塔，社会形象。

来继续关系是带你轻松的来不要听他听众朋友说点白歌曲为你播送。来用亲和朋友呢，有不少人认为讲啉茶会当帮助咱解嘴干，帮助咱养生哈。啊，这个所谓啉茶就是茶比茶哈。但是哦，对着慢性腰椎病病患来讲呢，吼，这个茶饮吼。茶比茶并不是说我们想要喝就会当喝，这个腰椎科的医师在那提醒、哦、这个腰椎病朋友除了要控制着盐分医治我，还要控制着一些汤汤水水一些汤水的摄取，也就要注意着一些呢、哦、这个茶饮精锐和饮用的量，尤其是部分、啊、一些、啊、这个草药茶青草茶加工的茶饮，吼，这个呢，茶比茶，这呢有可能内底含有比较较悬的钾、磷或者是糖分。这如果咱啊摄取过量呢，那么恐惊会增加着咱身体负担，吼、哦。所以讲呢，专家伫咧甲咱分享讲，有一名六十岁慢性腰椎病第三期的男子，因为啊，吼、哦，安尼听信着人讲，青草啊茶会当降火气啦，会当排毒啦。每一天哦，都大量家己去啉着一罐的足够的青草茶，结果啊，无到两礼拜，就出现着规身躯无力、头壳光、胸脯空闷闷，而且病气干、甲着呢心肝头、皮薄菜等等的症状。这紧急送病医了后，发现讲伊的血钾浓度呢，竟然高达着7.2啊！这正常一碟吼，这个5.2以下才有算正常啊，7.2已经超过啊。所以讲这已经属于啥严重的高血钾，这呢严重起来会引起着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呢。吼、哦，所以讲哦，绝对唔通凊彩乌白去啉这个呢吼、哦，来源不明的茶饮吼。哦一寡呢，这个茶味足不好，尤其是啥吼、哦，这有着中国入来，还是讲呢吼，有着越南味入来，加一寡呢吼，无经过认证的茶吼、哦，茶味，这里呢凊彩乌白白啊，凊彩乌白泡，结果呢内底含有重金属，加着污染的这个疑虑，这种茶你呐泡咧到底，啉咧到底，腰子功能不好的人呢吼、哦，你大量来啉会引起着这个病情压起来，所以讲呢吼，白白茶有关爱去买着呢吼，咱台湾相关单。为认证的茶比较较好哈，啊，搁再来就是真侪人拢爱啉迄种含糖饮料手摇饮有无？手摇饮真侪人讲啊，我啉的这个手摇饮吼，一分甜，或者是讲嘞无糖，这嘛袂使。哦，其实手摇饮呢吼，你就算讲一分甜，它也很甜哈，一分糖它也很甜，这有可能增加着肥胖、加着胰岛素呢吼，这个阻抗啊，搁有腰酸等等代谢问题，对着咱的肾脏健康非常的不利哈，也搁有。就是真侪人泡茶拢泡那个很浓的茶，干嘛讲哦？茶就是爱啉那个浓浓的茶才好喝哈，或者是去啉一挂浓缩的茶饮哈。这个茶泡了伤过高，还是大量摄取到呢浓缩的这个萃取物，可能摄取伤过侪的咖啡因啊，个有草酸。那么腰椎病朋友，你若过量，买引起着真大的问题。搁再来就是啥？部分加工的茶饮啦，有可能添加着一寡这个有磷吼，这个成分哈啊，譬如讲奶茶啦，还是冲泡式的抹茶粉呐，这内底拢可能含有磷吼，诶，这个微量元素哈啊，这呢腰椎功能不好的人呢，你若摄取了伤过多，那么呢吼嘛袂使吼，这拢会影响到你的健康。搁再来就是有真侪人真爱啉啥哈，尤其天气热呢吼，拢啉一寡呢青草茶。吼、哦、啊、去外口买一挂青草茶倒当个啉，啊无就是去菜市买着一挂青草，家己倒当个行，啊无就是去啉一挂呢吼，人外口伫咧卖浓缩的养生茶，这种唔好吼、哦，这一类的产品成分比较较无法度掌握。部分的这个药草的茶可能含有着呢，吼比较较悬的钾离子，对着呢排钾能力下降的这个呢，吼腰椎病朋友呢来讲，尤其需要注意，袂使家家己增加这个负担。腰椎病朋友敢真正拢袂当啉茶吗？来乡亲们并不是如此啦，重点就是伫个呢，吼要如何选择，甲要如何应用啦，吼、哦、建议伊就啉一挂淡淡的茶，啊来源足可靠，适量饮用为原则，撇边含糖。
糖吼，啊是新婚复杂的加工地因吼，那是本身有慢性腰椎病，啊是血钾、血磷异常的人，嘛应该呢吼，依照着医生啊是营养师个别的建议，调整着你的饮食，袂使乌白食。一旦乌白啉茶、乌白食吼，真呢可能拢会引起着吼加大的麻烦。所以讲呢，乡亲好朋友吼，真正即卖人吼，足侪拢腰椎不好，尤其是咱台湾人，台湾人腰椎。普遍拢无解好啦，吼、哦！真侪人拢讲力挺，啊，我呢吼，那亲像听起来腰子无好呢，佮水肿，啊，而且佮高腰，吼、哦，啊，人佮足容易疲劳，啊，佮欠血。我、哦、听起来那亲像腰子无好，啊，但是去检查拢无毛病。来，乡亲朋友吼，腰子是安尼啦，检查无病无代表你腰子就是好，就是正常。腰子检查有病，拢是比较较严重啊。所以讲平常时，你一定爱好好来照顾着你的腰子，哈、哦，真的不要去踩雷。小等一下，咱的听呢，搁再加条听众朋友呢，吼，来关心着咱腰子的健康。来，乡亲朋友呢，吼，这个康康所带来这首歌叫做《你不爱我》，咱做位来欣赏哦。

0: 来，这是康康收到来，你不爱我。诶，康康其实唱歌嘛非常好听呢。这是讲哦，康康算讲是一位谐星啦吼。啊，大家呢拢注意到伊啊，有偌好笑啊，无注意讲伊唱歌偌好听。其实他唱歌真的还蛮好听的哈。来，乡亲的朋友呢吼，有医书伫咧表示讲，有一名28岁女性长期熬夜，加上讲伊啊足爱食着很精致的甜食甲炸物，最近确诊到呢 IgA 肾病变。啊，这个女主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吼，这个呢，所以讲误将吼，这个呢，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猛烈的轰炸，就是伊家己本身的免疫系统啦、啊，误会啦，将伊的这个肾丝球动作是敌人呐、啊，吼，所以讲呢，家己去轰炸自己啦。这个女主并且发现讲身体发炎呢，活性甲伊前一天吃的物件密切伫咧相关哦。医书表示讲，有主体病也相关的肾丝球炎的肾友，爱撇边着五类的食物，包括着高糖，吼，加着呢，吼，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啊，佮有一挂无好的油脂，以及反式脂肪，加着高盐、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个肾脏科的医师呢，吼，伫咧表示讲，这名女主啊，因为长期拢伫咧熬夜啊，吼，28岁呢，足爱熬夜啦，吼，滑手机拢无要困，而且呢，足爱食甜食甲炸物啦，所以讲咧，体检发现讲咧，蛋白尿加着呢，吼，这个尿潜血啊，哇，这下得赶紧去做切片的检查呢，结果切片诊断就是罹患着 IgA 的肾病变啊，你看这么少年28岁呢，吼，这种呢 IgA 肾病变的。是一种的肾丝球肾炎呐、啊，也就是讲呢，伊的免疫系统的亲像失去控制的军队哦，伊的这个免疫系统呢，都会呢吼，安尼将家己的肾丝球当作是敌人呐、啊，哦，一直伫咧家轰炸，所以讲就是家己吼，安尼呢太家己的意思啦。这名女主发现讲，伊的身体发炎，活性甲着前一天吃的物件呢吼，息息相关哦。啊，这红医师嘛伫咧呢吼，表示讲根据着啦吼，这个饮食吼，诶，这种呢法则吼。这个饮食引起的这个肠胃菌虫失去的平衡，加着肠漏症，会让咱大部分的这个呢异物渗入血液当中，继续刺激着咱的免疫系统。这个时阵，就诱发着咱的主体哦，免疫系统攻击着咱的肾丝球，所以讲就变成啥，讲甲白的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吼、哦，在咱的身体当中呢，咱的这个主体免疫系统呢，去攻击着咱家己的肾丝球，所以讲合作，家己人怕家己人，啊，这哪会得？当然袂得啦，吼、哦。所以讲呢，有这个主体免疫相关的肾丝球炎的患者，一定袂使去吼，这个碰触这五类诱发免疫异常甲着慢性发炎，而且呢，炸弹食物，这五行的食物你拢。卖去吃，第一项就是高糖加着超加工的食品，比如讲精致甜点呐、啊、含糖的饮料啦，啊，啥物是精致的甜点呢？胖啦、啊、蛋糕啦、啊、甜的物件啦，吼，这拢袂使吃。啊，个有就是有糖的饮料，你嘛袂使吃，因为糖分呢，促使着咱体内产生着大量的啥，即、这个糖化中产物，吼，啊，这种物件呢？啊，伊就会安怎结合着免疫细胞顶端的特定的受体，直接诱发着免疫失调，所以讲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失调哦，吼，你就会失调。所以讲呢，吼，这高糖的加着超加工的食品，你拢袂使食，吼，一寡胖啦、鸡卵糕啦，吼，加着一寡一定的饮料，你都不能吃了。第二就是呢，吼，一寡不好，而且的油脂、劣质的油脂加着反式脂肪，譬如讲炸鸡啦、奶精啦。个啊饼啦，吼，这内底拢袂使食，吼，加一寡反式脂肪，也破坏着咱身体当中嘞，吼，诶，这个 omega 三加 omega 六也平衡呐，和这个免疫系统长期处于着极度诶戒严状态，吼，所以讲你的身体吼充满着紧张的氛围，吼，你身体里头的免疫系统伊都会呢处于着足紧张、足紧张的状态，这个时阵你的身体都会开始发炎啊，吼，第三就是。是咱的肠啊，得贵宾馆夹着呢，吼，有一挂呢，这个麸质重度加工品，吼，这呢某一挂个体敏感的麸质，还是人工的添加物，咱嘛爱撇边。慢性食物过敏，或者是讲添加物会破坏着咱肠啊得的黏膜屏障，吼，这都引起着啥肠漏症，使得无消化。 完全的这个两百一片段渗入到咱的血液，诱发到咱的抗体大量生成，并且形成到免疫复合物。啊，这种物件伊就安怎？伊就沉淀在咱的肾丝球当中。这个时阵就引发到当多的发炎。所以讲，咱来肯定伫咧讲哦，腰子无好的人哦，你就安怎时常身体处于着发炎的这种状态？啊，那是时常处于着发炎的状态，就是会生歹物啊，吼。致癌，来个再来的是高盐、哦、高钠重口味的饮食，这里爱撇边。其实咱台湾人腰子不好，就是咱爱食重口味啦，物件袂咸袂晒啦，迄鱼啊增加咸嘟嘟的，感觉讲安尼配饭才食会得去啦。啊，那伤正的，感觉拢做歹食，啊，这熟悉啦，哈、哦。高盐环境下，吼，安尼嘞明显活化掉啥？活化掉一种合作呢，吼，即个呢辅助 T 细胞，即种下免疫细胞专门制造强烈的触发性的即个呢发炎因子，直接诱发，并且呢吼，会加固掉咱主体免疫一边攻击力度。意思就是讲，伊会安怎，和咱的身体当中家己人拍家己人，诶，这种情形吼，更加严重。家己的细胞吼，啊去识别好的细胞，这种情形更加严重。所以讲，一定袂使食伤咸。好，佮再来就是酒精加着含有着吼有机溶剂，啊，佮有毒素、劣质加工品。酒精会大大来增加着咱肠仔道的通透性，并且压制着咱的肝脏解毒的功能，和咱体内呢，和这个毒素浓度来飙升，进一步刺激着规身躯变也反应，那么呢，就会将咱身体当中发炎的灰色吼，同我甲伊安怎点好倒，而且还烧到咱的油脂家来。所以讲，乡亲和朋友，你甲看有遮尼济的问题，拢会引起着咱油脂病。啊，这种情形要安怎？那有当下无法度控制呢？这个情形，你就是爱食好的吼、哦，这个油啊，来治疗你的油脂病吼、哦，来呢吼、哦，这个呢，预防保养去兼治疗，有好诶，即个药剂对药剂好诶药品，你若总讲知影，你都爱食吼，免得讲到时阵已经带着药剂病啊吼，迄个时阵就一切拢上班啊。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啊，平常时咱若总讲要预防、要保养啊，甚至已经有了药剂病，指数已经降低啊，要治疗，你就是。爱食好诶药品，当然啦，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食西药伤腰子嘛，无唔对啦吼。所以讲足侪好朋友拢知影讲选择中药吼，而且是好诶药品，这都会让你腰子搁再活起来。来，咱来听歌，《君在前哨》，这回来欣赏哦。啊，找咱来听，这回探讨着健康诶之类的方法哦。
1: 跟住呢首歌咧，我喺中秋节嗰阵时喺台湾做咗一个。特别嘅电视节目，那个节目咧就系老君嘅，咁呢首。

0: 来拍摄啊，都食山卡，咱听众表弟咧搞买产品哈，瓜无啊，我算咧雄雄唔知呀。来感谢咱咧啊，这个大姐给咱咧听各杯产品哈。雄青表那是要给咱咧听各杯产品的电话，让我当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025-2233，2025-2233。我关切表头前加空数，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这算功格哦。快哥买几支啊？
1: 今仔日买一支啊。
0: 嘿，啊，你进前买几支？
1: 我一进前我拢一两支，一两支安尼。
0: 嘿，啊，拢总买几支啊？十支啊？
1: 嘿，十支啊。
0: 好，啊，你第一支买到即卖是偌久啊？
1: 加十年啊。
0: 加十年啊，无歹吼。
1: 啊，厝边头尾大家拢甲你买啊，我拢甲你讲过啊。
0: 吼，啊，好用啦吼。
1: 嘿，啊，有甚至搁甲借快哥去用，用了好再来甲你买咧。
0: 吼，有个人搁甲你借去先用，用了足好才过来甲我买安尼哦。嘿
1: 啊嘿啊。
0: 吼，啊，你今仔买这支是要送恁查某囝的哦。
1: 好
0: 啦好啦，谢谢，安尼好，安尼好，大姐，安尼后日讲哈，吼，好。这广告，你讲你跟我买迄支快歌买偌久啊？
2: 买一我半冬啦。
0: 好，买半冬哦。
2: 系啊。
0: 啊，你讲你煮啥物啊？
2: 煮冬菜鸭啦。
0: 煮冬菜鸭。
2: 系啊，我隔二个六下啊，讲六分钟真正就在温烧，我有影也足鲜甜的啦。
0: 吼，五二六月六下了后，伊就家己煮冻。
2: 二六下尔，就真正解啊，就伊就用去温烧啊。
0: 伊就跳去焖烧锅，然后再算广告哦。啊，所以讲有鲜甜无？
2: 哦，有够鲜甜的
0: 啊！你
2: 安尼讲，安讲软软呢？
0: 嘿，啊，你煮好了，软软足好食哦。
2: 系啊系啊
0: 系啊。嘿。有好食无？
2: 敢用二七个？
0: 会使啊！你若总讲感觉无够烂，你就加二七个啊。
2: 嘿，安尼有烂啦，还是讲阿公若要搁较烂安尼？
0: 对啊。
2: 啊，阮孙阿公啊，阿妈安尼滚安袂歹食。
0: 吼，恁孙阿公安尼做好食啦吼。
2: 哎呀，伊拜伊拢食我。
0: 吼，拜伊拢来你
2: 食。拜拢甲我做伙食饭啊。
0: 哎呦，阿甲儿阿妈儿都改得志
2: 咧吼。哎呀，哎呀，有影啊，搁白天啊，两千三是真俗个啦。
0: 够俗个啦。
2: 哎呀，阮头。所以讲，如果若爱煮提一支来，一支唔是白天，唔知去对买，我都不爱。
0: 恁后生买迄支无好煮就对啊啦吼。
2: 是啊，我唔知影，我不爱煮啦，我都家己买。看你的广告啊，啊无买啊，顶回啊半冬前我才家己买啦。
0: 安尼啊买半冬啊足好用啦吼，大姐
2: 吼。
0: 哎呀
2: 哎呀，啊个用电话，六分啊十分钟甲关，哎呦。切起来，那才省电呐！
0: 有够省电嘞，啊，对不？哦，啊，无你用家私煮吼，限定咧煮一点钟，煮一点钟嘛袂烂。
2: 上无嘛爱半点钟以上。
0: 都对，啊，你看这六分钟。
2: 我大个过会。
0: 加电加六分钟，伊就主动跳去免加电的吼。
2: 哦，哎，有影省电啦。
0: 有影省电啊，煮出来更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0: 这几块够足好啦吼。
2: 啊，拢无掺咸汫嘞，安尼。足甜的啦，
0: 都对，因为伊这都、就是
2: 变足甜的啦。
0: 伊迄就是吼焖烧的物件吼，真正从伊的这个内底吼，会精华解焖烧出来，真正好食。
2: 哎，啊，不然煮吼，爱偌济就偌济咯，因为咱用伊无空气的，伊袂甲你吸水，你知影无？
0: 水拢袂吸，无清楚你。嘿，真正你水放偌济吼，煮熟伊嘛袂吸水。
2: 嘿，
0: 啊，汤头拢是关键。
2: 煮到那会晓，啊，不然，就咱爱偌济水煮，爱偌济水就好。
0: 哦，拢关接关闭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够赞，谢谢呢。沈大姐，
2: 好、哦，
0: 来大姐，来再算功课。你讲你快哥买偌久啊？
3: 你买当然十加十单块有啊，也有时唔捌害我滚衫嘛，甲滚就对啦。一工滚几啊遍嘛，
0: 你
3: 滚。
0: 吼、哦，你这支快哥用十几单啊啦吼？
3: 嗯，十单走未去啊？
0: 十单走未去啦吼？啊，唔捌派过啦吼？
3: 唔捌，拢唔捌。
0: 啊，你逐工拢咧用吼？
3: 我一工有在用几啊摆个。
0: 一工用几啊摆，用十几单拢未派，一支
3: 拢未派。
0: 一支两千三，大姐你看安尼、
3: 有够好，我拄啊吼，就讲阮早生生一个查囡仔，我早边两块困困哦，你甲自己甲写来话，我来甲寄一支。那阮早生啊讲，我都有快点过咯，我无爱我啊。哈哈。
0: 马紧，林刚伊若转来，你煮好看啊，煮好食、一定甲你讨。
3: 啊，这支好用诶、啊，
0: 这支快个有够好用诶吼。
3: 嗯，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吼。
3: 你袂食哦，色开拢色开好。
0: 啊，佫无油烟吼。
3: 无拢无。
0: 哎呦。啊，大姐，
3: 我着走出头啊！
0: 大姐，我讲，
3: 做
0: 省电呢？
3: 系啊，啊，做那东西好， 两个月才完几百块尔。
0: 两个月才几百块安尼尔吼，
3: 八百外块尔。
0: 自从用这支快歌了后，足心
3: 电
0: 有感觉吼、嗯。谢谢你大姐，感谢你甲咱做遮尔啊诚心的见证咧。
3: 我先说甲你讲者，无有影说开好。
0: 真正太好诶，真正太好。
3: 我是无咧卡手机诶啦，我这边两百万甲你起来卡。啊，我因为是讲你讲少散，我是讲安尼唔在食，你要伤济啊。
0: 没啦，别到分享吼，这个做功德啦哈。谢谢大姐，
3: 嘿，
0: 好好好，来谢谢来。
3: 再见
0: 哈。哦，感恩哈，感谢咱大姐这。算功德吼。

来，谢谢，感谢咱的施大嫂嘞哈，伫个山卡给咱的坑嘞，这个个别产品咱的新朋友，谢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嘞哈，咱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安尼嘞靠通山顶山卡，我拢会接听哦。咱的电话是22255233，安那是外观车标头前加控诉，咱。乡亲和朋友买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吼，其他的时间嘛拢会当卡哦，吼。你今日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5，09876173355，09876173355。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呢，人咧讲哦，胸筋当骨。吼、哦，真呢一百公吼、哦，啊那是胸筋胆骨裂后，而且个复健期咯，你唔通操之过急，而且嘛都爱去复健。你看咱来肯吃好了后吼，我到今麦一个伫咧复健吼，这复健对着咱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嘛别当伤过着急啵。台中有一名王女士，作者当前意外吼。哦摔在楼卡，结果呢？吼，这个倒边的大腿呢摔断去，手术加半当，伊就无要加拐啊加辅助器，伊就想讲哦，骨头好去啊，用行呀，甚至呢吼，当我加速到这个髋关节创伤性的退化，最后出现着严重的什么呢？断底卡吼，啊这呢，到个目前行路吼，就亲像企鹅伫咧行路安尼，赶快歪咧歪咧转咧转咧啊吼，王女士个呢不良于。

夹乖啊，唔通讲我都做不爱夹乖啊，咱得个夹。就把乖仔等伫边啊，袂使吼。那乡亲好朋友呢，事实啊，咱也无想要给咱的这个呢吼骨头啦、脚啦不好啊。平常时咱都必须爱保养啦。有真侪人都是拢无咧保养着咱的骨头吼。啊，这呢，山东啊安怎，和咱的呢下肢承受吼，规身躯的重量吼。啊，这呢，算讲呢，钙质也不高，啊骨头也不好吼。啊，这呢，软骨啦啊。退化去安尼，啊，结果呢吼，山东啊呢产生意外啊骨折，或者是讲骨头呢吼，安尼呢筋络拢变歹去，这都有可能使到咱呢加速着创伤性的关节退化，关节一个退化了，有的人就是安怎无法度啊，爱手术啦，吼，同啊去做着这个人工关节，而这个呢吼退化。哦，换人工的就对啦。啊，乡亲啊，朋友，你唔通认为讲咧换人工的就好去啊。哦，来我咧讲哦，一切拢是观众的上好啦。哦，真正啦，会好观众的是上好啦。换人工的了后吼，走路那亲像看起来无啥货，但是脚就是无力啦啦。哦，你的脚就是无力啦。如果呐换人工的了后吼，脚无力，连要爬楼梯、要爬山都非常的困难啦。所以讲咧，唔通认为讲啊，不要紧啊，得那这个脚摆起吼来换人工的就好，不要这样子想。观众的想好，观众的想好。所以讲，用亲和标平常时，咱就一定爱顾骨头啊，这个骨头一定爱顾啊，吼、哦。该练啦，吼、哦，这个呢使用骨头十档啊啦，较有可能拢袂歹。这个机械。用遐久吼，都会歹呀，是不是？啊，这机械脑保养吼，对不对？脑故障个有维修，那么个会当继续用呢？如果你那边用个无要甲保养，个无要甲维修，那么早晚早晚呐吼，伊都爱歹去啊！啊，这机械歹去就是开钱去买就好啊。但是咱哦，人的身体当中会经过多那歹去，你以为开钱？哦，都有法度啊吗？有当下一旦换人工的，有当下是人工的，你都无在点换啦。所以讲，连乡亲和标志的部分，咱会肯提醒着你，该人爱开钱买来吃，咱都爱买来吃，互咱用看看，吼，互咱用看看，安尼一生才袂安怎，才袂遗憾啦。来听歌，那个小姑娘做个欣赏。

0: 来来，这广告，杜小姐你好。
1: 雷经理好。
0: 嘿，你讲你这个。
1: 啊，我本来跋倒有无吼？
0: 嗯哼。
1: 走路有无吼？
0: 嗯。
1: 爱用四脚拄个二脚尾吼。
0: 嗯。
1: 尾后我食一罐了后吼。
0: 嗯。
1: 会搭脚会搭地，啊，举四脚拄会惊。
0: 哦。
1: 啊，我是要问你讲吼，
0: 食
1: 久了用吼，我修补起来哦。
0: 未修补，
1: 嘿，伊是。脚骨断细肌啦。
0: 哦，伊是温补，你是家己走路跋倒的吼？
1: 叫狗弄跋倒。
0: 哦，叫狗弄跋倒啊！啊，这个摔甲真严重吼。
1: 嗯。
0: 啊，走路拢本地爱捏脚尾，无法度打拖
1: 脚。
0: 哦，安尼足辛苦。啊，即卖你是食我的骨碌，用食一罐尔吗？
1: 食一罐了吼。
0: 嘿。
1: 走路会打地。
0: 食一克啊。
1: 我搁甲买一罐转来。
0: 好，食一克了，你走路就会当打地啊，就会当脚踏实地啊，然后。
1: 哎，
0: 啊，即卖咧，即卖，你搁买第二罐啊？食了，
1: 我买好啊。
0: 好，你买好啊？食了，
1: 长起来，
0: 长很收着啊！食了，你即卖吼，感觉讲咧，你走路较轻松无？
1: 我脚骨大细肌咧。
0: 好，你摔一个，啊，迄就是摔一个跋倒，你啊有着伤，脚骨大细肌。你即卖吼，渐渐食，渐渐食，伊会渐渐就会复原啦。
1: 哦，
0: 吼，就会变大肌啦。
1: 哦，
0: 嘿，因为这就是循环，就会变好啦。哦，啊，老掉会通透了，伊就会渐渐收缩起来，都会变大肌，啊，无会大细肌歹看，吼、哦，嘿。
1: 啊，伊会做吧，袂啊。
0: 啊，会啊，伊会做啊。会啊，你若准讲吼，咱都比较较好了后啊，你有伫咧行路啊，吼、哦，有咧行路，伊就会做吧。你若拢无行路吼，都会愈来愈稀奇啊。
1: 会萎缩
0: 起啊。对啊，对啊，你若拢无咧行路，你就愈来愈萎缩啊。啊，你即卖若准讲食咱的骨碌肉，食了有力啊，嗯吼。
1: 嗯。
0: 这脚会当打拖脚，佫会当行路啊。你即卖有伫咧行路，伫咧出力啊。伊这呢吼，做吧，就慢慢做倒转来啊，就会恢复啊。嘿。
1: 啊，我佫讲你要叫一罐大白水有无吼？
0: 嘿。啊，大白水这袂带加着骨碌肉做伙讲吼，非常感谢你啊，我帮你做服务，谢谢你哦。以上广告。

0: 用亲好朋友呢，时间在过足紧，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哦。啊，甲咱用钱表报告一下，你若总共落实不了，要找咱的轻杯产品，你当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
6: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两个经，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他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字号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哎，大家好，新历十月十二，过了到九月初三，今日拜哈，开始上班上课。我讲无啦，这礼拜上来，后礼拜吼，过一个四天的掉，比我较高兴哈。后礼拜迄、那个十月二号吼，过一边这个这个三天的年假哈，过得差不多差不多啦哈，到啊到这个新历年哈，年底啊啦哈。啊，保重！其实这个时间吼、哦，就算温度天气上介舒服啦。热啊个是热是热，等到时间南部地区啊个会等到三二度、三四度吼，但是早暗吼都较凉吼。所以我能讲一年当中啦，哪会当身体够用吼啊出去散步啦吼，对吼，人吼这个天气变化稍微注意者，其实这个时间的一年里面上好的迄个舒服的天气吼，你讲伤冷也袂伤冷啦，人较袂受伤啦吼，啊伤热嘛袂讲热甲像真正大热遐压杂啦吼，哇真好，但是要保重啦吼，在早暗时间这个温差吼，都对老大人啊，无会脱掉衫啦吼，啊哪样吼，迄个温度小寡变化吼，都较啰嗦吼，有去注疫苗啦吼，疫苗要注者。尤其那超过65岁以上的吼，50岁以上咱就咧保重啊啦。50岁以上，那即马目前咱的医疗系统是讲50岁以上的吼，伊抵抗力下降，就是安尼啊。奇怪，到50岁吼，人拢感觉讲奇怪，我甲以前有差呢。就是啊，唔知讲即个预防下啦，什么话啦吼，哪做？即个时间就是为什么个？当医疗系统特别即个紧张，伊咧换季节，换季节吼，一寡阿渣。病菌有诶无诶吼，啊人身体自然诶抵抗袂掉吼，都上侪变化吼，啊你若家己无保重吼，迄病吼都补袂去啦。伊嘛咧个人家己呢，医生护士为虾米来讲价呢？就是吼，逐年到这个时间吼，逐天加班。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那过来看这边高雄顶礼拜都连假进前啦，都报掉吼，都这个两会嘛，两会这个噪音啦，结果爸母看来讲哦，规身躯全伤吼，上个病一阵死嘛，多差不多一礼拜，多一礼拜吼，全死吼，其实无大啦，伊是一礼拜前啦，应该讲那个对吼，就是伊这有当时话吼，对代

这个弟弟吼，查甫拄啊打赌债，赌债我啦，赌债吼，啊差不多啦，两个都差一岁嘛，都阿姐两岁吼，啊这个弟弟吼，打赌债吼好，因这个弟弟吼，同款有啦，骨性骨啦，五千斤过啦吼，对吼，无大劲，过来甲详细去调查，这个爸爸会食毒啦，提出来食毒，两个税收啊，两个税收啊，这个仔看嘛仔，看法哩，向。这个检察官报告嘛吼，等于吼，绝对过毒，而且有可能食个食毒，食个头壳戆戆吼，囡仔啥了有白怕啦，有怕怕死就是安尼啊。大家开始更可怜嘞，这对爸母啊吼，更可怜，送到病院啊，哭个吼，迄、个查囝不敌死亡吼，啊，阮吼啊，无干呢，无干呢，啊，都这个囡仔车死啦，足个跋倒啦，楼梯坠吼，结果你甲看，凡事有影啦，凡事有影，但是，人若上底调查吼，伫做爸母会，你不管哪讲啦，我来甲你讲啊，佮乎你即个两岁囡仔家己伫遐咧爬楼梯、爬关、爬过摔死，你爸母嘛有真大责任嘞，真大唔对啊！啊，囡仔你咧顾，啊顾个囡仔摔死，人讲大大调查，即对爸母吼，都袂过关啊啦吼，那究竟？上严好跟讲，这个两岁做囡仔，唔是失礼意外啦，唔是讲背棍背鸡啦，老对摔去吼，是长期叫凌迟啦，怕啦。那照这句话讲，长期叫凌迟，唔是失礼意外，就怕死的呢，就怕死的嘛。那照这句话是那个，因为人检察官这么写，白纸黑字，这名女童唔是失礼意外，是遭受长期凌迟致死，哪里就怕死呀？唔是意外，曹叔公这里能会做囡仔爸爸慎行吼，有食毒啦吼，啊食毒开车啦，这拢不了过啦，啊叫人关啦吼，啊这里做囡仔下边个一个打赌者小弟啦，这个查甫的钢管规身骨，我那拢乌青烟灰吼，对受伤啦吼，等吼都登记就对这个家底啊吼，安尼拍小算啦，都做老爸。是不是阿姐老爸老母总怕？那咱唔知吼。两岁做囡仔是这个车牌，差不多四公斤嘛。上病爸母甲病这边来讲医生，伊讲这个两岁查囡吼是楼梯摔落来了。但是高一以上的高一嘛，高一这个所在诶医生做重验吼，甲看讲这个做囡仔第一时间你讲为楼梯跌来对吼。迄款这当相信，但是伊身躯都毋是看这个伤痕呐。你身躯若拄到这个伤痕，无其他伤痕，反正都无法完全无法吼，什么的楼梯头吼，背脊伤紧剥剥落来吼，规身躯无可能啦。医生这边得赶紧落去通报嘛，这是一件可毒囡仔是真严重个代志，因为囡仔已经死啊嘞，囡仔死啊，囡仔毋是意外摔掉，是迄个爸母。苦毒怕死啊！吼哇！随用警方、社会局紧急通知，高雄中的病院这边我啦，赶紧协助啦！吼，都高一啊！我咧跟你讲啊，那南部地区上厉害迄个儿童医院就中间啦，高雄中的病院我赶紧派医生来协助高一吼呢！到三天，结果多一天嘛，车被送到位暗时啊，到隔天啊，车到中岛都不治死亡嘛，无多。那鉴定落去检查，这个两位做囡仔，两位这个吼死亡原因啦。妈妈伊讲吼，啊，都囡仔都真正有影厝内面背关背家啦，对啦吼，从位啦就摔落来啦吼。啊，身躯乌青的位好好，啊，结果摔一遍，一礼拜我也无加送啦。啊，都囡仔有人正常吼，结果唔单讲车背，经过一礼拜啦，又个。别样一个吼，又个摔落来吼，啊，无想讲这个严重啦，因着赶紧送去病院啦。开始讲安尼，准不敌死亡啦。伊讲伊对查囝摔死嘛，足艰苦啦。但是检察官接落去讲报案，开始详细调查吼。随组成专案小组，妇幼队啦吼，检察官啦，包括社会局，包括管区，全专案小组吼来调查。伫连续休困时间国庆之后三天拢中无休困的话，你甲看。为了这个案件不要困吼，制作专案小组吼安排法律啦吼，开始改判吼，啊落去看卖，因为这囡仔的代志吼，即马各管局做市长的可能陪到变的案啦，都一个市长啊，对囡仔代志

介绍不是当作，所以讲即摆那撞到囡仔，尤其是囡仔不明死亡这样、個、哇，诶，管事大家拢诶，做紧张，休假无通去休假啦，哦，那排条工过吼，第检肃检察官啦吼，佮派改成两个呢，一个主任检察官，一个检察官吼，过来社会局，过来分局管区，过来妇幼局，哇，这种做成做成就说。连做假期无好困吼，我来安排法律加班啦，法律加班开始改办吼，啊，正式这个两位做囡仔，完全不是像老母所讲的，医生从内行，爬楼梯对摔落来，不是安尼啦，绝对不是啦，唔再个检查汇报嘛，这个两位做囡仔吼，不是死在意外，家己爬楼梯爬光爬个，不是，是完全孤独致死啊，哇，怕死，那检查官的。七十多正享受些动工，暗时问完以后，这个阿婆两个人吼是共同对这个两位囡仔吼相当认知，所以两个人也无要讲实在啦。啊，唔那边吼全部收啊，全部收啊吼，啊囡仔搞大人啦，都出来面搞一个多济嘛，同款搞亲人吼来先照顾啦，啊这两个阿婆哦。水哭起来嘞，水哭起来吼、哦。好，那第刚出来讲，这个做起来小弟目前吼，嘛是感官个断伊，因为千古无凶嘛，都打倒在这里吼、哦。好，听讲另外一个吼，阿哥一个差不多六岁啦，阿伯读国小的姐姐吼，即马是高雄市社会局先甲安排别个所在啦。我讲阿囡仔一直生啦，阿、啊、生一个本来动作讲敢生这两岁呢。第一时间，人大家都讲啊，两个阿公阿婆照顾一个两个查囝，也有可能讲照顾无到囡仔，部队无去出来三个啦。一个吼已经先送去社会局，互人安排，就是袂当住厝嘛。啊，你食毒啊，无正经头路，你第一个差不多六岁，我这个已经先送走吼，即马厝内剩两个，就这个两个甲一个多济，个两个怕死啦。啊，你多济差一点嘛？嘛是有怕呢，是唔是无怕？迄个查某肚子咧吼，是人上早发现了这個昨天四两位这咧吼，准人开始讲白再过多做伙啊，啊这爸母吼全部收啊，你个看，唉，可怜吼、哦，我那可恶啦，本来当做讲囡仔无适宜啦，我那可怜咯、哦，结果唔是讲这个家己跋啦吼，爬楼梯啦吼，爬光爬个唔是，是做爸母的吼，搁咧食毒啦。食甲盲叔叔啦，阿囡仔啥都袂怕，怕怕死啦，就各样一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吼，做初当吼，有时咧伤死个安尼吼，
1: 好对，
0: 弄完也开始弄点有好气啦。
1: 好安尼哈，
0: 啊，我今个头咧过咧咧那个木工梦想，我咧医院吼，准备拍咧咧，终于识个哈，你手干咧背背安尼吼，你背来个，
1: 哦，
0: 啊，今麦开始弄好气啊，
1: 好安尼哈，
0: 啊个个。各个在嘞，卡在什么？躺在卡在在麻，你知道不？哦，啊，我个卡被上麻了。
1: 安尼哈，
0: 哎，得食少吼，该有用呢。
1: 安尼哈，
0: 得少
1: 哦，
0: 得少吼，我食无几盖吼。
1: 好好，
0: 哎，这少的切烂，整这产清楚真好去。
1: 好安尼哈，好安尼哈。
0: 所以我连有信心嘛，我跟你，你让人摊啊。
1: 好安尼哈。
0: 那他那挂个 Q 哈，我连 Q 嘞配个进行安的搭配的对
1: 不？哦，安尼改好，安尼改好，安尼改好，
0: 安尼好。我刚才买这两行尔啦。
1: 安尼哈，
0: 或者我们过会多个过心脏安尼啦。
1: 哦，上好上好上好，对。
2: 心肺更难如何哈？人愈坐会，身躯一挂会人讲老人病啦吼，人来坐会了吼。就开始退化啦吼，啊，对你唔对，对你无啦吼，就较无这个代志。就咱就叫咱专业，上专业对身躯身体的医生嘛，医生上专业吼。所以讲，人医生定咧讲吼，那人有话啊吼，你爱先注重源头，搁咧心肺梗啦，一个咧树头，这个所在来讲好吼，人较无个，人讲搁咧老人病啦，内面遐呢，内面遮呢，内面白白杂杂吼，内面底下咧穿白皮。一上袂感觉就是呢，人来有会吼，哦，穿甲吼，啊，物件摸袂叮当啦吼，哎，啊无大差着，就心要更过来用啦。到这个碰布啊吼，规粒碰布啊，甲这公路啊，会公路，这都爱美国进口的 QMB 个经验，上高国家，这个树头呢，着规身骨的生死关吼，搁在心肺更好。你若心血管顾较好，顾较水。顾较用啦吼，都较无退化现象吼，人吼哇，真正差真多。不过你个看，有咧顾甲无咧顾吼，哈，你甲我平社会，啊，你个个会当走运动场吼，安尼行外紧的吼，我安尼穿平平，迄就是心肺更顾好吼，都爱做伙上好，到美国进口 QMB 甲得力的经验做伙哈。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没有对哈、啊，好，谢谢，以上功课。

新北新庄，昨暗差不多七点通啊，七点外吼，伫新北新庄叫做燕安街啦，燕街所内面吼，一名已经做太太太太去用台死，拢无人知啦。到因人上班回来吼，啊，看到某倒伫涂骹血塞塞啦哈，啊，根据了解，即马太太吼，骨头骨血生淋啦，这太太伫房间内已经明显死亡吧，是凶台，唔是家己自杀，这真凶台吼。好，听讲吼，听讲，即间厝内面有介大做伙亲戚啦，有亲戚住一只，除了翁仔某两个人吼。啊，个亲戚在遮吼，而且这个太太进前捌甲带做伙个亲戚发生冤家，但是无看到证据，大家唔敢讲啦。大人讲啊，都有个另外个亲戚吼，啊，两个常常来冤家啦吼。是唔是我唔敢讲？你袂当我袂敢讲啊。就是目前警方已经整合相关身份啦。因为你现场这个介带做伙个亲戚吼，人即马找无啊，找无你做你走。发生命案绝对是大问题嘛，就是安尼哇，真多吼，而且恐怖呢哈。那警察开始勘验现场，发现讲这个太太吼是头壳颔棍啦，掉两刀啦，倒伫透天厝二楼灶家这所在。因人昨个去上班呢，这无休年假呢吼，这私人有他工过吼，我那拢也无叫你休困吼。那么因人对下班了，照顾太太诶。该倒伫厝内，而且已经有老火嘛，太两倒个咧，老正大火，已经完全无生命哦，赶紧报警啊，送病吼，我那无效啦。该先是伫对呢，伫个灶家外口边啦，到附近灶口边咯，有可能做案的水果刀还是什么刀啊？吼，是其中一个刀啦，到灶家里面有刀嘛？吼，是不是？即马在。上这条单哇，你个看吼，大家带做伙呢，而且是亲戚关系啦吼。啊，阿公婆带做伙，啊，佫有一个亲戚，带一个所在，但是改成未拄，改拄，所以我咧讲咯，带做伙要带做伙吼，是一个大功夫啦。要带做伙吼，那定定咧火啦，定定吼，你的习惯，我的习惯，我讲，唔好带做伙。到尾真正发生代志啦，绝对发生代志，哇，真咯吼！你看，昨就发生了，伫昨暗差不多七点外吼，安尼，伊人出去上班那边回来啦，因某甲这个亲戚，反正绝对发生问题嘛，一定是的，因为人家讲，啊，得个另外一个亲戚咧，佮伊带做伙咧吼，走无去吼，啊，这个太太定定都甲伊个亲戚冤家啦，唉，真吼，真系。另外，我来讲讲新北新庄伫。今仔早起十点过就报案吼，到我那到天主新北新庄，叫做燕安街吼，吼小街蓬蓬，转转烟啦哈。这相对我那派三十偌台车来行，这个人来恁家住吼，派三十几台车，伊在等于几百万住啊，到天主几百万住吼，这条小街更了惨吼，吼每甲八十个人啦，到现场三十偌台车吼，这个水灵车，结果开始叫厝内哦，绝对不要惊啦，老爸九十啊啦，哇，爸爸九十，啊这后生六十几个吼，甲救出来，好加在小寡数条因无大代志啦，但是嘛等人救呢，家己无走出来，这火吼因已经烧甲硬邦邦，到再去十点外奇怪咧，再去十点外才会发生这个火灾。而且十点外发生火灾，火烧这个代志吼，人佫走不出来了，奇怪咧，光头白鸡佫透天厝呢，啊唔是公务呢，啊唔是一种大楼公务吼，讲烧伫堆你唔知了，透天厝吼，你像这那如果发生讲火烧出烟啦吼，哇应该走得出来吼，啊光头白鸡十点外哇真吼，我来做生意，所以讲你看即马足济迄种火烧。人通常咧讲，那火烧吼发生伫你石头光头白吉，一般来讲拢袂出人命啦。人咧走会有咧，即马足侪发生伫光头白吉，都拢烧死人啦。奇怪这火烧吼，像台湾个人认为先内面改成烟上高啦，烟吼改成有物件烧咧，烧感官啊，规个像烟灯讲吼，那厝边甲。大声话讲，内面有人咧，内面有人，相对再赶紧小寡火抓出来，就入去先救人啊，先救人吼、哦。真正两个，就白仔囝吼，
这个幼校的后生六十通过了哈，伊本来当走啦，但是老爸无在调啦，就是安尼啦。原来就是因老爸吼，脚手倒面撞袂顶袂动啦，爱得来照顾吼。老爸，我就无在，就甲老爸拖出去，抱出去，我就担只陪老爸。啊，这厝边讲哇，真正是安尼，因为这个这个好做后生，虽然六十通过真有啊吼，伊就是老爸伊无在火烧的东西，无在就抱出去嘛。无在我咧爱出嚟吼，准爬楼爬伫内面等诶人救啦。有看到救无着，救无着就无伊啊咧。伊这烟要惊死人咧，比烟当讲诶烟较大烟咧。伊这火烧吼，火烧上惊烟咧。还有当下佫无惊火，你火要烧到位，啊，佫一个时间嘛。迄烟一日就撞到位啦，惊死人这个烟吼，硬蹦蹦。啊，毋好佮在我来加骹手加紧啦，安尼会有救着吼。就坦途啊，十点外伫新北的新生，哇，代志有够多啦，拢意外啦，拢意外，而且意外有诶代志，拢会当更加小心啦，别发生诶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也好用，我唔捌甲你打电话哟，我听这句话了。
1: 好安尼。
0: 啊，之前就是阮先生啦吼，一点才挂两百几呢。
1: 安尼哦。
0: 系啊。哦。啊，我有同阿朋友先吼，食超三四个月过去检查，起码成二十啦。
1: 哦，就标准嘿。
0: 系啊。
1: 哦，两百个安尼哦。
0: 嘿，啊，我都继续过去食保养。
1: 好，拢食咱的维他干啦，哈。
0: 嘿，食维他干。
1: 恭喜恭喜！
0: 我有买金瓶了，食伊手工的嘛，我有食金瓶啦。
1: 好安尼哈。
0: 嘿，啊，结果你检查讲两百几张惊掉
1: 啊！
0: 我甲讲吼，人金瓶你讲过，诶，金瓶甲番药拢同款的吼，啊，你不要食看卖，伊讲。嗯，冇白食咧，我讲，啊，你今麦我今两百几啊，食看卖啦，那无好就卖食。
1: 对啊，对啊，嘿。
0: 嘿，我你先食看卖，啊，那三个月搁检查时阵吼，那无好就卖食。
1: 对对对。
0: 这个去检查成二十啦，啊，欢喜噶，那今麦继续搁食啊。
1: 好在，恭喜恭喜哈，恭喜哈，好，谢谢哈，谢谢。诶，救人的关药啊，叫做咱的维他干啦，咱的维他干，我叫下起沙哦，这两三个沙，就可能，但是一定要。对呢，诶，那无下这个沙吼，我个人的唔是很假白吼，得咱得力的维他干，维他干吼，那瓜油啊，得咱的瓜油的维他干啦。今日买维他干，唔来讲瓜油啊吼，瓜油有当叫八八百啦吼。今日买维他干，外口下这个沙吼，那上好过关啦。得维他干，这是连澳洲规大片的澳洲的瓜大树的俄罗斯救人的瓜油啊，伊里面的组织。

植物里面上高诶，甲肝豆饼拉散吼，诶，果肝叫做苦荠草、澳洲草吼，这个回大根吼，长期拢三顿食外口啦吼，那无就咧食酒应酬啦，酒精有这种人都暗时固定困袂着，点下班。鬼面些，身躯都那摇白浆啦，目屎膏啦吼，啊斑斑点点吼，有当只铺面一下一笪啦吼，迄就是肝拉散。你胃单个个食一阵吼，准主动家己变大大。胃单干讲我着指定个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不要着啊？谢谢，以上广告。

张刚到，对不对？被我杀掉，张是这个双十节假期上班刚嘛？哦，上班刚好哦，张

你茫看，买回调的车佫不只坐，我昨吼我老出门啦，昨有出门，啊，拄暗时啊，食饱饭的时间要等后尾少车呢吼，但是还好啦，拢无搭着车啦吼，是车较侪安尼啦哈。所以讲假日，迄个大假日车侪，绝对会拖长时间。你若要开车出门吼，人个有精神呢，迄人开车真点有精神吼，拄昨上尾工下晡要我三点一件哇。这样吼，是好个，但无着人啦，无着人。45岁，姓辜，刷只只的司机伫对呢，伫从大溪、大溪、大溪吼，介绍路啦吼，这一个路口啦，渡姑啊，渡姑吼，规台车个大台，你个段刷只只吼，准人车骗你吼，车骗你了吼，准去先装着啥呢？装个安全岛啦。啊！你中安全套车若撞落吼，人阁挂紧张，你驾驶绝对紧张嘛。人一渡过平一个车去撞到中安全套了，人紧张了吼，就开始乌白撞啊啦。弄断一支车顶个电话条，无停准规台车揣伊边啊吼。人边啊有一间啥个卖中古车个车行吼，一个里面吼准六台啦，好歹车六台吼。话讲个好歹车都。较贵个啦，较贵个，较中国个吼，六台吼，哇，弄入去，有人讲，无你嘛甲我弄到路边就好掉啦吼，哇，人开始处理消防队啦，有诶无诶吼，靠现场吼好，当然人吼无虾米大问题啦，都拢大台迄个刷只车，而且车行队，身躯边有拢拄好无车嘛，好好加载，好上好加载，是无着人好，但是较看起来吼，是阮若无车手啦，纯粹渡过啦。可能阮若车侪人吼，使长途渡过吼。迄个中古车的头家讲，好加载伊是拢较头前我停车的所在啦，就是放车不用看的所在啊。中古车。

精神病现象相当严重啦。哎，真咯吼，啊，这真正是真正有效无效的吼，是讲讲这原来是假讲啊，这昨天来叫太太是安尼吼好。这个所在是一般套天厝，但是有的套天厝吼，伊会甲叫做几间套房。租人啦，哦，租人吼，即间听讲，甲计做六间啦，六间套房，出租吼，听讲伫二楼即个所在，就是火烧的东西，人伫拍火了吼，才发现讲内面死者租囡仔嘛，二十五岁少年租囡仔吼，安尼，那队长这边都转小组啦，警方吼，扩大，扩大侦办的侦查，发现讲，甲调监视器吼，这个线里面吼，就是张暗啦，张暗吼，人这个组囡仔回来，准备共对，要共对入面吼，就真正好对入，对入以后有可能，唔知在创啥物话，话我到底在创迄个代志，我在创啥物话，绝对乱数来啦，有诶无啦，要共做啥啥物，就绝对啦吼，是咪？不过，事后警察来调查讲，这个线里面到底是假笑还是真笑吼？是甲这个组囡仔原本都有熟悉，有一挂感情什么纠纷，还是完全无熟悉？在附近精神毛病头家咧无拄好吼，啊，阮对人里面吼，准伫内面讲看要安怎样哇？这吼、個、真正当着这看要上路啦，当着这吼，安尼要讨也讨无啦，吼、哦，真正真害啦。要注意啦，身躯边吼，那咧行路吼，入去厝内门吼，哇，水坎咧，虽然最有淡薄，真正有影，即摆吼，有人讲啊，讲到到底，改成安尼，食的咧吼，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本来个在广告哈，就挖这个秋冬，秋冬哈，就是开始挖几块，进前较热哦，过来秋冬挖几块哈，这个时间的人讲迄、那个较垃圾的物件较多，就咧病毒啦，所以话吼。啊，你秋冬吼，就病毒这个物件上爱较冷吼，这个天气吼，身躯都有胃病啦，爱个益生菌。你看最近足济讲，哎呦奇怪，最近个食物件较毒呢，都歹消化，就是咱个胃肠吼，较像有较讲个，迄就是到秋冬话过，就家己唔知大环境嘛，大环境吼，就较凉凉温差啦吼。火力民宿个只吼，歹排便哦，用地。有诶，三工五工一礼拜都安尼，完全无法度顶甲闽南讲讲听无哈。火力民宿诶，遮自然这段时间自然诶排便吼，有较舒服吼，嘛袂凊彩物件遮来想要装便所啦，装要做个便诶吼。伫咱诶火力民宿吼，啊嘛袂咧物件遮定益生啦、肚肚啦吼、歹消化吼，顶关刀吼，特别咧唱，那唱了到底着唱要几百块钱纸？台湾人足侪，迄火力民宿足好用。火力民宿，咱个火力民宿也是益生菌，是体内胃病啦吼。特别咧唱歌咧，哦，几包卫生纸吼。火力民宿先外话，哦，咱个咱贵宾的面加数迄个数吼。那无上侪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好不客气，大家平安哈，咱就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这是第二波的新歌哈，闪耀新时代哈。好啦，阿妈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在厝十二万分的感恩大家哈，咱的地基金已经完售哈，已经完售，哎，拢卖完啦。啊，你若有像马仔的，会人做侪人收到哈，因咱做侪按是马仔收的，哦，你那是马仔收的好朋友哈。啊，你那如果还未收到，你就提早卡，免等下我六点八点的节目过去，你及时听我卡吼，哎，及时就当卡吼，哎，咱卡问咱的这个0800333599吼，哎，啊，那无啥物，哎，伊就免加卡，哦，伊那搞得啊哈，有搞得有收到会，安尼就好吼，哦，拢谢谢大家啊，啊，那涨是礼拜，那涨礼拜定的吼，有拢是14号收，就是拜三收好不好？好的，有就是拜三收的安尼吼，有啊，咱收到谢谢，食康巴上盖好。诶，啊，唔免冰，你若收到唔免冰，两档，会当放两档哦，啊，唔免冰，吼，迄就是生产的技术，包装的技术，无人防腐剂，吼，迄无防腐剂哦，要冷冷啊，就贴开就冷也可以哦，你方便到有当咧开车咧上班，哦，无就用个烧，啊，若用个烧咧，冷是一种享受，哦，咱就用一个壳布吼，一个杯啊，用烧茶，上烧的茶吼。啊，咱即包对凹，吼，对凹用直的无，长的无，长的甲对凹，啊，甲拆起倒啊。唔免了看，唔免了，唔免了开哦！怎啊，规包啊拆起倒，三分钟、五分钟了，摕倒咧碗，足好啉诶！哦，烧烧啊哈，足香诶香，迄啉完只嘴唇黏黏吼，迄种真材实料，一滴水都无哦。你做食有只60cc诶，拢是即只鸡诶精华吼，系啊，拢全部是只神农鸡诶精华哦。那听你有那勇敢哦，今年咱寒人咧都唔免去烤尾手尾啉鸡鸡啊吼。好、哦，谢谢大家哈，好来啊，顾较勇敢。哦，一说你啊，即讲吼泰国超级人瑞，诶，超级人瑞对不对吼？超级人瑞是安怎样？重阳节的耶，10月18吼，10月18哦，啊，要庆祝伊130岁生日啦！哈，以前讲讲叫人食到100岁，即卖人咱台湾100岁6000外的人啊，你甲讲的话，还不食到102岁？哎呦，即卖食到103岁，你也102岁，看要安怎吼？哎呦！啊，是真啊假的啦！我报新闻你听啦，吼、哦、来，这个泰国吼、哦、东北有一个阿祖级的吼，伊进前啊才过这个130岁生日啦，吼、哦、啊，因为伊的身份证吼有记载的，伊出世吼在1896年，吼、哦、啊，那是资料是实在话，伊会打破吼这个军事。世界纪录的认证吼，历史上上届登会首的人83岁安尼，所以引起着当地媒体吼这個、关注，吼啊有这個日本的媒体特别吼来这個泰国的台北东北，然后来个采访，啊实地采访这个吼超级人瑞吼83岁这个人，啊甲引导的人，啊不过说意外吼发现着啊那惊人的真相呢，这个日本吼朝日诶这个电视台。顶天在媒体咧报道，即、这个住伫泰国吼，东北部吼，即、这个龙魔兰普福吼，诶，即个老妇人吼，即阿祖叫叫曼卡拉，啊，伊今年吼9月18号，厝内诶人啊帮伊准备生日蛋糕，啊，顶悬插着象征哦130岁吼，而且寿衣蜡条，哦，而且做伙唱生日快乐歌。哦，啊，这相关的这影片吼、哦、曝光了啊，迅速吼、哦、啊引起了热议安尼。啊，这个曼卡拉因规家伙啊人吼、哦，拢保持着一张旧的身份证顶冠，出席的日记吼写着这泰国佛历吼、哦、2439年的9月18，改换算西元吼、哦、是1896年的9月18安尼。那是记载了正确，代表伊今年。在咧9月18就满103岁啊，今日伊就10月12日，对不对吼？伊就满103岁啊，甚至伊经过着吼泰国6个国王吼，诶通敌的时机哦。即个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吼，诶认证有史以来全世界上届坐会是法国迄、那个女性吼卡尔芒，伊伫1997年吼以122岁。过164天的高龄，甲过用去哦。你即马啦70岁，你还佫食50担的，我来讲，你只70岁哦，你还佫50担呢？你还佫50担到102岁呢？你来看哦，嘿哦，120岁，
过164天归用去。啊，若是这曼卡拉，伊真在活到即马现主席，佫满103岁哦。伊就将比哦这项记录哦，加出了超8天。那么根据引导的人咧讲吼，这张旧身份证原本判进去，甚至哦曾经向警方报案。一直到2-3年前，厝里人准备吼、要前往寺庙吼、要修行，甲伊找出着曼卡拉，伊过去吼、伊穿过白色的衫裤，才意外伫落地啊当中去找着吼、底底塑胶袋内底证件啦，保存啊做好啦。后来一个当地的僧侣吼、伊知这件代志了后，就来前往吼、来拜访曼卡拉，而且将身份证相片吼、上传这个脸书去网络顶端，和这个130岁阿嬷阿祖啊阿嬷祖太啊，算祖太吼，转一夕之间成为话题人物。那么为着要确认这个曼卡拉伊真实，因年龄不当吗？甲伊讲人死了了啊，对着个食到103岁，对不对？嘿咩吼，对咩吼？所以要来了解伊实际年纪，所以日本的媒体吼，前往东来遐当地来采访。实际来查看伊身份证的证件，而且采访过程当中哦，这个曼卡拉，这62岁哦，的第二查某囝，伊就提出了另外一张哦，62岁，爱103岁啦，伊哪可60几岁生囝，对不？103岁呢，啊，伊左囝啊，62岁尔呢，伊哪可能70岁吼，60岁，哪可能60几岁要甲70岁到生囝？对不对？嘿啊吼，奇怪，60岁要70岁到生囝，你靠啊吼！啊，所以因这第二查囝提出另外一张哦，2025年，吼、哦、新发给伊的身份证，哦，顶面就记载伊出世的日记，吼、哦，出是在1926年的9月18日，我还真开了一档啊呢，对不对？所以讲，根据这资料，曼卡拉今年应该是100岁呀，哦，那100岁差不多。伊是100岁，毋是103岁。好佳哉，换日本去来采访，甲看伊身份证。啊，因为伊个查某囝哪有可能62岁呢？对无？伊103岁啊呢？60岁啊，103，佫差就佫差70岁呢？啊，伊62岁呢？哪可能60几岁佫咧生囝？对无？嘿啊！所以你讲母毋对啦。伊若35岁生囝就有影啦。伊应该是100岁，毋是103岁啦。所以查囝62岁，表示伊38岁生查某囝啦。安都可能啊，38岁生第二，安都差不多，那个60几岁去生囝，对不对？啊，无找过倒头牌就去生囝，讲笑骂生孙啊，讲笑吼、哦，对，这句话。所以讲，那依照这个资料吼，曼卡拉今年应该是100岁啦，唔是103岁啦。哦啊，除此之外吼，曼卡拉有生5个囡仔啦，啊9个孙啊啦，吼、哦，啊8个囡仔孙啊。其中上个细人囡仔目前差不多60岁，如果伊真正已经103岁，即代表伊70岁佫会生慢仔囝，得对咩？是毋是？你得看伊囝几岁，你几岁倒哪有可能70岁佫生慢仔囝？慢仔囝即马70岁啊，60岁啊，啊伊103岁，啊差70岁，哪可能70岁佫生囝？对无？对啊，嘿啊！所以即马互外界吼，对原本的出世年份哦，产生了疑问啦。所以面对这两个证件吼，出现30年的落差啦。所以当地的政府官员解释，过去的户籍吼，这资料拢是由地方的首长哦，啊，无得登记人员用手写的啦。好、哦，而、啊、且登记的错误定定有啦，像恁的名，恁的名做侪人写，都是迄个念的音，但是都唔是那字啊，有无？嘿啦，就是安尼啦。所以登记错误是无罕见啦，吼，定定有啦。而且承认吼。因着重新来核发证这个证件的时阵哦，因曾经捌调出出事的年份啦，所以官员就咧讲，曼卡拉实际年龄哦，诶，这个103岁可能性足低啦，哪有可能70岁去生囝，对不对？嘿啊，得讲笑骂生孙啊，搁这骂生囝有可能，所以讲就足低啦。啊，不过因为欠缺着充足哦，早期出事户口成本的资料，所以目前感觉无当哦。完全确认伊个真实个年纪啦，哎，家当时生袂记了，袂记啊，哦，但是因厝里人拢讲坚持相信，因阿嬷103岁啦，嘿啦，哦，啊，等我想个秘诀是啥物？啥物拢食啦，嘿，狗牙、目屎、蜘蛛啦、吼垃圾拢掠起食，我白甲人讲。
我袂讲着啦，啊伊啥讲啥物拢食，哦我昨天呢就等看我，等我昨去屏东啊，哦去屏东县哦，屏东县民迄、那个运动公园无吼，昨下无十六个，哦去遐排队去遐去遐咧做个暗时算夜市啦吼，因咧当地食遐吼，啊嘛介济人呢，嗯介济啊坐好停车，我徛倒摆坐好停车哦，本来想做摆人挤挤挤，结果徛倒摆。昨昏有去啊，因为我先回来，啊，天天跟阿母啊去佚佗，去佚佗两天的，啊，我回来也袂回来，啊，我先看一只家族大只，咱台湾家族大只吼，我想着讲等天天啊回来要互伊看，看家族，吼，伊足久无看家族啊，念家族，啊，结果，啊，伊啊袂回来，啊袂到，迄家族走去啊，嘿啊吼，嗯，我唔爱想着讲拉牙家族目屎吼，嘿啊。啊，因厝的人拢讲做相信的啦吼，系啦。啊，但是，这个伊等会收的这个闭关吼，因厝的人讲，这个曼卡拉平时最爱食当地蔬菜甲鱼啊啦吼，啊袂无紧食啦，基本上啥物拢愿意食吼。啊，虽然曼卡拉如今已经无多吼，像正常长时间甲人讲话，有当时会记袂起厝里人的名，但是赶快来回应着亲人吼，会该问吼，嘿，阿妈你好，也跟你讲好安尼啦。啊！面对镜头，佮双手合十吼，用泰语哦，向个啊，什么迪卡问吼，什么迪卡安尼吼吼，来个向这来个采访这阿叔子安尼吼，啊手会举起，下手表示家己身体也做好了吼。所以目前曼卡拉还袂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成绩，啊，不过不管是实际年龄安怎样，伊可能是第一厝人规家伙人的陪伴之下吼，过着平静的生活安尼嘿啦，不管你几岁啦。安尼足开心得，因泰国最近吼足牛的吼，迄泰王甲王后，迄泰王甲王后也开战斗机呢，足牛的吼，足牛的，伊应该是空姐啦。啊，伊甲因翁吼，哦泰伊甲泰王，哦，拢有迄、那、落、個、有飞行执照哦，哦，伊像伊拜去越南，伊就开737，波音737，唔是747，伊开波音737。爱两个老样样开战斗机，因两个样开足侪种吼，属性无同款。你像这架战斗机无吼，48岁，这个太后啊吼，这个苏提达一届时吼开这架吼狮鹫的战机完成首飞哦。啊，伊落了伊啷个献花，啊，佮颁予伊勋章安尼。嘿，我感觉全世界都佮伊两阿母吼，安尼出门吼，会当家己开飞机啦。去拜访隔壁国的，去拜访因的国家，会当家开飞机吼。这个根据着泰国国王吼，瓦吉拉勒吼，瓦吉拉龙宫吼，伊当天下早10点左右，伊来到这基地，落尾甲王室成员吼，甲空这个空军官员吼，来进行了详细飞行的计划的简报。这个简报结束了后，泰王甲王后吼。因就做伊吼，前往今日停机坪遐，而且苏提达吼王后，伊就登机吼，要飞去这个战机进行，伊亲自对这台吼，这个单座，因所以人袂当去该人坐呢吼 ，JAS 吼39C 型，而且狮鹫吼战斗机来进行个这严格吼，而且机位检查，落尾嘞，这个飞行甲这22炮都顺利的起飞。啊，完成吼，这成功完成这个任务，吼、哦，伫个这顺利降落了后，这个、泰王因翁啊吼，亲身啊献花安尼吼，佮、哦、来颁发这狮鹫金质荣誉勋章给伊，来表彰王后吼优异的表现，足够会使战斗机呢。嗯，因两翁我真是足够的吼、哦，这全世界这国王王又胖，都佮因两个人开飞机，哦，足够的吼，无同款吼。好来，我们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嗯，无相眼影。

0: 香干叶哈。好来，啊，咱即马邀请郭伟庭医师来分享 Q 10的好处。Q 10，那即秋冬季节爱提早食，爱对咱身体保养是较好。Q 10哦，嘿，个听候上水哦，做
1: 欢迎咱的郭。
0: 你也听候上水，因为你知伊讲 Q 10对咱心脏血管偌重要。足重要的吼，吼来那个听郭，
1: 欢迎咱的郭医师吼，
2: 来爸爸妈妈大家好，郭医师，
0: 郭医师吼，你是生命的守护者。
2: 哎呀，不敢不敢，刚刚你讲吼，
0: 真的，
2: 哦，尽力吼来保护我的患者，甲各大家爸爸妈妈，大家乡亲时代健康，还是阮做医生的责任。
0: 看你如何，因为郭医师吼，
2: 是
0: 为这患者带来希望个光明啦。
2: 哎，是是是，这是阮咧拍拼就是安尼，
0: 对，真的，
2: 患者的健康甲行。生活的这个改进哈，啊不断的研究，所以我们才会讲，就希望因为过去哈，咱有患者啦破病拢是哈，食药啊、注射啊、开刀啦哈，
0: 来解决。
2: 起码不是，咱新的医学观念就是替患者去想讲，要安怎片面，咱讲预防胜于治疗，
0: 真的，
2: 预防胜于治疗。咱阿伯可以有病，咱都要先甲疗好势，看下先安怎卖可以调病。哦，啊，你使减少患者的痛疼，买使减少足侪这个医疗的成本。
0: 但是郭医师吼，你讲无同款，就是因为为医生做专业的伊的这块，哦，伊无像你吼，你去接受很多保健食品，
2: 对，
0: 这是你讲做无同的吼。
2: 对，
0: 为医生做果断，你食我药啊，得二家保健食品拢卖食，但是你唔是哦。
2: 我的认定哈，我刚刚讲药啊哈，是药啊三分毒，用药啊是不得已。像比如讲，哦，现在讲，比如讲家嫂少足久的，你若讲食药啊食较好一寡，但是还袂较好，用一寡天然的方式哈，家己修复，好咱患者家己的身体去改善家己的毛病，这应该就是。进行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我即句话讲上医哈是不用药的，对。
0: 啊，咱看医生得食药啦吼，得讲
2: 哦，
0: 心脏，因为咱讲啊，咱出事咱就囡仔开始心跳，先伫腹肚底吼，
2: 到
0: 这 Q 10啊，对不对？
2: 对
0: ，Q 10最重要的嘛。
2: 哦，这 Q 10这是最重要，
0: 最重要哈。
2: 因为哈，咱咧讲就讲出侪心脏的毛病哈，好治疗哈，什么好，就算吞痛经，咱个什么心肌梗塞，对心巴结瘫吼，有心糖尿病，有一种毛病对咱的身体造成的影响非常的大，啊，伊个唔是急性的，伊是一个慢性的过程，国语叫做心脏衰竭，啊，咱普通的讲俗语的讲叫做心脏无力。
0: 哦，对，
2: 啊，这个心脏若无力吼，我你讲伊就拍袂行，碰袂叮当，啊，这边哪处理？啊，那咱人若讲这个咱的心脏甲车引擎同款，一旦啊无力，碰袂叮当，咱就过身啦。
0: 哦，真的。
2: 啊，但是呢，有诶办法吼，就是讲。譬如讲用什么叶克膜，或者是讲卡罗贝尔，还单人啦捐赠心脏，
0: 哇，
2: 啊，这不是有钱，譬如说你还跟我们排队啊，
0: 对，
2: 是啊，啊，所以呢，咱医学界来对哈，要增加这个心脏的力，对心脏的肌肉的力量其实无特别的有啊，有什么毛地黄或者是强心针，迄个副作用拢足大，但是呢，有一个物件会使把咱的心脏充电，把咱的心脏变一个收缩变有力。咱若无难吼，哇，问题足多呢，心脏无力哈。咱前次啊，应该捌听过哈，有人那心脏无力哈，行袂紧，徛袂久，啊，坐咧遐，甚至讲啊，我坐咧好无，我倒咧好，一喘，
0: 弄
2: 大心悸。哦，啊，过来，头壳肌体会变歹，耳呢会叽叽叫，甚至慢慢啊动听，目睭会蒙雾，甚至呢连安怎脚会汗水，啊，过来呢，哈，脚手会麻，容易抽筋，啊，佮加上讲，譬如讲有诶讲会扑脚筋，啊，这拢是因为你的心脏无力了吼，你会拍出去，收袂当来。啊，所以阮有一个国际讲个叫充血性心脏衰竭，伫咧医学界来目前来讲，心脏科内底同派治疗。
0: 啊，上派治疗哟。
2: 对，因为你心脏无力了，伊本身未跳啊，
0: 对，
2: 啊未跳啊，伊就扳断跳啊，到一讲心脏，哪拢甲你罢工，伊就下班啦。啊，差嘛，咱的人就是为伫咧妈妈的这个腹内
0: 哈，
2: 胎盘内底心脏开始跳，甲你最后跳起的，不管是啥物原因，你若无跳，这个。你的生命就结束了。
0: 哦，一旦无常，万事休啊。
2: 是，对。啊，所以呢，就是讲，这个 Q10 有两个效果。咱一般来讲，从简单叫强心健管。 好、哦，强心就是讲，伊是和咱的心脏在肉吼、哦嗯。咱普通譬如讲，咱的脚啦、手啦，想要锻炼，咱会使去压酒练啦、啊，做什么重量训练啦哈，啊去运动。但是咱不要都去运动咱的心脏、
0: 嗯，
2: 只能直接在靠讲被动式的，都、就是伊唔是讲直接去运动咱的心脏，因为心脏大刚拢在跳哈、
0: 哦。
2: 但是呢 ，Q10 伊一个最厉害，伊是一种辅酶，也是直接跟他讲，你甲咱的电池哈，不甲你充电同款。所以会使和咱的营养素哈，和咱的好的能量哈，能量哈，注入到咱心中来的。
0: 哦
2: 哦，这几点哦，阿公不是讲这点了，一个会使护管，护管上面一个管就是血管会筋。
0: 哦，包括
2: 会筋。是，家你不过讲哈，咱的会筋内底有一个最重要叫内膜细胞。这个细胞呢 ，Q10 伊买晒和活化。这个人讲这个内膜细胞相当重要，因为咱的会筋哈，要软 Q。没有弹性，就是这个内膜细胞的附件。
0: 哦、
2: 一个研究讲出来讲，咱的人呐八十岁的时阵，咱的 Q10 的含量哈、哦嗯，是咱二十岁无加一半。
0: 哇，差得济！
2: 这回去了，你的 Q10 无够多的时阵、嗯，你的这个内膜细胞也变作讲无 Q10 的这个刺激，加 Q10 的这个保养，你慢慢啊抓减少，减少了，你外下只迄个血筋慢慢来安怎？硬化会切掉、哦，所以有的人才会去倒啥倒筋啊嘛，
0: 筋啊增筋啊，
2: 对啊增筋啊，有的人增几啊肌嘞哈，
0: 对对对，
2: 啊这的血筋，咱规身躯这的血筋哈，那靠起来使射这地球能量哈，所以这的血筋呢，那去顶起了，伊那。走一个目睭，你目睭都看无。
0: 嗯，
2: 你若走一个头壳，你就中风。
0: 哇！
2: 啊，若走一个咱的心脏，咱就心脉就紧塌。
0: 哦，就是
2: 你的管路，因为啥呢？无这个内膜细胞，无这个 Q10 的活化。
0: 哇！
2: 一般般啊，哈。
0: 嗯。
2: 两线多，并一线多。
0: 嗯。
2: 啊，抓存路肩，啊，最后就迄个骨头未贵。
0: 未贵啊！哈。
2: 就塌掉嘞，啊，塌掉嘞，佫无要紧。有诶，佫好，譬如讲你若起性低，还是其他重的物件，
0: 劈
2: 会紧。
0: 哇！太快呀！
2: 哦。所以我们在讲，以这个强心钙质的护管哈、
0: 嗯嗯，
2: 这两个是最重要的这个机能
0: 哈。
2: 啊，这个重要的机能，啊，你讲啊，这好的物件，头都在讲，咱要修好咱的健康
0: 哈，
2: 就是要把这些物件，把咱的啊爸爸妈妈好用亲戚来做介绍。
0: 真的，
2: 你这个物件，做出来我们才讲哦，原来。也是对咱身体产生这么啊好的这个效果哈，
0: 对哇、啊。
2: Q10 实在是对身体最好的物件，大家拢爱吃。
0: 郭医生，你啊，多无甲咱讲，咱嘛唔知影咱的心脏内底膜啊，这个这点啊重要，也爱 Q10 啊。
2: 是啊，
0: 是啊，吼、啊。啊哦，是专家来甲咱分析上盖
2: 站。不敢
0: 不敢不敢。啊，咱就甲知影讲，伫西元1957年吼，有伫美国生化博士，伊伫研究出来，底发现 Q10 立线条多点。
2: 对对对，从迄时阵开始、
0: 哦、
2: ，Q10 就大家拢，阮医生家己拢食，大家嘛知影爱食，因为最简单咧，我和我的心脏加跳一分钟，我就加活一分钟；加跳一档，我就加食一档。
0: 真的，
2: 我当然，我所以唔足多，我是为差不多十几年前40岁，我就开始咧食 Q10。
0: 哦，莫怪你真系青春永驻。
2: 加安那安琪姐啊，加咱大家爸爸妈妈报告
0: 哈，
2: 嘿，会晓过甲未晓过差足多。
0: 嗯、
2: 有迄个80岁哈，哦，啊个穿这短裤啊哈，骑卡踏车头壳个地势无啊，哦，伊讲会使去甲人环岛。啊，
0: 某
2: 迄个80岁，啊未甲80岁70几岁，人都挂落啊哈，扶掉咧，啊举一支咧咧四支卡咧捅咧捅咧，
0: 哇、啊，
2: 这咧咧，慢慢喘。哎，小诺呢？少年时有咧过甲无咧过。差真多，咱中年、少年都要开始怎样过。当然，你来讲，即马已经够会啊，听到这个咱这个 Q10 这个物件，那即马来处理，永远未嫌上慢。
0: 真的，
2: 愈早过愈好。但是你无过，你拢无过，到时讲讲者较惊，卖讲什么去跟人换心脏。你刚开一下心脏的手术，有诶，甲八十几岁、90岁讲啊，伊这心脏安怎爱开刀啊？病医医生讲，伊麻醉落了，唔知有法度精神无？你开嘛唔是，啊唔开嘛唔是，
0: 这都系风险。
2: 穿无开就穿啪啪，
0: 刚
2: 刚咧呼呼呼安尼流，啊开咧，所以也变成讲，伊后半世人的人生，你都安尼想，那心脏无好，你卖讲什么上山、
0: 嗯、
2: 出国佚佗、嗯，你干啦为处理，惊去甲。挂靠，迄鸡鸭头 7-11 去买一个物件，你都惊未起？
0: 有诶，妈妈讲哦，但要落门前去诊所无在调啊。
2: 对啊，伫处理，甚至连放尿来，伫咧处理下尿珠啊。
0: 真诶啊！
2: 物件大家捌听过咧，处理无人咧顾，还是只有甲下调咧。
0: 哎呦，这都是拢无顾啦。
2: 对对对。
0: 即卖听咱诶郭伟廷医师咧讲，大家 Q 天爱食吼，爱那充电诶啦。
2: 是啊，无唔对。
0: 而
2: 且吼，佫有一点甲阿母啦、阿姨啦吼，讲咱较侪岁，即个女性朋友咧 讲，这个 Q10 哈，在日本哈，佮研究佮讲，也使针对咱的皮肤，吼，做些奇怪，哎，吃嘞，你过心脏，你过血筋，哎，过嘞奇怪，迄面呢变较油，哈，啊，真系变到讲，哎，啊，看起来呢气色真好，因为呢，咱的细胞，咱的皮肤的细胞，伊嘛是爱充电，啊，你若有电哈，所以有的人去拍什么音波、电波去做啥，啊，不如讲你把这个细胞、皮肤的细胞，这个新陈代谢哈，这速度加紧来了，你的皮肤的 QQ 又有嫩，较袂娇嫩，啊，较袂。迄个松弛，啊，所以呢，这个足侪，这个足贵的吼，迄个像咱普通要面油啦，吼，还是讲迄个面膜吼，迄内底给你加一挂 Q Ten， 本来700-800块，都给你掏3-4千块啊，因为 Q Ten 是一个足珍贵的物件，
0: 真的。
2: 啊，但是呢，较可惜就是讲，咱日常生活上吼，要食到这个 Q Ten， 唔是讲无，但是吸收率吼，无讲真好，吼，啊，大部分拢是错的，比如讲啊，猪心啦、牛排啦、吼、内脏啦、吼，或者是讲这个啊鸡肝吼，但是啊，咱有足侪这个，像我这个诊所附近有这个足侪。就是一个有名的庙哈，内底真侪师傅哈，啊，伊拢是淡薄仔看感冒、看三高的问题，啊，我拢跟建议讲，你若食菜人哈，嘛更加爱补充 Q10。
0: 哦，有呀，
2: 是，
0: 好是哦，
2: 是啊，这都要咱来注意，所以讲这咱的要照顾、要保养，拢有方法，拢有正确的方式。啊，伫咧内科、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脏内科，阮这些患者，阮拢会建议讲。给补充这个 Q10 来给咱的身体状况哈，心肺更的这个和这个机能增加，啊嘛减少足侪哈，头壳狂啦，心脏的乒乓菜，大心亏的喘啦，你只要使解决起，你人生变真快。
0: 哦，有够好，安尼行东往西自由自在啦。
2: 对，咱人都爱过了快活哈，
0: 就
2: 着咱唔通讲。坐回去了吼，或者做个什么董事长，或者做个什么总经理吼，话好嘅，结果佮坐回去了，也坐轮椅啊，包油烛啊，
0: 对啊，
2: 咱拍拼归死人，唔是为着要过安尼嘅生活，但是为着讲将来忧山万水陪着家里是谁哈，咱世界要去，所以呢，咱若要佮过好些，你先通重要都了，迄条眼镜，啊，你眼镜要安怎过？大多甲大家讲，心就是咱的眼睛，咱把心脏搞好些，强心护管。
0: 哦，这
2: Q10 就是加好。
0: 谢谢咱的郭伟廷医师哈，好，甲咱运用这 Q10 的好处。

0: 你是我心内一首歌。来，我要来进一个广告哦。
1: 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1: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1: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嗯、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哦、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即摆退休啊，都唔是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1: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先用看安尼啦。
0: 嗯
1: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1: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1: 啊，都注射红看，注射红看安尼啊。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 OK。啊，就是临时临了，但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啊，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
1: 啊？系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啊无都戆干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1: 对啊，啊，后尾我转点胃管开始食食你的钱，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1: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1: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届安尼。
0: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的啦吼。
1: 我阵啊，拢炒着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买，我十一罐来加，加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食4、5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1: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胡永讲伊，迄个月来凶10多吨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凶我听10多吨的，这啊像你听30-40吨，哦，你拢听30-40吨哦。
1: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人工增加、血里旺，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1: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哎，个做好点么？做简单咧，听身体。
1: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听下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进步，谢谢你哟嘿。
1: 好，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本来我系头疼安尼哦。
1: 哦，长期啊，即我食真香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足济朋友食。
0: 长期的疼是安那疼？
1: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较早再有下人袂疼，就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疼个疼。
1: 你像伊检查都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个疼。我即食真香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1: 对。
0: 啊，我会去甲报的安尼的啊。
1: 我报足济哦，
0: 哎呦，感谢你哦！
1: 我足济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济人带这头壳疼在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落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真怕会过，你来看。
1: 对吼，食几天药嘛不好嘞，拢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尾啊，我拢即马拢食尽量都袂，我甲朋友讲我食这食了粗。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哦嘿。
1: 好，感谢你。
0: 谢谢谢。应该黑暗面啦。
2: 嘿，那不变咯，我冒烟。
0: 嘿，
2: 啊，过来就较白啊。
0: 啊，
2: 我迄嘛气味麻。气味麻过来就今嘛就白啊啦。
0: 食真香的啦。
2: 白啊，我是讲，因为阮朋友陪我食，嘿，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啊，爱陪我食，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冒烟啦。
0: 嘿。
2: 啊，我捌甲讲我的气味麻。
0: 嗯。
2: 爱讲安尼，你买真香来食介好安尼啊。
0: 真
2: 正食
0: 啊，这他讲。我冒险，就足艰苦的呢。
2: 哎，怎么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0: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闭紧啦。
2: 对哇、啊。
0: 哦。
2: 啊，今晚就袂啊啦。
0: 袂啊吼。
2: 系啊。
0: 哎，戴镜头戴偌久啊？
2: 哦，够久的呀、
0: 啊。听你讲啊，是啊，足久的对啊啦。
2: 未记几年啊。
0: 哦，够久的安尼哦。
2: 系啊。
0: 啊，脚好够好的好。
2: 系啊。
0: 我哦。啊，秋花，谢谢你嘿。
2: 好，谢谢啊，
0: 谢谢啊，
2: 感恩哦，
0: 多谢你，
2: 谢谢，拜拜，拜拜。
3: 拢听几十年啊，拢食袂好啊！啊，我即马罐来食，第一罐无较无效，第二罐就差。
0: 诶、
3: 欸，我食12罐啊。
0: 哦，安尼啊，即马感觉又夹起来。
3: 无啊啦，我就拢在食咧。
0: 啊，有咧轻慢慢啊吼。
3: 啊，我困今啊，跳个头壳，等我拢规头壳拢疼，甲拢困袂起，拢啊爬卖困啊，就袂啊。
0: 啊。
3: 哎呀，系啊。
0: 艰苦甲卖困安尼哦。
3: 啊，卖困啊，就袂啊，若倒咧困，就坐啊，就疼甲两尾拢袂困，头壳拢疼拢袂困。
0: 啊，就舒缓无过，较安尼啦。
3: 哎呀。
0: 舒缓无过。通关过节无过，红热正疼，丢丢断，脚麻手别丢，我流骨刺。骨刺短点，安尼也无骨刺，咱人生活不应该麻。 伊袂酸吧，袂疼吧，袂麻，这是哪？袂烧火炉上出问题哈。通关过节无过，红者正疼，丢丢单。
3: 我即马都本来我是唔敢去食啦，无钱啊！我听个人咧讲，我想阿三婶敢要来食。
0: 哎呀，哎呀，只要在当，因为好呀啦，好在，迄个只艰苦，好就甘开啊啦。
3: 对啊，嗯、我一般啦，有要过来，人有我要过来看啦。
0: 好，啊，你过做啊，做顺的吼，哎，轻松快活做的吼。
3: 啊，我食十二罐啊啦。
0: 安尼哦，啊，谢谢你，安尼你甲过。
3: 困得正经啊。嘿。只要半点正正经，我就食安尼。
0: 哦，安尼吼。
3: 哎，你就拢安尼讲，我就拢照
0: 安尼食。哦，好了好了，啊，就这部卖专又卖生就好啊啦吼。
3: 哎呀，卖疼哦，啊，我拢疼甲拢未困
0: 哎呦，唔敢未，安尼治疗好得啊啦，食治疗针，谢谢。得你经营做好用诶，得你经营主要是阮银行，啊银行，咱大家有时好食治疗效果做好。哦，有人带着头壳疼，吼、哦，带心命诶疼。迄种诶话讲，从做月来，哦，啊就开始疼，输完无过啊。哦，咱讲诶万病皆血路啦，啊那一气呐通百血都无安尼啦吼、哦，一气通百血百病无安尼啦，嘿。所以咱得你经营挂灯来食。哦，你来见感冒水啦、止疼呀、消炎的食足济，但你冇食过金行哦，无菜，金行你轻松了零吼，而且九十点2000块，空白食好，地白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所萃取的，伊唔是化学西药吼。嘿，谢谢大家，转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听我甲咱讲，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嗯，这首歌也是陈英杰哈，盈盈祝福啊哈。好来，咱来祝福这个，大多是百三，叫做是一百岁哈。啊，那这只菇哦，千年菇万年传哦，好好来。这只菇几岁哦？194岁哦，还菇比人家活较久哈。这只陆龟哦哈，哎，这活化石哈，194岁哦，诶，象龟，那像瓦龙同款哈。这个研究咧讲了，因为伊基因，吼，伊基因的组合是伊当活到194岁的关键，吼。哦，活啊久呢，194岁。咱人类拢追求着吼，这中长寿吼，等会想的这这闭关吼，啊，无定得当对这只吼194岁陆龟心上去找大山山蛇吼，住伫吼南大西洋吼圣好勒拿岛吼，而这个亚达伯拉的象龟。而且香龟怪后面叫强纳森吼，是目前已经知影很主席吼存在上界灯会上的陆生吼，伫涂骹咧踅吼，而且动物，这个科学家分析到伊的基因，发现有一寡甲这灯会上有关的特征啦吼，还佫有部分重要细胞的这个系统吼，会当维持着吼少年运作的这个状态安尼。诶，根据英国吼的报道。英国吼，英镑是足贵吼。你听英国，感觉英国现在足贵，可是因遐吼有一个别个国家吼，唔系澳洲的人啊对吼，去英国的因装卡，去访问遐囡啦。伊讲吼，恁上届希望啥物代志吼，当实现。伊讲吼，阮家人希望讲吼，早顿会当食好饱。英国呢，英国囡仔食袂饱。因那悬浮差距哦，好牙散差足侪呢，系啊，迄差足侪。因的愿望，即嘛是现代哦。我唔讲古早英国人是即嘛现代英国人哦吼。伊讲因在希望一当早餐哦，一当食好好食好饱呢。嘿，你啊看英国呢，所以咱来做地球好，咱的早顿哦，肉粽、碗粿、炒面哦，还是要食煎饺，要食蛋饼，要食萝卜糕哦，啊，要食锅烧意面。要食吐司吼，要食三明治，要食汉堡，要食炸鸡吼，要食这糜吼，啥物糜啥物糜只吼，拢总有你啊看。吼，咱台湾吼，吼咱早顿足丰富足澎湃，食甲伤济哦，食甲会胃哦，食甲会讨济有无？嘿啊，你甲看因讲呢，咱台湾是来足富裕的，珍惜咱即卖生活。你看，囡仔咧讲话上天真啊，无？伊就希望讲早顿咱食好饱安尼俩，伊个愿望希望早餐可以吃饱，嗯，哎呀，啊，这只菇哦，这个亚达伯拉哦，这个象龟哦，已经咱也当话，已经照咱伊是这条乌龟哦，因的品种是当活到100岁，但是这只强纳森哦，伊格外长岁数，研究团队将伊基因哦。而且主定序吼，啊，你甲发现了检查，来分析，来控制吼，伊这基因的开关，而且化学标记，发现这只菇吼，这只强纳森，伊的基因组啊吼当中，这长寿有关的。

诶机制哈，就比如讲 DNA 修复、立腺体的功能 ，Q10 个立腺体啊 ，Q10 啊 ，Q10 是写完1957年美国这生化博士底下研究下底，去发现立腺体有多电，所以有立腺体的功能嘛，伊心中就有电啦哈。这DNA 修复嘛，恁那遮侪免疫系统不会变，你像红斑性狼疮，迄种就个主体，迄个算你的基因啦、啊，你的基因都无多改啊。对你的 DNA 啊，伤害到家己啊，你家己拍家己啊，迄红斑性狼疮遐啊，迄根基因不可改啊，基因咩改，基因也无多改啊，好对不对吼？比如讲这 DNA 的修复、立腺体的功能、甲胰岛素的调整，吼、这端粒作用等等的变异，吼、伊拢说伊家人做好，伊家把照顾家做，用立腺体吼、被视为细胞发电厂啊，对吧？心脏爱心脏甲细胞会发电厂有电啊，所以恁咧食 Q 电，安琪咧讲的 Q 电就是有电啊。立腺体有电，你食 Q 电就哪像发电厂啊？心脏发电厂、细胞发电厂足重要吼，包括科学家你研究这只古白话，伊身体足侪立腺体啊。立腺体被视为咱细胞吼的发电厂啊，所以负责提供了细胞运作能量。吼、哦，那胰岛素调节咱的血糖嘛，而且端粒则是那染色体两边吼的保护盖啊。所以身体作用件就是安尼啊，吼，系啊，系啊，这只老牛啊，活到这尼啊侪岁，这只老牛吼，啊，因应该就饲四只无同款年龄的牛，但是这只一只一人等来，就这只活上介久，真啊强那神，吼、哦，安尼嘛是无伴，伊甲少年牛敢讲有话，就像恁甲囡仔敢讲话，无啊，今日你活到一百，要甲你讲有话人足少呀，一百岁啊，哇吼，就看无就看你囝甲你差较少，差去30岁。啊，无有诶，甲你讲诶，拢无活到100岁啊，对无？嘿啊，即只牛是真正伊活194岁哦，呵呵但大个是活到100，讲活到103岁哦。诶，伊都用因囝年龄来算着知影，对毋对？嘿，70岁啊，讲哪有可能生囝？伊只103岁，因囝只么60岁，哪有可能？无可能啊吼！后来要到电台广告，刚刚需要有无电话倒拨？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吼，哦，咱那是马仔有收到，啊，安琪哥再做用12万分的教问大家吼，有、哦、咱的这个低基金完数已经卖完啦，我一赶定价啦，新朋友拢做欢迎你吼，对吧？做欢迎你，会当来享受吼，啉鸡精是这样简单的代志，是这样享受的代志，是享受哦。哈，无加无限的，吼、哦、嘿，真正是做享受，爱、用个烧烧啊，用个烧来啉，吼、哦，爽歪歪，吼、哦，这是健康个。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这首歌是酒醉的梦，好，刚会唱哦，酒醉的梦。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来讲这篇是《手足情深》吼，第三集的完结篇，这就是讲迄个后母吼要偷死情人囝啦，嘿啦，安尼啦，安尼就惊啊无波想讲吼，好慢掉吼，这个眼中钉啊。阮后生就当做官啦，安尼啦，就是一心哦，自私要阿家己的囝啦，嘿，啊，无要栽培情人囝啦，嘿，希望情人囝，吼，啊，但是无多，希望啊，这两个囡仔共爸共母，这两兄弟感情有够好，阿爸好家在这感情有够好哦，啊，其实这两个兄弟姐妹吼，这个情人囝吼叫做王雄，王翔。啊这这一位个生者叫做王兰、月兰、黄玉兰吼，因两个同款哦，同以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呢。因这两兄弟古早是足出名的友好呀，他甲舜同款。我另外个讲舜的故事，舜嘛是足友好呀。舜从老洪赶出去呢，嘿，伊要出去喏，伊算往害出去的，人无爱，尾啊舜称帝呢，啊你甲看吼。所以哦，千金难买少年贫。哦，啊那这篇哦，这个手足情深第三集的，哦啊，这个吼、哦、后母吼、哦、去这个店头，哦、去买鸟鼠药啊。啊，尾啊是咪回来了后，伊要把这鸟鼠药落落吼，这个酒干啊内底。啊，去哦，这个后生看到，讲阿娘，你那要把这个这是啥物物件哦？那你放在了啥啥物名？那要倒在酒干啊内底啦吼。然后娘讲无啦，这我拄啊吼买回来的吼，诶盐米素啦，盐米素，阿娘，啊你买盐米素，啊是安怎那要放啊酒干啊内底嘞？然后哎呦，你啊看阿母这记性啊，啊我都要提这个罐啊，要来干罐啊吼，要带盐米素，啊那把这个茶果提来，酒壶提来，哎呦真正吼。哎呦，我真正老翻天啊，就对了。啊，这个做后生，阿娘，你讲安怎样啊？好、哦，伊那娘无啊，我无安怎啦。哎呦，啊，真正最近吼，啊，拢烦恼你唔读册，唔认真读册的代志。最近哦，一条头两粒大呢，不是吧？读个戆戆戆。伊讲安尼哦，阿娘，安尼哦，早开物件你卖个叮当啊啦，你卖无用啊。阿囝的吼，你该请大夫啦。因阿伯唔免啦，恁母啊靠是即阵嘛吼，天气咧反凉冷吼，去小可着风寒尔啦，食寡药啊都无代志啊啦。吼、哦，阿娘，啊那是安尼吼，阿伯我吼害你来甲你买药来贴药单转互你食啦。哦，安尼嘛好啦，阿、啊、你兄哥咧，兄哥吼伫厝内吼内底咧读册啦。讲哦，阿娘。你先休息一下，啊，海里吼，我今仔加了吼，啊，听油头啊，等下做阿娘教嘿。今嘛做人后生，哦，啊，就来到这个油店，准备要帮因阿母啊吼，买一挂吼治风寒的中药材。安尼拄好，这个中药材头家吼，甲认出来，哎呦！啊，你唔是撮啊因后生吗？哦，啊，这头家，啊，恁阿母啊，拄啊卡来买药啊尔呢？恁阿母讲恁家最近哦，鸟鼠啊真侪啦，啊，拄啊来甲买鸟鼠药啊呢？哟，啊，拄啊摕转去尔啦，啊，都拄啊真卡早往里来啊！啊，这时这后生真牛，好心肝也插一个，啊，嗨呀，啊，你代志唔对啊，哦。啊，这个时阵哦，哎呀，阿兄有代志啊，
伊怎三骹步吼，做一步吼，走哪飞啦？吼、哦，走哪飞吼，紧要赶登厝啊！那么伫厝这方面呢，这个做后生前骹都啊行出门，这个做人老母的吼，就去找了情人囝。这个阿母讲啊，熊啊，啊，这几年来，拢好你家一个发了咱厝哩，哎，打打地打打的。彻查判查，下火天火倒的，啊，拢是你啦！啊，你辛苦啊啦！这个情人囝讲买安尼啊，害你袂辛苔，这是我应该应尽的一本分啦。这个后修讲吼，今仔日阿母啊，我叫爸子肯定，唔对啊，我今日哦煮几行啊，你爱食的小菜，鸡腿你有看无？卤蛋你有看无？食食口上路哈啥？无啦，趁小金食，趁小金食。阿母啊，啊我小弟阿伯回来呢。哇、哦，你煮只菜，香公公有够欢喜的。啊，我想要等小弟回来哦，甲伊做伙食。啊，恁小弟去办代志，天哪无暗袂回来啦。伊讲哦，熊啊，我甲你讲啦。阿娘哦，不是无爱和你读册啦，迄只是咱到石头上有够济啦，啊，确实都爱人做。你甲我哪有早举低头，我手无白鸡之难。啊，若好讲恁小弟，迄真叻叻，准备这是秀才命做官命，伊较有法度去做事啦。你难怪阿娘呢。来啦，阿娘敬你一杯。阿娘在这向你赔罪啊！哦，这个情人叫阿娘，你唔通安尼讲啦。这几年来，你对孩儿爱护，吼、哦、有加呢。你照顾我，疼惜我吼，我从来拢唔捌怪过你啦。安尼就好，你奶奶用心良苦，知影我爱好，安尼就好啦。来啦，熊啊，你啉一杯。你这杯酒啊，啉落，啉母啊，我较好，后摆要阁主动你读册啊啦。哦，这个时阵吼，熊啊，真正一杯酒捧起来吼，啊，就要甲灌落去啊。阿母啊，甲敬酒咩吼，伊阁足欢喜啊。阿母啊，讲这杯酒啊，啉落吼，后摆袂阻止我读册安尼，有够欢喜的啦。哦，就这个吼，酒杯捧悬悬啦。一个要栽下落的时阵啊，就伫这时阵，哦，这个后生竟然冲倒来大声话：“停，阿兄，你唔通啉嘛！”嚯、哦，店员伫开门就一下话：“因阿娘怎惊？哦，安阿娘怎惊？哎，阿你哪吒倒来呀？阿你唔是去跟阿娘贴摇头哪吒倒来呀？”伊无应阿娘。伊就讲阿兄，这杯酒你唔通啉啦。为什么？我要敬酒，我要甲恁兄哥啉一杯啊！啊，你是咧动啥物啦？为什么袂当啉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啊，伊就讲哦，阿娘，伫你要敬兄哥啉酒，啊，你是当要乱啥货啦？你莫再乱啦，去边啊啦！你到底从啥货啦？安尼啦吼，都插一个恶来啊，插一个啉了砍败啊！你实在吼，杀出一个听家金啦！这时阵，这细汉囝变成听家金啦。伊讲阿娘，你敢一定爱兄哥啉这杯酒吗？对啊，当然啊！啊，我要敬恁兄哥啊！难得你甲看，恁母啊，呢我煮鸡腿呢，煮卤蛋呢，要恁兄哥食呢，来配一下酒嘞，安尼唔是足好嘛，足妥当的吗？阿娘。既然啊，一定是安尼，安尼你就和海尼来替阿爹啊，替阿兄来啉一杯吧。无啦，你囡仔人袂当啉酒啦。哈？那么这我话这情人囝讲，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啊？是安怎小弟等下要当我卖啉酒？是安那阿母你就要叫我啉一杯酒嘞？莫非这杯酒内底有毒啊？哦，这个时阵吼、哦，这
个情人囝心肝像倒咧挂，非常难过，伊足艰苦啊。伊讲阿娘，我本来嘛无想要甲小弟仔竞争呢。如果阿娘你无想要和我去赴京上课，我家己当卖去啊。但是我从来冇想过阿娘，你竟然想要害死我，家己会惊嘛？迄个时阵情人惊，伊惊讲这个老母无要相信伊，伊就倒一杯毒酒，要来表示伊家己的决心。我饮了，总讲我死，我就袂去甲小弟做竞争。但系这个时阵呢，这个小弟啊，已经一直哭，一直哭，哭，一直哭，袂当啊，阿兄，袂当阿兄，你袂当死啊！那如果要死，你就小弟去死吧。吼、哦，这个时阵两兄哥啊，吼，两兄弟啊，安尼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小弟啊，小弟，该死的是兄哥啊！这个小弟讲，你何必代替我去死呢？安尼哦，伊讲哦，阿兄，小弟袂当目睭金金看你饮一杯毒酒啊！小弟我嘛袂当看到阿娘变成伤害兄哥的凶手啦！阿娘，你若偷死我的兄哥，无兄哥甲我竞争赴京上课，就算讲害你我做了官，安尼又阁如何啊？安尼我搞到心安理得咧，害你袂当互阿娘有信心，害你不好，害你袂当保全兄哥，害你不提，一个不好，一个不提，害你不好又不提。我哪有命活在世间上啦？海里啊，你唔通安尼啦，两个那小姐要死，大兄希望讲伊若死，老母就欢喜，老母就相信你真正无爱甲小弟竞争，所以伊想要去死。但是小弟讲我不得目睭金金看你去死，啊哪要死我来死，烟抽掉啊你！哇，啊哪徛伫边个老母嘞？吼吼吼！终于明白啊！终于明白，这两兄弟啊，吼，兄弟啊，情深呐，非常后悔，非常懊悔，伊家己的行为啦。哦，在这时阵啊，因老母把哭出来，原来伊即马才知影，伊一心一意要爱家己的囝，但是伊即马才知影。这个情人囝，伊是真心真意在疼疼这个小弟呀，疼疼这个共父共母的小弟呀。所以这时阵老母才明白起来，足后悔。伊怎啊久了了，把这两兄弟想要死的，拢甲两个人甲扶我起来，哭到尾啊，规家伙啊，烂来做伙哭。这个老母唔对错哦，险啊害死这个情人囝。阿爸好加在这个小弟，足疼这个兄哥啦。终于明白哈，哦，全规家伙安尼冷冷做一个，伊也无死啊。老母从此以后对这兄哥的感情，甲这看法完全拢改变，当作个清白所生。安尼咧调用两个人，互伊两个人真正去赴京上课，拢做官，所以个叫王冷，对这个细姨囝，一个叫做王雄的，这个兄哥是情人囝。因赶快都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诶，这种有啦，而且外国较侪，恁惊阮惊怕咱惊，大家咯希望咱家己惊较好，我对不对哦？嘿啊，啊这祖师偏的心，伫个古早真正有。嗯，这是要头死真人惊，要鸟鼠也头无死啊！好啦，啊，一个完美的这个结局啦吼，一个完满的结局啦吼，这是这个手足啊，手足情深三局，今日完结篇个大作分享诶。好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这个啊，叫做《鸡》，规家伙啊和谐哦，《鸡》。

0: 这首歌叫做《鸡》，叫做鸡就好来。我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偌早就食恁那维他干
0: 呐。啊，那好，我冇听你咧讲，带你痛的呢。
1: 嘿嘿，对
0: 哦啊，
1: 对啦，我已经
0: 把
1: 你
0: 订
1: 几啊
0: 摆啊
1: 啦。
0: 啊，谢谢啊，你食光，甲你过了安
1: 那
0: 啦。
1: 哎、欸，袂歹呢，因为我一关那个，假算讲，阮底我的皮肤敢那较会生安尼，乌乌唔得声。
0: 嘿。
1: 我较早较会啉烧酒安尼。
0: 哦，安尼哦。
1: 啊，食迄食食的吼，啊，所以乌敢那有较无去，啊，人精神毛较好啊啦。
0: 哦，主要吼。
1: 嘿啊，啊，我是讲我常听恁的电台，恁啥啊，遐每一项拢有精神。
2: 也袂歹，我甲你讲，这是乖啊！我真正学咧赞，一百分的赞
0: 啦，一百分的歌又好啦，赞啦，该，安尼一百爱啦，听你解说。
2: 我老公阿叔你讲无？
0: 嗯，
2: 安尼食，真不容易。有咧食酒呢？
0: 个咧食酒，阿叔为他家家食着着咧修补嘛？个。
2: 我刚刚一个月前拢是拢食恁的药啊。
0: 安尼有解答无？
2: 有，解答爱。
0: 啊，为他干嘞？
3: 为他干哦。
0: 嗯，今晚
3: 要食较袂遐甜。
0: 哦，午餐。
3: 嘿，
0: 午餐吼，
3: 哎，较袂安尼哦。一早是咱啊，赶紧去上班咯，感觉精神就足好，啊，该困就困，
0: 哎、
3: 啊，做工去就精神足好，袂安尼人足忝的安尼。
0: 穿衫快活，趁钱啊！
3: 嘿啊，
0: 哦，做会好吼、
3: 哦。对，我们在想讲好啊，即个经过叫，
0: 叫啊叫好，安尼谢谢咱的苏珍，谢谢。变大啦！
4: 个伊嘛，伊个面个得像个鬼片老人嘞啊！
0: 嗯，几岁人了呢？
4: 五十岁了呢。啊，伊是银行咧上班，也无咧拍机工安尼啦。啊，我就甲伊讲，伊讲叔叔，我嘛要借你交表，讲好好好，食了真欢喜。伊讲阿娘叔叔，我迄乌乌迄吼，哎，我总白去了，讲哦，你啊食了一罐，你啊都拢好。
0: 迄个卡掉有漏液啦。
5: 哎呀，身体够用。
6: 换药啊吼，食滴啊，迄落去三迄。迄卡无，有迄斑点斑点的啊，好，拢安尼翘翘翘，啊，拢安尼立起来呢。
0: 甲你讲偌好，你
6: 真正够好诶！我讲我冇甲因讲，过来去食，我冇买阮囝食。
0: 唔管你卡几十担啊啦，只要肝药啊，若甲这体内毒素真正排出，这肝机能恢复哦，你全都金当金当当啦。
6: 即迄落斑点真正拢有人呢，真正拢无啊，拢无斑点啊，有够欢喜诶！啊，食真正食甲卡拢含手拢袂辣。拢袂辣，那好够好诶！
7: 我给你食迄发力王吼，啊加迄食干迄啥，
0: 维他干
7: 了，哦，食了偌好，你都唔知影哩，
0: 吼，
7: 我食了吼，迄酒精啦吼，啊甲手麻全拢总袂，啊我食食咧吼，食了吼，哈，上欢喜就是，哦，我顶我袂讲我手吼，迄韭菜拢袂见人，拢哦一点一点，你知无？含迄脚面都袂，啊干那迄脚甲手迄个要出来看人去啊，迄哦那咧安尼拢。咱呐，含人讲有帮唱烂的嘞，
0: 安尼哦，
7: 啊，一届吼，哦，拢翻好，爬起来啊啦，脚唔免穿鞋啊，无啊，出去拢爱穿鞋啊，啊，今届吼，吼，爬爱脚，迄旧筋迄一条一条乌，哎，青青吼，拢爬落啊啦，哦，有够欢喜的啦，
0: 真好诶，好啦。
5: 我咯，天天我拢有食，
0: 嘿，啊，静静安那，
5: 我面拢较乌啊。
0: 哦，爱乌汗，爱乌汗，乌汗吼。
5: 嘿，啊，今麦大家拢讲我叫做病，叫做病，我的肝就是好。
0: 有对嘛？
5: 哎，我最近拢困无好势，我困偏无好。今麦头困，倒晚上都困啊。
0: 那个，体内啊肝火也好啦，然后体内这毒素排出，人家轻松开
5: 我。系啊，啊，我最近因为唔敢开，啊，尾我就是讲，我今麦无顾，我顾就无啊，我无顾，我今麦后盖你后遐更加顾比赛。
0: 真正顾，
5: 我就爱开。系啊，身体爱顾用。
0: 分享讲恁讲恁囝食维他干食啦，
5: 食食好啦。
0: 即款刷来陈大姐，你讲恁囝食维他干哦？
8: 讲面啊，拢安尼红啊，安尼乌啊吼，啊即马哦，面拢变白来咯，心水变水来咯。
0: 哦，那个体内累积毒素排泄出来
8: 啊。啊啦。
9: 喂，你个去维他干去去饮也袂歹。
0: 安那袂歹呀？
9: 嗯，迄支哦，迄支我大正食，我连食足过两年，啊，但是种我嘛是看关节做啊，啊，食了很好。是啊，迄两年啊，阮儿子面拢迄落，啊，安那就无我鼓励食，食起嘛拢好食。
0: 伊是安那样啊？
9: 就面拢翘啊。
0: 几岁？两几岁人啊？
9: 伊三十几岁啊，过两年啦，啊，我鼓励食，食起拢好食。
0: 哦，真的哦，咱的胃肠干有够好用诶。
9: 啊，我搁报一个单讲，迄一个迄落黄准哦，讲逐个来穿皮肤。过来钱都过来钱拢也无好，啊！我陪食，啊！伊讲有缘就拢很正好。
0: 甲你讲，即、這个咱的为啥讲迄临床实验证实的迄个药效，即针对肝的啦，因为咱台湾人肝发炎的人太济啊。
9: 啊，环境关系啊，佫在，阮甲阮儿子讲。 拢砍嘞砍嘞，咱人拢嘛是关机关机关机会啦。
10: 就对了，啊，关来夜会哦，伊个伊个夜会火气大啦，火气大关来发炎嘛啦。
9: 啊，因为我早上唔知，阮儿子迄边拢断车，啊，因为我面看袂清楚啊。啊，但是迄哦，迄应该嘛四五年嘛，啊，我一介望到伊个面啊。啊！哪见你面上断桥啊？我讲你，我讲你请不会，两万块你再去吃看卖啊！啊，真正，我讲查到单个你的条件，真正怎样？
10: 哦，对啦，
9: 哎呀，我讲你吃较轻的，就讲吃六粒，啊，吃六粒了了了，啊，你就安尼吃单个了，就了成，就拢开始拢砍来砍来呢。
10: 有够好啦，好加在，好加在你有加一只呢，无迄少年人袂样呢。还有人看他光眼花的呢。
9: 啊，伊一条安那说，因为你爱为车来车来占，就为我好无。
10: 对啦，有人开做者钱做美容不好啦。
9: 系啊，为车来发个，啊，做我过来只好啦。恁阿拢真正，我甲面好，伊车拢好个。
10: 有够，哎，把你好，你把公司去养。
11: 俾他感情较好，一只电啊吼，啊，你大锅用哦，迄只头拢炸袂出来。两三年了，我食药俾他感觉，哎，搞忘尻川背哦，哎，只搞拢小个，真正只为他。你维他干真了够好个，
10: 我讲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就食维他干上好啊。
11: 哦，我讲有那困前家也有那食两粒啊，一波时啊食饭之前、八点之前食两粒。
10: 谢谢你，这个身体。
11: 维他干哎，几工啊？顶啊，健身用改善，他们在卡通配的啊，人
10: 呐。我做大个位。
11: 安尼哦，我那。我那个叫那边过，我大去做呀，新增爱经常要帮伊在打电话哟。那阮老师我买五地转来，我都打无地打无了诶。我讲阿伯甲搭位，他跟他叫阮家诶，阿得去消一下。
10: 消呀吼！
11: 阿伯，迄另外迄只头迄只无久安尼，两三四工啊哦。
10: 冻啊久哦！
11: 你点一粒无？点一粒安定定未消？我讲哎，只位他跟个搞崩哎哎。啊，个好伊了，这个为他感情也真好。
10: 哎，救足侪人诶，啊，敢唔是讲顶啊、影啊，尔爱话，迄米干发炎啊，足严重，都好伊咧。
11: 我拢叫黄人叫啦。
10: 哎呦，谢谢。
11: 这样大火警啦。
10: 哦，对对。
12: 囡仔隔雨话拢系买红色，
10: 即系囡仔
12: 大个拢系买，去买了啊，去做感冒呢？我冇啲感冒呢，我就是吼，走偌久拢食药拢食无效，买又讲，嘿唔对呢，我来食 QMB， 啲 MB 加晒之后，无拢摊到拢皮蛋皮膏啊，拢破破呢，安尼偌偌艰苦呢，然后就好样。
10: 心脏瘦啦，
12: 嗯，
10: 心脏瘦，
12: 拢都好。
10: 谢谢你。
12: 肝药话吼，那早上半夜迄边边啊呀，不时在这边上迄个大木头遐大粒呢，我啊，食到啦。啊！目睭看无个罐头，啊！那安怎就随在伊啊呢？喂，我讲无你甲我买肝药啊，同我食，哎，食无两罐，即马已经食我二二二，都是安慰呢。
10: 哎，肝火旺啦！
12: 哎，我唔甲你斗坑个呢，我讲个自私嘞，我无讲吼，惊人会知影啦。政府叫人安怎你摇我，摇伊目睭个。
10: 做个维他干，做个一包呢好，谢谢你。
12: 讲话较紧啦，我。
10: 没啦，钙善良啦，人钙善良吼。
12: 我就是要靠住伊啊。
10: 嗯，没啦，爱讲红听，爱讲红听，让人去了解。
12: 大家吼，安尼。有
10: 缘的人就来，来
12: 迄度啦。
10: 对啦，有缘的有缘。对啦，五十年啊，吼。好，啊，谢谢你，收到啊，谢谢收听。
12: 生命愈做愈兴
10: 旺。哦，你身体愈来愈健康哦，嘿。好，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哈。哎呀，得力维他干，临床实验证实的肝药哦，目前为止哦，伊是生化科技上佳赞的这个肝药吼。上佳好的肝药是你妈的哦，对德国来，哦，咱的就是德国的成分哦。董事长因为这个肝药，董事长做重视。这个产品叫做伊心丸药，因为咱台湾人的国病叫做肝病，我希望大家来吃得力维他干，哦，这个肝竟然够健康够勇敢，哦，还要日常要认真拍拼，咱就免烦恼吼。得力维他干是纯草本的，哦，伊是你妈恁，哦，是你妈恁所萃取起来成分，大家有如何，哦，慢性预防慢性肝病治疗营养辅助剂，用黄大伊用大结石，哦，得力维他干，这个是你妈恁。入去甲咱肝机能结合了后，伊会当从咱累积体内毒素甲排放出来，你就当解毒过敏。而个痒是肝引起个痒，有无？生粒啊、生顶啊、生硬啊，是因为肝机能毒素拍袂出，才拍入皮肉起来，甲生烂条啊、卡斑、乌斑、有诶袂遮，是毋是吼？嘿啊！啊，得力维他干哦，伊200粒装诶，啊，2800块哦，维他干食康白也好吼。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为咱做服务哦。若唔知要得关，请你敲电话倒。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练过，捧过了哈。后来，咱啊如果哈，心中的婆婆菜、婆婆菜这种爱注意，要爱要有么无差别哦？嘿，中风哦，好，那你无咧个充电呢？爱个充电，真正爱充电，充电你心中足快活。你敢袂食这心脏的艰苦，带心命的艰苦，足艰苦的，心脏疼足艰苦的吼。叫医生检查，一定爱，和医生专科医生哦。你莫走看眼科问心脏，对，看骨科你问心脏，你爱是心脏科的医生哦。伊专业，伊在咧顾心脏吼，和了解和有这机械哦，落去检查。那无啊，那是容易的，紧等下充电吼。你唔能把这个大心肺当做小代志哦。哦，心脏婆婆菜呢哦，弄足个这会引起中风，尤其有三高。有三高的族群吼，爱注意你的心跳，嘿，吼、哦，这个啊，临床顶管咯，咱讲心房颤动这样吼，心率不整了吼，这是这是引起的吼，这个就中度的失灵，吼，啊个欠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咱定看隐形、温型的杀手，这个国泰吼综合病院心血管中心的病房的主任吼，伊就咧提醒吼。这个心脏婆婆菜，这唔嘛讲是心脏乌白跳，好、哦、啊！这个心脏婆婆菜的患者得了脑中风的风险是一般人的五倍，嘿！所以你得啊啦，开酒钱爱先啊过充电，你莫去中风啦，中风就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啦，拢艰苦，你嘛足艰苦吼！而且发作的时阵，这个、地数吼、哦、致死啊，这个、致死率啊吼，加这个致残率吼、哦，变残障啊！都带一家一手呀，有无？吼、哦，安尼啊，吼，往往哦，拢搁较严重，所以民众爱提高警觉，随时注意着家己身体所发出来健康咧秃头，吼、哦，安尼，吼、哦、啊，这个主任伊就咧讲，正常的心跳吼、哦，差不多每分钟跳60下至100下，吼、哦，啊，若心脏咧噗噗声，心率不整咧发作的时阵啊，唔嘛讲伊心脏乌白跳乱跳。更加因为你心房、左心房、右心房、左心室、右心室吼，无到正常收缩，所以咱的心房出现着快速，而且嘞无规律的颤动，别错，甚至有可能每分钟大概300下以上，好惊死，足恐怖吼。所以这主任佫提醒，这个心房颤动吼，发生的时阵，心脏在噗噗颤的时阵，然后你压时阵，临床上、四上，包括咱大心肺。心悸就是你若人平伫边，你会听你心脏咧跳的感觉，嘿，心悸，啊，就心跳不规则，心脏乌白跳，啊，就心看蹦蹦，大家戆戆啥，啊，就会心脏乌白拍，会塞袂去大脑啊，塞袂去大脑，所以你大家戆啊，哦，一个你容易喘，但是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患者，伊并无明显的症状，当侬你血伫咧心房内底、心脏内底吼，安尼。尤其是左心耳哦，内底呢，直接会塌掉，因为我被拍，一转会无正常拍出，所以这底下变震荡，形成会塌。啊，一旦这会塌，哪个拍出来，对血咧走，走去脑咧，你就可能引起着欠血性的脑中风，五倍哦，中风哦，哈、哦。啊，所以这主任在咧讲，这心脏吼，一菩萨、菩萨赛，拢差不多伫个三高的人身上，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吼，肥胖，啊，佮有呼吸哦，睡眠呼吸中止症，咧，口口讲到袂当无声遐吼，伊就爱去找医生咧。迄目前门诊一看吼、哦，你先去问找心脏代谢科，伊该转即个睡眠，伊该该做呼吸中止迄、那个，会叫注扎一个注鼻子灯来。嘿吼，迄阿基用迄困个讲讲，做阿讲讲做阿讲到袂当无声，迄种会死咧，迄种会猝死啊。讲话无声会死哦，你唔知哦？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啊！讲话袂当无声，袂用，佮讲起安尼啊，哇！系像安尼啊，因为做迄个用医生讲啊，你这种是高危险群，所以部分患者就一直甲中风就医，才发现家己哦心房颤动。哎呦嘞！啊，我想讲都调无差，无来个点哦，啊，结果呢，中风要医生讲佮知影，佮知影源头吼。所以因此啊，这主任就建议50岁以上吼，而且有三高等等这风险的原因的这个民众吼，会当平常时啊透过吼，你触摸你的脉搏有咧跳无吼，观察你的心跳是毋是有规律啦。吼，啊若无就使用着这个心电图吼的功能，的智慧型手表、手表这嘛有吼，嘛会当吼为日常侦测吼这个工具。啊若是反复出现着心跳不规则，
你得爱紧的去心脏内科、心脏内科、心脏内科做检查安尼。所以这主任在咧讲吼，临床诊断针对中风、高风险的患者，医生会经过临床的评估啊，吼，是不是爱用这抗凝血剂来降低血栓的这個风险？吼，啊，针对哪爱进一步控制心房颤动的患者，医生个会吼评估这個患者。必须也爱心给采用啊，这个微创哦，这个导电哦，导管哦，微创的导管哦，消融术，啊，用个因为安尼啦吼，安尼，所以利用着高压电场吼，而且脉冲打破吼，这以上的心肌的细胞膜来阻挡着这以上的这电波安尼，哎，啊，利用这是长期吃抗凝血剂啊，有出的风险，还是有近期的人。这主人说会当透过的这微创左心耳封堵术哦，左心耳甲塌起来吼，塌起来呢，可以经过这个静脉吼，而甲塌起来吼，这个封堵器上一心中吼封闭这左心耳开口甲封起来呢，来降低血栓脱落的风险安呢。啊，这个主人就讲吼。心脏黑白菜这并不是心跳紧哦，不是因为心跳紧，唔敢这个竞争表现。民众若出现着你反反复复，定着大心悸，心卡会疼，头壳会狂，而且心脏白菜黑白跳，难免袂难免唔然嘞。尤其你本身有些心肺更危险的人，哦，你爱提早给医生做评估安尼，嘿，啊无因为讲哦，这篇就是咧讲啊啦，讲你千万唔通哦，把心悸当小事哦。这个心房颤动啊，吼，恐惊引起中风，唔通中风，中风足艰苦，赚侪钱、赚少钱都唔通中风。哦，你爱快乐享受会惊会走的人生，安尼咁好吼，嘿，三个月作群吼，啊，咱就该加点，点啊，该注意起来，难怪啊，身体家己的啦，啊破啊死娘病嘛靠家己，是不是吼？保重靠自己哦，嘿。

0: 万般皆是命，落土时百日命哈。爹爹讲过的，食火力民宿啦，较袂过敏才艰苦啦。大大拢咧食呢。
1: 我呢、
0: 啊？啊，你国小三年啊，我撑足久的，恁到遗传吗？是安那？
1: 无呢。
0: 干那伊安尼哦。
1: 嘿。
0: 啊，撑了足，你有听到？撑了足艰苦的呢。
1: 嘿嘿嘿。
0: 啊，所以站袂住啊吼。哈哈哈！
1: 啊，我较买上来啊，我伊个
0: 就
1: 是
0: 食完啊啦。哦，安尼哦。你食是伊食？
1: 我食啊。
0: 啊，你食哪？
1: 我那片啊嘛是会那望到片啊就拍卡上啊。
0: 哦啊，那即马即秋冬愈食力。
1: 嘿。
0: 吼、哦，啊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嗯。
0: 有食一口气啊呢？
1: 哎，食一口气啊。
0: 啊，一口够感觉安那样？
1: 安落拍，较袂晓拍卡上啊。
0: 有差对唔对吼？啊，无恁个拍卡上拢安那处理？
1: 都片啊，卖甲蒙掉就袂，啊那甲蒙掉片啊吼，就直直拍开。
0: 啊，你卖甲蒙掉，别甲蒙，你都早点片啊，袂蒙。
1: 我平时拢会蒙掉。
0: 对啦，对啦。哦，你家己赶快因早无交哈。
1: 哦，阿早唔好。
0: 嘿，因早唔好哈。
1: 阿拢是介食一包。
0: 嘿咯，嘿咯吼。哦，阿那阿那口起讲讲者哈。
1: 好好。
0: 这条片啊，过面给咱太济哦哈。
1: 哦，我恁的物件，
0: 嘿，
1: 食
0: 得济。谢谢你，谢谢你，祝贺你。啊，有幸运嘛，都健康啊吼。
1: 系啊 ，Q 啊，做位都。
0: 啊，你 Q 啊，你食。
1: 啊 ，Q 我咧食。
0: 啊，你 Q 啊那，啊你 Q 啊那咧食。
1: 哦，我心中迄阵啊就拢安尼。
0: 弄过。
1: 倒咧拢倒袂掉啊。
0: 啊，你话像人讲过拢讲讲的呢吼。
1: 嘿。
0: 拢带讲进来，无电拢像安尼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呢。
0: 那才好啦。
1: 诶，我倒几下会食，迄个一个吼，无你食电台油啊。
0: 好，盖高兄弟吼。
1: 伊差足济个。
0: 真的哦。嘿。无咧食电台油啊，你来去讲报伊食。
1: 阿叔讲，忙甲补看伊要食无，伊就讲我艰苦咧。
0: 安尼你嘛，恁只好朋友啦。
1: 嘿嘿，我报两三个食。
0: 哎呦，你嘛公定咧吼。你看奈好，你足欢喜的吼。
1: 嘿嘿，啊无，拢大家拢食了有较好。
0: 咱像咱倒咧吼，啊倒咧，毋是半天倒啊，嘛毋是啦。
1: 嘿嘿，
0: 迄个大牙足艰苦啦。
1: 系啊。
0: 哎呦，你够好出头天又够赞的。
1: 系啊。
0: 咱卖真真的，祝个旅游诶。
1: 好
0: 拜拜哈。
1: 好，拜拜。啊，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无？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都花粉啦，啊，是讲食着啥吼？啊，就摇，摇到啊，拢爱去予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诶，你知哦？吼，啊，搁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
0: 嗯，好是。
1: 啊，金香吼，哎，爱报人食，哇吼，迄脚筋你知无？哎。消气呢，迄拢又紧啊，啊拢结龟球，你知无？龟、哦、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
1: 你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1: 吼，啊，你嘛爱讲报，
0: 我讲
1: 真正真有效，我迄脚筋吼拢结龟球哦，捌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了，哦哦，安尼哦，
1: 嘿啊，讲迄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脚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脚筋，无会中风啊，
1: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天啊！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呗？
1: 今麦拢好起，
0: 今麦好起哦。
1: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了话，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1: 哦，哎，真要叫哈，我听头，是啊吼，讲。唔就好哦，
0: 啊个会惊咧，
1: 啊，迄个广告讲到未输，什么困什么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哦，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嘛影就好啦。哦，你骗一个，哦，
0: 骗一个，
1: 好气呢，
0: 有影吼，
1: 我足感恩咧，足感恩咧，
0: 谢谢，
1: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啊餐餐头啊是买一罐。你有咧经常，我就想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届尔我。

0: 我吃看满意啊嘞，哎、欸，还佫有效呢。
1: 哎呦，谢谢你。
0: 我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1: 哦好好。
0: 佫好医生讲，佫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即嘛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也袂佫摇啊。
1: 有够用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0: 我们的恩人。
1: 无影，恁大方服务，拢谢谢大家。我的产品一直拢是真尼好。你若得到信任，你就来个食，啊，你就得到健康啊，就足简单嘞。好，平平，逐天听安吉直接咧讲嘞，还有人就接受，哎、欸，身体足勇健。有人都听啊听，佮无相信，佮定咧怀疑，爱就袂听。做好个啦，吼，真真嘞吼，谢谢大家来了，安尼时间到啊，喂。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拉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王秀爽，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0: 哎，王秀爽，你好呢。嘿，
3: 你好。啊，我要买那个。
0: 呵，我哎，一线这边。来哟，小妹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那边给咱朋友帮。咖喱贝，这句我上爱听呢。咱那个卡里哈，啊，咱那边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喝扯瓜。哇，这个月真的是连续假日很多哈、哦、啊，包括这个下个礼拜也有这个连续假日。阿哥都的上面呢，这个万圣节来被点歌当卡里拜哦。来，我先爽的和你好，嗨，
4: 喂，
0: 是你是
4: 爽呀？
0: 哎，是嘿。
4: 我要点那个金针针，
0: 你敢知你哪就会记？
4: 我点条点来，谢谢谢谢。
0: 请问咱这几位？
4: 我咱们姑姓陈。
0: 好好，再来拜好。
4: 再见
0: 拜拜，你好你好。你嘛是会记啊？咱这几位？
5: 我西敦。
0: 西敦。
5: 正咯。
0: 赖先生咯，每天会挂嘿。
5: 今天
0: 好，大蓝白，再见，来听你好，
5: 就是大富你好，
0: 你好，嗨，
5: 啊，大家拢好，
0: 嘿，
5: 好听，嗨，感谢咯，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
0: 别不客气，拜拜，来听你好，
5: 喂，你好，
0: 是，咱在这里，嘿，你好，
5: 大陆我台中大爷，
0: 嘿，咱贵姓？
5: 台中大爷陈小姐，
0: 要听什么歌？
5: 听，嗯，刚进十三分地，
0: 大意的嘛吼，
5: 嘿嘿，
0: 好好，带人拜，
5: 好，
0: 好，
5: 谢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小姐你好，
0: 咱在注意，
6: 我台南，
0: 什么区？
6: 南区，
0: 南区谁？
6: 洪大姐，
0: 好，要听什么？
6: 听亚邦，
0: 亚邦，
6: 嘿，
0: 好，带人吹，
6: 哦，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7: 就是大富你好，
0: 咱在几位？
7: 我姚先生。
0: 要听什么？
7: 听仁德。
0: 仁德，好，淡蓝白。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来，这几位你好，你好。请讲话。唔讲话要切电话。
8: 你好。
0: 爱讲话，你唔讲话切电话哦嘿。请问
8: 咱。点歌诶。
0: 好，咱在几位？
8: 到啦。
0: 咱贵姓？
8: 姓杨。
0: 是先生还是小姐？
8: 杨先生。
0: 先生哦，哦，要点什么歌嘿？
8: 点白酒。
0: 好好，再见。啊，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咱今晚拜拜了啊，来，谢谢。先跟咱报个气象，哎，冬天一定要报气象，因为咱今晚秋天的嘿，这个天气是天凉好个秋啊。跟未来一礼拜的天气拢是日时温暖啊，早晚凉，好、哦，所以呢，啊，高温上盖关是看35度，那么当然呢，但个有种水气有减少哦，所以大部分拢是啥好天，尤其是咱中南部温度较悬哦，吼、哦，但是那么咱一定要注意哦，迄、那个小熊哦，这只小熊走去对啊呢。走去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哇！日本今年嘛风太足侪呢，好像哦，都跑去那里了。啊，够几嘞？够几嘞？风太是叫什么？蔷薇的蔷，琵琶的琵，蔷皮那什么？这个名字好麻烦，很不好念哈。那么上盖近礼拜三会形成。后礼拜伊个偏强，都是伫东北季风的来临啦吼，所以呢，讲哦，拜五开始呢，这个秋老虎又要下山了，或所以可能咱一些温度呢，伫33、35啊，然后那个早晚温差大啊，这个冬天呢，一些也较热吼。那么这个叫做 墙皮的这个风胎呢，这个会造成什么呢？叫做气压的气压的力那什么气压梯度哦，怎么这个名字好难念哦？那么告诉哦，跟我强劲的北风会降温，会降温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心理准备，今麦一波一波的温气象呢，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凉。咱今麦寒露哥开始了，已经到了哈，过去了，所以给咱报告，因这么个凉，这个穿衣要早出晚归人要注意哦，给咱报告好朋友。来呀，再来给人报告是什么？您刚刚看过有人的种，那手种头啊，做成一个啥？做成个拱腿啊，头前圆圆，做大粒。啊，种手是这个规咱的手是正常的，但是头前的种头尾是圆的哦。那么这种的讲叫做像棒棒糖的手啊，像棒棒糖的手叫做杵状子。杵状的镜头啊，这种的人要注意哦。你就是你表示你要注意的，你的心脏跟细胞，啊，还有你的慢性，你的慢，咱的内脏的慢性的啥欠氧气。所以呢，因为安尼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你那是家己吼，要注意你的心脏是不是有问题无？你的血压、你的血管有没有问题无？这个要稍微注意，这是一种的啥？一种已经明显出来了，而且未来你肝硬化，这个几率会比别人高，比较较悬啦吼。那一般来讲的两手吼，大部分都是同款，这两十几种头发呢，拢会成一种的拱腿啊，那叫杵状指手指头。那么所以你若有这种有我刚才捌看过吼，所以你若有种手指头的人，那么你可能爱有心理准备。你未来注意心血管的问题也比较高哦，感恩报告。来，咱有看到灰指甲，指甲乌乌，对不对？哈，啊，您敢冇看过你的指甲？你的指甲是绿色的，哈？那有可能像那个变绿色的，成了咱的讲迄个落雨落个生菇安尼啊？为什么呢？那这种就是你长期拢目水。啊！而且你有细菌感染，以为你家己唔知呀？这种叫做绿甲症，绿甲症候群，绿色的指甲症候群哦哈。那么希望和别人的手中经营的人呢，爱去治疗，一定爱看什么科？皮肤科哈。那这种的当然是对你比较不好，而且它是一种，那主要是这种叫做绿脓杆菌的感染，这种的细菌会产生的色素。就是讲变绿色，成咱咧生菇的绿色安尼吼，啊，火烈指甲，甚至有的人是蓝绿色，有的人是黄绿色的，啊，某人是绿褐色的。那么这种跟你环境有关系，可是洗碗啦、洗菜啦，做清洁人员工作的人呢，上该容易得到这种问题。那这种问题吼，这个当然就是去看皮肤科啊，一般来讲是叫你啥抹油啊。哦，所以呢，嘛是有种，惊是因为你变种了，也比如讲你跟也本来是安尼颜色，哇，安尼反色，会变有黑色素瘤产生，所以对你的健康不好。所以有这种状况的人呢，一定要去看看好哈，啊，叫医生看一下，这个叫绿甲症候群，感染报告就是绿色的指甲分离哦，指甲分开，细菌的入味，然后的变性，这恶性循环哦，感恩不够。天哪，不清楚，不清楚那个卡里白，我今麦在吹挂一个嘞，等我一下嘞，来，谢谢，等我，谢谢。
1: 哦，那到时那卡里奈公，这不是电台，
0: 你敢看唔到去？
1: 冇知。
0: 哦，有可能看唔到起来，嘿，你好，什么贵事？
1: 我买啊，做啥物？
0: 好好，我今日甲你服务来。来，邓姐哦，我今日听来，谢谢，等一下来，邓姐。啊，来，我先来个吹歌啊，心田是好像是那个谁啊，叶启田的歌呢，哈，奇怪，怎么会找不到叶启田的？看那里怎么会这样子？ 啊，无咱来个听阿杰来的来，心听来，谢谢。

0: 谢谢心听。那么这是阿吉拉所唱的哈，其实介一人唱了哈，我个选阿吉拉的。那么这是咱的赖先生，点么谢谢。
1: 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有，你来收款啊？
1: 有
2: 啊，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啊。
1: 哇，感谢你，谢谢你。
2: 啊，迄、那个，嗨，迄、那个做我有糖尿病啦、
1: 啊。啊，你也有
2: 啊？有食哎呀，多啦。
1: 哦，来产品好不济，感谢、啊、嘿，谢谢。
2: 啊，来歪了，
1: 赔了酒，
2: 闹皮呀，赔了酒。啊，歪了骨灰线个，原来有效
1: 哦。哦，真的哦，大家拢讲我身好的点。啊，你再讲道谢不？大嫂家嘛，你还跟人道谢不？嗨，好，谢谢，谢谢你。谢嫂，你好，你好。
3: 喂，谢嫂。
1: 哟，
3: 我要见证。
1: 我来讲重点哦，来产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请讲起来。
3: 我吼，好，智慧，都人讲来黑姑，
1: 黑姑哦，
3: 哦，真是吃万片药啊啦，哦，不多对做有毒啦。
1: 啊，
3: 到去年接受到你这三星情报吼，吃个单十几罐啊，要二十罐啊。
1: 好，
3: 哦，也未喘。哦，够发达人变作精神，感觉讲足好诶！
1: 哇，安尼等下继续看你啦，大嫂安尼好，好我嘛替你欢迎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4: 哎，李先生哈。
1: 有。
4: 哦，我来做听你，我不会语音。都不要再补嘛。
1: 好安尼哦。
4: 这个是在讲我的药啊哈。
1: 好好好。
4: 你想刚开药呀？
1: 来，哎来，三片好不济，一个诺诺皮羊。
4: 我开始都好呀！
1: 哦，安尼呢？阿你有半呢？
4: 我安尼，我安尼，像刚刚我都未半罐，都拢好呀！
1: 哎呦，真好哦！
4: 我唔捌压起来啦，
1: 唔捌压呢哦。
4: 我不管是这个被一件被啦。
1: 哦，这几人像刚刚呢，阿只搞完到小本哈。
4: 是啊，但是我这么多不能被搞，这个肯定被搞被抓了。
1: 哦，感谢阿妹，干不拿，这个人到小本，麻烦你，谢谢，谢谢你。你好，你好。
3: 是
1: 吧？哟。
3: 那个，我跟你讲，迄诺罗皮羊啊，
1: 吼，产品好不之类，嘿，安娜，嘿，
3: 够赞的，伊阮先生吼，
1: 吼，
3: 伊的伊进前听遐讲吼，伊做功夫听遐讲吼，
1: 听遐讲的
3: 得湿疹，你知道？
1: 哦，
3: 他老爱得湿疹，安娜用伊袂好吼，
1: 吼吼，
3: 啊，伊的诺罗皮羊安抹落吼，
1: 吼，
3: 迄个所在那皮吼，
1: 吼，
3: 较香，拢新鲜的皮肤，
1: 哎呦，真好哦，
3: 因为
1: 哇，
3: 尤其吼，迄个皮大，迄个。这个所在有啊，都会嘛，迄个靠大遐吼嘛，湿疹，
1: 哦，
3: 啊，湿疹咧，听五六年拢袂好，
1: 好好好，
3: 嘿，啊，就是请你这个广告吼，
1: 刷
3: 掉吼，
1: 嘿，
3: 刷起来不好看袂，
1: 搞不好弄到皮痒，
3: 油拢好啊，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安尼就讲到小吧，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弄起来搞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出来的拢个空气做，哎，买不到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千，哪先买？买完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弄个淡薄哦，那么今呢，哎，咱也买好，记得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台湾不只是跟他讲了，咱的晶片很厉害哦，各咱的医学医哈嘛是非常的厉害哦哈。咱今天有公告，咱的国建署公告出来是什么？现在得到国际的肯定，国际权威学期医学期刊呢已经有公告出来是台湾。2026年的10月9号已经公告出来的是公告什么呢？咱台湾消除吸干的政策经验跟成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得到国外呢国际的肯定。哎，你看咱台湾以后有厉害不？厉害吧？哦，就包括因为这路程哦，经过不是只有赖清德总统，各蔡英文总统呢，啊个行政院院长、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也一直在推动。从很多年前就在推动以外呢，然后2025年已经有成果出来，今年都更加个如何？世界卫生组织呢？哎呀，已经肯定了，这个。唐德赛吗？迄、那个什么赛？迄、那个啊，我拢讲伊什么赛？迄、那个，迄、那个因的 WHO 也是肯定的哈。所以感染不可，台湾很厉害。哎，现在已经有可以有啥？咱前面有效的 B 肝跟 C 肝的啥？这个族群的筛检哈。所以咱和朋友呢，感染不可这个好消息哟。
0: 虽然台湾人有厉害无，很厉害的，哎呦呀！啊，不过现在真的青少年怎么会这么的不爱惜生命呢？有一个21岁的男生呢、啊，怕电动哦，两枚两缸啊，一枚两缸拢无困啊！哈，啊哪样呢？猝死呢？心跳停起啦！21岁呢？哎呦喂啊！这是安那开安呢？所以我恁家的囡仔那是哦，怕一游戏呢，怕个无站无站哦。妈妈哦，恁来留我个严格个讲一下，你来继续送落去，手机没收。啊，刚好，可能这个我唔知影啦，看恁对。妈妈、爸爸哦，看囡仔对恁的种看法怎么样啦、啊、吼？其实我是感觉偶尔拢比较紧啦。啊，你生了过头，啊，我生到拢无困呢，两工个一暝呢，啊，你就顶48点钟啊呢。我、哦、这些无怪你要看猝死呢，因为怕游戏的时阵呢会激动呗，会啦。啊，伟人个甚至在网络里面呢跟人家一起联合比赛的。这我是唔捌啦，因为我平常生黑吼，所以当然啦，啊，佮你激动，啊，若激动落去，当然心中会卡咩，话就袂卡咩啊。好，所以呢，恁来甲恁家囡仔交代，为是安尼哦，惊许多人知影，拢房间哦，房间我拢无开电火呢，行啊，安尼目睭佮愈歹对哦。当然啦，佮、就是安尼唔只较惨，趁许多人咧困的时阵啊，啊，佮用拢戴耳机呀、啊，伊敢有听得声？有，一戴耳机就有听到了嘛。啊！但是电梯唔敢开安尼啦，你也看，安尼是咪愈惨哦？所以咱也好平爱注意吼、哦。那么讲那是开电梯困呐，咱进前都有讲过啊，最好是不要念在。今天新闻阁播出来，这个已经有证实，因用什么呢？用一种的，我看一下，他用因的权是欧洲心脏杂志的权威呢，包括台湾的也有吼、哦，也有推动哦。因长达规档、八档到十档的追踪哦，在追踪哦。暗时开小夜灯困的人呢，竟然啊，未来心脏衰竭的风险增加几成？三成。心肌梗塞增加几成？2×4。啊，中风加几成？3×3。哎呦，安尼呢？那安尼开电话困呢？啊，这么严重会的？为什么你们知？因为咱开电话呢困哦，也骗你的脑，当作是你是。不只是安尼呢，这种呢，咱心中的血会流啊，流入去这个流入去心室，左心室、右心室呢，空间的变矮、变小，然后咱心中间接嘛收缩，甲放轻松的弹性呢，真变歹，真反应变无好的对啊，变成了这心脏的迄长期哦，因为慢性的压力甲受伤的关系呢，种固掉呢，心中会变功能退化。所以你个想人追踪八档到几档十档呢？人这不是随便发表言论的呢？这种是有经过啥时间噶人啊噶人的啥这个做实验报告出来的，人家公格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你来注意哦，你来别困啊，绝对唔忙啊，开电会困，可小夜灯也不可以，可插电也拿根也不可以哈、啊，是哦，所以呢，个进。欢迎金色金色很弱的金六的一种的电话通通不可以，后摆你心脏啊变又厚又硬，个有个高有个僵硬啊呢哦，到时你心脏就会猝死，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好朋友哦。来，我来个唱歌啊，咱就以陈大姐的歌，我教你唱。当顶十三万地，我无请歌星，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十三番地港町十三番地啊，来继续关日本语哟哈。来需要那个地方不能够卡你嘛哟。来这个咱的现场肯定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呢，咱人呢，伫身躯内底面拢有可能是有啥结石啊？那呢，会更有可能是啥？肿瘤有这个水脂肪瘤。皮肤都有可能有脂肪瘤，那么咱身躯呢有几来部位结石啊？啊，结石啊呢，包括目睭的结石啊，目睭嘛会呢？哦，啊，咱的胆也结石啊，咱过来是胃嘛结石啊，上个一部位结石是对膀胱甲尿道，啊，就是咱的尿道甲膀胱啦。啊，所以你若是水啉无够，啊，是你本身哦，拢无咧啉白茶，拢啉茶叶。啊，茶有茶酸无，茶酸无，草酸无，有。所以呢，咱那个病例那个，那一般那是讲我结石啊呢，大部分是啥尿酸引起来的哦。所以那个尿酸啊，你个草酸管，加这个茶叶管，加茶叶代替白茶呢，哇，就像你滴着啥结石啊机会一定会比人较悬，0.5公分以内啊，一旦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石啊，这么大粒吧？员工是哦，一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上个大粒的。啊，有啊，当我当念在，当我这个长度是17公分呐、啊。啊，懂啊？喂，真的这个人都不会痛吗？真的很奇怪。虽然你本来是有劲哦，结石啊，超过的0.5公分呢，为人的感觉腰会酸会酸。你若感觉你放尿会开车，窜嘞窜嘞窜嘞，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有可能来掉细粒幼蕉啊。那么如果是你水那里是啉了有够呢？啊，当然了，为人会排出去。啊，那无的变成哦，慢慢你会感觉腰会酸，啊，慢慢的变成什么点在腰会疼。啊，过来呢，放尿会加血，哦，安尼都唔对啊！这就是要紧去看医生啊！这都有可能结石啊！你敢知我捌看过有一个小姐哦，迄个人做啉奶茶，珍珠奶茶，20岁哦。这个小姐尤其来这边拢总120粒，120粒细粒的石啊！哎呦喂啊，20岁呢，哪会安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啉物件，咱要爱啉的物件，唔好逐工啉，逐顿啉啦，逐工食啦。哦，就因为呢，比如讲咱尤其你原底尤其若无好的人呢，你敢会当逐工去食奶茶？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逐工拢食啥？高菜汁？啊，是青菜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你等于咧糟蹋你的身体啊！你糟蹋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会倒当糟蹋你呗？会啦！你若严重甲变成呢，会当西游记个算你福气哦。那袂当西游记变成啥败血症？有啊，就像了去啊，即引起了败血症、急性肾脏衰竭，人都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水分的啉无够。因咱的水呢啉无够，咱的血会脱水，会得到横纹肌溶解，个咱即马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咱若是水啉无够，用结石啊，比较呢，女性甲男性，尤其是女性呢，会比男性较容易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那男性朋友嘛是唔放紧紧买放啦，放无这种情形呢，你来去医生检查看，是唔是你的尿泊酸发炎的指数有超过的五？超过的五以上呢，医生会给你追踪。超过的15以上，医生可能叫你去做刮除的手术，不然变啥变癌症。所以咱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拢同款呢。咱平常时哦，那是有咧长期有咧食，譬如讲食慢性病药啊人呢，你爱注意的啥？你爱注意。一般来讲起来，你的油脂拢会比人比较无好，所以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去乱食草药啊，甚至唔要食我拄只讲的补油酒啦、补油汤啦、补油头啊啦，这种物件拢未使食。来，今天新闻都播出来呀！哇，我看见哈，这个等一下，我看他新闻报道是怎么样哈？这新闻是报解32岁的女孩子，嚯，不过一环呢？来，大家等我一下来，这有一个32岁女孩子呢，一年来对面哦，点了感染掉啥？感染泌尿道感染，上次就3次至4次。那么这个女孩子得到的东西是大肠杆菌跟肠道的细菌，所以呢，当然它是不断的喝过来，喝过来。以后，这个医生的怀疑说是 当然咱袂当讲伊卫生不干，伊无干净啦吼，唔是安尼。你泌尿道感染是表示讲无清洁，是因为咱比如讲年纪大了啊，女性朋友已经停经的人啊，困眠无饱，甚至呢，你拢坐伤过久，啊，过来个啥，水分个啉无够，水分个啉无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开红个有啥？你水因咱人个细菌拢是靠啥水的去排啊，结果呢？这种细菌一不断的黏，啊，你拢无准，成绩小姐就是准黏无够，所以怎么变成什么呢？以后大概呐感染就去看医生了，吃抗生素，啊，喝掉的过来，喝掉的过来，医生嘛甲交代讲要切吼，血边缘要出爱从要切爱位后面切，但是伊嘛照做呢嘛是同款，所以呢，可见你的问题是虾米？困眠无饱，佮加上准黏无够。佮加上伊拢坐上过久，因为上班嘛，32岁上班的关系啊，啊拢定定干嘛？啊佮有那种定定有这种细菌感染的人呢，这习惯性呢，抗生素也啥也控有型呢。虽然女性朋友爱注意，你也看伫咱台湾哦，即马目前有36岁、35岁以上的人，平均有3个人个一个人女性朋友哦，有一人是为了小便的细菌感染的困扰。所以你讲，咱女性朋友爱记的吼，莫禁尿，啊，只有那啉有够，莫坐伤过久，莫穿伤厚的裤，也过来困眠啊，困了吧。那如果那是呢，来当吼，尽量多喝白开水就好了，莫可能用饮料，莫啉饮料代替的白的，这个很重要吼。所以咱这种，你因为咱女性的尿道较短嘛。比男性减10几公分嘛吼，咱的才4公分呀。女性男性或者20公分呢，所以当然啦，细菌较容易倒流的，入去咱的泌尿道内底面，伫咱女性的身躯内底吼，所以呢，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尽量听我讲的方面呢，水爱啉无够，这个很重要吼，因为呢，只有透过的水呢，才个一旦个细菌呢给赶走，所以呢，以前吼细菌呐入去，一旦呐进猪呐。入去了呢，他就抓着肾脏的细胞一直都不放，一直往上面尿道啦，尿道起里尿的变膀胱一直起里安尼吼，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哦吼。上个时咱建议咱女性朋友呢，啊，咱平时啊，你一定爱听我建议打卡底，啊，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来啉。如果来当上个时啉啥，上个时啉温的茶，啊，那无讲解必要的，卖啉冰的，啉白一般的白茶也可以哦吼。这就是咱女性朋友呢，泌尿道感染呢比男性哦。较济阿哥李香文，天天会来吼，天天钓过来，钓个喝过来，所以咱特别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呀。
0: 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请问你者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1: 上蕉拢会安尼泡泡安尼，是不是？哎。
0: 泡泡哦，来，先去接蕉。嗨，谢谢。

0: 谢谢心生生，这是黄丽玲所唱的。咱这位是陈大姐所点的。来，咱的叶妈妈，你要你啊，这个我跟你拍摄，跟你讲起来，伊要听，伊要吹一种叶儿像柠檬。叶儿像柠檬是这种日语的歌名，叫做《柠檬之气哟》喏，三波米子，全名呐、啊，全名吼、哦、是。雷蒙之气哟呢，三波米子，阿拉呢这个叶妈妈的家卡咧，阿我呢河北是，我呢卡拉 OK 河北是8419，我唔知道恁到底是什么河北，我唔知吼，不知道哈。阿来谢谢，然后谢小丽和你好，
1: 秀山
0: 哟，
1: 恁那三星建筑那边有写大船日港哦，
0: 有，迄、那个开馆有写大船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就是阮的产品嘿。
1: 哦，我已经吃两罐了、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什么？吃了好无？
1: 一心同辈。
0: 感谢你哦，吼！啊，吃了好无？哎，
1: 未歹。
0: 哦，
1: 我原来有糖分呐、
0: 啊。哦，好好，啊，有去检查无啊？
1: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呐、啊。
0: 二十几档哦，我阿弟今麦有较好无？
1: 吃了果膨功是未歹。
0: 你的果膨功好，安尼要继续看的呢。好，大嫂，安尼好，继续看的哈，谢谢。你好，嗨、
2: 啊，你好，
0: 好你好，好，
2: 要跟你
0: 好，
2: 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无安尼讲来，请讲来。
2: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起是，
0: 我三片有只，
2: 嘿，有好好起啊。今麦我要请教你讲吼，
0: 哎，等起来，刚接电话线哦，我叫来听一下，来谢谢，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哎呦，阿三，你好嘿。
3: 哎
0: 嘿。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你，你看迄度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好。
3: 我哥今仔个照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3: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啊？
3: 哈。
0: 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呢？
3: 我有只，伊讲是了这粒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3: 哦，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
3: 有啊，有只吼，啊未。
0: 好。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嗯。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哦，啊，你个水呢？你冇搞啊哈。好，阿妹保重哦，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哦，
4: 喂，秀爽小姐，
0: 哎，是，我秀爽你好，
4: 哎，我有咧用迄三片精
0: 油，哦，三片了不接，感恩哦，谢谢你，
4: 啊，真好呢，
0: 哦，吃了那好，
4: 哎，
0: 啊，讲重点下来，
4: 放酒吼，
0: 嗯，
4: 气泡爱刮刮啦，
0: 会刮刮呢哦，好好好，
4: 这拢好去啊，这拢管啦，
0: 哎呦，好棒好棒，感谢你哦，
4: 我今日吼刷卡有，
0: 刷卡，好来上线哦，上爽个接接，嗨，谢谢，等一下我讲听哈，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嗨。
5: 秀爽好。
0: 喂。
5: 我吼。
0: 嗨。
5: 顶过要甲你挂吼。
0: 好。
5: 挂迄什么三？
0: 哦，来三片，好不？就三片金箔。
5: 哎。
0: 好是。
5: 啊，上到是食一罐啦，啊，尾下都转来。
0: 阿三哦，莫笑啦，人我拢讲你爱甲我砍你砍你啦。
5: 哎，啊我吼。
0: 嗯。
5: 我这个尾下罐个食吼。
0: 好。
5: 感觉跟放油个大补啦。
0: 哦。安尼好啊，
5: 哎，
0: 好，安尼好哦，所以我们只乖看你看你啊，
5: 哎，
0: 安尼好哦，
5: 我想讲吼，
0: 好，嗨，
5: 哎哎，
0: 安尼继续看你就对啊啦，免考虑啦，知影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龟仙姑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可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黄道姐，你好，你好。
6: 还跟小老高打球啊？
0: 啊，今麦等下要跟你报呢。
1: 我当作讲我困去。
0: 无啦，要跟你报啊哈 ，OK 好，安尼
1: 好啦，好，拍谢拍谢，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6: 诶，请问哦。
0: 好，别请讲起来。
6: 嘿，我放了五波，要食什么？
0: 哎呦，我一线哥是不是？嗨，等一下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7: 嗯，好。
0: 还是你的电话呢？阿妹，嘿。
7: 我吼，你我吼，你只讲从这个地说说吼。
0: 好，你稍等，我叫人来。我先开这边，一点我会管好，等一下哈。来了呢，叶妈妈，下岗太正的叶妈妈，打电话来，你老方便啊，打电话来，叶妈妈，唔通啊，多忙，呼叫你打电话上来哈，啊，我来改播这首大户的歌。嗨，个信号来，算看我给你接电话来，叶妈妈，赶快打电话进来，谢谢。

0: 信号，哎呀，这主持人是这个七龙，那么对的是大户说起名哦。那你黄大姐说点名哈，来谢谢黄大姐，我给你报哦，来谢谢。啊，我最后个咻咻咻咻咻一个叶妈妈，你可能不在听节目，啊不，我那个咻应该也起来。叶妈妈，我是最后一个给你呼给你咻，哎，请你卡起来哈，伊要甲我问。雷蒙雷蒙散步出去 ，no 散，不是应该是讲雷蒙出去哦 ，no 散步秘籍啦。阿姨被蒙这首歌的卡拉 OK 啦，叫做八四一九。最后一摆跟你讲，你无卡我都唔爱跟你讲啊，不理你了。哎、你都没有在听我的节目、欸，所以我不理你了。哎、欸，开开玩笑哈。
1: 好，阿姐，你的产品讲得
0: 哇哇，来是嘞，阿姐的好。

0: 吃多久？
1: 我吃一罐外去
0: 啊。這樣喔，哦，好好，所以你要給大家鼓勵啦吼。我感覺有人不卡卡慢攏會緊呢。所以阿需要恁家鼓勵對啦，感謝大姐。好，安尼繼續甲看咧看咧，好，感謝甲解兩堂啊。好，谢谢你，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2: 你手山下啦？
0: 是，我手山你好。
2: 我住伫江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姓？
2: 我顶日有去甲你买这个困眠呢。
0: 我来，迄个生病
2: 了，姐。啊，食了未歹
0: 哦。哦，你食了那好。
2: 食了有较会困咧。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咧哦哈。
2: 我也唔捌，也唔捌可以呢。
0: 马吉娜，有样方便只开袂啦哈。好，阿伯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清眠、惊啊、梦啊、梦天、梦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都叫做卵磷脂哦吼，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要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3: 是谁呀？
0: 还是你好？
3: 啊，这个差不多快点来这边哈。
0: 嘿。
3: 啊，本来讲寡水困袂去，
0: 个困袂去，我来先这边，嗨，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咱都在咧讲了，就咱台湾哦，在医学上被国际肯定，被 WHO 肯定是咱的 C 肝跟 B 肝的筛检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咱这关了一工作有够多呢，或一工课哦，真正有够多的地方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想是卖去得到啥肝炎，啊，你若得到肝炎呢，医生老公叫你来配合呢，当然你就是要配合吼。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尽量卖熬夜，卖乱吃药啊，阿哥来。卖啊，这个卖哈酒啊，那呢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你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个有哈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若有饮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油以外，能够 A 肝、B 肝、个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法定的传染哦。噶啊 ，B 肝是啥物？咱这哦，胃囊囡仔虽然都带源呐，胃囊拢个先个注射B 肝的抗体的油啊。所以呢 ，A 肝噶 B 肝，一 A 肝是特贵的脆卵。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肝呢是透过啥空嘴性行为，上盖侪人得到嘛，就是 B 肝。那 C 肝呢是虾米原因呢？下降，譬如讲有官会啦，一般来讲有官会的人就会得到啥 C 肝。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一个先生哦，这个先生呢是24岁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躲在店面那拢一听呢呐，啊听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讲咪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我那开经过三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那么也干嘛人开始胃管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了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着。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感染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你若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食物件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若 有让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的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也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病发烧，规身骨疲劳，吃物件无胃口的，想要吐的，抱心呢，近期买酸痛、巴肚的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啊。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上，保护你也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也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点爱注意哦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那么个人提醒好朋友，如果呢是你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还是肝包油呢，只要你嘴脑空嘴哦，绝对唔好食沙司面，绝对唔好食青的物件，尤其是海产，因为惊讲得到啥，那万一这海产内底有海洋弧菌了，哇，这下子惨啊，这下子完蛋了，也引起的败血症死亡率非常的高，盖管哦吼，所以咱一定要家己注意，你若有肝炎的人呢，真的哦，你口腔内底有破空，有嘴啊，只有破空呢。不要吃海鲜哦，爱煮哦，蟹哦，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一点很重要哈。可能提醒好朋友。那么时间的关系，咱进到第二阶段，小丹姐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9: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亚邦，这是帮心哦。说起我先接这个洪小姐说店没有了，谢谢。哪里啊？你好。嗯，
1: 大家早上好。
0: 嘿，来请讲点店名，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嘉义脂肪肝，嘉嘉义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好，安尼继续看呢，谢谢。
2: 我是三立贺，你好。
3: 哎，
2: 先生好。喂喂，你好。
3: 啊，先生小姐。
2: 是是，阿三，我来做节目。
3: 你好。
2: 阿妹，你讲
3: 下。我这里
2: 天哈，我来三片。
3: 就这样子行啦。
2: 哦好，感谢感谢嘿。
3: 啊，我讲，我请教你，我去检查吼。
2: 检查什么？检查身体呢？
3: 检查身体啦。
2: 好。
3: 那是讲这肝有哪有较好啦哈？啊，跟这个有脂肌灵有哪有较好啦？
2: 哦。
3: 啊，就是继续食迄个。三成人保呀！
2: 哦，继续看，
0: 哎呀，继续看你啦，阿桑嘞，好好，谢谢。来，三片，不就光重点没来
4: 嘿？我顶礼拜去灌四罐，一罐换的。
0: 哦啊啊，吃了那
4: 好。今日又灌两罐。
0: 谢谢。啊，吃了那好呢？
4: 吃了都，有时候我们再又灌一罐。
0: 啊，是讲吃了是安那好呢？
4: 都因为卡头乌啊好啦啊，啊倒来迄肝，肝一点啊好啊，迄
0: 肝来掉一点乌乌呢，
4: 无乌乌啦，干一点呢，
0: 一点呢啊，即马无啊呢，
4: 无啊，一久就无啊啦，
0: 哇，真好真好，
4: 哎哎，肥包肝，迄个肝包鱼迄个也好啊啦，
0: 哎呦，哦，这样你好，哇，好棒。洪大姐，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感谢大姐哈，谢谢。那因为我都讲过，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广东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咱这骨头的典故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来这个低酸个酶呢，啊啦，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啦，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呐，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家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贪袂记呢，啊，咱的广东个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蛋呢？多准一杠，谢谢。啊，来，对不起哦，多六有一个杨先生哦，你准备听什么歌呢？我，因为我你咧讲的时阵，我无多注意入来啊，所以我无抄到歌名哈、哦。来，麻烦咱这多六的杨先生，你点什么歌呢？我说抄不掉哈、哦，你这个卡要不要给咱讲解来？谢谢，麻烦你，谢谢。那么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咱固定我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带咱们去搞的观音拢听我，咱无将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无将收听带咱们去彼得主管宴早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阿廖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听咱的那边个转。100.5 102.5收听，下晡的3点到5点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啊，来多谢我这多六杨先生，你有点歌呢吗？你卡起来一个好不好？因为呢，我跟你抄了不完整哦，你唔知点什么歌呢？拍摄哈，我写了不好写，嘛你个点卡来，空白空空。469，多六的杨先生有点歌的杨先生哈。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当然我也希望会本地人不知道对下部要转对一台频率呢，才看你要给我们问，因为下部是我做的都是外台大部分都是 AM 的调幅的啊，咱有调频，咱现在听的东西几乎都是调频的哈，所以麻烦咱会本地再看要不要给我们问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哟，来个讲了一个是，所以少年的时阵啊，人高差人讲话拢够有理啦。少年哦，少年别样想啊，食老的唔怎样呢？啊，但是啊，这个时代吼，即卖囡仔咧讲话吼，我嘛有些感觉囡仔话咧讲话吼，敢那 无大无小安尼，因为即马资讯吼，咱的资讯足方便，囡仔要看手机啊，要看一寡迄落，拢会当问 AI 嘛。哦，所以当然为囡仔的，干嘛讲啊？老人哦，阿公阿嬷好像都跟不上时代了。你敢知有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是退休的老师啦，吼。啊，这个老师哦，因孙啊呢，竟然甲讲啊，阿公，你哦落伍了啦，你跟不上。你讲的话都跟不上时代了，你已经有语言表达的障碍啦，哈！伊家那公公安尼哦，讲意思讲你即马老啊，你也讲你讲的是古早时阵的话啊，即马时代哦无哈，啊你讲的话哦，你表示你咧讲哦，有一表达的障碍，诶种一个症状啦，啊伊那公的不服的不服啊，伊那公的听了生气啊，不服气嘛。好，啊，因孙啊，就甲当场甲考三个题目啦，吼，互伊回答，啊，看这个老师哦，这个会用讲袂安尼啦，啊，这个老师是伊已经教册教35冬，所以伊退休来想讲，啊，我应该是无问题吧？我敢输一个孙啊吗？哦，伊正安尼想啦，吼，来，稍等，我秀爽，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小公威。喂，请讲话。
5: 喂，
0: 何师弟，你好，咱在几位？请讲话啦，啊，你卡嫌讲话，麻烦你讲话干么？啊，接下来一线很好，谢谢。像这种是变哪个讲话啊？伊个阿听雷啊。然后呢，伊那孙呢出第一题的甲讲哦，开，你现在在开会怎么讲？你现在开会啊？怎么讲？嗯，阿姨拿公的公开会就开会啊。我为什么要怎么讲？我活了这把年纪了，不会讲吗？开会的是开会啊。一定要在说那个音。阿公你错了，不是讲开会，要讲论坛啊，论坛哦。好，啊，第二题是什么呢？瘦一个善一个肉啦，瘦肉。啊怎么讲？嗯，阿公的公，阿的瘦弱的是身体很瘦啊，体质很弱啊。伊那孙的公啥呢？阿公，你又错了啦，这个叫做骨感呐、啊。啊，有个山尿骨感哦，这个叫骨感哦。哦，阿个第三题的时阵啊，伊的包康葵钢头怎么讲？啊，就包工头啊，有什么讲的？伊讲阿公，你又错了啦，不能讲包工头啦，啊，我被讲啥？项目经理哪个项？几项？一项、两项、三项的项？阿木的、就是目录的目，哎，项目经理，哎呦，阿公你全部都错了，你的思想已经僵化了，你的知识已经退化了，你的内脏已经老化了。我跟你讲哦，不练把你练习，你出去讲会让人家笑你的。我不骗你，你跟不上时代了。哦，我会说那个笑个安尼呢，个讲个安尼呢，讲个这个阿公啊吼，特别是我完全是古早人哦，对这时代对不掉呢。事实上是这样子吗？没有错，年轻人有这么年轻人讲的话，但是啊，我觉得不需要去配合年轻人讲的话。我个人呐、啊。你也问我，我个人我也干嘛讲？啊，你就讲你喜欢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讲一样的话？啊，我的公我怎样为的好啊嘛，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跟上17、18岁年轻人讲的话？有的甚至讲的话，有些囡仔在讲的话无大无小，你不知道？甚至呢，感觉像很骄傲的感觉，有够骄傲。那位囡仔哦，懂得一点点哦，就很骄傲。甚至有的小朋友哦，会一点英文哦。嘿，老不得呢，来跟 uncle speak English， 我、哦、老不得现呢，现您到怎样来跟 uncle 讲起来英语者，嗯，啊，这囡仔人祖先的个养成一种叫做骄傲爱现呐、啊，哦好，你家囡仔养成这习惯，将来囡仔啦大汉了哦，歹势，阿母啊，你有那是落伍啦，你有那是哦跟不上时代啦。我恁早起过来倒腾个笑你，你敢知？所以绝对唔忙，我囡仔会向讲话， 会用讲话，但是讲出来话竟然会伤人，这样是不对的。不要忘记了，再怎么会讲话，哥啊那个脸消微，再怎么样还是不要脱离，不要忘记了，人还是要有人咧讲叫做啥，有大有细，啊讲话爱有分寸，爱有大有小。忙囡仔讲的话吼，你看你看我们家的宝贝多跟上时代多厉害呀、啊！全部 English，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多厉害，厉害！出去外面哦，你们是井底之蛙而已啊。所以我吼、哦，我讲实在话，我不喜欢小孩子讲话吼、哦，没有错，好囡仔有讲话机会到，但是我不喜欢小孩子讲话娇。我最讨厌的人呐、啊，不管囡仔和大人也好，讲话拢娇。骄傲的骄，我很讨厌，我不喜欢。你做搞哦，人外有人呐、啊，天外有天哈、哦。不要忘记什么叫谦虚，什么叫做谦虚呀？谦虚呢，真的很重要。谦虚呀、啊，不要把你们家的小孩哦，养成是一种碰碰之给，嘴巴讲话都嘴里不饶人，而且讲话都是啥骄傲。千万不要把你的小孩养成是这种的。叫做啥？井底之蛙，碰碰之隔，这样不好。来，我们来个唱歌，那看到喜马拉布鲁斯来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看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听我唱歌嘞。

0: 谢谢那卡罗西玛的布鲁斯，来谢谢，继续关我台语哦，忘记什么名字了。来，下面给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肯定要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那么，咱台湾人还是改不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爱听信的偏方，感觉讲偏方的是上好的，感觉偏方才有救。错了，你若要听信的偏方吼，当然啦，古早有一挂哦，比如讲药草啊啦，吼啊，还是讲有什么种，恁可能有用过，感觉真啊袂歹。你毋知有我实在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伊本身拢啥，感觉伊真对药草啊真捌，所以伊家己咧啉的茶拢是啥，家己拢家己去烤的药草啊。然后呢，我告诉你这样子吃不好吧？因为这种药草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而且哈、哦，啊，你年纪也有了，他也不年纪也不小了，大概62岁啊。我说你安尼继续吃，你油脂也不好没呢？哦，我油脂改好呢。哦，好，啊好，真正有一天啊，伊只客一种也身体检查讲，哎呦怎么办呢？秀贤，啊我哦，看我那一个检查那油脂哦，肾上腺素过滤那降到剩38啊。我哈啊！你讲食啥物件？无啦，靠食啥物件？啊，都有食过迄个药啊，你啊搞不起食啥物其他？我啊，你唔是拢家己靠药草在啉吗？遐青草地在啉吗？对啊，都啉遐尔。哦，小姐，我甲讲你整出账，我就叫你唔忙啉遐啊。啊，你搁安尼啉，而且恁家个糖尿病，恁家为虾米也啉遐点在？因为恁家有家族性的遗传糖尿病，迄个人家有人家。就是报讲食迄种的伊个青草地呢，糖尿病的断根呐。我听你咧讲咧断根，阿伯啊咧，伊肾上腺素过滤，你刚刚剩38无大根哦，佮剩伊糖尿，伊糖尿我管你毋知，饭后要个300。啊，董阿伟，你毋是讲钙好吗？伊即马来惊着啊，唔敢去行迄个青草地，伊真正是朋友甲报哟。讲个祖传的秘方哦，伊讲恁当哦，因厝边的店，因台南，伊台南人嘛，因台南的厝边甲报，吼，阮这什么人食了偌好，拄偌好，我甲讲，林刚伊来去甲你讲，你叫负责，看伊要甲负责无？你即马会成惊啊？你管了，你问看伊要负责无啊？伊讲，看有可能会负责，都对嘞，啊，毋是你家己讲，你要听信的偏方，安尼讲对，当然是你自己不对啊，改我主张，我就甲讲不可以了。结果伊无要听我的意见，当作有那介搞，我讲好啦，你自己去搞啦。咱平常时呢，那是有病，医生那开的药，咱得爱吃，无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无乱听信的偏方，绝对无听人。哎呦，讲我什么人吃什么话，讲我吃什么草药我好，什么吃什么果汁我好啊！有一个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我管你们在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吃啥苦瓜汁，然后呢，会疼到讲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有机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有机。啊那安尼，啊不是讲解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我听的人家说啦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钙元素愈悬，结果就是钙元素伤过悬的关系呢，怎么变？伊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么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药剂。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现在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好就食什么小金鹰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该断根，未断根。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的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势，因为我讲过伊袂断筋呐。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 唔好把家己的身体过个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少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八九十岁阿公安尼，伊甘愿把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个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好，伊大家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秀爽。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虾米啦，拢200外？我看你暂时也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啊，佮配牛奶啊，佮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佮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伊你出问题要佮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来哟！好朋友，我你了解无？我拢定讲过，不要乱听信偏方。那么，陈我秀爽，我介绍产品一定是有报了啥？5000万的三五险一定有报，每一个产品拢有报掉。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姨干咩5000万哦？恁朋友哪给你报骗呢？伊干咩赔你5000万？你妄想呢？要赔你5000万？迄恁兜的代志嘞，对不对？是你家己要听的啊！啊，人也无夜到啊，家己阿叫你来听，对不？所以绝对唔要乱听信偏方，唔是大家偏方拢有哈。阿妈唔是大家拢要家己负责，会家己报，千万不要啦吼！啊，前面啊，迄个小姐，迄62岁的小姐啊，迄、那个大姐啊，结果你唔知即马乖乖食医生的药啊！我嘛甲讲啊。我甲讲，你若要听，你有听我的节目嘛吼？我讲，伊即马唔知有咧听无，我唔知。我讲哦，你若要听我的话，你来问我，你得爱听我建议，你唔茫去食落去啊！你爱听医生的建议呢，和医生开我给你，因为因到家族遗传，因妈妈、因爸爸拢总有糖尿病，伊家己讲我听的台南人啊，神话遐人。然后呢，上个重点唔是伊呢，因到7个姊妹啊，大家拢总有糖尿病，7个姊妹哦，一个查甫呢。为了要生一个查甫因母啊，拼白。但是啊，因为因姐姐呢，有一个姐姐呢，因为糖尿病，因去西游记医院个顾卡呢，因老母嘛是到要顾卡呢，因妈妈，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乱听信偏方，知道吗？啊，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是。哎，秀爽呀。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1: 啊，秀爽啊，我要请教秀爽嘞。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1: 伊讲食糖分的是食啥？
0: 哎呀，佮接接线咯！嗨，谢谢。

0: 谢谢林德。那么这是呢，刚回收请问是咱这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
1: 谢爽弟和你好，喂，嗨，喂。
2: 是啊。
1: 嗨。
2: 我李林啦，
1: 李林吼，阿上弟好呢，什么故事呢？
2: 我放在迄个食了正常啦。
1: 哦，邓姐，邓姐，你有哪要讲过嘞？你来，
2: 你的产品都不记得。
1: 有去检验呢，去检查呢。
2: 哎，有检查。
1: 哦，阿即马糖分安那？
2: 正常啦。
1: 哦，阿伯你原底是外关啊？
2: 两百外。
1: 哦，迄是饭前啊，饭后啊，
2: 哈，
1: 饭前啊，饭后两，饭前哦，
2: 饭后，
1: 饭后两百瓦哦，啊，即马检查偌济啊？
2: 啊，即马正常，
1: 正常啊，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不要紧，你个改两顿，不要紧哈，好，阿妹，好，保重哦，谢谢。我是三号，嗨，喂，你好。
3: 喂，
1: 是我是说你好，你好，
3: 你是说，
1: 嘿，我是说，
3: 我家里刚家里关两关嘞，
1: 哎，
3: 关嘞，哎这，
1: 好生意啊，来，
3: 现在啦，
1: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三片肩膀呢，
3: 啊，我今天来检查哦，
1: 是，
3: 我话成分四百呢，
1: 啊，你原地喊你关了四百
3: 哦，啊，今麦叫，哎，今麦剩170几呢，
1: 哦。哦，怎么那么好？
3: 我加一罐呢，我
1: 加一罐哦。
3: 阿伟，阿哎，这小头十几天呢，
1: 哦，我今天去，
3: 今
1: 天去检查就对了吼。
3: 啊，今天检查，我准150-160几。
1: 安尼继续干，看，看嘞，看嘞，哎，继续加油哦哈，阿妈，你吃了该喝，继续加油哦哈，别再放掉啊哈。好，谢谢。来，我去耍你，你好。嗨，嗨，来车过来。
4: 哎，就算呀。
1: 有时嘿。
4: 我开鹅肉，对不对？
1: 鹅肉哇！哦，感恩哦，感谢你鹅肉，我坐掉，我坐好者。
4: 我坐你，坐你那鹅啊，等我爸爸准备。
1: 好嘞，三片有不姐？啊，你讲你买鹅肉，我的三片呢？
4: 啊，
1: 你讲吃什么呀？
4: 吃了糖分的哦。
1: 吼。
4: 啊，加加成一百两块，再减卡少的。
1: 哦，你请医生给你减药啊，那么给你减啊，你啊，我那个改两顿啊呢，可以的。好，安尼知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5: 喂，叔好。
1: 喂。
5: 好，我还给你报告消息。
1: 报告消息喽、哦？哦，好，来，要跟阮讲好消息呢。
5: 哎呦。
1: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啊，来，才讲起来。
5: 我讲啦。
1: 好、
5: 哦，我是吼、哦，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1: 哦。糖分哦。
5: 问。嘿，饭前82啦！
1: 哦，好棒哦！
5: 吼，
1: 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5: 嘿，我有家己牛。
1: 啊，家己牛啊！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5: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
1: 嘿，
5: 原来拢有降落来啦。
1: 哦。
5: 拢话当时180几、120几、130几啦。
1: 标准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啦啦嘿，麻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干木呐，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的，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咪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一罐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南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咱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好，你是秀山哦？
1: 哎，是你好，
6: 你好，
1: 好，你好，
6: 我请问你哈、
1: 哦，阿伯嘿，
6: 要糖尿病啦，准遗传性的哈、
1: 哦，嗯嘿，
6: 啊，这有效哦？
1: 有啊，但是只是讲那是遗传性的人会疼，遗传性的就是讲先天的糖尿病人哈、哦，
6: 嗯，
1: 也会疼，较无法度尴尬成咱一般人一般安尼啦，啊，但是你嘛是爱控制就对了啦，系安尼知吼、哦，好，来等一下医生哦。嗨，谢谢。大力哥你好。
7: 嗯，秀，
1: 我秀爽，秀爽你好。
7: 哎，你好。
1: 嗨，你好。
7: 我是我们家秀老师的哈。
1: 不敢当，请讲起来。
7: 你，我今天刚好卡可以的哈。
1: 嘿，
7: 阿丽，
1: 我叫你来听来，我先接招。嗨，谢谢。 来呀，我的个唱呢，唱何日君再来？你用我边那讲，何日君再来？那么咱呢，好朋友听我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胡日君再来。那么这是朱启文，是邓丽君哦。国语跟日语都是他唱的，嘿，都是我的偶像唱的。来，我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你吧，我带你很甜的困顶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朋友帮加点呗，弄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来，请进门，您刚才今天是什么日？今天是世界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的日，尤其是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日哦，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就咱的关节吼发炎，那么我捌讲过哦，咱的关节会疼，就是叫做发炎。那么是退化就是咱后天的关系，比如讲有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弯弯歪曲啦、生了骨刺，咱这关节会疼，会酸抽疼，你有感觉？这种是急性的，要紧去看医生。另外，这种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来，就是咱即马讲的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也女性比男性较侪。那么这种的到尾变成啥？关节拢变形，骨上手哦，枕头拢变，迄个关节拢变形，脚头嘛变形，袂惊咯。第二种甲免疫系统有关的是啥？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的男性比女性较侪。那么这种另外一个名叫德格症，对，咱咧讲叫啥？就是袂弯翘，迄个两骨24块两骨袂当弯翘，哎，直怎么变成个德格感块？所以另外一个名叫德格症，就是安尼。过来，另外一种是啥物？大腺型的关节炎，因为大腺引起来哦。哦，这嘛是有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无？有关系。那如果是因为安尼呢？你在登记上一定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要补充钙质以外呢，咱的好朋友，咱造成咱人哦，你会常常跋倒的人，就是什么种的人？肌少症，啊，再来渐冻人，就是这个慢慢变成呢，这个无法度走路的正常的人，咱得爱注意啊。你若常常跋倒，骨头出问题就麻烦了。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你常常跋倒，常常跋倒哦，啊，脚无力，那么你要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法度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来呢，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跋倒，搁再跋倒，倒脚拢无力，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就去检查，您敢查吧？您敢捌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搞不好怎么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呐、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不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但是呢，已经有差不多要将600几的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拢是伫40到70岁。抬身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们在这高背啊三，如果那是3-5档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行路，无法度徛，含脚尖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家照顾，啊个爱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是有种电力跋倒，诶种情形呢，当然啦、啊，较紧呢。先当然即马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上好买滴的啥免疫系统的问题，抗体问题就对啦。免疫系统的抗体啊，你们知道咱的抗体嘛，攻击咱家己的身体呢，或者是恐怖一种的，大部分都是啥罕见疾病。罕见疾病的时候，有一挂病哦，黑暗我念我都袂用念啊，为什么？为名足奇怪啊！那个病啊，有够奇怪。我有认识一个伫水利局上班者陈先生哦，伊就是真可惜，30几岁尔，伊就是得着罕见疾病哦。全台湾才偌济人尔，8人，啊，就是一直拢无药啊，通好甲控制呢，结果也走了，10年前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哦。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年轻人哈、哦，所以呢，那边呢，希望恁哦，咱平常时呢， 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运动。但是你若感觉人怪怪，比如讲像我拄则讲的，会奇怪啦，定咧跋倒啦，啊那镜头愈来愈变形安尼啦，拢无弯翘啦，无咱的，你来去检查去鉴定看卖啊，是不是咱拄则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是大先生的关节炎，啊是你是生的骨刺，这拢爱家己去了解。上好是咱咧讲的叫做检查，检查了对症落药。卖我别个乱听一挂偏方，哎呦，这种诶绝对有效安怎？这绝对拢骗人诶！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平常时补充钙质，就是四十岁就开始保养啊。因为咱人啊，四十岁开始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变不好，而且吸收都会变慢，你得爱靠咱的嘴加入去。因为咱大家拢补啊，这1200mg到1500。男性、女性拢同款，虽然就是爱两扎保养，爱两扎投资啦。我都讲过，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把咱的关节、骨头、把咱的脚骨会惊咯。咱都无将来袂惊咯。啊，过来过来靠啥？啊，一个月开30000块，靠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无好。所以你的世界偌大，在你的脚下，咱的世界伫咱的脚下底。啊，看你会当行路行偌远，就是你的世界偌大。你的世界若是敢若伫恁兜尔，就是表示你的脚路问题。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好爱投资哦。来，你好，你好。
1: 哎，秀川你好。
0: 哎，是你好。
1: 这个问题吼。
0: 好呗，嘿，请讲下来。
1: 我今仔去买关的一个钙固质啦。
0: 三片啊，不接。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酒，这是高向鹏告欢迎品书请问杨先书店来，谢谢。
1: 好了，我秀才，你好，你好。
2: 秀才
1: 哟，
2: 哦，我都给你报道啦，我你的朋友家呢。
1: 感谢感谢，
2: 也带过去呢。
1: 三票不接，感谢。好，谢谢。
2: 继续订的，继续会行的。
1: 好，感谢。感谢大嫂，跟我道小宝。

0: 你最爱顾啦，
1: 嘿啦，对对对，
0: 阿伯，家己唔顾，别人无要甲咱顾，
1: 有影对啦，阿伯感谢你呢，好，干么呐，阿弟来看你看你哦，好，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嘛，伯谢谢。
2: 我们跟你讲，我哦，食迄个食甲足好诶。
1: 我来有三片萝卜，来讲重点哦，食三鲜煎饭呢，
2: 还是三行拢食。
1: 哎呦，啊，食了安那好咧，讲重点来嘿。
2: 我本来脚吼，脚拢袂记得啦，啊，脚两骨吼，两骨拢好，痛到拢袂行路呢。
1: 哦，啊，即卖咧，
2: 啊，即卖食了哦，哎呦，即卖。卡松头给我好啊！
1: 哦，安尼好，安尼好。
2: 哎呀，安尼要跟你讲啊！
1: 好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姐，谢谢。哎，就多巴的，三片都不记得。伊个大姐，哦，你讲要到山顶讲哩？
3: 有
1: 啊。哦，你讲食我呢？介个食呐？
3: 一个好未歹呢。
1: 哦，安那好。
3: 脚啊，无个脚哦，我袂行，食较会行呢。
1: 哦，好棒，好棒，好棒。哦，感谢你哦，感谢大姐，哎，多谢你跟咱讲到了嘿，啊，你也个改两层哦哈，好，谢谢，我先生你好，
4: 喂，先生哎，
1: 喂，
4: 哦，你今麦你讲的是什么？迄个最上帝圣经，我叫我问你哩，
1: 哦，
4: 我吼，有只骨去开刀了哈，
1: 啊，
4: 开刀啊放，唔代是有，
1: 我那改掉哦，
4: 改掉圣经冇，
1: 哈，那医生看才两公。
4: 脚吼，
1: 嗯，一把，
4: 无一把，一把是一把，什么？
1: 加
4: 你
1: 盖，
4: 加你盖过阵吼。
1: 来三片，我不接，加盖过。
4: 卡袂起一把。
1: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啊，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侪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四川呀，哈！
1: 哎，徐立好，你好。
5: 哎，我要一罐牛奶带过去。
1: 哎，先生，麻烦你电话摇好，干好，来先喝这杯哦。好，好，谢谢，等一下，谢谢。好了，徐立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1: 哎，徐立好。
5: 哎，四川呀。
1: 哎，是，我的徐立好，你好。
5: 你叫什么？
1: 嘿，我的徐大嘿。
5: 哎，就
1: 哈，
5: 加卡达乌威哦。
1: 卡达乌威哦，然后先这杯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直播就继续啊。看咱的客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就要收线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么过这个电话呢，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昼的十二点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囡仔呢，就是囡仔，就是人讲童言无忌，讲话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判别哦，对还是唔对。那么，所以囡仔讲话唔对啊，必须要靠大人个看家，爱靠大人啦。啊，无伊干嘛比你较慢吗？哦，对唔对？所以当然啦，囡仔若讲唔对话啊，大人呢爱是大人爱个纠正。你若无个纠正呢，也认为伊安尼讲是对的，因为没有人无人敢讲伊唔对啊，啊，所以也认为伊安尼对啊，也真变习惯性讲不好听的话，成为家庭哦。是大人啦，达古的臭臭狗呢？当然，伊个囡仔嘛是学的，这话也无好。千万不要让囡仔学的上坏习惯，因为你即马若无甲看家，阿爸要改就很难了。 你要听人古早人讲一句

0: 讲哦，细汉头板牛啊，大汉的头看牛，哎，这是一定的啦。哎，细汉的头细汉的，大汉那些大汉的无同啊啦，所以绝对唔忙我囡仔去学着歹，慢慢去学着歹习惯，忙去学着无好的。爱有大人的伫边啊咧，你我甲看家较好哈，甲恁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圣诞节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你。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秘密七公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多朋友在咱德利的林国金，德利的雪莉王色的王冠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德利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昨吼，我看到迄、那个一个中风的红灯信号，应该咱从来毋捌讲过啊，所以昨看到这篇中风的红灯信号有一个症状哦，这个哦。真的是，听起来嘛是，未是，咪讲介恐怖，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啦。既然讲叫你家己吐出来，看就知影啦。啊，是哦。好啦，这个脑中风哈，已经是造成着全球人口死亡甲失灵的一个主要原因咯、哦、哈。我们是讲针对台湾而已啦哈。脑中风是造成全球人口死亡与失能的主要原因啊，所以呢，发生。可能就是讲你终身可能就是哎，坐轮椅卡层的这个发生率其实是六分之一的哈。然后呢，这个日本的麻醉科的医师叫做松冈雄志，有表示讲，咱平常时啊，拢想讲啊，中风可能是常常人啊戆啦，嘛困艰难呐，啊麻开平痛开心呐，啊是讲咱这个食物件吼，就讲伊就加杂有诶无诶，其实伊讲讲。这个是咱基本的概念，但是有一个，就简单呢，吼，会当测试讲你是咪含中风有关系，就是叫你透支。伊讲那是发现讲咱的指头啊，无法度存好滴啦，恁真吐出来看网页哈。讲伊讲那是发现着咱的这指头无法度含个存滴，或者是咱吐出来呢，安尼伸出的时候。向向的偏向一边，哎呀啦，到土鸡拢差不多向偏一边啊，对不对？啊，到土鸡你敢有看过到土鸡滴嘞？干那拢偏一边哈，但是你的鸡吐出来无法多行伸直，或者是你的鸡吐出来时是偏向一边的。这个松冈医师伊的是讲这些异常啊，可能拢是跟咱这个脑部神经的传导。受损害有关系啊，也有可能就是脑中风的红灯信号。你不要以为这个没什么，呵呵没什么。所以，这个松冈医师哈，伊嘛是有咧讲啦，伊讲如果你这情形哦已经发生，然后呢，同时佫有伴随着讲你的面有一边敢那像诶，无法度做表情的对啦哈，就是一侧无力的话。啊，是咱的嘴角下垂，啊，无叫你笑一下，微笑一下来 ，smile 哈，你比较浅哈，来笑一下，你竟然无法度含个往上翘，嘴角没办法往上翘，讲话一个提提吐吐袂清澈的话，那你就不要拖了哦，这个真的要去做检查。而然后呢，如果你老想要预防呢，松冈医师伊是讲每一工上好透早，咱对着镜讲1 2 3 4 5 6 7 8 9 10的一吼一，哦，你得每一工透早对镜讲一，并且呢，伸出着这个舌头，就是咱的舌头的对啦哈，把你的舌伸出来，检查是不是有舌头弯曲或者是脸部麻痹的情形，因为你也面部麻痹，其实你一就讲不出来了啦哈，这个表情都无一样啦哈，无法度含个字形啦，哦，这个你就要注意一下你的血压了啦哈，就注意血压。所以那个女孩会也是无正常的，讲我较早我唔捌讲会也无正常过，较早是较早，卖定讲较早的代志好无？你是都未老你啦。对不对啊？咱人身体就是拢一直咧老化退化，所以讲症状拢慢慢来造出来，唔通去讲较早安怎的代志吼。如果拄只我来甲恁讲的遐已经有出现啦，拜托去便宜做些检查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 B B 七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咧哦，来安排的这首轻松的歌曲《风铃声》。

风铃声啦，吼，这是谢怡君甲陈水扁所演唱的歌曲，两个阿母感情就真好，吼，嗯，我今麦讲这两个阿母感情嘛是真好，但是一般伫个人看，干嘛？这应该是白家无味啦。啊，你讲安尼，阿阿母斗真久啊，你讲感情话汤甘蜜甜嘛是骗人的啦，吼。那卖完给牛仔的算袂歹啊，所以平常相处就像咱咧啉白滚水共款平淡无奇啦哈。但是你爱看美甲啊，来讲到这个苦的吼，大部分是拢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啊，所以讲，这太太伫厝款内底嘛是讲开忝啊，唔是讲查甫人伫外面上班忝尔哦。你长家的人也是累啊，但是吼，无论讲偌忝。伊拢会伫玄关，就是咱大门要入来即个所在个玄关啦，吼，拢会为因翁留一趴小夜灯，爱伫个桌顶呢准备一杯水。即、這个靠的某总是会笑笑安尼讲，伊讲有人等。等来才成一个家啦！我讲你闲那卡，但不是伫门口口来留一拍电火吼，而且玄关的所在留拍电火，而且啊桌顶着爱甲准备一杯茶，吼，这就是咧等嘛。啊，所以伊有人来咧问时，伊会笑笑啊，笑笑啊，伊你讲有人等，等来才成一个家啊。过去嘛是很火吼，但是几年前呐、啊，记得靠人太太开始东北，就是忘东忘西，记性足歹的。拍只卡枪都袂记咧啦，所以后来这个情形愈来愈明显哦。哎，这唔对哦，我怎出来病院检查看卖，敢会真正是失智症哈？啊，所以讲出来到病院检查，医生确诊说上面失智症咧，因为这是属于一个重度认知障碍啊。靠腰啊，你拢袂记，一直忘东忘西，你拢无感觉讲有对无顶，无拄好哦，有对顶打着哦。啊，人拢安尼，感觉也无啥食，老就是老天特。啊，所以你也真个较严重啊，吼，较想讲要找医生啊，吼。所以，迄、那个其实这个病魔吼，是慢慢啊咧蚕食，像咱讲痰咧食痰啊，迄个咧感款吼，是慢慢蚕食，慢慢蚕食着伊个基底的着。伊都找伊个说是找几波找无，吼啊无就是。伫个因即个住十几栋个社区出去，有当就伫遐咧踅玲珑。到最后，伊看迄个苦个眼神吼，已经变甲有淡薄仔陌生啊，袂想像咧看陈慧兰共款，甚至呢连苦个名都叫袂出来啊。所以，都甲苦个当作是一个好心咧照顾伊个人啊吼，啊足客气个。咱若对无熟悉的人讲话啦、处事啦、行为，拢是较客气，无毋对啦吼。所以讲，甲既然确诊啊，即、這个苦的嘛是只好扮演照顾的那一个人了啦吼。然后讲有一天吼，有一天半暝啊，苦的起来啉茶，发现着因太太一个人坐伫客厅的碰椅，戆戆啊看着门卡口翕趴。小夜灯，啊！即马靠个行过，就问伊某讲：“啊，这阿妈吼，啊，你看个爱袂困啦，安尼啦。”啊，即个靠个某讲啦，靠个某讲：“我咧等阮先生啊，伊做工课着足辛苦个呀，啊，袂转来啊，我惊伊迄落无留一拍电话吼，伊会毋知通转来厝啊，嘿啊，迄转来拍开暗暝三点，我惊伊跋倒啦，嘿啦，哦，你敢知？”迄、那个口咱听着安尼，鼻头真的很酸呐、啊、吼，目屎都要流落来啊！哎，怎啊？我顺嘴甲问讲啊，安尼哦，啊，恁先生是一个安怎的人哈、啊？哦，阮先生吼、哦，阮先生是袂晓讲啥物甜言蜜语啦，但是吼、哦，大概也落雨，迄雨伞吼，伊拢会夹对我这边来，骑对我这边来，所以我知影吼、哦，阮人就爱我。唔知我讲吼，伊做他工过辛苦，也等下我吼，即迄所在我来甲留一趴火安尼啦。所以迄个时阵吼，苦的吼，才明白讲，为什么因某要留一趴火的原因。吼啊，所以
可以讲，虽然我某已经袂记得着我的面，袂记得着我的名，但伊独独还阁会记着阿姨这件代志，并没有忘记哈。所以可以无甲拆破啦，只是坐伫伊的身躯边，坐伫某身躯边，足温柔甲某讲好，安尼我陪你做伙等。经过个几个月啊，过了后，因这个某得足严重的苦，已经无多通个顾啊，吼，就从我甲送去迄、那个养护中心啊啦。唔过送去养护中心了，因这个某得无搁再讲话啊，无搁再开嘴讲话啊。唔过苦的嘛是逐工拢去陪伊，阿妈同款，含少年的时阵伫胸腔边吼，工作者往事安尼就对。在咧大大大大了，大概有一天啊。有一天的一步过，伊某雄雄吼，镜头咧动咧动咧，颤咧颤咧。唔过足奇怪，自本看人的眼神吼是涣散的啦，无神的啦。迄一天唔知是安怎吼，看酷的眼神是像人讲焦距对准啊，迄个点。好，等下讲，我一讲看酷的眼神就足好看的，像爱袂想会认这酷的啊啦。我主本拢甲扩动这陌生人成分人啊！迄一讲起来吼，你敢知眼神焦距、深情款款，对这扩讲啥物话？虽然讲声音已经足微弱个啊，伊就甲扩讲：“老诶，迄雨伞吼，唔通去摇歪去啊啦，要拢摇我这边啦！你看你肩胛头半边拢澹去啊呢，嘿，就我讲安尼俩。所以伊就讲个讲个。”这一直靠讲，这是莫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啦。然后讲完了，目睭就开开啊，啊目睭开开，安那死翘翘啊，嘿啊，所以人讲吼，人啊要夜深了，人讲回光返照的是安尼啦。雄雄感觉精神最好，雄雄感觉身体最好，爱看雄雄看人，伊感情就最好诶，啊，迄种回光返照啦。所以靠诶，因太太啊，往生以后，伊总啊甲后事办完，伫因太太。诶，迄个皮包啊，一个，然后算讲边啊无会拉链的缝，迄个边，原来算讲几个暗层安尼，迄个暗层呀，伊找着吼，找着一张细个张啊诶，眉毛纸啦，啊，甲做细张诶，然后呢，顶面有写。顶面写是伊迄阵拄啊刚刚确诊的时候还能写字啊，所以讲写个是外国起传了无唔对，但是也是看有咧。这张纸条啊是写哪来写讲，如果那是有一天，我甲所有人拢总放袂起哩，请你替我甲迄个拢是甲肩胛头压沉去的查甫人讲一句，感谢你，这世人互你爱，我是真幸福。就是这几句话，哎呀，听得真的是感动啊！伊个知影伊内可能会愈来愈严重，他还佫清醒的时阵，加要感谢因人的话写伫这张眉毛纸，然后他也没有拿给他老公看，他就是塞伫个伊的迄个皮包啊，因为知影可能有一天伊去的时阵，弄会整理一挂在生迄个往生的人在生的物件嘛，一定看会到的。你看，所以可以看到这几，就是这个迄个纸条留落来才会，你敢知？哭甲真正查甫人，嘛看伊哭甲像姜啊，一般看真正偌感动、偌伤心就好啦。啊，所以有当时看到这种故事，我想讲，当当你最爱的人还佫活嘞，但是已经袂记起你的人啊。哎，这到底是算生离，还是是死别啊？还是算死别啊？哈，我拢讲哦，真正，有体无魂呐。哦，像你讲讲失智症这件代志，我拢感觉是有体无魂。看个都人，你看会到，伊的身体看会到，但是伊的灵魂跟人飞去倒去啊，有体无魂。但是失智，你也看伊跟那拢啥拢袂记起吼。不过有当下雄雄清醒时，伊。伊就会记你
一件一雄在意迄件代志，这是失智症。有时候你在听失智症的这些故事的时候，非常感人的一些小地方啊，一些细节的对。伊就是特别会记得一雄在意迄件代志的对。所以我看这个故事的、就是，咱看书平淡无味，像别就北关注平淡无味的一对夫妻，其实骨子里藏着都是深爱对方的。所以我拢感觉讲，如果你那是就爱恁某，还是就爱恁人吼？老二，你也做爱恁老母，还是做爱恁老翁的吼？我是讲，感觉两个人哦，拢会积极很顾身体啦，平平啊用平平啊老啦，吼平平啊用平平啊老啦。啊，会当讲较在往事，买当接受新的未来的对。我感觉这是牵手的，到到最后，我感觉上价值的所在啦。当然一定有一个人的生气啦，但是拢袂等伤久啦，啊。像阮爸、阮母啊，就是安尼，嘛无等足久啊。阮母啊，嘛是陪阮爸，爱因感情咁足好，少年无介好啦，但是食老感觉袂歹啦，就是安尼啦。好啦，老诶，迄个唔通拍大戏呢，他可爱过，脑筋爱用哈。啊啦，当你接受新的事物去学哈、哦，去学脑筋动的，咱就较袂退化。啊无讲的嘛好，讲啥，咱老咧讲的脑筋就咧叮当。你做厝边头尾开讲也好。啊，是讲啊，咧老拢爱去迄落庙口遐行祈，啊嘛无要紧。吼，啊无啦，去庙口拄啊，碰到迄落，那过年过遐人三四月啊，迄个像迄落来，对啦，内蒙吼，内蒙人开始就有咧练迄个，啥迄个撞钢钉，伊拢爱练一个啦吼。你看人咧操咧练咧预言的时阵，拢去遐甲看，吼去遐甲看，啊伊遐看人讲。嘛拢关在厝内，脑筋自然袂退化，啊，脚手嘛个袂个歪哦，所以食老就是爱多动，动啥？动手动脚还，我讲动手动脚是脚手爱叮当啦哦，动手动脚佫加爱动脑啦哈，看咱即个老的提分享就对了哈、哦，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哦，好来安尼，咱要来安排着这首新语。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要接我现场说进行是 B B 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啊。
1: 谢谢你教我介绍这维他干，和我食的指数干了，谢谢。
0: 安尼哩，你详细讲我听指数煮饭偌济。知
1: 影讲蛮高的，啊，然后我就去买两罐啦。
0: 嗯，
1: 因为我就听你一直在讲，啊，个很多人在见证，我就去买两罐。个叫三顿价呢，那讲第二罐加三分之一去回诊。哦，医生讲，哎，不错哦，你降下来哦，降到快要标准了哦。
0: 啊，安尼哦，安尼、哦啊、所以你都吃阿伯两罐的嘛。
1: 谢谢你，有你给我介绍这，非常感谢你。
0: 要他敢食一个安那？
1: 阮两个阿公阿婆食到即卖已经五年过啊呢。阮到迄个，他大成只，啊食了，哎、欸，不错嘞，指数有降落来。
0: 哦，指数降落来了哈、
1: 啊嗯啊。然后伊就甲我讲，哎、欸，啊你拢值班，你拢做大夜班、嗯，啊你那唔爱食迄个。
0: 为他敢落尾就你开始落去食，什么情形？
1: 啊，然后我食了吼，精神搁变得好，而且吼，面愈来愈水，
0: 面愈来愈水哦，气象伊吼，就可能光了好，真正带动甲咱整个面色
1: 啊。啊
2: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受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要提为他干哪去吃看嘛？结果吃一礼拜呢，口臭完全没有。
0: 嗯，
2: 你再看，干哪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2: 对啊，对啊，更拿捏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400，啊，伊吃差不多高的，那肝完全100。我甲你买维他干，
0: 你可以怎样讲？这暗班的吼，关爱狗。
2: 因为我同事有在说，而且我有去验，我就是做保全，每一年都是要健康检查。
0: 嗯，
2: 而我飙到170，而我同事跟我说吃这罐很有效。那个口干吼，涩涩的感觉就是没有。
0: 哦，你看这老嘴大，口干舌燥的掉了哈。
2: 对，而且吼、哦，我就是做晚班，做到隔天吼，身体都会发热，发热的现象也减少了。
0: 好啦，所以讲这个肝好无好。规滴，所以嘛是讲话啦。你看这拢有去做这个肝的这个指数检查哈。你看，啊有迄落皮甲400外，后百几个的对啊。啊，你看啊无正常偌济啊？正常在50，50都袂使的啦咧。有人讲50都较悬啊咧。啊，这正经你50可以当聋人咧，50拢伤悬啊啦。GPT 啊，50拢伤过悬啊。所以你看。这数据来讲，你的肝是出问题啊，口干舌燥是一定会啊，甚至有的肚肚袂食啊，哦啊困唔正困啊，目睭晒个利利流啊，哦啊等啰啰啊，啊精神都无好皮的，有当时咱讲话得出得顶打，啊如果串讲讲过去，讲到家己拢放袂记，就是安尼咪吼，所以咱的肝吼主精神，你的肝爱好，你的头壳嘛才清楚。你讲啊头壳敢那是咱的阿达妈咧负责的，无啦无啦。当然，伊是指挥官啦。但是你那是一个人情绪无好，容易讲唔对话，迄是官嘛无多，还是咱的迄个指挥官嘛无多，该控制的代志，真正是安尼。好，阿哥再来，我有该讲个官，是咱身体最大的血口，最大的血口，中血，肝藏血。所以讲，如果你这个血口出问题啊，你也想看卖，你这个血会红会白，甚至你制作出来血品质敢会好？所以你讲讲，肝若无好时啊，那种乌打，黄屁屁无打，佮兼乌打散，薄薄嫩嫩啦，然后薄薄嫩嫩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你要看一个人，我能不能在五行哦，看一个人肝有好无好，看伊气色面色，看伊的病情，拢会知啦。所以肝，人讲肝主筋开窍，伊讲计划在要。所以讲，你若是这个。目睭晒个腻腻了，增加安尼像脱帮，甚至地讲啊，咱讲肝主情志，先啊看最近定不时安尼发脾气搞紧，是有可能是歹困引起的啊，但现在歹困肝火伤大，啊是肝指数出问题啊，有可能拢有这种情形。好，所以讲改善咱的这个肝功能、肝机能，修复掉咱受损肝细胞，咱的金德利肝药维他干是一级棒的，上好的。这是世界公认的，包括国家也敢背书去考药剂科，不是来路不清不楚的药龄产品，这里放一摆，会心起来使用得着。啊，吃好用好，到时候不讲得大家做伙做，好唔好？来，安尼肝药吼，一罐是200粒，2800块。 听清楚哈，伊讲一个女生讲，啊，药房来我话坐，你出去拢唔甲介绍，讲我清楚，拢靠我无讲我清楚。你逐工甲我听，我逐工啦来介绍我的产品，我无一摆无讲迄个金叶。所以咱的肝药维他干，大罐的200粒，2800块。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看八只想要吸收。哦，这是保养食法。如果你讲我数油较悬，那可能爱追加啊，追加几粒吼，你得敲电话来问我，我必须了解你指数到底嘛吼。所以来，你迄个敲电话来问我，啊无靠咱文心老师，拢是可以的。电话记号清楚，去到药房，若有啥问题，嘛是拢敲电话。要问阿君甲文心老师，拢总是敲这个电话，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
3: 人气也多起来。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邀请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公布榜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呢。好，来好文章分享啦哈，我昨看一篇文章得到啊，但是真好的文章哈，伊咧讲咱人啊，伫个即世人活咧，为着四个字啦，活着为了四个字啊，哪四个字呢？第一字是命，讲命是咱人活咧的根基啦，哪无命，再多的追求拢是空谈啦，除了生死。其他拢是小夸代志啦，除了生死，什么都是小事儿。哈哈，对了，生死什么代志拢是小夸代志呢？所以卖为着些烂人烂事生气。我拢想讲，你都知道他是烂人，那烂事，你干嘛一天到晚就揪着自己的心不放？哈，大刚的迄心的底下纠葛，啊，都知道他是烂人啊，烂人讲什么话？你为什么？你要甲想规日嘞，记规日嘞，啊，真正他较无解好着，所以讲，伊重点这个命就是爱修好咱家己的健康啦，这才是咱一个人一世人上界宝贵的财富啦，唔通定不管是到底啊气心老命那么受气，真正无病都你气出病来，真正哈、哦，来，第二句哈、哦，第二个字是啥？第二个字是钱啦。钱是真的很重要啦，吼！咱人活咧，处处拢需要钱。迄、那个阮小弟最近拢定不时拢甲我讲一句话啊，伊讲，钱，伊讲有，钱是万能啊，唔是钱是万能，没钱万万不能。迄、那个我想得较甲恁讲，
1: 钱不是万能，
0: 唔咪啦，用钱不是万能啦，没钱万万不能，唔是这句话。伊讲，反正就讲到一句，我再想一个，头壳即摆无解好咧。你来只讲的话吼，你也无马上记起来抄起来哦。迄规矩感觉真正特别记的咧。第二字就是钱啦，讲咱人活咧吼，处处都是需要钱呐。啊，所以碎银几两啊，解世间万般惆怅啊！啊，你就知影讲这钱是偌重要，所以钱给咱保障，给咱生存。哦，天下无难事啦，最怕有钱人啦。我小弟俩不关心的，跟你讲一句诶，讲天下无难事啊，你最怕有心人啦，是最怕什么？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伊讲哪有钱拢好处理代志，确确实实嘛是安尼啦。所以就是讲，即马吼，我迄落大了已经厝吼，创了无讲解舒适，可能后壁还阁追加啦吼，还阁叫人来做修刷的对啦吼，遐修刷，可能还要再多花一笔钱的啦吼。实在是想到这，我心肝是纠结的啦，真正是纠结的。啊，不过阮小弟就甲你安慰啊，讲迄个拄则讲的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伊讲啊，这身体若顾好好，钱甲赚钱赚嘞，咱得一路要开要用啥啥货，都不是什么大事情呐。哦，伊讲得代志呐，用钱解决一个，拢是真正代志呐，用钱解决一拢是小可代志。咱得只要身体若顾好，咱下人的钱就会得。你就有本事是赚钱嘛，对不对哈？啊，所以伊讲毋是讲，你真正是有钱，是讲天下无难事，最怕有钱人。来钱来处理这些代志，拢是小花代志。哎，佮赚得有啊啦，哎，意思就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钱，互咱保障，互咱生存，嘛是互咱人选择的权利。但切记，袂当为着赚钱，透支着咱身体，这点就是真的。虽然讲天下无难事，只怕有钱人。咱身体够好，就当去赚钱。但换一句话来讲，你敢那顾赚钱，唔知顾身体，有一天透支咱的身体，你不但钱赚未到，你可能命阁会无去。哈、哦，所以不要为了赚钱透支身体，伊就失去着咱的本心啦。哈，第三句是啥？第三句是家啦，家啦。咱一个家，唔通在意讲哦，得爱带偌大间，拄偌大间，还是讲得爱带偌贵，拄偌贵。重点是 家嘛，家你看，其实咱的字吼汉字，就是拢对迄个象形字落去落去演变出来。所以你看咱画一间厝，吼、哦，啊，所以迄间厝是安那会是会即个家字字，就是对迄个形体去转换去演变出来的对。所以讲住伫即间厝内底人。不是讲爱偌大间拄偌大间，是住伫即间厝的人，即家口啊，因有相亲相爱无？即家口啊，有和睦无？有和谐无？这是较重要。不是讲一间厝爱偌大间，还是爱偌贵？那是差价啦，个你去住较大间较贵的，拢无路用啦，那个都不像家啦。咱说坦白的，对不对哈？所以，家唔免在意讲要偌贵，还是偌大间。因为家本地就是咱忝了后，吼疲惫之后的退路，所以人讲叫撇风感嘛，吼是咱这个足忝了后的一退路，啊嘛是咱内心的牵挂，所以一家口啊一定爱和谐，温温馨馨的，吼爱有温暖，爱厝的人会和谐会斗阵子，三顿温饱安尼就好啊。安尼就是人间上界大诶福分甲幸福啊！啊，第四义呢？第四义是情啦、啊，情有做侪种情嘛，对吧？哈，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这拢是难得的缘分。来人世间安尼行一转，都、就是因为有这个感情，才互咱生活有温度哦，对不对？有没有觉得说？人走这么一遭，真的就是因为这些情，亲情、友情、爱情这些感情，有这感情，咱的生活才有温度，活着才有意思，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咱爱懂得珍惜，才不会留下遗憾。所以，人活一世人，四义，四个智慧命，就是顾好条，命要守哈。命就是爱甲顾好掉，钱嘞，钱够用，吼、哦、有够用就好，钱有够用就好。家嘞爱和谐，情嘞爱珍惜，就是安尼。人活一世人，咱活了一世人，真正总和就四个字而已，就是这个，就四个字：命、钱、家、情。来听歌。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
1: 真我真个哦，手麻啦，叫紧啦，我食者好伊啊。
0: 哦，恭喜恭喜，赞好。你前用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嘛有只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型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真个有手瓜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三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
0: 真型，你即马食了安那？
3: 以前拢会照镜，即马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照镜照到暗时拢话，拢都食袂好。大车我即马拢有食咧。
0: 啊，真型，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吼。
3: 有来就有感觉嘛，哎。
0: 广告，
4: 这个王哈，王足久个啊，那王就都夹起来。哦，啊，我食真型啊，我真型。
0: 啊，你这个王拢较早食，啊，落尾手你

得拉队啊，哪行拉队啦，对吧？啊，你讲我爱佚佗，啊，你干那这个部分你就拍败啊。佚佗是爽快的代志啊，但是干那哪行嘞？啊，得按啊，得骂啊，得遐抓遐对，你就对袂着阵啊。啊，碰波嘛同款啊，咱得啊行皮皮喘，你嘛无在场行远背惯啊。所以今仔日阿君希望讲。拄只恁听着口食碰布啊，真形得爱甲刷好落去。安怎讲？因为真形甲口，因敢若像兄弟啊，敢若像姊妹啊，因是相辅相成的啦。循环爱好碰布啊，较袂出问题；碰布也好，长长的花则拍出去。所以这两支你甲有心要食，你莫动头轻啦。做伙甲食，伊的效果会佫较水，佫较明显啦。好，包括着咱头壳晕车车，你阿妈滚筋啊，慢难会就煞袂起哩。所以你着不时拢感觉一个头痛欢欢，吼，一个头痛欢欢无大劲，会感觉着不时会安尼，会戆安尼啊，甚至就是，敢若拢听这冰冰，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啊，所以那听起来你就受不了啊，受不了人一定想要食止疼药来啊，靠药，止疼药食了袂疼，但是长期食止疼药啊。又搁改观，安尼唔是迄落掠骨走鼻呢啊，对不对？啊，闪个换闪晒个样啊，所以讲，咱爱对根本去啊解决啦。真正进行一个行爱个食啦，好火会喘会走，放会冷会轻松，对头到脚，加到对唱到底。哦，咱这个经络放好了灵，咱的这身体就会轻松啊。所以呐，到这冬天上惊加经络就。救我来，骂我来，按我来，迄个恐怖，要害去，要带去，拢迄个念念吼。所以，迄个代志唔通发生伫咱的身上哦。真正真行人的行得力情爱食哦。啊，咱得力情行要哪食？叫三顿，一顿甲食一粒，啊，空白食上好吸收。一天三粒对，啊，得分配一顿一粒就好啦。吼，啊，空白食上好吸收。林国正说的王如果你老瓜。好，你来来泡泡，准备甲配，晓唔免加哈，甲配好落去。平安符加几啊层，效果是更加赞。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豆啊、老鸡啊、老翁公婆的票头，爱看有大无接关得去。多学生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想者这里免客气，讲定义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2799卡两边哈，来空白空空2792799。九，金门的乡亲，那边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工商服务节，稍等嘞，结果倒转来哦。

0: 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0: 是陪你看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啊，今天节目现场。
1: 哎，谢谢，感谢。呵，来，这是迄、那个黄飞甲许富凯所演唱歌曲《梦》，你来，呵，你来，你来。啊，拄只吼，咱咧讲到迄、那个酷的这对翁仔某的故事，阮咧迄个啥？助理小天使吼，真正感情丰富的呢，两个拢安目眶红红，你敢知影？讲听你足感动的吼。感情真丰富，拜拜。我等每次在听那个君姐在讲那个故事，然后感动的我都会哭。我的小天使君姐，马赛太也济哈。但是哈，那个阿君，那我用心的朋友嘛，习惯很喜欢听阿君讲故事。但是我的故事都是比较生活凶的啦哈。啊，我也很喜欢讲历史的故事啦。啊，但是历史的故事真受用呢。啊，我来讲。讲历史故事，我不爱参详咧，像恁哦，像恁迄个，敢那要读足悬的吼，啊像迄袂想咧教册安尼，不是的，我嘛要用迄个上界贴近生活，吼，贴近咱生活的迄个方式去讲这个历史人物的故事，这拢是教科书。是咱生活当中拢嘛足实用的教科书，吼，恁呢？我讲等我那家迄个，这个。金石地基金哈，这个优惠哦，那是已经过一段落啊。阿君再来公告给您听哈。好，那我今天要讲的那一天，我好像有预告嘛，要来讲在这个秦朝的时候，李斯的故事哈。这个、李斯呢，是恁看戏出来来讲，这个人是，这个、人我算甘心啦哈。但是伊无参像赵高遐那甘呐，哦。啊，唔过伊嘛是，互恁的印象伊就甘心啦。啊，但是这个人真正甘，伊后来甘心啊。咱人就是安尼，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主本吼，那拄啊要一点一掌残彩的时候，迄个时阵感情拢较单纯。但是一旦你也落入圈的时阵，就无人要放啊，而且会沉迷伫迄个圈里，所以人的这些人性啊，本心就不见了。本性不见，伊是安尼，啊无李斯毋是一个完全无作为的人的对哈。哎呀，我迄个古早音乐咧，无去啊啦。阮的助理无给我，啊，接下来，好来 ，OK， 今仔日要讲这李斯的故事啊，秦朝哈，秦朝这一位有名的人物李斯哈。你呐，迄个读懂李斯这个人哈。以假劳遗憾，你就真的没有什么放不下哈。李斯是秦朝的丞相，伊用足短时间做个秦朝的这个宰相的掉，在历史上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哈。伊一世人有偌辉煌，都有偌悲惨。伊帮秦始皇统一六国，制定了影响中国2000年的制度，最后死伊个下场啦。咱来讲下场嘛，死甲真歹看。腰斩，迄、那个全家灭族，除了他被腰斩，抄家灭族了。所以临死之前，揪着因先头生的手，讲了一段让人足心酸的话、哦。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李斯啊，哈、哦。没聊李斯，要从一只老鼠开始聊起，一只鸟鼠哦，对，一只鸟鼠开始。这是他人生的转折啦。李斯其实不是秦国人，他是楚国上蔡人，就是现今的河南上蔡一带。他少年的时候在地方是做一个小官，就是管管文书记记账的、要说起来就是我们说叫做上基层的公务人员啦。如果如果没有意外，他应该会像大多数的人一样，在那个位置一直混到退休，领个退休金，然后就自然老去了，默默无闻，没有人知道他姓谁名谁，安尼就对了哈。可是有一天啊，一件小夸大，就是小事情，一件小代志改变你的人生。什么代志呢？讲起来哈，可能咱可能也不信啦，因为一看到两只鸟鼠啦。有一天李斯去便所，看到便所边的鸟鼠，这也是泰戈的物件，吃泰戈的物件，佮三个皮包骨。啊，若是有人，也是够氪金，吼，惊甲四处逃窜。 就走到哭哭撞啊。所以后来呢，伊就是一个便所看到，看到便所鸟鼠。佮再后来，伊去迄个牛村，就是咧坑坑米啦，坑牛的所在牛村。伊怎看到牛村内底鸟鼠就无烧香咯？牛村的鸟鼠，逐只吼住伫个遮大间个厝，规迄个逐工食的拢是蹲甲上山的牛屎，逐工都食食甲肥足足，一只一只吼，肥甲真正袂像像我产迄个迄个大山河安尼同款的。哦，一只一只，你食甲肥足足，看到人也袂惊，佮大摇大摆啊！所以李四徛伫遐，伊个脑筋雄雄闪过一个念头：东洋拢是鸟鼠，那为甚物差别会遮尔大？啊，毋就是所大个所在无相像吗？对啊，拢鸟鼠啊，啊，就差一个大个所在无相像。你看。大个所在无相像，庙宇都无相像啊！真的，所以伊家己去悟到这个道理，伊感觉就有道理。人嘛是安尼啦，吼，人嘛是安尼啦。你若踮一个无前途的环境内底，佮较有本事，你嘛得参照本所遐鸟鼠共款，又佮惊妖，又佮惊人，惊人拍，惊人掠，永远你就是出不了头啦，你无都出头天啦。你踮一个。你踮在一个真好的平台，资源真多，机会真多，轻轻松松的吃香喝辣。为什么唔？所以平台很重要啊！他你总是对鸟鼠的心上悟到，平台很重要啊！所以呢，所以你敢知影伊就开始想啊，这套人讲叫做李斯的老鼠哲学了哈。虽然听起来无足高雅，但是确确实实是真是点青。就安尼，西瓜，伊就总啊吼，无跟着，无跟着小小的文书官的对了哈。安怎呢？不干了。伊就各告别了家人，卡棒拍的去到对，去到秦国，一拜东西一个足。足牛足厉害的老师，这个老师嘛是鼎鼎大名，叫荀子。荀子是儒家大师，一届不是四百册，一届呢是帝王之术。简单讲，就是教你要哪治理国家，也就是教你政治就对了啦。教你要哪帮这个君王成就霸业啦。所以这就是要爱的物件，伊要学这嘛。李斯的拼命学，拼命听，哈。伊知伊家己伫个即个起跑点比人较慢，伊阁无背景，所以伊该咱靠本事食饭。伊就足认真听课，晚上听课，啊人晚白天听课，你当时也听课，晚上读书拢读到三更半暝。伊甲荀子的学问，真正人讲读到真正非常的通透，所以伫伊迄群同学内底有两个真。算讲老师教学生啦，吼，嘛毋是大家拢有迄个资质通去教，教拢会啦，吼。有出两个，拢后来真有名，一个的李斯，一个是啥？一个的韩非。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所以学成了后呢，伊学成了后，伊就想讲，安尼，我要去倒一国。战国迄当时，战国七雄都还在。所以伊就想讲，我要去倒一国，平台很重要啊。所以伊就爱选好对啊。伊甲你讲，其他六国拢想过约啊，只有秦国最强。其实，若要讲战国七雄最初的时候，应该是秦国最弱啦。伊是变法成功啊，变强的啦。好，所以讲他那时候就觉得说，六国拢想过约啊，所以只有秦国是最强的。最有希望统一天下，就安尼，伊总啊去秦国。到了秦国的时阵，伊去家己的本事，真紧得到这个丞相吕不韦的赏识。吕不韦就是商人呐，哈。好，那吕不韦呢，就总啊给推荐吼，这个秦王嬴政啊。嬴政看咪，刚过几百了，家己这個人脑子好使，就是读较袂歹，讲的句句在理，拢是有道理的。 所以就从阿个老爹身边诶辛苦边做模式，这模式哪边咱讲较坦白叫做啥？智囊团呐、啊，哦，智囊团，李斯就是对家开始聊聊背起来，所以咧，伫背起来当中，他又差一点被赶走，因为写了一篇千古名文，可惜好景不在。公元前的237年前，秦王嬴政下了，然后下逐客令啊，为什么要甲赶走？因为迄个时阵，秦国人感觉这外国人来这做官，都不是好东西。因为当时出了一个间谍案。韩国派一个叫做郑国的，郑国的人来到秦国修水渠，就是修理这水道的，对啦，吼水路啦、水道这些，实际上是来搞破坏的啦，尾也不得已秦国的啦。好、哦，所以讲，这秦国这在地的大臣，本国的大臣，感觉这外地来，拢没一个好东西，拢是吼有目的、有企图的，全部赶走。啊，李斯的是都讲过齐国人嘛，对不对哈？也在被赶走的名单，名单当中，伊唔敢问讲，三林伯我好不容易我混到有今仔日这个一、那个名目了哈，你安尼一声令一声令下，特别给他赶走，我什么都无啊，我真正唔甘愿，所以伊总啊写一张批给秦王，迄篇就是叫我名叫做《谏逐客书》啊。这张批内底写到偌好，你敢知？因为读册真正有差的啦，有读册，你若阁会晓配合你的口才，那个说服力就是真的是很不得了。所以伊就讲几段名，讲了几段名言。伊讲吼，这泰山不让土壤啊，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啊，故能就其深啊。什么意思？对泰山哦，伊无拒绝任何一块土啊，所以伊才会当遐尔啊悬啊，海嘛同款啊。大海就是无气焰，任何一条细条河，所以伊才会当现那宽，现那深啊！啊，所以你真国啦，你真国甲人才拢总赶走啊！请问你要安那统一天下呢？人才走了了，你是要安那统一天下呢？这句话真正都要插到嬴政的心啊！因为嬴政本来就是有想要统一六国哦，统一六国诶迄个霸心妈妈，对不对？所以伊都讲到伊要爱的物件，这李斯这厉害吼，讲到伊要爱的物件，就从啊呢，当场讲，你的逐客令取消，所以李斯就从啊安尼留落来，而且，佫受到重用，啊，自遐过了李斯伫秦国的地位就稳嘞，所以后来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李斯的做了宰相，一人之下就。万人之上，伊其实唔是要贡献，恁讲伊干其实伊做厉，伊嘛做厉害嘅，伊做加济代志，伊主张废除分封制，改成郡县制，就是全国分成过来郡，好、哦、由中央直接派人管理，就亲像咱今有迄个台北市，迄个桃园市、台南市、高雄市，平常这是怎的写咧？所以讲，大家分出来了，中央。由中央直接派人去管理，这个制度嘛是沿用到今嘛呢？啊来，统一文字，和这个全中国拢写同款一种字体，搁来统一了这个度量衡、尺、寸啊、容器拢是同款，一个统一了车轨和马车之间的距离拢是同款，你着马车走起来，别安尼曲曲颠曲曲颠，和一个。制定了法律，规定老百姓你会当创啥，你袂当创啥，安尼你讲伊无贡献嘛？有啊，但是对巅峰到深渊啊，就是一爬起来只用三当，但是伊要落去嘛，一个就对。李斯吼有一个真致命的弱点嘛，拄则我讲的，官做久啊，太贪婪的，伊足惊一工伊无官做。所以他太想保住他自己的权利，所以说在这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出巡的路上病死了，在临死之前他下一道诏书、哦、要让他中柱扶苏回来咸阳，那个治丧就对了，意思就是说我若死，我的封位就是扶苏起来接了，可是这诏书还没发出去， 陈世勇就跳起来。那当时这件代志三个人俩，一个就是李斯，一个就是足干的足干的这赵高胡亥。好，啊，这胡亥，这个胡亥就是赵高，哎，不，胡亥就是赵高的学生啦。啊，当然，做老师的嘛，希望的学生起来做皇帝啊。啊，你唔正唔正当将官，啊，那扶苏者伊都无捌啊，所以伊都要走去考坑李斯啊。伊讲吼，伊知李斯就是贪乱的伊权威的人嘛吼。伊讲你甲想看卖，你甲想看卖，这扶苏呐起来做皇帝吼，感觉重用你。伊跟蒙恬关系那么好，蒙恬恁知啦吼，现在蒙恬伫这个时阵，真正就叫做正行啦。哦，有一个秀呢，北方匈奴不敢来犯呐。哦，所以讲，伊就甲西人，伊讲你跟蒙恬关系，迄个啥，迄个那胡苏起来做皇帝哦，你就无办法啦，伊袂重用你啦，因为胡苏跟蒙恬关系足好啦，蒙恬看你个气质啦，所以时到一定甲你换落来啦。啊，若甲你换落，你要安怎？啊，所以李斯拄开始是的时阵吼，伊嘛是拒绝呢。伊讲哦，你卡讲这个话，你讲这个话大逆不道呢，哎，满门抄斩呢，你知唔知呀？讲啥讲啦，其实已经拉动了伊的心内啊啦。所以落尾手，你敢知呀？李斯又讲一个真正是心肝头喵喵啦，准备好，一不择而不休。伊咧想讲，我的年纪才那大啊，混到一世人到今仔这个位置，所以讲我若去用斗下去。那咪收吃亏嘛，就安尼同意三个人篡改诏书，篡改诏书立胡亥为帝啦。这个胡亥嘛做外久就翘起啊，这都不无路用，这个原来无路用卡潲。要讲起赵高的家里啊啦，虽然讲伊是吼，伊是皇帝，但是都拢一切拢赵高咧西人的哩，嘿，都把持在他手上啊。所以咧，迄、那个。三个人篡改诏书，就立这个胡亥为帝。当时阁伪造一份命令，处死掉这个胡苏。官帝这是要做皇帝呢，但是胡苏就是一个故意人，接到假命令，动作真呢，同我自杀。蒙恬原本唔肯死啊，但是后来嘛是去予赵高设计个害死啊。所以讲，这个唔只见胡亥做皇帝了，根本就不干正事，规日的吃喝玩乐。把朝政全部拢搞好糟糕，你看这就上恐怖。一个刁丹，若是像这种情形，我讲伊要败啊，要败一下手尔嘞，真正嘞。哦，皇帝开始没有新一路执政嘛，吼，拢搞好下骹手人去咧变鬼变怪啊，这就上危险的。就安尼，糟糕，这个人，迄个人讲小人就是正讲心狠又手辣，好心一路心眼又小，心肝矮。所以，迄个时阵，李斯甲赵高两个平平啊款嘛，啊平平啊坐嘛，都明等于明争暗斗的对啦。看开，那朋友其实良心讲，迄是算计，你算计我，算计你，遐就对啦吼，互相小害啦。啊，所以这赵高开始算计着这个李斯，你无死，我嘛无在场，完全占大款的对。安怎个算计呢？当时咧，陈胜吴广的起义啊，天下已经大乱啊。那赵高就甲胡亥讲，这不过就是一棍擦啦，哦，这起乱咧，这不过这就是一棍擦啦，你唔免烦恼啦。然后故意甲李斯讲的话，传去胡亥的耳旁边，伊讲吼，这赵高就甲赵威啦，讲李斯吼，看袂起你这皇帝啦，讲你这皇帝吼无啥小路用啦，你是一个昏君啦，啊，这都无路用卡小东人。人伫行康边个七七楚楚，伊就相信人，好啊。所以讲，迄、那个后来赵高哥无了，迄个李斯扛只起义军呐，只起乱的是高级社会的对，所以咧啊不分青红皂白，所以个掠去关啦，就抓进大牢。这公开是伊家己做得来啦，咱良心讲啦哈，就这样被抓进了大牢。李斯伫个夹夹当中写无数张刑辩书。全部拢予赵高甲扣落来，就是要送去到胡亥的面头前啦。所以胡亥派人问李斯的人，问李斯遐的人嘛，全部拢是赵高的人。李斯唔认罪，又阁安怎？你唔认罪，啪！等到吼你不认，不得不认啊！到尾啊，啪到不得不认的时候，伊就是迄个被判决腰斩。腰斩，恁听有吼？对腰安尼咔嚓，安尼落去啊，对啦，变作两鬼啦。 所以最后李斯就被判腰斩了，被杀做啊！我来讲哈，古早的时阵，家家哈拢差不多被杀做呢，没明朝进前啦，家家是拢被杀做呢啦，被高做哈是对明朝开始的啦，啊到永乐帝要是要搁较夭寿，嘿，唔捌听人讲被杀做的咧，灭十族，就是自朱棣遐开始的，被高做都高。有够夭寿骨啦，你敢知？更袂甲十足，所以讲，迄、那个我咧讲到种一个朋友，我问讲，啥物叫做袂十足啊？唔是讲听着袂够做尔吗？啊，袂十足是袂甲对待，是讲上衰的袂十足，就是厝边头尾嘛是感觉来爱着着啊。你讲啊，唔作衰，灭十足的是连你厝边头尾都着着哦。你看吃香喝辣跟三里伯啊，拢。恁拢恁咧食好食好穿好做轻客，我是厝边头尾就中你汤中你捏呢，无啊！但是你着衰小，甲咪做厝边头尾啊！啊，你爱来站哦，啊对啊，这着灭十族啊！啊，无较早吼，家家拢灭三族啊，所以照这个李斯的写啦，就是被灭三族，伊独了是一个灭三族了哈。然后呢，后生嘛是爱来去站啦哈，来站。临死之前哦，又讲一句话啦。伊怎啊看到身躯边这个细汉后生啦，目屎一直滴滴淋过，一直滴淋过。因为伊受着足济当前吼，伊伫个即个蔡尚老家的时候，伊讲迄个时阵，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吏嘛，咱讲文书官嘛，就是一个足正常公务人员。伊怎啊想起当时，伊下班了后，带着细汉后生，牵着一只狗啊，小黄狗，去东门外捉野兔。迄个时阵虽然瘦，但是日子过了真踏实。后生伊就徛伫伊个阿妈棍顶面，吼。你个牙关关，切个几个叫，啊！黄狗走伫头前，又袂溜。风吹过着马仔铲，沙沙作响，夕阳照伫因爸仔囝身上，揪出着长长的影子。伊要死之前，去想着伊也未成功入业的时阵，伊伫个上菜老家做一个小小的文官、文书官的时阵，迄种日子。伊想要去过当伊做日子，都无机会啊嘛！伊感觉迄种的吼，才是真真正正伫咧过日啊。虽然无权无利啊，但是这种的日子过了是上幸福的，对不对？伊开始想念了，所以伊从啊脑瓜更甜，目屎流目屎滴，甲因囝讲：无欲与若负千黄泉。俱出上菜东门，煮脚兔，岂可得乎？这意什么意思？意思讲，我足想要吼，甲你做伙牵迄只黄狗，搁等于上菜老家的东门外去约丫头。可是，敢也搁有这个机会吗？怎啊呢？刀下人亡，你刀下留人，刀下人亡，这个一代丞相，就怎啊结束了一生？所以讲，李斯这世人图啥？伊对上菜一个小小的。官吏被个大秦丞相位置，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制定了影响后世两千年的制度，位极人臣，权倾朝野，富贵到袂当阁讲的一个点。但是最后呢，满门抄斩啊，满门抄斩呐，抄家灭族了哈，满门抄斩，命丧街头。临死的时候，怀念的不是荣华富贵，不是遐权力地位。是嫁因囝做伙约托啊，迄个普通的日子。所以，这个如果我讲看古早的古早人物的故事，咱有当啊对因家学着足济代志呀。是啊，咱看到李氏下的过程甲伊下场，敢讲伫咱的身上嘛，咱无看到李氏的影子吗？有呢。真正是有呢，咱即马足侪人就拼命往上爬，哦，就是讲，咱来赚足侪钱啦，加班加到三更半暝啦，吼啊，然后等待升职加薪啦，甚至为着业绩杯客户啉甲吐血啦，胃出血啊，为着要大金厝，还30栋的房贷啦，一工加暗来一直拼一直拼，唔敢分担，唔敢懈怠。因为咱拢甲家己讲，啊，等我成功，等我成功，我紧正较拼咧。等我成功，我得好好陪我的这个厝内人。等我赚有够啊，我得带阮某、阮囝吼出国去旅行。等我退休啊，我得逐工拢伫厝吼，这个煮饭带孙， 可是你有发现无？等着等着哈，孩子就长大了。伊，你已经唔是伊当时需要骑迄只大马啊，好，不再需要你陪佚佗啦。因为囡仔大汉啦，有家己的朋友啊，家己的世界啊，你想要陪伊，无迄个机会啊啦。囡仔吼，嘛无需要你陪啊。等咧等咧，等到到尾咧，老爸老母老啊啦。你想讲吼，要带因出去行行咧，但是因行袂叮当啊啦，甚至等咧等咧，迄个家己也破病啊啦，想要做的代志啊，拢也袂做啦，啊身体。哎，不温存啊。

0: 所以这让我感觉说等着等着等着，只要等到高位就不见了。啊，也有一句话说走着走着走着就没看影，走着走着没看影，啊，等着等着就不见了。所以你现在追求什么会不对啊，你说追求金钱啊、事业啊、吼、头路，这有什么不对？是啊，但是过头就不好啊，敢不是？哦，所以说你就是在你打拼的当中，你稍微休息一下，让自己有个喘个息，然后呢你也要一路挪一点时间出来陪陪你的家人，陪陪你的母亲，陪你的是大人。啊，如果没这以后都没机会陪你，就参照律师啊，想要回到过去那没机会了，对不对哈？所以什么是幸福？我感觉是有钱赚啊，有家人陪伴啊。这是我跟这个会我跟你提醒出来什么叫幸福哈，就是有钱赚啊，还有家人陪伴啊，啊，有空的时候就是那是那些的该些该些该些啊，我阿伯那些哈，就出去吃吃喝喝走走啦，啊，就安尼啦，就这样。咱我嘛是看阮厝的人去说，我年纪啊，正阳我年纪长是最后一天。其实我是就袂爱说这种刺激的啦，但是咧想想讲，唔过厝的人都想要说，哦。啊，想讲，佮也无代志做哩，啊，找人想要说，啊，好啦，陪伴嘛，我得佮抱着陪伴的心态，嘛是扛面去行行嘞，细细看看嘞，哦，爱食啥就买啥，做，迄落夹，迄落买东买西，看东看西，买东买西，食东食西，哎，这嘛是人生快乐的一件代志嘞，对不对？是啊，有时候我咧行咧行，讲像咧陪伴家人来行行，爱看哩，爱食啥，看哩啥爱食啥，就佮买啥，哎，那最多是小吃又不贵。啊，看到你大家咧吹气把气，我就觉得这种感觉不输给哈出国了。我想讲，我足久无出国噶，啊，我怎我想讲无出国又如何？啊，你扛出来了，啊，出行行，啊，吃吃喝喝，说说笑笑，这比出国还趣味呢。哎呀，是啊，所以我拢感觉讲哦，你的生活你也感觉过得舒心，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你身边的人，我都觉得。那都是幸福的日子了哈，啊，等于讲该嫁的该嫁，该生的生，该休的该休，好，让自己也有喘息的空间呐，好不好哈？谢谢啊，明理追求是拢爱啦，但是不要太执着啦，到尾也是，然后迄个火力个碳卡侪也是炸袂走啦，还是那句话啦，带不走的东西不要那么执着啦，嘿啦。该放下还是得放下了，好不好？人在钱在银行，人在天堂，赚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嘿呀、啊，好 ，OK， 听歌啊啦。哎，我一个，我的助理讲要听 D.O. 讲啊，啊，这是新歌呢啦，伊讲要点歌啦，讲比利新歌，讲好听啊，讲也好听。因为我拄只甲问讲新语有听过无，竟然两个助理拢甲我摇头啦，我讲惨嘛。啊，就知影讲这真正差咱偌济岁啊！新语一首歌，讲因冇听过啦。啊，恁就知影讲几岁啊？吼！啊，讲要搞我点 D.O. 酱啦。啊，我讲我 D.O. 酱，这得过阮听无啊嘞？讲金姐不能这样啦，你都点你们听得懂的啊，我们听得懂就不点了。啊，应该听我节目嘛，做者听不一了，听不懂老歌，听得懂新歌，这你记得吧？有啦吼。三十几岁就 OK 啊，对啊，三十几岁都没听过新语了吧？三十岁都没听过新语啊、哦？三十岁都没听过新语啊、哦？
1: 要
0: 四十
1: 以上
0: 的。啊，你好啦，阿姨，等下来给我听几首啊？无，那个，你们来陪下来听几首啊？较新的哈、哦，来第二讲，第二讲，亲爱的约翰呐、啊、哈。

0: 少年的歌啦，那个听听嘛是袂歹听啦，还可以接受啦、喔。好，谢谢，感谢，来继续今仔做很牛说进行是比边姐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喔。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喔。真幸好食啦哦！即马天愈来愈冷啊咧，算工过都愈来愈冷啊！你无感觉即暝较短？你较短啊呢？拢才五点就暗飕飕啊咧，系啊，所以愈来愈寒哦。咱今日会更难，顶壳壳拍较久少年年，真危险呢！要带一卡一手吼，也是讲偌济轮椅都轻轻，所处当所在人车把柄六西六幺，迄个日子是痛苦的呢，真正是痛苦呢，不完呢，足痛苦呢。啊，得阁兼开钱呢，好不起来也就算了。你若讲咱开钱，阁有好起来的机会无？你较侪咱嘛甲开。重点你若讲倒欠欠啦，迄个请人过来好袂起来呀啦，迄是就是开钱开到咱嘎啦为止就对啦。想想安尼，真正唔得得点。是啊，哎、啊，开个咪小钱呢，跟他请人过。一工我讲那。你看，讲去端伊就好啦，请人去看火咧，过一工拢三四千个啦，差不多爱三千才起跳咧啦，对不对？哦，真无俗啊，你唔知影。啊，若请迄个挂落来甲咱过时阵，一个月干免着四万呢啊，啊，无四万着嘛，就是着三万，是毋是啊？啊，这拢无回收的呢，尤其无回的呢，人讲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所以无一个月拿三万，啊一年当嘞，哦一年当十二个月三万，咁三十六万咯，一年当开三十六万咯，这是上西底，我甲恁讲，我真甲恁算个，这是上西底。哇，你唔通啊？我若一年当二十万出来个阿坤啊，食三片我就食个碗面哩啊。是啊，重点是你若像咱若带过年咧做迄落优惠的时阵，咱相亲都比如十万二十万咧开。这开安怎样？因感觉搁互你安怎开，都比你请外头开好。重点是咱开，才是身体健康的。无相像的是，食咱会惊、会走、会爬、会撞的，会爬起来，迄无相像咯。我说讲观念啦，通身体健康就是安尼。哦，所以讲来即马重点要甲恁提醒，就是寒啊，血拢较会紧张啊，筋络拢蛮难啊，甚至拍个球都惨啦。哦，所以真心爱食啦。吃
1: 我去年脚就跌断，哦，就整天在家里听收音机，不小心就听到这一带，有没有？他说那个筋性很好，还有菱沟筋。我瘦下来，我打寒冬针、我早上都吃四颗，还要配那个菱沟粉。你的雪地丸我也吃啊 ，Q 我也吃，加到尾巴，那个卡好像是打结一样，现在比较不会了，真的很好。
0: 哦、你看，鹅肉啊，有只有补锁啊，好来，真心偌济啊，滚，一罐都2000块，九十粒吧，啊，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空白食，哦，安尼食一个月呢吼、哦，对啊，九十粒吧，一天三粒，安尼咪多好一个月，哦，啊，你都一天三粒，都分配三顿，一顿一粒就好啦。哦，啊，分配三顿就一顿一粒，啊，空白食。啊，你若讲我倒买菱沟精，我买雪梨王，来，迄、那个啦啦泡泡准得甲配得好，免加哈，就是安尼食着哈。啊，药房各位一定要看咱，主要看顶面有带老带老假票头无哈、啊，看有带票头，这袂买唔对。啊，大箱内袂多，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我想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得起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金门乡亲的朋友，等到山华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街门巷七六八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来好听的香港歌哈，粤语歌曲《追赶跑跳碰》。

0: 谢，感谢。好，来阿君哦，今嘛要来讲这个姑娘啊，我们多多向她学习哈。那、哦、哎呀，伊那人爱听话，听大人的话哈，爱向大人学习，有当时啊吼，歹势吼。咱大人嘛爱向囡仔学习，大人较输囡仔嘞，真的哦。咱来讲这个。这个妹妹哈，
1: 你不要自己在那边猜说。
0: 这个妹妹，小人选三当落选国手，三当就有三，就是三败，失败三遍。一般在咱啊失败三遍，感觉第四败勇气，咱去试看嘛。为人无法度啦，但是咱今天要讲的吼，这个是苗栗高商三年级的黄诗婷，这个妹妹不但做到了，佮直接呢杀到南美洲，甲世界金牌炸登来台湾，安然拿世界金牌啊！说的是呢，这样子厉不厉害？真的很厉害哦。所以我讲吼，真的要跟这个姑娘学习，就是因为伊的毅力啦，永不放弃吼，厉害啦。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举办的2026年的世界滑轮溜冰锦赛当中，以神级发挥，黄诗婷在青年女子组的速度过桩这个项目。为咱台湾代表队摘下了自由式的滑轮首面金牌，速度过桩哦，伊伫别但是可能我恁也看过啦吼，伊迄个敢那是我像迄个公阿婆吼，阿摆摆好安尼一摆，但当然伊迄个中午浪旁嘛，阿摆一摆，啊你得先用上贵的速带对迄个旁安尼。像 S 安尼无吼，像 S 安尼溜安尼，安尼溜过关呐。哦，所以说就是要求这个速桩吼，就是你直排轮轻诶，双手吼，就是用上紧速度，用单脚，搁一卡俩单脚 ，ES 型绕过一排直线排列的脚标，人工雪糕筒啊，嘿。所以基本金牌。但想讲，哦，看你溜安尼吼，安尼真熟悉安尼，哦，像迄简简单单倒过倒顶咧，你敢去一半干一半轻松就对啦吼。迄背后吼，我甲你讲，超乎常人的长期抗战哈、啊。因为这个囡仔吼，自国小二年的参加社团，接受着直排轮啊。原底伊练的是叫做竞速溜冰，到了五年的时阵，伊转转攻自由式，叫做速度过桩。虽然伊溜溜小小，伫咱国内大小赛事呢，原来有真好成绩，但是天公伯啊，就是甲伊开玩笑。小人三当伊伫国手的这个遴选当中，拢卡关，拢无选到伊就对啦。换作一般人啦，顶科三遍落榜，大概早就已经换跑道啊啦，对不对？但是黄诗婷呢，继续挑战你家己，选择拼到底啦，哎，拼到底啦，老娘了跟你拼啦，哈！所以讲伊没有气呢，找来教练导入哈现代运动科学的辅助，这可能这教练哦，改较无同啦哈，就针对伊的。弱点跟痛点疯狂的加强肌力跟爆发力，终于他今年如愿披上国家队的战袍，代表我们台湾远赴亚松森去参赛。十月初七赛场，他好像没想到过去三冬不甘愿全部爆发在洪荒之力，为什么都算我算不到不甘愿、啊、所以他把那个洪荒之力 全部爆发出来，对预赛的第一名一路强势杀进决赛。专程吼、哦、跨海盯着莫妮可咧转播因老爸，上欢喜吼，看左囝演出吼，看左囝的评价是 perfect， 哦是完美的演出。伊就安慰吼，伊、哦、

0: 就是咱大老母人大母正，但是啊，都还阁不如这个囡仔。啊，那迄个一两摆啊，吼，安尼，迄个挫折尔吼，就感觉人生好难啊。你也甲看这个噪音呐，有这种神迹，你当这是天分哦？不是的，无就天才啦，无遐侪天才啦，拢是后天努力的。佮看你看，伊的内心有强大无？记住三摆啊，第四次佮加来的用的这个戆蛋，你都无啊啦，对不对？我样都无啊，大母人大母正的输这囡仔，失败一两摆，一摆两摆，我不行啦，我不行啦，安尼啊，对不对？这噪音啊，第四摆还成功的呢。对不对？所以跌倒三次不代表终点呐、啊。公鸡后你管理背起来，搁加第四遍，搁可能都无想象啦，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看这个昨天的故事，就是咱人生拢是有卡关的啦。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伊讲无咧讲舒适，会当讲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七五六嘛，对不对？嘿呀，
1: 这就是后补
0: 的。人伊嘛是，迄个。这个用伊个随遇而安的心情，迄种我随时可以拿起也可以放下的心情，你看人家不也过得很好？身边人人生拢如意，嘛是有碰到卡关的时阵呐，卖放弃啦，搁再甲试看卖啊，好唔好？嘿啦，搁再甲试看卖，搁拼一摆啦，会好就不一定啦，吼、哦，好来，继续安排这首乌拉嘛真落人世。啊，今天这位就进行到这哦，落这位要两三篇要做询问的来。0800-2799-2794都有专人做接听，0800-2799-2799全部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王手里王广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包装员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道老家和这样子的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用心的收听，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其实我是小丽主演改光迎着风的女孩哈。大家好，我是安吉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再次谢谢大家，咱的 DJ 金玩耍哈，哦，谢谢大家。嗯，啊，昨个讲迎春呢，最近个调哈，哎，这阿君也卖完啦哈，个调就八组来哈，我们卖完啦。再次谢谢大家，啊，买点爱啉哦哈，买点爱啉哦，你那买点康巴啉上盖赞。那咧开车的时阵是上班上没班哈，而且咱身体甲牺牲咱对，迄足好用诶，足明显诶，也甲血量赶快，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啊，但是有这总之的氨基酸哦，对咱身体要升级吧，佮加做大帮。再说你血量往哪里食，啊你咱这低脂经过对你啉哦，足勇敢。诶，落啊，佮过年佮三个通胃呢，嘿，都无佮四个胃嘛吼，爱甲听够勇敢。哦，你着伫这三个话会甲家己调起来，迄气势吼。甲这个气血吼，甲这个两眼吼，甲这个脚咧行咯，继续快活。嘿，你安尼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你有去讲哎呦，啊有影呢吼。啊，就阵安琪咧讲吼，肉粽节吼，啊来咧讲中秋节吼，啊你就胃肠甲顾好，食少食点，大当食。哎，即马这样勇敢起来，啊即马中秋节过，这样我当过年啊。所以伫这段时间，你甲家己顾，心脏顾勇敢，吼，脚咧顾有力，吼，啊咱的气血爱有够充足，咱人就勇敢。其实咱免食出啥物补的物件，唔免啦。唔免啦吼，嘿，你只要脑血啦，有生肉，你现在勇敢百倍啊！你搁食啥物来补？对唔？咱现在做侪物件，家己合成，但是这总之氨基酸，咱现在袂合成 ，Q 点嘛袂合成，哦，钙质嘛袂合成，所以爱补充，哦，对唔对？吼，嘿呀吼，爱来个正好困啊！哦，今天讲简单就简单哦，哎，那无即个王世坚咧讲吼，那嘛唔知咱台湾吼，足食力的吼，哼，今天开红单开到即类型的，一年哦，咱2300万人。啊，一年红单开1600多万张，嘛，1600万张哦。你啊讲1600万张哦，哦，啊，这王世坚伊就讲哦，这王世坚是民进党的哦，我感觉是民进党一个较正常的人。王世坚，啊，其实讲也无啊，伊拢爱好讲啊，做愤慨吼，啊，敢执政的人敢会做，这都唔知啊，对不对？嘿啊，啊，都讲啊，做有道理啊。是不是？哎呀、啊，这个台湾吼、哦，太侪超测速照相，拢科技执法，阿伯都在磨人吼，还食八雄型的嘿哈今年哦，安尼硬销开1600万张的罚单哦。啊，王世坚讲哦，日本啊，那个日本的差距差着，日本1亿2000万人呢，给咱要1亿人呢。哦，哎呀、啊，安尼按守规矩，咱就应该咱就守规矩来咩讲吼。哎呀、啊，伊讲哦。迄个日本也超够济啊！哦，卖求小市民啊，拢求只桥都办。我还再去菜市啊！哦，啊，我那个带转去都要停，一当停三台学都卖鸟，三台哦。啊，都三台都停啊，都停啊。你今日拜菜市个无人菜市啊？啊，我头前多一个警察把个停，警察个学都卖后边两个拿一个红个个咧四顶，吼咧四顶，伊就停街啊我，啊我都停后边，我把是伫街啊我。哦，我拢停怀啊，因为你带上去是爱停直，因为要向头前嘛。啊，但是加啊三位也袂落呀。比如说，迄个警察不停怀，我排队也不停怀。我本来要打警察头，不要问讲，啊，你爱开罚单无？我始终无啦，就白白问讲，啊，你再开罚单无？得加啊我，对不对？是啊，啊，拢你共开的呢？啊，你嘛是无停加啊我？伊讲等下我来过来甲你开，我嘛无得加啊来啊，我对不对？嘿啊！哎，是啊是啊，这唔系啥物政策，拢想拢无，拢欺负咧外口袂用安尼啦，屋底了无安尼啊，发来这只罚单，做外发吼。哎、哦，那无王世坚讲嘛唔知啊吼，王世坚吼，伊咧质询的时阵，伊讲哦，台湾的交通哦，哦，甲罚单的议题，提出了这质问啦吼，吼、哦、质疑啦，用台湾的上班的通勤哦，就是机车海。机车海吼，机车就是 A 画面哦，屡屡登上国际新闻版啦吼。这鱼贯啊，靠规吨啊，咧落来对桥顶啊咧，啊对驶入桥卡落来咧，学多摆做侪。哦，啊这行政院长卓永泰，伊就赴立法院吼、哦、来执行施政报告吼、哦，接受这质询嘛吼。你质询都是因做官就是安尼嘛，你做主管你就爱被质询嘛。接着，王世坚有针对台湾交通的执法吼，提出质疑啦吼。你哪拢开车，你未了解学多拜人心声啦吼。当然，桥多拜人当然伊也是开车，但是有个人是开车，伊根本无咧桥多拜。
因阿仔啊，对不对？嘿呀吼，所以讲，伊就提出这质疑，伊讲咱台湾将近这十年的交通的罚单吼，数量拢大幅增加，一年比一年增，因为你用科技执法，你摕百姓纳税的钱哦，啊，摕去买一支两千万的，啊来搞你翕安呢？哦，啊，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共阮一单拢三千外呀，也无减落啊，也无因为你罚单才侪才减落啊，一单拢因为交通事故死三千外呀。哦，这个强调政府哦，唔单单一直想讲要取缔超速，来作为改善交通安全的手段啦，系无效啦。伊个王世坚哦，伊要求政府来检讨吼测速照相啦，甲科技执法，还有道路的设计啦。你这样直言吼，用不要欺负小市民啦，吼、哦、吼。啊，是讲伊是拢做个重炮的吼，伊做个重炮去讲着重点，但是够有效。伊把伊讲无咧美废死的无。有无废除死刑遐？有无？安尼讲好，是是，对，哎呀哦，这台湾一年有偌济交通违规的事件？等下，这去年哦，去年2025年哦，诶，交通举发哦，1631万件，嘿，这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哈、哦、公布，2025年这个交通执法的资料，这个警方去年哦来执法。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的吼，拢总1631万件吼，过1631万9546件，好惊死！比去年哦，比去年2024个增加122万件，哦，过1823842，安那表示啥物？你可能科技执法有效啊？是你科技执法有效，唔是交通事故变有减少，唔是安尼变增加吼，加8.1% 啊。所以其中违规停车有436,346件吼，排第一的违规停车排第一名，第二个超速的限速40，人喺外公喺路都大条吼吼，啊你安尼配安尼驶吼，有山路山路，啊咱台湾吼迄个直通通吼直直，你若住军校路有无？红山军校路遐。这大条路该限你塞40，嘿，你话第一名违规停车，那第二名就是啊，你限速40公里以下，有264,849件，搞我笑，啊啦，迄老拖快啊，叫你塞40无，对不？嘿啊，嘿，你那屏东的机场路啊，哦，机场路后边就无做大条，哦，即马乌下嘛，几啊几条在翕。对不？老多大条，限四十以下哦，拢总有264,849件，啊，个无依规规定哦，啊，转弯呢有222万吼、哦、3965件，吼、哦，啊，你讲都特别咱该注意是啥物？你的超速40公里以下举发的件数，等到比一年减少13万外。哦，一年减少4.8%，这显示你的罚单的总数增加，并非所有违规类和、哦、违规类别都同步上升啊，是不是？嘿呀、啊，所以啊，咱台湾交通事故吼的伤亡，今年哦，敢那今年1月到7月哦，因为交通死亡哦，1569个人，这是1月到7月哦，咱台湾一公公超死2000外个人诶。安尼，那个有2300万人哦，啊，死也较侪，生较少啊，吼、哦，也是过咧报安尼啊，对不对啊？吼，啊，至于这個交通死亡哦，哦，事故伤亡诶，这个交通部伫咧今年哦，吼、哦，9月29号哦，公布上最新的统计，伫咧2026年今年1月到7月全台湾交通事故吼，安尼30天诶吼，诶、哦，死亡诶人数吼、哦，死亡诶人数，三十天死亡人数是1569个人。哦，啊，那个2023年比起来减少220个人，哦，减少12%，未歹。哦，啊，那这今年8月，哦，1月到8月的 AI 类交通事故死亡1000外个人，哦，1022安尼。所以有当下因为讲，像你讲哦，这个有的王世坚伊就质疑，为什么质疑台湾的法官会受那遮济啊？哈，啊，都警察伊不都利用执法科技啊？迄个一记着踩伫啊，24小时啊，过着翕，过着翕，过着翕，过着翕，安尼无吼，嘿啊，啊路足大条，四线都该限40安尼无，这嘛是啥物弯哥你也知吼，哎呀，即个王世坚咧咨询时讲，台湾10年前啊吼，每一年差不多开
928万张呢，的罚单。啊，去年就已经增加1631万件，十年来吼，升涨1.75倍。伊提日本来跟比较，咱台湾咩跟日本比啊？我咪讲人格，我讲那交通这方面，人因家做遵守的，因车甲车顶保持保持距离，因为怎因飞也飞袂起，迄个弄着事故做假啦的哦。系啊，伊提日本来比，用日本人的人口差不多台湾的5倍嘛，因1亿个1亿2000万的吼。5倍嘛，啊，车辆数是差不多台湾的3.4倍啦。但是咱因去年刚开493万张的罚款呢，吼，的罚单呢，吼，啊，无甲台湾的1/3啦。啊，王世坚就认为讲吼，那是开罚单都单纯确实会当有效来降低车祸死亡，增加处罚，安尼来当理解。但是伊即马要质疑的是啥物？罚单的数量拢一千关起来啊！1631万件，但是并无咱台湾交通安全问题得到吼相应的这个改善啊，无啊，是不是嘿啊？所以王世坚进一步批评台湾的道路顶缘吼，这个设置伤过侪测速照相，佮有科技执法的设备啦。所以驾驶员咧开车时必须要不断注意哦，测速照相位置有咧翕无？吼啊，有出来上班无？吼，有出来有上来警察，然后警察伊无伊。秘伫边啊去吧，有诶，毋是科技执法，伊会秘伫转弯诶所在啊，桥卡啊、草坡边啊，安尼无，安尼无，啊无伫天桥顶悬啊。你若走南二哥吼，迄桥顶悬有无？因会出来营业啊吼，有诶护线无吼，啊伊网内挖一空吼，迄就变迄相机镜头照出来，你该翕无？迄款你有保持距离无？你有系安全带无？哦，啊你有超速无？安尼，哦，就是安尼。所以讲，因为这个驾驶员开车前不时不断爱注意到吼测速照相位置，等到安尼可能会分散注意力啊。所以认为这个交通事故的原因袂当一直归咎吼你车驶伤紧啦，驾驶员啊细心啦、紧张啦、心不在焉等等这因素，赶快值得爱重视啊。而且伊这速度的迷失啊，伊咧批评交通部吼的政策的方向，伊就咧讲吼，这个交通部对乌托邦的情形吼。乌托邦电火、乌托邦动皮啊，甲零件吼要求真侪啦。但是既然前10大事故噪音哦，事故的这原因啊，当中无零件失灵引起车祸啊，所以政府应该思考啦，你是唔甲较侪资源用伫改善道路的环境，卖甲一直要求哦，接受机车接受检查话无呀，都掠空啊方向咬尔啦。抓抓骨肉必须扛在旁边，都想你想不到哈！我大姐的体质影响着交通，哟，就是安尼意思，安尼嘛，好无？啊，罚单伤过侪，行政院长安尼回应吼，来，这个王世坚一个从这个矛头吼指向道路品质吼，要求歹，道路都歹，道路真正歹，好坎坎坷坷，安尼，所以质疑你，与其坚持要对乌托邦来进行健康检查，哦，且渐渐啦吼，你不如先替道路健康检查啦。来改善道路吼，啊，坎坎坷坷、凹凸不平的问题啦，对咩？吼，伊最后要求政府吼，先对减少无必要罚单开始落去做，强调无必要的过度曲解罚单，你应该通灵到22县市好啊检讨啦，检讨了都无收入吧？所以对这件代志，行政院长当场讲吼，政府会检讨相关的问题，所以包括道路实施是不是合理？交通规则是不是会当予更加予人性化的方式来设计？也个交通的号志的规划是不是妥当、适当？吼，同时嘛会支持吼，会持续来协助民众来养成着遵守交通规则的习惯啦。哎呀，咱台湾路真够歹，坦白讲，要修歹吼，道路真正无好啦。安尼骑到啊，坎坎坷坷，安尼嘛是艰苦啦，是不是？咱两个听歌。听这首歌，相思梦，跟我唱歌。

0: 啊，不要怕你吼，阿叔的吼，别扭下。好啦，谢谢大家吼，来，阿、啊、来邀请吼，咱的这个，咱的黄卡宁博士来分享哦，吼，这银杏的好处。哦，阿咱拿收了低基金吼，唔免冰吼，唔免冰，伊做第一个技术啦，伊无染防腐剂哦，爱当常温唔免冰，卖晒日头得啊。咱可能咱的灶卡独啊来底拢，通通都可以。啊，你讲阿阮到了冰箱做大卡要冰，啊要冰你就冰也可以吼，贴开就当啉啊。哦，啊，你要较享受用烧烧，用烧烧今仔日今仔日做好啉咩？哦，你若等下再用一个较不用烧底烧的烧的水烧的吼，啊，咱这包是毋是你徛徛的？哦，你小家个对后徛徛个，囥个里头，囥后啊底安尼头，安尼个浸哦，哎浸唔免拆开哦哈，做几包那个浸，差不多三分钟至五分钟。哦，你家家都烧烧啊，哦，你家倒家往下倒好，做享受的，做好啉的，安尼就一只鸡啊，营养成分哦，拢伫咱人内底。哦，咱你会感觉哦，恁闽人一下加做快活哦，有诶啦，像即摆两点半、两点廿四分，有诶开始哦，咧神啊咧，哦咧咧蛋啊咧吼，哟，咧神啊咧蛋啊吼，你也甲啉，诶，做好用诶，啊，啉康巴是上解赞，好吧吼，就是你要食饭进前啦，哦，食饭进前上解好，你若较早时有诶，一下啉两包吧紧，哦，下早一包，中昼一包安尼也好吼，啊你也都啊，我都要甜关起甜，较快活都。定拢无牙无，无喙齿无吼，啊人这样神神，你逐工啉一包，逐工啉一包吼，康巴下再来啉一包，你会发现讲，哎呦，人家做快活真诶啊！吼，你若订一组拢细细，你迄种就掠三十只鸡啊，两组吼掠六十只鸡啊，吼啊无人掠拢总安掠成六三百啦，嗯，360只鸡啊，嘿，谢谢大家啦吼，都爱顾爱听，你一定勇敢吼，无叫放屁。哦，你买就是上盖赞的，哦，是低基金，不是传统的基金。你啊，恁当然个传统基金，你面看个话啉咱的，哦，你后摆就你就一定要啉咱的，买加无限啊。而且伊的营养价值，吼，加你传统基金几啊倍，你一定吸收，你一定吸收，因为拢耐米啊，耐米就像你胃肠做歹人，消化做歹人，好你都已经吸收，这就记住啦，是不是？哦，就一条古早的阿公帮阿妈团开个单，营养原来不是无好啦。即咱即卖进步即个开好啦，吼！即卖你像中医即卖拢科学中药呢，阿拉讲啊，中医有中药，中医病院啊，中医的病院，伊把该专药套专好呢，哦，等候你啉有啊，嘿啊，都即卖叫科学中医啊，你要用下点，耗些时间，是不是？哦，得点，我食饭都两顿久久三顿小肚嘞，都那都无啥正常，就通去点嘿，是不是？对哇，那嘛买时间，伊妈妈讲，我用点解点，我定七八点钟，我这十二点钟。我那鸡啊，那鸡啊是九十天以上的，九十天以上的，安尼唔该提到。你原本就是原本就食材，就是健康用件，该去除起来，唔该赞。哦，听完过不该过会到，是不是吼？啊，这秋收，伊食秋收上该赞。秋枣啊，因为胶原蛋白，哦，你敢袂安皮吧？做够上做够油，安定安打打打呢吼。哦，啊，咱已经完数了，再就谢谢大家吼。啊，买定都爱啉下，啊，唔免冰的，咱放两冬哦嘿。好，谢谢。来，咱来邀请黄卡宁博士跟朋友中风啦吼，中风是当预防的啊，中风。来，非常欢迎，咱今天邀请到的咱台湾哦，一个足少数当拥有这完整的中西医学哦，这个、经历的背景，而且有临床30年实际经验的专业中的专业啊，也就是咱黄卡宁黄博士。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黄博士，你伫咱全台湾吼，足侪媒体啦、电视也好，啊，包括这足侪社团的演讲，你超过600场呢。
1: 嘿，超过600几场，
0: 超过600几场，
1: 拢靠口碑啦，
0: 真正是靠口碑啦。哦，我公司跟咱邀请咱黄康宁博士，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哎，但好难受，听这种病来混用哦，不是？你这么厉害，今天要来挖宝哦！
1: 欢迎！
0: 今麦人上爱这，虽然讲咱的医学足进步哦，但是这个中风啊，曾经嘛像医生来讲，这中风是当预防的啦。既然来当预防，我要请问咱的博士吼，来教阮预防。
1: 哦对，这中风绝对会当预防的。咱咧讲吼，中风进展吼。咱人体有一些警讯，一些症状，比如你时常感觉讲脚麻手麻，脚麻去变哪走，就是讲脚麻手麻嘛。对啊，你时常会感觉讲阿妈公筋或颈背部真硬、真硬、真酸、真硬酸，有这个问题，吼。再你时常感觉讲你的胸部拢安尼硬硬白白， 啊，背楼梯啊是啥，真好喘，容易喘，很容易累。
0: 嗯，
1: 这也是哈。
0: 哦，其实王博士你讲的，这都跟这妈妈的腿镜头拢总有啊。
1: 是，这种的镜头时常有，哎，对。
0: 哦，所以讲这就是末梢循环所引起的吗？
1: 是。一部分，
0: 一部分啦，
1: 一部分，
0: 一部分。那么咱咧讲诶吼，即马市面上一种叫银杏啦，
1: 是，
0: 银杏所萃取起来即个生化科技诶即个产物哦，讲针对即个末梢循环，包括中风前、甲中风后，
1: 是，
0: 要恢复最好诶呢。
1: 唔对，咱即我咧讲，咱讲吼，有一分证据说一分实话，
0: 哦，唔对，
1: 就是讲科学嘛，科学就是数理加迄个证据嘛，吼。即个银杏伊伫澳洲。好，澳洲伊是一个即个岛山字形的人口结构，对，讲因迄个老年人哈，诶，人口结构特别侪，哈，啊，老年人的结构，对，讲老年人即种诶心脏的病啦，哈，失智症啦，哈，末梢血液循环即种的问题真侪哈，所以即个银杏伊的即个萃取物，伫欧洲是迄个医生处方第一名，是医生开上侪第一名。无中风的人就是要先预防嘛，有中风的人就是讲要怎来治疗改善嘛。现在医生咧开真济，第就是有效嘛，安全有效上重要嘛。所以现在伫欧洲银杏这个处方是欧洲医生开的处方药里边第一名，伊的重要性。
0: 那你博士讲这句就正确，因为那博士亲身啊，
1: 是，
0: 都是伫外国啊，
1: 是，
0: 做这研究回来啊，
1: 对对对，
0: 就是无怪咱的黄博士伊。注重伊在读医学人吼，都注重讲一分证据一分话啦。而且有三十几年临床实验证实啊，
1: 是嘿。
0: 吼，所以讲这个银杏对咱的中风前、预防、甲中风后要恢复伊的这个，像你讲为中风了，咱带一卡一手啊，
1: 是嘿。
0: 会当啊，包括伊的记忆啊，吼，甲伊语言失能嘛、失语啊，
1: 对，没问题。
0: 啊，所以会当吼渐渐这样做一个帮助。
1: 哦，当然当然。嘿，你若讲到伊吼，我咧讲这个。银杏的萃取物，银杏是怎麼這麼厲害，银杏是怎麼在医生的這個处方开那么多，我说就是说因为银杏里面含有很多那个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黄酮配糖体，这个东西它本身它也可以当作药，也可以当作保健，也可以当作预防改善，它是属于多重性，因为说我们平时我们来保养来吃有预防效果，我们有轻微症状，我说的就是说也未较中风，但是开始有咧脚脚手麻啦吼，脚手无力啦，心脏安安白白啦，阿毛关节会硬会酸啦，时常会头痛啊头晕，就是拢供血不足嘛，氧气不足。啊，有这症状的时阵，要紧来改善啦，就是食这嘛。啊，再就是你讲治疗嘛，治疗讲啊，你今有破病啊，有可能去有医生看啊，你都来加这个银杏啦，搭配来吃，这个治疗效果会较紧。药啊，免食哈济，会当缩短你的治疗期间。我们在讲，也当预防，也当改善，买当治疗。
0: 有够好，而且它又是天然纯植物性的呀、
1: 啊。是，你讲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医生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哈。
1: 讲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0: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0: 啊，重要的呢。
1: 医生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释一下
0: 哈。
1: 银杏伊都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能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吼，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就重要哦。
1: 血液循环啊，紧吼，我跟你讲。对，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入慢吼，流入慢吼，会啥？会造成一人叫做锅流漩涡。那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那流入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无够，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顶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是啊，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聚，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白高高黏黏，
0: 好、嗯，好、
1: 哦，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较袂塌嘞，
1: 是啊，较袂塌，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就是，讲伊唔是单单讲好血循环紧。 伊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博士，今仔今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
0: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多啊。博士，来，
1: 我再给你解释一下哈。这就是讲哈，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哈？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怕吹肺哈，离上方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也血管哈，跟咱的咱心脏怕吹的血管哈，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0: 较大条的，
1: 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的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细棒啊，叫做微血管。
0: 哦，就细条，
1: 诶，对，细细条，那叫做诶，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的脚手。面吼，无足是微血管嘛吼，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内面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安尼高调的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咧一层尔，伊就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就不啊，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里摊吼是摊大条、摊细条，拢摊细条。
0: 对，细条摊到等来呀。
1: 啊，所以摊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摊，慢慢摊，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哈不好去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哈，都不稳定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高吼，一点东西沉细条，因为它是它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一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啥呢？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这治疗改善呐。
1: 对啊，所以现在在澳洲哈，他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是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而且呢，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但你脑，那你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现在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屌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这点，你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呐畅通的是，那你那我得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
0: 嗯，
1: 那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那真正吼，那无经过那那黄博士讲解释，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色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色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
0: 吼，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就要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六十五岁，我会记得呢吼。啊，足好诶！我先来讲这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二十几年哦，蛮长二十几年哦。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拄开始吼，
0: 嗯，
1: 差不多头前三四年，然后会开始吼健忘症，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
0: 健忘而已。
1: 啊，你若常常咧健忘久啊，吼，他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0: 哎呦，啊那所以呢，头发正开始，像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
1: 志，
0: 啊，物件不是放性地这啊，
1: 对啊，
0: 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紧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都咧下去，
0: 嘿啊，
1: 讲完随袂记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记哩，
0: 嘿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澳币先进国家，就咱台湾博士讲，处方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澳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把你吃，
1: 你那在，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0: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官官
1: 官，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1: 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质量
1: 我好，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
1: 啊，对啊。
0: 在堂要预防，在堂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这帅啦。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 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了。
0: 对，
1: 大家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你都叫做王道。
0: 是啊，
1: 王道。
0: 真正有这检测，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都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会，有一天你都爱开家会啦。
0: 而且开愈侪家会哦，倒头无，你像我若是无说去中风对啊吼，请人来顾一个月，敢免三万，讲预防医学博士
1: 嘞。预防医学真正，
0: 对啊，
1: 这是专业的哦。
0: 是啊，那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听咱电台听讲，哦，你今天今日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仁博士来甲你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人生就对啊啦吼，然后慢病该恢复啦。安吉定讲，一气啊通百病都无啦。我阁讲哦，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啦，吼，是不是？人性的升温啊，爱买真的真的真的真，吼，这效果真正好，治疗效果上爱赞吼。爱食进前，秋冬季节又过来啊，你要考验着咱的血路循环收缩，血条血更薄，咱的大脑的血条血更吼，较袂中风啊，目睭也较袂中风啊，耳啊叽叽叫，隆隆叫，轰隆叫，耳啊叽叽叫，轰隆叫，隆隆叫，啊个晕眩会戆，好那戆会变白会要吐，啊不如做工话，他个听啊，敢听啊，一直咧食止疼，食感冒药水的人，希望你爱食安吉讲，真嘞真嘞真嘞真，吼，这安尼就电话诶，谢谢大家，祝你健康，祝你勇敢，来听歌，流浪者哦，流浪者之歌。好，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龙架鸡瓜哈、哦，好来，来个分享一个好啊啦，分享一个啊，十二月生肖好啊啦吼、哦，十二月生肖对今日加这个啊拜六，今日拜一嘛哈、哦，拜一加拜六的运势哈，好、哦、四个生肖吼、哦，你啊如叮当如叮当的如王吼、哦，连谈七工吼、哦，嗯，加对张啊哈，张你未用讲这篇安尼。农历九月吼，啊，今日咱的九月当时啊，今日九月初三呢，九月初三吼，今日农历九月初三有够紧吼。这个农历九月呐，想要哦，咸鱼大翻身的吼，看这礼拜吼，啊，你六点要叠棚子哦，哼，唔是哦，应该叠棚子，今麦要叠几只啊？哈，啊，个有吼，诶，大家看好来，有四个生肖哦。阿姆哥有两个生肖，爱特别注意哦，口舌是非哦，诶，讲话莫甲顶打起安尼吼，啊，你若稍有不慎哦，啊，说哦，讲唔对一句话吼，全盘皆输哦，好好比大家赛老就对啊，一句话也讲对，好好比大家赛老吼，我今年这礼拜，拜一甲拜六吼，上盖赞的吼，拜一甲拜六吼，上盖赞的生肖第一名上好的。幸福吼，事业五颗星，爱情五颗星，财运也五颗星哦。幸福是哪厉害哦？主动展现着你的实力哦，做好万全的准备，等待最好的机会啊！得到贵人哦，给你赏识嘛吼、哦。啊，那创业者把握这关键的时机哦，啊，来把你的事业哦，给推展了出去，安尼可以唔免惊哦。啊，那感情上哦，那独行的魅力哦大增。会擦出火花，都讲你，无像恁前段佚佗连甲三天，可能有擦出火。我昨暝走去迄落屏东啊，吼，迄落屏县人民诶公园，吼，人民公园哦，屏东县的迄落市民公园啊，市民公园，迄无十来个国家有好人客人够侪人，第一名排队上侪个阿拉伯抓饼，吼，排三四十个人，惊死，排个热热腾哦。不是做老家的哦，那呢？啊，那这个感情上哦，五颗星哦，那独行啊，这只好哈，你的魅力大增哦，花自开，蝶儿自来，安尼就一条哈。啊，那有伴哈，有伴这只好，好伴哈，有好母哈，好爸母，啊个好工的哦，然后有做伴感情甜蜜哦，这个时阵做适合哦，啊共同哦。啊，往恁的生活目标吼前进安尼，我来财运哦，五颗星，正财偏财顺落来哦，安尼哦，这正财哦，个外快哦，拢做到正财偏财啊吼安尼，哦啊，好这个提增加吼、哦、你的收入，那恁啊投资的进程哦，赶快爱慎谨慎把关啦吼、哦，啊，但你财运做好吼，偏财坏财拢有得定安尼，五颗星嘛吼、哦，啊那上古的第二名。上古的第二名事业吼五颗星，感情四颗星，财运五颗星安尼。那这事业吼，你得到团队的支持，加个肯定，哦，业务的阻碍化解去，哦，这绊脚石哦，甲踢去旁边去安尼。哦，啊，你即马积极吼，去谈你的合作，哎，你顺风使船吼，顺风使船哈。啊，感情四颗星，那独行啊吼，啊，那实在人要该牵红线。哦，未歹，啊那有伴的吼，这只吼牛公啊牛母，牛公啊牛母，恁的默契哦升温，哦啊恁来共同规划恁未来的计划安尼吼，啊那财运有颗星哦，这只牛啊，这个正财偏财吼，哦拢赶快顺落来哦，哦店门来开正财偏财顺落来，冇可能出现着野外吼，会奖励。啊，无就新的探钱机会哦，稳拿搞就对了哦，水到渠成了吼，稳拿搞就顺风使船了吼。来啊，第三名上梁的，上梁的事业吼，啊有五颗星哦，啊感情四颗星，啊财运嘛是五颗星安尼。哦，那这只上梁的，那得提案哦，得到主管的认同哦，啊会给你收听就对。啊，那要讲新的 case 的，哎真顺畅安尼。哦，这个困难的题目嘞，吼，迎刃而解啦，嘿，安尼，到那人啦，运的顺吼，都凊彩都做凊彩谈啦，顺风就使船啦，对不对？嘿，安尼啊，啊那这只牛吼，啊龙吼，感情四颗星，
嘿，独身啊，诶，朋诶人吼，朋友甲你介绍会得到好姻缘咯吼。啊，若有伴良工良母吼，啊，有伴沟通做顺畅的吼，化解恁以往的心结安尼。嘿，啊，若财运在上量的吼，即、這个职场的人脉吼，诶，大财积入来。哦，啊，人情的开销变较侪，吼、哦，人情世事嘛吼，安尼，那要背对甲搞得无定欠无账吼，啊，但是你爱吼先做好这预算的准备安尼吼，哎、哦，啊，那即只上蛇的吼，哎，事业三颗星，感情四颗星，但是财运够五颗星哦，吼、哦，上蛇人留伫工作记录吼，哎，自保责任，啊，那创业的人吼，签约合作吼，一定爱白纸黑字，唔好空嘴薄纸吼，啊来。这个啊，感情有四颗星，哈，独身啊，蛇哦，你伫职场诶，容易去实在着较稳健的对象哦，吼。啊，那有伴蛇公蛇母吼，诶，有伴哦，啊，恁的猜疑哦，会变较坦白吼、哦，本来嗯，那个疑心更暗鬼，哎不，会变较坦白安尼哦，啊，相处更加麻麻麻安尼。哦，啊，那上蛇财运嘛是五颗星嘛，袂歹正财哦，正财，你是偏正财嘿。这个业绩吼，甲额外的收益哦，拢提升的空间。诶，让你即马做些来规划哦，长期的理财安尼哦，理财啊，那上了去的吼哦，事业两颗星，感情两颗星哦，啊，这个、财务嘛两颗星安尼哦，那这事业上哦，伫个工作上爱谨言慎行啊吼，唔好去讲得罪着人安尼吼。哦，啊那爱在创业的人吼，爱留存着记录吼，以备查核安尼吼，啊，以备核查。啊，这个感情吼，独身爱吼。爱以后这暧昧陷阱吼，勿急投入啦吼，嘿啦吼，得啦，人咧衰吼，哦，即个有诶无歹命来卡吼，歹人嘛来卡，小人嘛来卡，卡无好哦。啊，那有伴诶人吼，唔通就听下留言。哎呦，恁翁倒来咧送西白杯，哎呦，恁某今日去抹芳水呢吼，吼，卖去听有诶无安尼，爱当面沟通。你若去芳水，嗯啊，我倒。都早间进大行去上班啊，上班伊都咧专柜咧卖芳水，啊都搞笑啊，啊都啊哦原来是安尼吼，安尼啊无得好啊，有无嘿啊？哦，安尼都当面讲哦，安得好吼。啊，那上在在阮两颗星，交济啊，甲临时的开销变济，哦，啊你也得莫冲动哦消费安尼，哦爱收好你的现金哦吼，安尼啊那上土的吼，嘛是两颗星，事业嘛两颗星，感情嘛两颗星，财务嘛两颗星。哦，啊，那事业上上妥做代志吼，爱留这弹性，唔通吼，规个职业拢啊啊，要你个人要啊，你做者职业卖，安尼家艰苦。啊，那家做头路创业的人吼，爱暂缓心安，诶，不然兴趣是这案件先慢请嘞，啊，先讲嘞，慢请拍契约嘞，哦，就爱控管了你的成本安尼。好，啊，那上妥的吼感情，独身啊吼，爱用暧昧吼。哎、啊，你先爱甲观察咯，莫那些左眼是要倒贴你，才一撸来撸来，是要说，嗯，啊，一块煮熟的鸭子，捞来个咧，嘴开个嘛，甲食落，吼，袂重哦，哦，一些先哎，足多嘛，第一个吼，安尼，啊，你若有伴的人吼，唔通安尼吼，人讲讲话若歹听，啊，就去用破有无吼，啊，就安尼，啊，爱冷静，爱坦诚沟通安尼，吼，啊，兔仔仔嘛两颗心俩，我容易就引起有较侪钱的支出去安尼吼。啊，你爱做好这应备金啊，吼，应急金啊，啊，快去。

0: 卡回稳安尼卡好吼，趁这个礼拜呢，该修复恁的感情就对吼。啊，那这财运两颗星，交际也好，交通开再上个增加。啊，你理财爱较保守吼，唔通哦，得短线投资，啊，都无买鸟鸟买买的，跩达官都心头挂伫遐，唔得谈未谈，会谈未谈安尼，好吧哈。啊，那像另外吼。迄、那个事业三颗星，感情三颗星，财运嘛三颗星吼，像样啊，吼，迄个里里落落的杂事较侪，啊，你有耐心哦嘿，啊，那创业的人吼，爱以守成绩，吼，啊，以守成啊，都具有这业务为主，你即卖为主都慢请哦，要搁开分店，要搁摊出要啥，慢请嘞，即礼拜就多嘛得钱哈，啊，那感情三颗星。哦，那独身啊，会重新回归生活安尼。啊，那有伴哦，阳刚阳武吼，有伴主动关心对方安尼。哦，而且这个防忙碌吼，怎淡化感情去安尼唔好吼。啊，那财运三颗星，哦，厝内家务代志吼，安尼突发的开销变较侪安尼。哦，啊，那开源吼，无容易，趁钱无容易，所以你要量入为出哦，吼，爱平衡收支安尼。哦，像阳外三颗星。啊，那上高的吼，上高的事业四颗星，感情四颗星，财运嘛四颗星哦。上高的，在这个礼拜大胆来提案吼，但需要有这美甲爱注意吼。啊，那该做头家的人吼，要看这個新的客源吼，爱看实质的数据安尼吼，嘛是爱思考得对吼。上高的感情呐，独身呐吼，唔能啊看外表冲动。哎呦，有时候那破屁屁都说，哎呦，因头个咧啊，那像潘安哦，啊，都要爱，唔当个。啊，那有伴高干高母吼，哎，高干高母一定爱啊，甜言蜜语吼，啊，那甜蜜约会，然后来会划清外界暧昧界限那得对吼。我就是恁其他你只管推啊，你只管安安恁老婆的对安尼，划清外界啊暧昧界限吼。啊，那上高的财运四颗星。也我增加收入，吼，但是聚会玩乐吼也开较侪吼，爱需要吼设定哦花费上限安尼，吼，啊那过后边给咱等第二阶段再来讲，因为咱今麦要搞电台进广告吼，啊那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能山吼，咱的微笑来约会我是安琪，咱的现场电话搞完就是咱这0800333。五五九九吼，啊，你若收着是无收着，都咱敲电话来询问好不好？啊，咱客户会甲你回答安尼，因这是平常时啊，唔是年节时啊，乌鸟会当甲咱回答是讲，哎，我会走去对安尼好不好？好来，来啊，咱要搞电台广告啊，搞完需要服务即时欢乐，咱的二十四小时电话0800333559999，搞电台进广。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2: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1: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2: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暖花再会吧哈。好嘞，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总是这小小故事做分享，咱今日讲完结篇哦。但咱多甲这些想法讲个完吼，甲袂等啊久哈。来，另外我讲上家吼，上家伫咧这礼拜运势事业三颗星啊，感情嘛三颗星啊，财运有四颗星哦。平运当中哦，这个事业平运当中带着压力安尼，而且重要任务哦，你爱做谨慎的吼。爱以后唔通出差错，吼唔通出差错安尼。啊，那创业吼，你要推新的案件先确立者吼，你的合约的流程安尼吼。来感情有三颗星，上家独身啊吼，恋爱进展会较慢。吼，啊那已经有伴，上家加工加务吼，适时安排约会，吼来摆脱疲惫，吼因为上过无用吼，怎舒服去，都无加无力约会唔通吼。来，啊那上家吼，财运四颗星，吼你的本业。我 A 业绩哦，较稳健吼，啊，搁要做平稳的，啊，但是你有可能有这修缮还是医疗的开销，吼，你爱留存预备金，吼，安尼是上该赚的，安尼吼，啊，那上高的吼，事业四颗星，啊，感情五颗星，啊，财运四颗星，安尼，事业，哦，今麦呐迎来这新的领域吼，会当帮助你要扩开拓吼你的视野，吼。啊，那创业的人调整策略，吼、哦，希望讲会当突破瓶颈安尼。哦，啊，那感情这上高，那独身啊吼，啊，你来出国，哎，这就容易拄到你的心仪的对象哦。哦，安尼头尾袂歹，所以四颗星哦。啊，那有伴高干高务吼，啊，有伴哦，啊，这默契吼，做好以后哦，同舟共济，感情做深的哦，上高袂歹吼，高干高务吼。啊，那这个上高的财运四颗星，副业。财源吼，看俏哦，真好哦吼，爱注意日后伊又会开销，吼啊，做好基础预算准备吼，安尼啊，那上低的吼，事业四颗星，吼啊，感情三颗星，吼啊，那财务嘛三颗星哦吼，这个上低的事业吼，重整吼，延宕的工课吼，已经拢足久拖刷拢无做，再工课吼，会得到前辈吼，给斗三工，吼啊，那创业的人撇边吼。啊，超载，伤过侪压力啦，吼，家家己做侪压力拢安尼，哦，创业的人吼，做你要留一个喘息的空间啦，哦，那事业者吼，啊来感情吼三颗星，哦，那读书的低哦，有希望透过进修哦去认识新的人，啊那有伴低工个低务吼，哼低工低务，哼有伴哦爱主动关心来维持相当的温度安尼吼。啊，那兄弟财运哦，这个三颗星哦，向阳要修缮哦，要修理哦，会支出较济，啊，严防借贷吼，啊个贷的啊，你5000吧，我先甲你出，5000该拖伊无定怎就无行李啊吼，爱修筑吼，你主要现金流，现金流啦吼，嘿，出的啊，你先过现金咧东西啦，你爱对个，或者是这个礼拜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哈，好来，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在这时阵，需要咱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电话间都不得利用哦。咱来讲这篇是《手足情深》吼，第三集的完结篇。这就是讲迄个后母吼，要偷死情人囝啦，嘿啦，安尼啦，安尼都惊啊无半，想讲吼，吼，慢掉吼，这个眼中钉啊，阮后生就当做官啦，安尼啦，就是一心哦，自私要阿家己的囝啦，嘿，啊无要栽培情人囝啦，嘿，希望情人囝，吼啊，但是无多，希望啊，这两个囡仔共爸共母，这两兄弟感情有够好。阿爸好家在这个感情有够好哦，啊，其实这两个兄弟姐妹吼，这个情人囝吼叫做王雄、王翔，啊，这细伊尾个生者叫做王兰、月兰吼，迄兰吼，因两个同款哦，同以孝悌之名哦，闻名于天下呢。因这两兄弟古早是足出名的友好啦，他甲舜同款，我另外个讲舜的故事，舜嘛是足友好呀。诶，顺风老风挂出去呢，嘿，伊要出去喏， 一生王害出的，人无爱，尾啊顺承地嘞，啊你甲看吼，所以哦，千金难买少年贫，哦啊那这篇哦，这个手足情深第三集的，哦啊这个吼敖某吼，去这个店头，去买鸟鼠药啊，啊尾啊是咪回来了后，伊要甲这鸟鼠啊落落吼，这个酒干啊内底，啊去哦这个后生看到，讲阿娘，你呐、啊、要甲这个。这是什么东西、哦、那你放在那啥什么名字要倒在酒干里面啦、哦、然后娘说没啦，这我刚才、哦、买回来的、哦、会盐米素啦，盐米素啊娘啊你买盐米素啊是怎样，那要放在酒干里面呢，然后哎呦你来看阿母这个记性啊，啊我就要拿这个罐啊要来干罐啊、哦、要带盐米素啊，那把这个茶果摕来，酒壶摕来，哎呦，真正吼、哦，哎呦，我真正老翻天啊，都对啦。啊，这个做后生，阿、啊、娘，你讲我安怎样啊？好、哦，伊那娘无啊，我无安怎啦？哎呦，啊，真正最近吼、哦，阿拢烦恼你唔读册，唔认真读册的代志。最近哦，一条头两粒大呢，不是吧？读个戆戆戆。伊讲安尼哦，阿娘，安尼哦。早起的东西你别再叮当了啦，你别没用了，孩子吼你给他请大夫啦，那不不用啦，你母啊靠是这阵子吼天气在翻凉冷吼，去小我掉风寒而已啦，吃我药就没事啦，吼阿娘啊，若是这样吼啊，不我吼害你来给你买药来贴药单转给你吃啦，哦这样也好啦，啊，你兄哥咧？兄哥吼、哦，伫厝内吼内底咧读册啦。讲哦，阿娘，你先休息咧啊。啊，海里吼、哦，我今仔加了吼，啊，听摇头啊，等下做阿娘教嘿。今嘛做人后生，哦，啊，就来到这个药店，准备要帮因阿母啊吼，买一挂吼治风寒的中药材。安尼多好，这个中药材头家哦，甲认出来。哎呦，啊你唔是撮啊因后生吗？哦，啊这个、头家，啊恁阿母啊，多啊开来买药啊呢呢。恁阿母讲恁家最近哦，鸟鼠啊真济啦。啊多啊来甲买鸟鼠药啊呢。哟，啊多提回去尔啦。啊都多真卡早往里来啊。啊这时这后生真牛，好心肝也插一个。啊，嗨呀、啊！啊，你代志唔对啊！哦，啊，这个时阵哦，嗨呀、啊，阿兄有代志啊！伊怎三脚步哦，做一步哦，走哪飞啦？吼、哦，走哪飞哦，今要赶登厝啊！那么在厝这方面呢，这个做后生前脚都啊行出门，这个做人老母的吼、哦，就去找了情人囝。这个阿母说阿雄啊，啊，这几年来拢好你家一个活到咱厝里，哎，打打地打打的，彻查破查，下火天火倒的，啊，拢是你啦，啊，你辛苦啊啦。这个情人囝讲买阿娘，害你袂辛苦，这是我应该应尽的一本分啦。这个后叔讲吼，今仔日。阿母啊，我叫爸子肯定，唔对啊！我今日哦煮几行啊，你爱食的小菜，鸡腿你有看无？卤蛋你有看无？食食口上路哈啥？我无无啦，趁小金食，趁小金食。阿母啊，啊我小弟阿未回来呢。哇、哦，你煮只菜，胖公公有够欢喜的。啊，我想要等下小弟回来哦，甲伊做伙食。啊，恁小弟去办代志。天哪，无暗未回来啦！伊讲哦，熊啊，我甲你讲啊，阿娘哦，唔是无爱和你读册啦，迄只是咱到石头上有够济啦，啊，确实都爱人做。你甲我哪有早压低头，我手无白鸡之难的。阿哪好讲恁小弟，迄真叻的，准备这秀才命做官命，伊较有法度去做事啦。你难怪阿娘呢，来啦， 阿娘敬你一杯，阿娘咱家向你赔罪啊！哦，这个情人叫阿娘，你唔通安尼讲啦。这几年来，你对孩儿爱护，吼、哦、有加呢。你照顾我，疼惜我吼，我从来拢唔捌怪过你啦。安尼就好，你奶奶用心良苦，知影我爱好，安尼就好啦。来啦，熊啊，你啉一杯，啉你一杯酒啊，啉落，啉母啊，我较好，后摆要阁阻挡你读册啊啦。哦，这个时阵吼，熊啊，真正一杯酒捧起来吼，啊，就要甲灌落去啊。阿母啊，甲敬酒咩吼，伊阁足欢喜啊。阿母啊，讲这杯酒啊，啉袂吼，后摆袂阻止我读册安尼，有够欢喜的啦。哦，到这吼酒杯旁关关呐，一日要载好落的时阵呐，到伫这时阵。哦，这个后生竟然冲动来冲动来大笑，停！阿兄，阿兄，你唔通啉嘛？嚯、哦，伫远伫开门都一下话，因阿娘怎惊？哦，安阿娘怎惊？嗯哎，哎，阿你哪吒等来呀？阿你唔是去跟阿娘贴摇头哪吒等来呀？伊无应阿娘，伊就讲阿兄，这杯酒你唔通啉啦。为什么我要敬酒？我要跟恁兄哥饮一杯啊！啊，你是在动啥物啊？为什么袂当饮啊？这个、时阵，哦，这个阿兰啊，伊就讲哦，阿娘，伫你要敬兄哥饮酒，啊，你是在要乱啥会啦？你莫再乱啦，去边啊啦！你到底从啥会啦？安尼啦吼，都插一个恶来啊，插一个饮来砍败啊！你是在吼？杀出一个听家金啦！这时阵，这细汉囝变成听家金啦。伊讲阿娘，你敢一定爱兄哥饮这杯酒吗？对啊，当然啊！啊，我要敬恁兄哥啊！难得你甲看，恁母啊呢，我煮鸡腿呢，煮卤卵呢，要恁兄哥食呢，来配一下酒嘞，安尼不是足好的吗？足妥当的吗？阿娘，既然啊一定是安尼，安尼你就给孩儿。来替阿爹啊，替阿兄来饮一杯吧。无啦，你囡仔人袂当饮酒啦。哈？那么这我话这情人囝讲，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啊？是安怎小弟等下要当我卖饮酒？是安那阿母你要叫我饮一杯酒嘞？莫非这杯酒内底有毒啊？哦，这个时阵吼。这个情人囝心肝像倒咧挂，非常难过，伊足艰苦啊！伊讲阿娘，我本来嘛无想要甲小弟仔竞争呢。如果阿娘你无想要和我去赴京上课，我家己当卖去啊。但是我从来冇想过阿娘，你竟然想要害死我！家己会惊嘛？迄个时阵，情人囝，伊惊讲这个老母无要相信伊，伊就倒一杯毒酒，要来表示伊家己的决心。我饮了，总讲我死，我就袂去甲小弟做竞争。但系这个时阵呢，这个小弟啊，已经一直哭，一直哭，哭，一直哭，袂当啊，阿兄，袂当阿兄，你袂当死啊！那如果要死，你就小弟去死吧。吼、哦，这个时阵两兄哥啊，吼，两兄弟啦，安尼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小弟啊，小弟，该死的是兄哥啊。这个小弟讲，你何必代替我去死呢？安尼哦，伊讲哦，阿兄、啊。小弟袂当目睭金金看你饮一杯毒酒啊！小弟我嘛袂当看到阿娘变成伤害兄哥的凶手啦！阿娘，你若偷死我的兄哥，无兄哥甲我竞争赴京上课，
1: 就算讲害你我做了官，安尼又该如何啊？安尼我搞到心安理得咧，害你袂当互安尼有信心，害你不好，害你袂当保全兄哥，害你不提，一个不好，一个不提，害你不好又不提。我哪有命活在世间上啦？海莉啊，你唔通安尼啦，两个人烧钱要死。大兄希望讲伊若死，老母就欢喜，老母就相信你真正无爱甲小弟竞争，所以伊想要去死。但是小弟讲我不得目睭金金看你去死，啊哪要死我来死，烟口条啊你！哇，啊哪徛伫边的老母咧？吼吼吼！终于明白啊！终于明白这两兄弟啊，吼，兄弟啊情深呐，非常后悔，非常懊悔，伊家己的行为啦。吼吼，在这时阵呐，因老母把哭出来，原来伊即马才知影，伊一心一意要爱家己的囝，但是伊即马才知影。这个情人囝，伊是真心真意在疼疼这个小弟呀，疼疼这共爸过母的小弟呀。所以这时候老母才明白起来，足后悔。伊怎啊鼓励了，把这两兄弟想要死的，拢啊把两个家人啊扶我起来，哭到尾啊，规家伙啊，咱来做伙哭。这个老母唔对错误，险啊害死这个情人囝。阿爸好加在这个小弟，足疼这个兄哥啦。终于明白吼，哦，怎规家伙安尼冷冷做一个，伊也无死啊。老母从此以后对这兄哥的感情，甲这看法完全拢改变，当作个清白所生。安尼咧调用两个人，互伊两个人真正去附近上课，拢做官，所以个叫王冷，对这个这一件，这个叫做王雄诶，叫做兄哥是情人囝。因赶快都以孝悌之名闻名于天下。

诶，这种有啦，而且外国较侪，恁惊阮惊怕人惊，大家咯希望咱家己惊较好，我对不对哦？嘿呀，啊，这祖师偏的心，伫个古早真正有。嗯，这是要头死真人惊，要鸟鼠啊头无死啊！好啦，啊，一个完美的这个结局啦吼，一个完满的结局啦吼，这是这个手足啊，手足情深三局，今日完结平个大作分享诶。好啦，咱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这个啊叫做《鸡》，规家伙啊和谐哦，《鸡》。

0: 这首歌叫做《家》。嗯嗯嗯嗯，安尼好啦，谢谢，来啊，感谢。安尼我要来这个时阵吼，来邀请郭伟廷医师来分享好啊哈，分享咱谈这个营养素哈，营养素这个补充啊。郭医师你好，
1: 你好，安琪好，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想听起的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哦，百忙之中哈，
1: 是，
0: 还在看诊呢，还在看门诊呢，吼，
1: 好，是是。
0: 安尼，我就从咱的专业问医生啦，问医生上专业啦，吼，
1: 啊，
0: 来家己分享讲咱的，因为也兴奋嘛。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嘛，吼。
1: 对，是。
0: 啊，这边形成溃疡所啊，这问咱医生怎样吼？这个血对咱人的重要性。
1: 是啊，咱讲这较惊人个，迄人若无血吼，人讲我你刚才一个护理生来讲吼，迄一早起就来排队讲，哎，啊，想到来看，落皮吼，内底加血也惊，吼，大家若看到血吼，痰内底有血，皮内底有血，大家都讲喂，这代志大条，血对咱身体确实是足重要。当然，小可出血吼，迄个微血管破裂。还是大家免烦恼啦，哈。只是讲，那血那无够，咱人身体内底氧气就是咱普通的公共上手，
0: 对对对。
1: 啊，上手无够呢，咱也缺氧，啊，缺氧人就无气力，人就无精神，所以真侪欠血哈，不管查甫查某哈，会出现的问题就是讲哈，咱的亚肾哈，人的疲劳，人遐呢哦无元气，啊，面色白苍苍，啊，头壳会戆，甚至有诶哈，佫较严重会喘。
0: 哦，对，
1: 心跳安尼噗噗噗噗乒乓菜，好，啊，过来就是讲，哦，足侪问题，容易破病，容易感冒，哈，甚至连社会人，哈，一寡像慢性退化性的毛病，像老人痴呆，甲这个失智，拢甲这个欠血有关系，
0: 哦，
1: 所以咱大家要足注意这补血这个重要性，
0: 哦，是，啊，所以啊，血要对对来，哦，咋血这重要，要对对来啊，
1: 血哈，一般是为咱的这个骨髓哈，组会。好，造血细胞了哈，啊，咱就就简单的讲，会有一个工厂，伊得爱做做血出来，好，啊，这个工厂生产老高，咱未欠血，但是呢，咱人先来欠血有两种，第一个，这个工厂做未出你迄个爱使用的血，就是血无够，伊做不出来，你爱一百粒，伊刚刚做十粒，第二个
0: 量做不出来，
1: 对，做不出来，量做不出来哈，迄叫供不应求
0: 哈，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你老血。你老血，你若讲安尼普通皮啦、啊、肉去刮掉哈，去切伤，咱看会着空脆。这个老血咱无好讲，有诶，这个老血哈，咱无看未着。譬如讲胃出血、肠啊出血，哈，所以呢，大家若有机会哈，这个病院甲诊所每年拢这个啊，这个咱的粪便潜血这个检查，有脑机会会使去做，因为有诶哈，你大肠内底咧出血，唔知啊，结果拢唔知影讲，伊目睭看未出来，内底并无看到红红，伊个是无代志，哇，结果呢，伊是伫大肠内底空水咧出血，我捌拄着安尼诶患者，结果迄贫血哈，正常是十二，伊走甲八点几，
0: 就
1: 是伊血一直流出去，
0: 所以
1: 不要那补这个血，第一哎，营养有够。做会做了多，第二，你要去找讲，你有啥物身体的毛病，吼，啊，有可能会造成这个你的欠血，因为你要讲，比如讲咱女性朋友的月事，
0: 哦，
1: 你来月事的时阵，迄月经哈，咱就走会出去哈，啊，有诶，这个靠血，这个阿姐啊，哈，阿姨啊，跟像我，我都更年期啊，我即马无月事啊，无月事了，你的荷尔蒙影响，你做会变慢。所以呢，真侪人拢想讲，哦，我都无达个月，怎么样？你来月事，我应该袂欠血，唔对，这个观念唔对。愈济血，不管查甫查某哈，年血啦愈大，欠血机会就愈大。
0: 哇，啊，这个欠血就咱身体哦，咱就需要这血量嘛。那么无搞，所以引起咱即毛头晕吧，无但个肌肉减少症吼。
1: 哇、哦，迄个就搁较严重，因为吼，咱的欠血有一个最重要的物件吼，咱一般电视广告大家拢捌看过
0: 吼，
1: 迄个人讲男生吼要补锌，吼、啊女生要补铁，啊这个铁吼 ，T I T 就是咱做血内底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元素，
0: 哦，
1: 啊这个铁吼，你若欠铁，咱铁的这个对身体的重要性一。做两项物件，一个叫血红蛋白，就是咧做血；一个叫肌红蛋白，咧做白。当你若欠血了，你身体这个 T 哈，你身体这个 T 啊，这个微量元素会去诶，好身体调动去做这个血，结果你肉这部分。你也减少，所以即马大家这个不管是中医西医拢认同哈，所以讲贫血的人会产生 肌少症的机会比正常人加至少四倍。
0: 哦，这么严重哦！
1: 因为就是液体啊，就简单，你无够分嘛。
0: 哦，对
1: 对对对。啊，你体啊，体啊，无够的时阵，你当然你无肉，还可以再活一段期间，你无血就死翘翘啊。所以一定身体一定先较紧提起做。做血来用哈，啊！但是问题是讲，你若讲长期咧欠血，固来了，你身体体无法度合成脂肪蛋白，你的这个肉对愈来愈就丢弃哈，都萎缩。哦，啊！那萎缩过了，对这血是大人哦，这影响就足大，有一个恶性循环哈。那什么叫恶性循环？第一个，你愈无叮当，人就愈无气力，愈无气力，你的能量就愈来愈少。啊，甚至到落尾呢，你的腹肠哈吸收营养。咱胃肠咧吸收营养吼，主要伊个叮当。啊，你若伊个肉若无力，伊个胃肠无得叮当。你早时食一粒茶叶蛋，你讲暗时还阁袂枵，为虾米？伊胃肠拢无啥物叮当，所以拢堵咧遐。所以真侪时大人，甲坐会去了，有诶，阮无咧惊，阮家庭个医师无咧惊讲坐会吼，中年增胖，我咧惊是即中年了怎变瘦？
0: 哇，
1: 迄个莫名原因的变。哦，那些散类，就是表示讲，伊营养吸收出问题。啊，你胃肠嘛是肉做的，伊那肉愈来愈少，变作讲，伊营养吸收未够，营养吸收未够，伊就愈来愈无得做肉，啊，愈来愈无得做肉，伊就愈来愈少。所以到后尾啊，哈，有诶医生拢会讲，肌少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排敌。
0: 哦，是哦，
1: 是流感，你阁会使开刀，
0: 阁
1: 会使做化疗。可以做电疗，
0: 因
1: 为足侪人抗癌成功的足侪，有诶流感了，哇，食十五年、二十年的，吼、哦，一规堆的。但是问题是，你若肌少症吼，即嘛眼睛无正式的这个治疗的方式，拢是鼓励讲患者加叮当啊，有诶啊，路边胃肠真正较严重，路边是用靠迄个鼻胃管，就是用管管，因为胃肠拢无得叮当，干在啉汤啉水，啊，连这个食道吼，人讲到路边会扳断喘气，就是伊喘气嘛，是爱咱诶肉爱春秋嘛，
0: 哦，
1: 啊，你肉都无春秋诶啦，伊连喘气都出问题，所以呢，咱诶肌少症，哎，就迄有诶甚至甲迄个重症肌无力，这拢有关联。
0: 重症肌无力呢？
1: 哈，对，当前伊到那边规个拢无，因为迄种状况是比像植物人更加恐怖，因为植物人伊无没有知觉，伊迄是渐渐，你也刚刚讲身体拢叮当未起哈，你目睭要拍开就感觉讲，嘴要拍开就感觉无力，因为你的肌肉规个拢失去迄个能量，拢无迄个力，迄就是安怎，长期欠铁，缺铁，所以这个铁呢，不管是植物性的、甲动物性的，这补铁哈，变得足重要。
0: 但是，
1: 咱社会是大人，一个足大的麻烦哈。啊，你喙齿，你就算胃肠无问题，你喙齿怎啊要补？哦，你要补即个肉啦，还是讲菜啦？哈，补未暖？
0: 无，都无喙齿啊，牙口无好啊。
1: 对啊，我过来跟你做啥植牙哈？
0: 哦，对对对。
1: 所以咱即马变作讲，如果奶塞。爱找这个好的方式哈，我咱诶时段直接会使补充这个铁质，啊个补啊个包含着讲 B1、B6，
0: 吼，
1: 这 B1跟B6，啊过来就讲咱的蛋白质内底有一个针对咱的这个血液合成最重要叫蛋氨酸，
0: 哦，啊对对对，
1: 啊这个蛋氨酸对这个咱做这个。身体来这边合成哈，
0: 没
1: 合成红血球嘛是足重要的，所以咱脑发达讲，我都用迄个靠速度较紧的方式
0: 哈，
1: 啊，让咱身体吸收些好的这个成分，才有法度较紧，让咱的这个细胞补这个血，啊，补血了，血呐有够啊，伊就开始去做吧。就是你要先生会叫我都生吧，
0: 哦，
1: 人家管理上就下。
0: 你讲问专业就知呀，啊无我安吉我点两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哦，你看咱郭伟廷医师就哎专业讲讲，你就是要有蛋氨酸，跟你合成哦。
1: 还有蛋氨酸哈，想到讲伊这好用，咱普通哦，比如讲你食水果、食鲍鱼、龙虾，你都要胃肠去慢慢啊，哦，因为伊是蛋白质，大分子的蛋白质，你要慢慢那个切落油，切落油料个分解，叫话都变氨基酸。啊，氨基酸几啊十种哈，二十种，内底其中甲这个咱的做会。 造血有关系，通常就是这低哦，这蛋氨酸
0: 哦，高是，
1: 这右旋的蛋氨酸，啊，这个右旋蛋氨酸，咱普通也是啦吼，你要吃差不多可能两三斤的牛排，才好多吸收一时啊，哦，啊，咱社会人有诶，搁吃菜，
0: 哦，
1: 初二十六爱拜拜，搁爱吃菜，你要爱伊去吃什么牛排，要吃什么什么地瓜，伊就平常时也无咧吃，所以呢，啊，过来搁一项就是讲，吃菜的人，吃菜哈，咱一般是三价。的三价铁，
0: 哦，三价铁，
1: 植物铁是三价铁，
0: 是
1: 其实那耐克形态砖瓦变成好吸收的二价铁，这，
0: 哦，
1: 就叫铁离子。其实呢，有足侪变做讲，伊形态随着年岁的变化，较无多好加这个植物性的砖瓦为这个动物，这单动物好吸收的二价铁。所以呢，真侪加菜，这个不管是这个师傅啦哈，还是年糕师傅哈，啊，其实的话，他长期咧加菜，温度就。甲社会了，六十岁、六十五岁以上，变迄个人是真衰，
0: 哦，
1: 所以呢，大家拢爱真注意这营养的平均哈，才有法度让咱维持这身体的健康，甲血做好些，你才会使减少迄个肌肉的萎缩。
0: 有呀，有呀，较袂因为啊大了吼，后壁刮刮刀啦，他甲戆
1: 啊，
0: 啊刮刀啊骨头断去安尼啦，
1: 哦对哦，
0: 不可逆，
1: 啊
0: 是艰苦，
1: 啊未未堪要刮呢，
0: 真的，
1: 伊平常时可能伊这欠铁，佮欠这个蛋氨酸，佮欠这个维他命，啊那咱就简单，有诶这。会人哈，食到七八十岁啊，哦，我佫有使骑脚踏车环岛，佫有使爬什么百岳，好像啊，但是有的人。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就已经坐轮椅啊，
0: 啊，无
1: 就外头啊，安尼叉咧叉咧，行过啊，怎乱呢？你咧过有过，甲无过，天差地。
0: 哦，真正我讲。观念啦，健康哦，生命活了价值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咱即马生活科技咧进步，营养所进步，你看咱的郭伟廷医师，诶，百大医师呢，伊都学了，甲咱分享讲，变化创新咧带来吼，后壁拢无好，伊才竞争啦。
1: 是啊。
0: 啊，过来哦，过来讲吼，医师啊，请问你吼，你有会开刀的啦，化疗的啦，西药剂的啦。
1: 哦，
0: 啊，开刀了，医生啊，你这摆开刀就成功恭喜你，但伊身体都补无，当然怎一拔溜溜去啊。
1: 是啊，
0: 哦，咧术后化疗了保养的啊，还是西药治疗要保养的啦。
1: 现在人吼，除了过回以外，咱买也要过啥？就是讲，咱做这大的手术完了，像那有的人开刀，人开完了顺利恢复，有的人开刀无三四个月重新去啊，
0: 真的。
1: 伊体力无够吼，尤其是讲一般那吊癌、那抗癌吼，咱的癌足多，伊这个轻，不管是做手术完了，或者是开刀术，
0: 吼，
1: 或者是讲你做化疗做放射，同惊是咧惊讲你癌第一清了无够清气，相反呢，因为咱咧治疗过程当中，有个人吼，安琪姐啊，唔知捌听过无？有个人譬如讲爱做十八届的化疗，结果做到第六届、第七届破肝呢，
0: 未堪咪啊，
1: 未堪咪啊，
0: 哇！
1: 伊这个状况，变作讲伊身体也伤虚弱，
0: 高渣讲无病本啊，哎呀，真正无病本啊吼！所以讲你若像咧做化疗期间，你要听医生的安排。啊，一会儿拢一站一站嘛，有啊，我这个阶段做完啦，有诶，就得做完了，你等下好你休困，休困就不要你补充营养素，营养素的爱情一定爱食，就是按伊讲哦，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鸡巴这订单，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伤哦。咱都要医生讲呀，爱上血唔再生肉，对不对哦？爱有血再生肉，所以你营养素一定爱，低脂精能对你家啉，你咧化疗等下先一定爱对你食。哦，啊，咱来病中病啊，吼，要恢复较有元气，吼，赶紧落门诊，赶紧行，赶紧做生理，赶紧趁钱。你就是我讲营养素，啊，搁这低剂量对你食是拢最好的物件，对吧？身体家己啊，保重靠自己。啊，你用心咧甲顾，哪无精哪有修行，对吧？啊，你用心家己种，吼，等待好的修行，拢无叫放屁啦。身体家己要保重靠自己，吼，这点最重要，吼。好，谢谢大家，来，咱听歌，听我播唱，吼，唱。那个是脑性嘛，不如是。

中之島ブルース吼。哎，高雄这个阿妈的孔明家大人家去啊弄轻轨安尼哦，哎，家大人家去啊弄轻轨受伤哦，还个吃罚钱呢，还个吃官司呢，嘿，嘿，一公共财产嘛吼，政府公共财产，这个啊，今仔日下仔啊吼，镇定区下仔八点外发生这件轻轨吼交通的事故，八十六岁个骑大人车哦，够牛的啊，够牛的。爱保重你家己身体吼，你若你若才坐会，啊，你过咧骑大人车，骑较低些，给咱脚水些，咱堵来些吼，食骑些吼，安尼八十六岁呢，哦，这姓苏的阿嬷吼，骑大人车，行经事故的路口吼，伊要正滑安尼，啊，去弄到在行驶当中的轻轨这列车吼，啊，看到人吼，拢惊一个吼，从拢甲录影起来啊，啊，就泼上网吼。哎，在阿嬷吼，总是特别吼勇，个猛吼，勇猛啊，勇猛啊，吼，做命的吼。阿要嫁我就个嫁我嘞，无看轻轨底下来个弄好落安尼吼，手受伤啊吼，伤盖管啊罚2400块啊吼，还个食官司啊。嘿呀，阿伊讲弄到咧一心一路个开悬殊咯，哦，啊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警察马上来遐吼，啊来测绘嘛，哎围起围安尼。无影响到轻轨营运，啊，甲往来车辆会通行吼，安尼。是啊，有啊，即个驶轻轨才少年哦，廿七岁尔哦。即个廿七岁姓徐的查甫人吼，驾驶着轻轨的车，由里啊来吼，里啊里里啊来站安尼吼，绿灯、青灯的时吼，伊要经过吼，往北吼，往北里啊吼，往北里。啊，即个八十六岁姓苏的妈妈吼，伊对开悬殊路要甲降我水龙路。吼，伊要往东方的方向要行驶，骑大轮车，啊，都弄掉安尼。这件事故造成这个八十六岁妈妈手受伤，好佳在无生命危险哦。嘿啊，这上佳好运哦。啊，那这个个歹运哦，这实在够衰。啊，这外妈吼，成家不好，啊，这成孙不好。阿妈两个月前死，啊，唔甘这个三十几岁哦。好爸，你好爸，弄榴莲无代志，伊个好。食毒啊，啊惊无人顾啦，吼，啊转下坐来甲，甲伊个月生啊吼，来甲姨丈大安尼，吼，即个三十几岁啃老吼，月生啊，甲阿姨抬死，因为伊将来带一两个月尔吼，啊因阿姨甲姨丈拢一工吼，互200块，吼，互伊去开啊，爱讲嫌无够啦，啊伊昨吼，吼热到要死，即个天气。伊穿羽绒衣呢吼，抬抬了就走啊。羽绒衣穿啊，就对人后壁行啊走啊，抓到啊，抓到啊。这个新北市这吼，新北市新庄啊，吼永安街新庄，我们新庄啊，新庄，永安街一个人家厝，昨阿妈传出着这个命案，一个59岁姓林的妇女人，啊死伫因家灶坑，头甲脚只片哦。哦，留几下刀，阿妈过来等讲哦，要留长，咁要斩长，好受吼。老少擦啦吼，老少要烧啊，伫身躯边只食毒个啊，无定时炸弹吼。即阿妈讲讲，下人讲要毒到要长呀吼。阿巴肚佫插着一支刀啊，要烧。因人下班等下看到即个吼，惊一个只崩溃，紧报案。啊，警方经过即死者翁婿咧讲吼，怀疑就来引导大只外甥啊，用长期哦。拢无做工课，我按一工会200块，伊嫌我200块上少，未想要要甲伊赚哦。迄人都未见效，人若无面底皮哦，啥物见效代都敢做，就是安尼吼。嘿，啊，怎可能是安尼怎个抬？即个监视器佫摄到即外形啊，穿着大个羽绒衣逃走，哦，啊手佫咧切哦，迄那像伊手流血嘛吼，有手嘛，伊割着那伊个血，啊，那咧你穿那行那穿哦，这监视器拢摄到吼，哦，这做粗残的妖相。今日吼，今日中昼伫桃园掠到啊，嘿，掠到这个唔正惊，吼，夭寿啊！这个经过了解，这个32岁外甥啊，吼，做侪真可的啦。这个死者姓林的妇女人，甲这个做保全的翁婿吼，姓嘉，因拢住伫个新庄永安街一间这透天厝。啊，两个月前外甥啊，因为无固定的工作，四界咧流浪。啊，这姓林的妇女人，这个、阿姨。伊可能就对拢是吼，因即侪后生啦，吼，即侪后生，啊，怎至于因是亲情嘛，啊，即个囝嘛吼，怎答应讲，互伊暂时住几工啊，安尼啦，
啊，尽管这个做阿姨的本身嘛是无工课，规家伙啊拢是靠这翁婿做保全吼，你的薪水咧过安尼啦。啊，这做阿姨的吼，因为疼月薪啊，每一工拢会固定吼，会塞200块的所有给伊安尼啦。嘿，啊，昨阿妈七点吼，这个做保全的翁婿等下厝了后，伫个一伫伊一家这个二楼的吼，就快无倒伫个吼，灶卡的外口好，规身躯血塞塞，惊一个紧报案。警察来到现场，看这个妇女人阿妈棍啊，甲脚趾片吼，拢刀伤，而且阿妈棍几乎要流断呀，明显死亡吼，安尼，迄当前要放血啊，咱人也无血就无咩啊吼，放血。这个新增警方局马上封锁的现场吼，由监视人员来进行现场的勘验，发现这个现场有激烈吼烧拍一只，而且这灶卡的外口阁有一支吼，最有血水果刀啊。好，研判的这个卫生啊，吼，甲太太了，单调人就走出去安尼啦。嗯，啊，这个死者的翁婿生者足艰苦，甲警察讲吼，这个卫生啊来带了2个月啊，吼啊，时常因为生活吼，生活都未爱得生活，伊都未正常嘛吼。那你还佫嫌讲200块无够开，吼啊，甲因某发生有捌大细声嚷过。代志发生了，这月星啊，就人间蒸发，找无人。但是警方调阅着附近的监视器，发现着这月星啊，伫案发进程哦，神色足慌张的吼，脚步加足紧，行对巷啊去。哦，啊，昨个高温足热，伊阁挑哩穿羽绒衣呢。而且伊走的过程吼，不断的切双手那种血安尼。哦，研判伊的这嫌疑上介大。那么警察伫今日下早对死者遗体哦进行烧验吼，香烟。死者翁婿来到现场，对某吼，还无过无代无志，唔甘这孙叫叫抬死安尼吼，做唔甘要做艰苦的。伊下班等下叫某死啊，你讲偌艰苦吼？系啊，啊！这警方锁定这卫生会走的路线，全面来实施的吼。这个个打砸吼，诶，这个围捕，啊！伫达多要中岛啊，伫桃园掠着安尼吼，夭寿啊！这真正吼，诶，有人要个做好心啊，好心未做者，你看吼，系啊，啊都。啊，都唔甘卫生啊！啊，结果互伊大功变质型诶，怎死去啊？

所以三品上的问题哦，莫等下我两点四点来做节目，你开你问好不好？啊，我规敢唔敢出门啊，尿尿蛋哦！你不管是哪咱卡接完哦，上个是下仔啊吼，八点到暗时十二点，我这人拢有电脑哦。啊，你若暗时十二点到天光的八点这段时间呢哦，有人接听，但是伊无电脑。哦，就来安尼啦吼吼，上个是下仔八点到暗时十点，我八点嘛做无用的，上个是九点到十二点，你嘛就到处聊聊蛋，看来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安尼吼，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收到唔免冰吼，一旦空两单哦嘿，再次谢谢大家。好来，现在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

0: 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哎，阿飞呀、啊，你都用买防晒来涂退休金？
3: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自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克莱米的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宝阿哥、护理员、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人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呀，连假结束了，期待下一次的连假，假假相连啦，
1: 对啊，在下礼拜又有一个连休，
0: 啊，
1: 这个九月十月份，四个连休，就要结束啦，还剩一个啊，这接下来就是到十一月份的无啊嘛，十二月咱们什么光。什么节啊？
0: 十二月
1: 行健纪念日
0: 了。好，今妈妈我又困了哈。
1: 有。

0: 台湾的手摇饮品牌呢，哇，很多哦，其实哈，足多哈，啊，这手摇饮哦，用的古早人所讲的，一杯冰你才是做医生，对不？哈，起码这话爱改啊，哈，但是卖冰卖凉水还是赚呐，哦啊，但是大家哈就拼命的开店展店，那就不一定啦，哦，一定得分散啊，
1: 品牌商赚呐，卖的人不一定赚。
0: 对啦，对啊，对啊，所以讲台湾的品牌，听众朋友，大家你啊，起码讲，吼你问你讲，啊，咱台湾的这个饮料店有哪些品牌？你大概你，吼，安尼很快的时间，你也当想出几个，嘿。
1: 你要看年龄层啊，哎，
0: 好来啊，
1: 比较少年的可能有什么弄，就最会追星的啦，
0: 对
1: 啊，比较长辈他们就不太喝饮料，也不太知道。
0: 其中有一个品牌应该数字的哈，那一个品牌哇，我受理的那个品牌哦，哦，48、49、50那个哈，哎，嗯，这个品牌应该它普遍台湾人
1: 应该就看多嘛，连锁，然后
0: 连锁店很多，
1: 也做比较久，活下来了，哎呀，
0: 但是这个品牌呢，你知道吗？它其实呢，一地全台湾哈各地都有店，有连锁店，但是有两个独独有两个管区，到现在没有这一家品牌的啊、哦，这个饮料连锁店。
1: 嗯，哪两个县市？
0: 诶，跟咱同款，吼，跟咱的全国指定药房同款，吼，咱嘛是有两个所在无，吼，啊无设指定药房，安尼你知影对一个所在无？
1: 就东部地区，花东啦。
0: 诶，好，诶，咱台东也没有哈，就花莲、台东哈。诶，诶，无，哈，伊是迄落，咱有一个所在跟咱同款。好来，哦，这个叫做50X的饮料连锁店，到目前为止呢，一专购有足侪店诶。有当时啊，你三个卡波都会当看到这间饮料店哈，诶，连锁店。但是目前为止，花莲没有，还有一个地方是宜兰也没有哈。好啊，咱不是，咱的指定药房是花莲跟台东还没有哈、哦，花莲、台东，好、嗯哦，宜兰我们有哦，宜兰我们甚至有我们的宜兰啊、这格马兰电台，所以宜兰我们是有指定药房，但是这间品牌饮料宜兰跟花莲哈、哦、都还没有设立代理据点哈、哦，所以根据当地人在讲，特别是宜兰人在讲，宜兰人讲哦，恁哪去宜兰哈，恁、哦、哪来宜兰哈，安、哦、尼啊盘手嘞哈。哦要带什么伴手礼？人讲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哦、最好的伴手礼就是买这个饮料。今天啦，吼、哦，因宜兰人因有当时啊去外关区的时阵吼，带回家的吼，好、哦，顺手买回去的物件，就是买这吼、個哦、50X的饮料吼、哦欸。这对其他所在的朋友来讲，诶，感觉讲，诶，不可思议哈，这不可思议。那最近的是宜兰地区有一桩这个婚礼，伫咧举办婚宴的时阵，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哈，诶、嗯欸，每一桌每一桌哈，诶、欸，咱家今嘛来办迄落，人讲来较澎湃哈，诶、欸，哦，伊这个迄落办桌啦哈，办得较澎湃，甲尾的时阵，拢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一桶冰淇淋对吧哈，啊，因这宜兰。在板凳哦，到最后那每一桌每一人都有一杯50X的饮料哦。我就这样，我奇怪为什么这婚宴板凳那里哈，每一桌都放着那个黄色杯子的，好、哦、那个啊、哪一家50X的那个连锁店的饮料，我就这样干嘛就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哈？因为这里是宜兰，就这样，答案的是因为这里是宜兰哈。哦嗯宜兰还没有这一个品牌的这个连锁店，饮料的连锁店，所以听讲主办这板凳的，讲听到讲哦宜兰哦，哦啊这个吼，联想到讲啊这宜兰无这哦，吼、哦、无这排的这饮料的连锁店，然、哦、后啊所以干脆就每人一杯板凳哈，每人一杯哦，大家都笑嘻嘻。
1: 宜兰人有对这杯，这有那我在遗憾吗？我那就跟上次有一个人去中国，从中国回来，他那香港还是上海机场中去买那个中国在，然后我觉得连锁饮料《霸王别姬》嘛，哦，也不要永嘉哈，这个他的品牌就是《霸王别姬》，永嘉回几格，
0: 嗯，
1: 然后呢，他还从。是带把这个什么《霸王别姬》的手摇饮带上飞机，用保冰袋带上飞机，再带回来分给台湾的亲友。
0: 嗯，
1: 台湾青果有没有这样什么？就是一杯手摇，有那么有那么珍惜吗？我宜兰人，宜兰人应该摸，因为
0: 嘛，因为这是板凳上来讲嘛，
1: 哈，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奇怪，看到这个照片哦、喔啊，就有人分享那个照片，啊，那大概弄规凳顶弄摆那个、啊、那个黄色杯子的纸杯的那个饮料哈、喔嗯，啊，就一看就是50X的那个饮料店的哈、喔嗯，啊，
1: 没有，比较遗憾嘛，没有啦，我买那宜兰听众
0: 不用，可能也不是这样啦，那就是一个、啊、一个话题啦。那宜兰人一买开玩笑说哦，通因为在他们当地没有这一个品牌连锁店、啊，所以有当时说他们去外地回来，他们就会带回来，或者是有开玩笑说哎，如果外地人你要去宜兰拜访亲朋好友、啊，请你就带这一排的饮料做伴手礼就好、哦。所以对宜兰人来说哦，啊，当然啦，这是个话题，宜兰人你说。宜兰人只要你送上50X的饮料，简直就是最高规格啦！
1: 换一个角度讲，为什么这个50X、嗯這個、
0: 为什么不去宜兰、
1: 对啊，说明他们当地的品牌太强了，根本你可能店开在那边、嗯、根本没有人要买、啊嗯、我会这样想，因为宜兰嘛是一个市场价都爱收窄嘛。
0: 我给恁客
1: 气啊，对啊，
0: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哦，机会以后再问宜兰的听众。
1: 对啊，宜兰你看你这个台北嘛无干。嘛、啊，你这品牌商要开过来，其实就是一条雪隧的距离而已、欸、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我会想说，这个品牌没有办法在宜兰。
0: 你爱有人去代理啦，阿姨的光
1: 不啦，你有利损哈，有有利损，人可以代理啊。为什么人家不要去的、嗯？我相信宜兰当地你有很多手摇品牌嘛、嗯，绝对有啊。为什么？可能宜兰当地
0: 有机会，
1: 当地的手摇已经太强了、嗯，连这种连锁品牌都不敢进去，而且贵还是过去有去开过，结果打不过当地品牌。
0: 有机会的话，我们来问。问宜兰的在地听众嘛、
1: 啊，对啊，问问看啦、啊。
0: 因为今天我看到这个，我才知道说，哦，真的吗？哦，真的吗？宜兰人说，但你拜访宜兰人最好的伴手礼就是这个50X饮料。哦，那我们就要问问宜兰人啦、啊，哇、啊、咦，哈、
1: 啊，这种也敢拿上桌？啊哦、我们宜兰在地更多更好喝的。
0: 哎好，但今天因为今天我们因为第二休息有访问，所以就也不方便哈。
1: 就不知道，好像高雄的丹丹汉堡、欸，如果拿去这个什么，那其他没有丹丹汉堡限制，人家也会觉得只是一个高雄的汉堡而已、啊欸，我没有那么限呐、啊欸。我说台湾现在那么小，
0: 所以目前专供哈，目前全国没有这个50X饮料的连锁是宜兰跟花莲。
1: 我是觉得宜兰当地的品牌很强、欸欸，对啊，宜兰人讲话不，
0: 宜兰的朋友哪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宜兰有自己独特的哈、嗯，哎，这个独特品牌的饮料。
1: 對啊

0: 来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昨天呢在哈。再 again 哈、哦，哦，我特别拿讲了这个 again 再哈，我就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哈、哦，好啊，再次遭到攻击哈、哦，所以代表前几天已经有第一次攻击、嗯，前几天而已哈、哦，那昨天又再好、哦、遭到攻击哈、哦，这是沙烏地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嗯哦，那这个受到攻击是谁攻击呢？是也门的叛军的青年运动哦，发射飞弹呢袭击这一个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哈、哦，并且呢哈、哦、造成这个机场诶，这个机场第四航厦丢毁哈、哦、啊，一个巴基斯坦籍的侨民死亡，11个人受伤哈、哦。那前一天呢哈、哦，在前一天这个机场才经历过是多年来最惨重的攻击哈、哦，所以两次的攻击总共造成13个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哈、哦，一个国际机场哦，哈，遭受到这样的攻击。哈、哦，咱都要讲的，这是也门叛军的青年运动。哈、哦，好、啊，这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啊，做出这个攻击。哦，所以这个周末呢，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哈利德国王机场已经关闭哈，关闭机场被迫呢关闭，取消600个航班。
1: 哇，
0: 哎对，所以最近大概这样子，很多人可能如果哦有要到这个地方或者是有在这个地方转机哈，大家可能啊难免还是会有一点这个混乱了哈，或者是说取消了哈，这种的经验哈。好嘞，啊，青年运动嘛出来承认说，这就是他们干的哈，并且警告哈，这个沙特阿拉伯这个客机，还有全球各地飞沙特阿拉伯的客机哈，要避开沙国的领空哈。啊，你一定说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干呢？哈。李希雄吼，在过去24个小时以内，也门这个青年运动军已经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哈，这个不是哈，反过来是沙特阿拉伯为了报复，所以讲的过去哈，这昨天到现在哈，李希休息来，哦，这个沙特阿拉伯已经对也门发动124处的空袭哈，并且扬言要持续哈，要持续把这个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等哈，这个好嘞。就是说对方也说要把沙特阿拉伯的境内的机场列为他们攻击的目标。

那美国总统川普呢？哈，这个也讲哦，因为这个这个举动哦，川普考虑讲要加入空袭哈，要加入空袭哈。那联合国也强烈嘛，强烈的谴责哈，这个也门的青年运动军好的这种啊，几乎也塞恭喜啊，没有任何意义的，没有任何动机的一个攻击的丢啦哈。全然都是一个跟他恐怖行动啊，而且打乱了很多这种国际在中东航线的国际航班。

0: 因为现在中东真的是全球重要的所谓的转运的这个地方，人家土耳其啦，还有中东的比如杜拜啦，好，我们刚刚讲沙利亚德嘛，好，等等的，尤其中东的地区哦，他要去哪边来去亚洲、去非洲、去欧洲哦，甚至美洲要去美洲，其实都还蛮方便的，所以你看。记得前一阵子美伊战争的时阵哦，一准他哎、欸，我都别人我本来一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联酋，然后去的欧洲哈去玩这样，结果刚开始他是比较接近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去，结果伊的干妈讲哇，一准那哈战火密布哈，虽然飞机没有停飞哦哈，就因为大家在讲啊，美伊战争的时阵哈，飞机只有停。一短一很简单几个时间而已，没等。但是我们别人差不多开战后的一个月的巡工，哇，要战云密布，那还要做阿联酋嘛，所以就没有就改做什么土耳其航空，然后改做土航，所以变这一段时间哦，这个
1: 中会影响
0: 中东的航司，对啊，卖公司你好，你变一变，你后边吼，人得惊嘛，人得惊，哎呀，
1: 对啊，所以这是吼，这就是攻恐怖攻击的是安尼，伊就变。制造的世界全世界的人大概会惊啊，造成你的混乱哈。那今嘛就是安尼，最近呢，这个伊朗哈，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是被美国控制哈。现在又在谈这个条件哈，要怎么样开放的条件？那这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哦。那这些中东国家哦啊，很多啦哈，这环环相扣，其实环环相扣啊。你看哦，中国嘛，昨天又宣布要在咱的什么啊？什么东海队伍又要进行五天的什么哦？这个实弹演练上面哦，这个都制造混乱哦，制造世界混乱哦。一刚刚的就是底下吼哦，军事演习，要不然的是实弹射击啊，包括北韩也是这几天也是吼。哎，今嘛吼，这个南韩呢，哎，总统李在明哦，他要亲北韩哈啊，又要亲中，又要亲俄，又要亲美哦。人所以有人讲李在明南韩。那金马总统李在明叫做政治渣男，今天我蛮会干这个干那个哈，但是唯独对什么对谁不好呢？好，对日本不好，哈，南韩现在在李在明的领导之下，哈，他们有一点仇日。还讲最近哦，这个李在明想要发起那个哦，早期哈，韩国有一些亲日分子，哈，亲日本的亲日分子，要给没收因的财产，哈，没收因的财产，哈，这个动作，哇，也是引起很多人哦，这是过去的哦，这些亲日哈，亲日的分子的，就讲啊，过去可能在卢武铉那里三面写那个时代。哦啊、他现在要去有一点要针对这些亲日分子，那些人可能不在，但是他的遗族、哦、因为家属、哦、那可能他就觉得说啊，你那时候有因为这样子你有赚到钱啊，是安怎啊，已经要把你的财产呢可能要充公、哦、也不是说我要把你没收，我要充公啊，充公贡献给国家这样、哦、所以说韩国已经嘛都是啊，亲俄罗斯、亲北韩，他想要跟北韩亲疆，但是北韩的没得秀理哈，要亲中国又亲俄罗斯哈，然后呢啊，你亲中国、亲俄罗斯，你就要跟美国稍微有一点点较量啊呢啊，但是又不敢哈对美国好怎样啊，所以讲哈就是这样子搞的。大家都不爽，大家都不满意，大家都不爽，所以他就被定调为政治渣男，所以现在南韩其实应该也是很动乱，也相当的动乱，很多人已经对这个李在明非常的不满，甚至呢很多这个游行抗议都是为了是要把他罢免啊，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政治的支持度在南韩的民意支持度也是支支落了，不过他的个性李在明的个性好像也是那种啊，好，就是我行我素啦，还有美国总统川普呢，川普进前又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好，把墨西哥湾就是墨西哥外海这个墨西哥湾，他把它改为美国湾啊，然后又把那个安大略湖齁、哦、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齁、 好，什么都美国，美国哈啊，在这两天吼，伊伫啊，这个造势吼，伫一场造势晚会吼，甲大家开始支持加工吼，我们已经有了海湾，我们也有了个美丽的湖哈。那现在有人说我们需要再有一条河，所以好意思说我们有湾就有墨西哥湾，现在就是美国湾啊，我们也有一条河哈，叫做安大略湖改啊，一条湖好，现在已经改为叫做美国湖。那现在我们还需要一条河，那一条河呢啊，要把哪一条河拿来改为美国河呢？
2: 哪一条？
1: 好，川普公吼，我们不是需要，我们需要一条河，我们需要一大片的海洋。我们需要一大片的海洋，所以川普的这个造势，这个会场吼，造势会场讲，他考虑要把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改名。这个大西洋，金马路来哦，我们不是只要湖，我们也不是只要一条河，我们也不是只要有湾就够了哈、哦。有美国湾，有美国湖，现在我们还要一条海洋哦，所以都怕生被个大西洋改名，或者是太平洋把它改为美国洋，美国洋啊，不是美国洋，美洲之洋，美洲，美洲之洋哦。你说如果你们觉得不妥当的话，那也可以把它改成川普洋。听完了，大家看的观众哈，大家看的选民，大家笑哈哈哈，有掌声，有笑声哈。川普讲，伊讲伫我下任进前哈，真的，我觉得我们美国需要再有一片海洋哈，我们需要有一条伟大的河流哈，所以继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安大略湖改成呢啊，这个美洲湖了后呢，今嘛哈考虑大西洋或是太平洋。改名为美洲之洋哦。不可一共哦，一共那个什么田纳西州西部边界的密西西比河哈、这一条河我就不会去给它改名字哈、田纳州西部好、西部边界有一条密西西比河嘛哈、密西西比河，伊讲这一条河我不会给它改名字哈，好、这因为我对于这个州有特别的好感哈、因为温迪咱因为我底下诶选举结果呢表现非常亮眼，所以我爱密西西比哈、密西西比州呢哈、我们在那边赢很多很多，所以我不会把密西西比河改名。

0: 川普我跟
1: 冷肖伟，
2: 对啊，冷肖，你民调高，冷肖伟其实人家觉得你可爱啊。你今天民调低，那能干你干嘛你冷肖伟？所以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子啊。你老公今天讲万安公军委，大家就不觉得他可爱了。对啊，所以还是要做事情啊，就是这基本上你还是要做事情啊，不然你肖伟可以冷啊，但是也不要常常这样子。那你跟我前一阵子法国这个上街最近很严重嘛，抗议学校，那上礼拜提过嘛，有学校啊，老师的问老师的这个津贴啦，学生没有冷气吹啦，然后几点之后就齁那个怎么停电啊，微博上街抗议，我就说奇怪这个问题齁，我就觉得很奇怪，就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这两年才有的嘛，已经是一个很久很久的这个问题啦，为什么啊最近学生这样子都冲上街去抗议暴动，甚至跟这个警察吼，啊，小怕，你看果然后面有鬼啊！因为哦，这个最近就是哦，明年法国要总统要大选了，半年后要大选了。这一个左派嘛，通常都是左派要鼓动学生哦，学生那什么看什么嘛都不爽，这个也不爽，那个也不爽，觉得这个不公平哦，那个要改善，然后就去煽动有个这类、个。这类法国极左派的候选人哦，一个梅兰雄吼，我觉得现在法国其实也很对立嘛，极左跟极右。现在看起来吼，每年这类法国的右派吼，就是个以法国优先，就有点政策有点像川普一样，法国优先，法国人是法国人，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法国优先的这个极右派，看着瞎谁卡喝，但是极左派的吼，其实极左派极左左到很左的话，就变成共产主义嘛。所以极左派的这个候选人他就说梅兰雄哦，然后他其实就是在后面去煽动这些学生，然后之前都没有出来哦，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法国的学生抗议的这一些活动啊，其中来的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一个法国的一个高中生，哇，眉清目秀的啊，能言善道啊，然后批评这类马克宏政府啊，批评法国啊，批评安诺，然后呢又上节目去做一个哈，这个专访，哎，不然啊，干嘛跟我假先哦，年纪轻轻的高中生哦，就是很有未来，然后很想做很多事情，结果呢，这个高中生最后跳出来哈。去支持，公开支持这个梅兰雄，就是说梅里面酸法国，法国的这个
1: 总统
2: 的极左派的候选人哦，啊，这个梅兰雄哦，你的共享哦，他喊的理由说，我当选之后啦，哦，不为台湾打仗啦。哦，所以你看，对，极左左到底的话，是不是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共产主义啊？哇，所以法国嘛，吼，嘛是安尼哦，哦，被算计啊，一些妖魔鬼怪吼的言论都会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事情哦，要看他冰冰冰冰，好像是为了什么正义啊，上街哦，替老师去改动他们的福利等等，有的没的。哎，可是仔细看，背后都是有人在操作，在煽动这个民粹。所以另外李在明嘛是赶快嘛，你只要看一民调低的时候他就要做什么，他就要讲极端言论，做极端的动作，为什么他也同温层取暖嘛，所以齁，还是要好好做事啦，慢他刚病就靠微博下面政体你们都赶快哦，只要他开始言行开始乖张向极同温层取暖的时候，就是下谁礼拜的时候。
1: 好，咱进广告啊！哈，
2: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打个连假哦，唔知我可以让他行行来不？我在这个三天连假哈，我周六一天我骑了11公里的脚踏车，阿张哈，我要去啊，这个沿着高雄的轻轨走半圈哦，顺行走半圈哦，行11公里哦，将近11公里的这个距离。
1: 你讲我好，我你都话讲骑脚踏车，还是另外骑脚踏车？
0: 一天骑脚踏车啊？
1: 啊，一天这个路尾你讲的这是行路，走路。
0: 一天骑
1: 脚走路。骑脚踏车也是差不多11公里。刚
0: 骑脚踏车啦，骑脚踏车啊，刚行路吼。但是吼，我大概怎样讲，我这
1: 脚一公里，走一公里，
0: 这个脚趾头吼，之前骨裂嘛，我其实这两天吼，我也在测试啦，我的脚趾头是不是已经吼恢复吼完整的功能吼，连续两天吼高压力的这个测试，这个哈，测验过关
1: ，safe pass
0: 哈，
1: pass
0: 拜了，骑下一杆哦，这里哈脚趾头当比较不会痛，那但是真正的考验其实是昨天，然后沿着葛荣轻轨走了11公里，哇，那个完全都哈只有大腿哈跟屁股有点酸哦，这个脚掌脚趾头哈完全都没事，我还没去回诊呢，但是我雄进去回诊时阵，医生那个叫电工讲，哎呦，你怎么恢复的那么快？的跟很多听众朋友经验一样嘛。这可以给讲诶，就是来讲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呐，我这一段时间哦，钙粉吃的有多勤哦，早两匙，中两匙，晚两匙哈，哈哈哇，
1: 一天六。每家拢想要去甲听众抢迄个赠送组诶，啊是讲啊要搁敢搁有赠送组诶，家己要买是嘛，想要买赠送组诶，
0: 对，
1: 真的很不错。
0: 等你好个出来啊，我什么哦，脚趾，我想这礼拜我要尝试哦，这两个礼拜尝试又要去打羽毛。我怕乌毛球嘛，但是卡手上是乌毛球，我都怕，因为你要左右移动嘛，你要左右移动，你卡头，
1: 而且拢安尼，会脚趾往前推，
0: 快进快停，快进快停哈，还拢打底这脚掌脚趾的所在。这礼拜我要稍微来试一下，如果还会痛，当然是不要。如果过关的话，哦，那你得力闪头盖混哦，真的太神奇，
1: 真的
0: 是巴拉西的呢，
1: 真的是讲得力闪头盖混，真的太神奇了不管你是这里痛那里痛、任何的痛，为什么这得力珊瑚钙粉、其实它有一种缓和神经、缓和神经的作用，包括你的这大脑神经啦、或者是说、你、那个痛感神经，就是神经所引起的疼痛而且紧绷这种的你吃珊瑚钙粉其实都有缓和作用，所以为什么你说睡觉之前咱用护理元素调列荷尔蒙调列内分泌调到已经、整个都稳定下来，好啊！你晚上要睡觉之前，你可以再补充一匙呀，一匙的酸乳钙粉，一汤匙哦，一汤匙的酸乳钙粉，这样子你就会很明显的觉得睡的既深沉又安稳啊！哎，当困个足清沉个安稳，那一觉天亮之后，你会觉得哦，哎，看他足醒吼，哎，唔在是安尼，看他有去补充的啥呢？有够好诶！所以其实哦，咱人每天你再怎么累。怎么那个？只要你有足够的睡眠，真的都可以把它调过来，对，那个调过来啊。所以就睡眠是最好的一种那类细胞恢复这个最好的良方这上盖好上盖重要物件包括你跟咱干嘛？咱体力在咧衰退，咱的身体在咧衰败整体咱感觉咱的这个臭皮囊开始在咧老化退化，你就补充钙，你先补充钙，你吃得力酸哦钙粉，你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变啊，那种改变你自己也知道为什么就会变到像你以前那样，你就会想说我较早就安尼吼，安尼进前真正无食钙粉，进前真正有咧拖衰败啊。食钙粉了，你就个感觉讲丢呢，我较早就安尼啊呢，三顿未到未暗的腰啊呢，该放的放，该食的食，该困的困呢。那曾几何时，怎么变得就不一样？食酸乳钙粉就又回去吼，这个巴苦吼哦，等于就个给你对头路个塞巴苦都等于又再回到从前哦，这个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一罐2500块起指定的范围，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好来，听众朋友哈，出国旅游，你若去大饭店的时阵哈，一般我们进去搭电梯的时候，大多数的人都会习惯哈。哦，你进去电梯之后，第一个动作会做什么？搭电梯，
1: 按七级楼
0: 啊，对，就这次一定是按那嘛，然后进去以后，好站定之后就按，然后按说第几，然后你要坐到第几楼，哦，就按下去你住宿的楼层哈，哦。但是没想到这个再平常不过的动作哈，哦，可能就会暴露你个人的资讯哈。美国有一个前联邦调查局的 FBI 的探员哈，伊特别提醒，伊讲尤其是你独自旅行的女性朋友，好，你在回到你住的饭店搭电梯的时候，最好不要急着按楼层，以免让陌生人轻易掌握你住宿的位置。你听起来一点功，我不要，我进电梯不要马上啊。比如说我要到十楼，我不要马上按十楼，那我要什么时候按啊？那我如果慢一点按，人家就不会吗？人家就不会就不会好，哦，让陌生人掌握你住宿的位置吗？可以延缓时间呐，啊，哦，可以延缓时间。如果你一进去哦，大家都在按几楼几楼，我当下在买注意结果哦，那个人要搭到几楼，那个人要搭到几楼，会稍微这样子啊。如果这个陌生人如果是有意的哦，一那些优越，他可能，哦，或者是说他会先打量这个人，这个电梯里面的人哦，尤其呢，一度要购买供年轻啊，单独旅游的，好，哦，这种女性哈，她，哦，可能就是比较容易让那个有心人下手的对象哎哈，哦，这种哎哈，哦，那你就不要太早按，哦，按的用没的也会提早让人家设定你，哦，锁定你哦，这个年轻啊，哦，漂亮或者是怎样哦，打扮看得不错，锁定他啊，你一进电梯你就按几楼，他就已经注意到了，他就关了哈，哦，会关注到了，所以说你就会变成锁定的目标哈，哦，啊，如果你讲啊，无我那较慢起的，敢有差吗？卡板器，如果伊那是已经锁定我的，我这时候总是我电梯要，我还是要按啊，我慢一点按跟啊早提早按有什么差别吗？这是美国旅游杂志最新的报道哈，这个前 FBI 的探员哈，伊本身是美国空军退伍军人，嘛是犯罪小说的作家，叫做拉扎勒斯哈。伊最近哈，伫这个社群平台分享啊，独自旅行的安全建议。哦，好，巴拉巴拉很多，其中有一个哦，啊，当然讲了很多啦，哦，其中这一个哈，哦，听讲伊这个影片呢，哈，累积哦观看次数已经破将近要到2000万哈。伊特别讲哦，尤其是哈独自旅行的女性，应该要特别注意保护个人的隐私，不要让陌生人掌握你自己的住宿资料哈。好，伊讲啊，搭电梯的时候的，像咱都只讲的哈，伊讲你要哈，你可以先让其他的乘客选择按他们的楼层，好啊，等个电梯关门了后，好，电梯关门之后，啊，我咱外面。外面我们的同事他们在看，说没事没事来探班的就对了，探班。

0: 好嘞哦，所以讲吼、哦，这就是嘛提醒听众朋友吼、哦，哈、啊，真的哦，真的，有时候你不爱想炸的，好难看，先给你打量亏探的话哈、哦，你不要说一进电梯就按哈、哦，按那个你要到达的楼层哈、哦，这是这前 FBI 探员他的提醒哈、哦，特别是女性单身啊，如果你那是讲哈、哦，还有不止这样啊，就是讲你伫咧办入住诶，这个手续的时候嘛，爱提个健康哈，旅客哈、哦，好像在 ATM 提款的时候。一样都要保护个人隐私、嗯、哦，旁边哦，周围的人看到或听到你的房号啊，呢、哦，哈，好，反正另外还有很多啦，就是讲，进入这个房间里面的时阵哈、哦，你要查看一下门锁，还有门上哈，还、哦、门有当时啊，让我觉得亏，哎，这样这样，亏视孔，哇，我就看人看对不？好、哦，你要你
1: 猫眼呐、
0: 啊，对，你。看要不要有注意一下那个有没有被人家动过手脚，而且门锁有没有被动过手脚哈？那个门孔的话，如果你不要让人家从外面看的话，你最好就未来得给打起来，对不？你如果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你就把它封起来，好贴起来，用胶带把它贴起来也可以哈。啊，另外呢，哈，当然，伊讲也可以考虑自己带那个针孔摄影机的侦测器，哈，协助检查房间里面是不是藏有偷拍，哈，哎，这种设备，哈，哦，你带着那个的侦测器，它可以侦查，哈，哎。但是呢，当然啦，伊讲这家呢也不能保证哦万无一失哈、哦。这哦，他讲的很多啦哈、哦。其中的是这个坐电梯哈、哦、啊，按楼层，按你要到的楼层这一点哦啊，就是特别有人提出来分享哦，所以也提供给听众朋友。
1: 为帮不入啦，那讲诶，尤其这哦，这单身的女性啦，就讲都是女生的朋友去出游的话，你讲讲去看，比较自然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地方，真的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包括你讲讲，哎呀，哦，你进去电梯里面，你先进去电梯里面，后来进来了，你看你就感觉那个气场，其实人其实都会有那种第六感嘛。你这个就飞散类，你也干嘛讲哇？这群人就飞散类，那你可能就故意嘛。就如果其实也不一定等别人按嘛，你就故意按先按一个其他的一个楼层嘛，对不对？先走出去哈，先离开电梯啊，不要跟他们再坐同电梯，再坐到你正常楼层，这样也可以啊。不，你打个洞底下扭来扭去，因为扭个猴年马月，
0: 就是慢一点再按这样子。
1: 对啦，就是去。玩还是要有、
0: 真的嘞，
1: 还是要警觉，尤其到这种哦，那种大的观光景点，澳洲打个展嘛，澳洲那种热门的观光景点，比如说米兰的这个主教堂的前面的广场，而且这种圣马可广场，就是反正意大利的广场都会有什么那种看起来很亲切的这个小贩呐、啊，你老公啊，去自由行的女生哦，啊，几个姐妹她会就去送哇，让的
0: 哥帅哥过来搭讪一下，
1: 哎呦，好漂亮哦，
0: 漂亮哦、
1: 然后就给你一朵花，还是说或者是夫妻啊去蜜月哦，去自由行的蜜月旅行，哇，说哇你七嫂漂亮，你要不要那个送一朵花给你老婆或者给你女朋友这样子哦啊，但然后你都懂了的，男生就觉得说哇，这么好，在异国这么浪漫又。外国人说要就是有花要让我送给我太太或者我女朋友，哎，个不好意思啊，几多一回
0: 1000欧元，
1: 一千欧元太贵了，反正可以一点亏钱就含了给小，你要那么底下拉拉扯扯，
0: 对啊，你不给吗？哎呀、
1: 对啊，或者是
0: 本来以为他是善意，结果也是敲诈
1: 啊，或者是那种什么，他一个你手环，说花环或手环，哇，你的手好漂亮，你看这个手环好是你的，然后你要不要戴戴看？就你戴，拍谁几 K 来？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尤其在欧洲哦，真的是哦。不要
0: 对啊，不要去到那边就觉得好浪漫哦，好美哦。
1: 不然没有浪漫，如果你真的觉得很浪漫哈、就一样，就浪漫就付钱就好了啦。不然你为了这样子去打坏整个旅游心得啊，也不好啦。就买一次教训就好了，好吧。
0: 对啊，的确，
1: 几朵烂花要100块欧元。
0: 独自单独的哈、哦，这个女性哈、哦，自己出外旅行，的确是比较有风险，
1: 要小心呐、但是真的吃点亏哈、只要不伤及，就是说很大的钱财或者是你的生命安全、我干嘛难免嘛，谁不会踩雷，对不对？你拢你赢，看下干不就
0: 这种付一点钱就可以解决
1: 了，我们其中。
0: 熊家你今嘛的熊家，像你去东南亚泰国。 缅甸这哦，人都直接无去啊！哦，这不是去团去诈骗集团，要不然就是哦，这个器官被挖走，那个才可怕。
1: 这个前提都有一点，就是、如果去玩，我觉得还好。就是讲片面掉一种奇奇怪怪的那个所在哈，还、是讲，但是你若讲去工作，哦，有人就是说哦去。请高价，请你去工作，然后去这个曼谷转机、到曼谷我们会有人去接你、这个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0: 哎呦，咱节目中有一个
1: 吓死、
0: 过去也常常到现在都一直有独旅的一个、听众台北女生哦、他就说、我们今天讲这个说得好，他说我一个人曾经独旅到肯亚，非洲的肯亚、玻利维亚等地，他说那段时间他其实他一个人，他虽然一生是很独立大胆的女性，但是他说一段入去饭店了，他也是会怕怕的哈。那伊都一个，伊入去个饭店内底，拢甲迄个饭店内底什么电视柜啊啦、衣柜啦、衣啊啦，上面拢拖去门边，都把
1: 都没有没有都一就一对安全的意思都是好的。
0: 哦，没柜子就用行李箱把那个门挡住、椅子也是拖到门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伊讲把头虽然关咧走，我还是整夜睡不安稳哈。我也是曾经我去东非旅行的时候，东非旅行。我是自己一个人住哦，你知道非洲哦，非洲的大哈，尤其是迄个在很多那种非洲因的迄个旅宿旅馆哈，那并不是啊，像纯南地起过的大楼饭店，他们都是独栋的，有些是茅草屋，有些是石头屋，石头加上那个茅草屋啊呢哈，啊拢足大间诶，真正是会恐怖，我无甲你骗，而且他一间跟一间都隔离很远，知道遍布在整个非洲的大草原，绝对不是讲规排，你讲连着连栋规栋啊？不是不是哦，一间一间哦。我那时候是自己一个人住呢，我天哪，些就恐怖啊，就大间诶，哎，浴室嘛是加大间吼，哎，大间个安怎呢？个屋顶又高，你知道吗？一厝吼，有当时啊，咱嫌厝顶低吼，但是低时阵较安全感呢，较有一个安全感呢吼。啊，迄厝顶那个大间啊，厝顶个加高，因为他们搭的是一种像蒙古包那种形状的。非洲的房子都是这样，真的很恐怖呢。啊，你在洗澡的时候，这里有窗，成功咱听众说他门都给关起来，但是我也想到，那你窗户呢？像洗澡的时候，那个洗澡间也有窗户啊。啊，旁边周围的是非洲大草原啊，我一边在洗澡，我都想说，等一下会不会有两个黑人的为了躺在门的所在底下偷看？啊，可是那是讲，啊，那两个黑人底下偷看，你嘛看无？暗时个乌啰嗦嗦个黑人。顶多你要看两蕊目睭灵金金的发光的，目睭灵无真正嘛看无你啦，真的是吼，那一天我真的是睡到，所以讲有很紧张，洗澡完就赶快用棉被盖棉吼啊，然后就手机盖在棉被里面看手机，你会觉得说啊，起码有手机的声音陪伴啊呢，结果就是因为太紧张，隔天睡到吼，人游览车拢要出发了，我搁咧困吼。

0: 咱来做一笔嘞，林湘兰进攻个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我们进广告。接下来分享哦，听讲买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我的手机哦，本地晚年要 OK， 规个规手机 OK， 讲来天线天足济。啊，即卖吼，即卖来吼，哦，你着我带车，我带开两骨，啊，带开一个带一二小时，大讲叫我买钙粉来用。我真正在用钙粉哦，来用哦，真正规个拢好当当。
2: 恁的产品我拢有咧用，恁的产品了，我都去磕头。
0: 哦，
2: 我人客拢讲，你有法度通去磕头？我药食有小麻痹，但伊的人客来嘛讲，哈，伊来找无我，啊，我讲我拜二今嘛有去磕头，过来拢唔相信。而且我保养了吼，讲我这个年龄，甚至为了个减我的血，伊拢无法度人去磕头。昨伊个我甲讲，啊，你有去磕头？伊讲，伊无法度行，头发再没掉。
3: 嘿嘿，嗯。哇，去磕头不是说你无法度去磕头，是去甲磕头。你是伫阿咧听，还是去阿咧行？吼，差别就是安尼。无法度的人就车坐甲磕头，啊就就阿听。哦，啊有法度的人就去行。吼，
0: 所以咱这个第二个姐姐，我感觉听了真感动啦。吼，因为咱这卖人吼有太多的借口可以阻止自己做事情。人这姐姐，你冇听到伊讲，讲咱三片嘛，讲咱钙粉钙油吼，一本钱安那。有小儿麻痹嘞，大家知道小儿麻痹行动本来就不方便。
3: 嗯，
0: 结果也当家也人可以讲，哎、欸，我我去磕头，
3: 磕头，
0: 磕头，这头，
3: 哎、
0: 欸，人会看来讲，哈，你去磕头，
3: 嗯，
0: 你家己去磕头，你要去磕头，人就是有食咱物件，食了好，阿哥想要出去耍，阿哥不管哦有啥物困难哦，伊拢去挑战去完成，所以。就不要那么多借口，我就是人生就是
3: 没错，
0: 人生苦短，不要那么多借口啦。这个怕，这个怕那个啊，这个不行，天气不好什么没有啦。那身体如果这么不方便的人，他一弄发抖，按那个，
3: 他们还是走出去了，
0: 家就可以哦。
3: 不过这当然啦，哈，因为一加了那的商品了，
0: 对啊对啊，
3: 的确，伊家己感觉讲，哎。哦，好像 OK 哦，可以咯、嗯、哦，起码呢有信心的、嗯、哦，才会走出去哦。啊，咱个前面一个姐姐，伊唔是安尼讲，伊讲哦，食恁的钙粉钙油料，起码喝当当哦、
0: 啊、哦，不然、哦、不然啦，医生要用该呕出去，用挖的哦，吓死！
3: 哎呦哎呀，起码吼，食恁的钙粉钙油喝当当哦、嗯，真的是哦，好来吼、哦，所以人要走得出去是最重要的。
0: 对啊对啊，不要
3: 走啊，可以走出去，你要走出去，拜托一下、啊、哈，我们规工啊都。处诶吼，安尼安尼够处啊，你讲够处啊吼。哦，我今天就看有一个日本太太，一个人安吼退休之后，他们有存款吼800万吼啊800万台币800万哦吼，他们很认真的存款哦。啊，结果安退休了的，就伊讲诶，咱来去北海道，日本人要去北海道，对你来讲嘛是一个这个要哦这旅程的啊这个旅游的对啦。因太太讲不爱讲爱寡这钱，伊讲一个人差不多爱3万多啦吼，合台币3万多。因太太讲不要那么多钱，要花那么多钱不要。结果因老公转改。印一句话讲，啊不，咱这认真欠钱要创啥？吼、哦，一句话都会了，伊才呢，哦，开始呢，哦，家己吼回想一下，搞不好有的人他想要，但是他动不了。啊，你今天你还能走，吼、哦，啊，安的招就是讲，他们都还可以走动，啊，你竟然就说不要，哎、欸，花那么多钱。
0: 其实这种情况哈，我感觉钱是账面上的，就是讲伊，就是讲你无去做，你拢唔知讲、欸、啊，世界风景无同款。哦，北海道开3万，我讲今天啊，喏喏喏，哎，结果你去一次看看嘛，
3: 欸、
0: 就刚刚掉就得听众朋友们来问，听咱节目听就过了啊，拢无讲咱的钙粉钙油啊，卡来的，等咪讲身体的讲啊，有一挂身体不舒服，伊都最好来问一句，问我几片啊？你爱食啥啥？安怎食啊？刚刚食几片？最好伊就讲。安尼够好，
3: 嗯，
0: 我的看，我其实我都是一句话啦，你不吃绝对没有效，
3: 嗯，
0: 你不吃绝对没有效，零嘛，零嘛，啊，你吃了有没有效？你的感受最知道哦。咱叫嘴条用别人的见证分享，不一定啦，每个人的感受不同，但是你不去做这件代志，进度条永远是零啊、哦，不是准备好再去做， 而是做了才能够准备好。其实就是这样，我们得力选择盖混，得力选择盖有够你的心态，让你走遍千山万水，长知识啦。
3: 没错，得力选择盖混跟得力的盖优，一个日本进口，一个美国进口，让我们骨头关节整个体能体力，这个都可以把它照顾得非常好，这个勇敢，我们人勇敢其实是爱这个骨头嘛，骨头是咧带动咱活动的，所以讲就是爱得力钙粉甲得力钙油，
0: 哈。哦，去质量版位，电话叫上咱就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一

0: 听众朋友，如果你今麦去日本吼，去超商吼，日本的超商你会发现，几乎日本超商的店员都是外籍的吼。嗯，
1: 八九不离十了
0: 哈。然后南台湾嘛，慢慢哈会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
0: 逐年增加，
1: 没有错。嗯，
0: 那到2024年，以2024年来讲，日本三大超商哦，日本的三大超商的，比如 Seven 阿哥啥。Lawson 哦，嗯，好，阿哥一间啥？
1: 全家，
0: 全家哦，对，这个日本三大超商，因为外籍打工族已经突破8万人哦。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因为在日本的外国人增加，但是真正在日本 Seven 任职然后已经工作30年的前员工一个说，他说最核心的关键其实是日本超商的第一线，就是店员嘛，店员第一线根本招不到日本人。嗯
1: 嗯，赶快赶快嘛，嗯，台湾有了服务业找不到人，嗯，餐饮服务业找不到人，嗯，全世界先进国家都这样子啊，
0: 对吧，
1: 啊？少子化嘛，嗯，先第一个少子化，再，嗯，来加加，大概就嘛生活过得去啊，干嘛去做这些服务员，啊？
0: 嗯，这一位的，嗯，Seven 工作30年的这一位员工，这个讲哦，叫春尾信一啦，哈，啊，伊最近有出版册啊，嗯，这个书呢，哈，书名叫做《店长》。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我给意大利面附上筷子有什么不对吗？哈，哎，结果意大利人，结果客人呐，啊，气炸了，哈，嗯，好，哎，就是安尼哦，伊讲哦，大约在2000年左右，哈，新开的超商往往有法多啊，吸引一间新开的超商会当吸引超过100人来应征。好，当时在超商打工被认为是贴近流行文化的象征。2000年的时候，然后到2000年嘛，哈，哦，一共
1: 26年哈，
0: 26年后根本招不到人。嗯，超商要真的，哎，2000年的时候，超商打工还是流行文化呢，为你料竟然。

0: 超商好棒棒，
1: 对啊，对啊，对啊，一定、嗯、一定是这样子嘛，嗯、这个就互通有无嘛。
0: 所以哈、哦啊，所以就变成讲，你超商上班那个工作量增加啊，可复杂程度也增加啊，加上少子化、高龄化，哦啊，跟其他的服务业要抢人，越来越多日本人觉得在超商上班太累，划不来，哦，所以就不来应征了。
1: 啊，再加上疫情过后、哎，整个这种餐饮服务业的生态也改变了嘛，哎呀。哎呀卖公仔，你怎么可以笨呢？像那个什么，像蒜奶液那种刷刷锅、自助锅那种，马刚打完赶快了、啊欸。现在什么机器人送餐啊、嗯、哦，你怎么几家刚才鸟啊？这个机器人，那、嗯、你点什么吃到饱的东西？平板点餐嘛，一定先平板点餐，然后呢，机器人帮你上菜。哦、台湾有的是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做、
0: 啊。对啊，所以讲哦，后来变成超商哦，超商的加盟主当时啊，家己哦请不人哦，啊
1: 是贴班嘛。
0: 家己去，家己去占啊，占死吼，对不对？开超商哦，不敢家己，想要做头家，原来做头家那么累哦。
1: 算一算那个时薪哦，东扣西扣下来哈，时薪真的没有多少钱、啊
0: 好，等一下，公格了，咱再个继续。
1: 咱先歇困一下，美丽人生。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来笑声
9: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3: 走去通报。
14: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5: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6: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好嘞，我们刚刚讲哦，日本超商哦，现在已经几乎这个第一线店员已经招不到日本人，所以说很多都是外籍哦，外籍店员，大部分的外籍店员员工都是来自哪些国家呢？
0: 哪些？
1: 尼泊尔、越南、中国、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甚至是缅甸、所以日本的超商店员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现在占、比非常的多，所以那去日本的时阵、注意一下、大概你就会发现、好。

0: 好嘞，哈。
1: 所以像日本现在也是这个啊，没办法啦哈，这阿布纳这个年轻人他们也不会再去选择超商，除非那种二度就业啦或引发就业的哈，那才有办法啊。那年轻现在你要在日本的超商看到就是年轻的店员去做，哦，很稀少了哦，尤其比较大的站看嘛繁忙的，我的共轨嘛，这类超商里面哦，结账的是一个黑人，一个白人，然后讲着一口正统的日文，你也干嘛啊？我现在到底在什么国家？没错，德基地日本哈，德基地当家，嗯。
0: 好嘞，接下来咱节目第二个小时，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哈，会有个访问哈，今麦来宾呢，哇，很多哈，很多今麦在催敲，讲到底要不要全部进来哈？好嘞，这是呢，即将在10月24号，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这个发表，这个舞蹈发表会，这个舞蹈叫做日本的舞勇，舞勇，日本的舞勇瑞穗流，台南支部的这个老师跟学员啊，第十月二十四号要在台南文化中心呢，这有舞勇发表会。那今天呢，就是演出的哈，演出者呢哈，在这翠珍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我们节目，将来到我们节目哈，这个进行这个访问哈，也让听众朋友哈，如果你对这个日本哈，日本舞，简单讲的日本舞那些哈有兴趣，或是稍有了解的朋友，来听听人家这个专家老师哈，为什么会选择学这个日本的舞勇哈，这个舞勇哈，那这个发表会，那到底在台湾目前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哦，伫咧学这种日本舞啊，或者是说各县市是不是有开教室哈？其实诶，我当下咱无接触的咱唔知哈。等一下我们透过访问，大概哈，我一寡咱听众朋友可能会很惊吓，说哦，原来哦有那么多人哈，对这个日本舞哦这么的执着哦，这个沉迷，而且是到已经够费尽了一生的心力，然后到日本去学习，然后回来台湾要开班授课，到大家学生这个桃李满天下，可以呢做那个发表会啊呢哈。
1: 对啊，南台日的交流哈，不仅只是在所谓的一般的观光旅游哈，甚至咱的台积电也去日本设厂哦。对民间文化方面哈，其实呢，像咱这个比较这个像舞勇这个派流哈，其实也血缘哈。源自传统的五大流派哈，那今天讲到的瑞穗流哦，那创立者的宗家是师承哦，日本舞勇最核心的歌舞伎体系，然后呢也董仲他的动作，这瑞穗流的动作是严格遵守日本正统舞勇的规范，包括呢扇子的运用，用盔形，还有身法的身段很漂亮很优美哈，这个是日本哈，比较核心比较传统，想不到能够在我们台湾也能够看到类似的表演，而且来台湾有很多的民间的哈，这种喜欢这种日本舞的这学员也在学哈，所以哈这个日本舞勇哦，它其实是台日的重要的交流哈，在咱台湾的台南歌咏丁店哈深根多年了，而且有正式的哈这个瑞穗流的海外支部，真的很不简单哦。
0: 对哈，好嘞，日本舞勇哈也是较早期的哈，较早期等于是日本他们在神事哈有新书哈，就刚刚从咱家讲哦，有庙会庙事的时阵哈啊，以及一寡这类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哈，它结合神事活动跟一般的娱乐活动的一个结合。在江户时代的17世纪的时阵，它独立发展，所以日本的舞勇它分为五大流派，有花流、花柳流啊，个有藤间流、若柳流、西川流、板东流哈、板东流哈。不过呢，虽然拢是由专家家的独 族所进行的，但是主要是因为艺伎独特的表现风格而连带推广出去哈。啊，另外个毛民俗舞哈，还有比较著名的是盆咏跟阿婆舞哈。好来啊，我们台湾人对日本舞比较会注意、熟悉、关注到的，应该就是啊，咱讲的艺伎在表演的时候哈，大家的可能从很多日本的影片、电影哈，看到日本的艺伎啊在表演的嘚嘚嘚嘚嘚哈，都说那这是属于日本舞，但是日本舞还有那么多的流派哈，各自不同。今天我们访问的是瑞穗流哈，日本舞踊的瑞穗流。

日本舞踊。简单讲吼，这就是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的对啦吼。日本传统的表演艺术，就好像现在吼，现在的舞蹈跟哑剧的融合吼，舞蹈跟哑剧的融合，舞踊是舞。好，舞还有勇的合称勇，好舞勇。

0: 好来哦，吼，咱这个阵容庞大，吼，阵容庞大呢，欢迎，吼，非常欢迎，咱日本武勇瑞穗流台南支部，台南支部，今天代表的是我们的翠珍老师，哈，翠珍老师，还有相关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舞者，哎，等一下，黄波仁，哎，你哎，相关表演的舞者，哈，哎，
1: 对，哎。
0: 好，人数众多，那请翠珍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所有的这个表演者啊，表演者，哎，
1: 我们今天总共有来了碧珠，还有秋玉，人凤、美姿、仙慧、阿卢，
0: 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加老师七个。七位都是10月24号都会上台表演的吗？
1: 是
0: 哦，不简单不简单哦。好，我们先来请教我们的翠珍老师哦。那目前你是领导的是台南支部嘛，瑞穗流。
1: 对，瑞穗流台南支部。
0: 成立多久了？
1: 台南教室是正式成立一年，然后我们瑞穗流是1970年创立的。
0: 1970年，
1: 对，但是其实我们在日本是两个流派，一点是藤间流，新武庸就是瑞穗流，是由中家1970年创立。
0: 那我据我了解，你是当初你是翠珍老师，你是直接到日本去学习这个？
1: 是，我一开始事实上是在台南一个日本老师教的，然后学了10年以后，台南这个老师再推荐我去东京，现在的瑞穗流继续学习。
0: 在东京，那就是长期在东京，
1: 都在东京
0: 学了多久的时间？
1: 就从在东京的话，大概差不多20年，快20年，
0: 20年哦。
1: 对，台南，对，所以我总共学日本舞是29年。
0: 29年，哇，真的不简单，29年，现在看起来这么年轻。
1: 谢谢，
0: 真的是习武之人，不是那个武啊，习武之人真的每天这样跳舞跳，真的会让人家年轻。因为根据我知道，这种舞勇你在跳的时候，你一定要融入那个歌曲里面的那种意境，
1: 意境，
0: 对对对，那这种意境透过这个舞蹈哈，它要传递出来的，就是可能你就是看这样子跳。从表演者的这种跳舞的舞蹈的肢体动作，你大概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个意境跟内容，
1: 对，是
0: 的，不简单。
1: 对对对，日本舞勇其实历史蛮悠久了，那早期的日本舞勇其实到后演变成后来的歌舞伎，所以舞勇其实上还有在细分，有所谓的戏剧舞蹈，就是可能会比较像卡布基那种表演的方式，有剧情的，那我们这次的表演有一首就非常有这样的效果，就在第7曲。叫欧卡基，他是讲一个非常有戏剧张力的故事。
0: 可以再找到这首歌吗？歌名叫做
1: 欧卡基，
0: 欧卡基，
1: 对，在
0: 欧卡，那老师可以帮我们来，对对，
1: 我可以找一下，
0: 我们就用一首歌来代表哈，来诠释这个舞勇他的整个的内涵哈。好，欧卡基，好，是这个？
1: 不是，
0: 好，那现在怎么？好，我们就用别的歌，哎，对对，换一首励志哈。不是这一首，

0: 好，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找哈。老师，那你觉得要这个学习，或者是说要投入这个日本舞泳的这个要加入的话，那本身有没有说一定有一些什么他本身的天
1: 要求
0: 啊？对对对对，或者是说特质会比较适合？
1: 其实没有
0: 没有
1: 对，只要任何人有兴趣，然后对日本文化想要了解，都可以欢迎来参加。都可以
0: 哦，都可以，
1: 都可以，都可以。
0: 但是在学的过程之中，总是会有良莠不齐嘛，哈，对不对？哦，你觉得是最能够掌握哪一部分舞蹈哪一部分的人？像这种舞，你觉得他表现在传递的时候是最重要，着重在眼神，还是肢体，还是手势，还是身段？嘿。
1: 其实日本舞对这几个都有要求，
0: 都有要求，
1: 但是有没有舞蹈底子不重要
0: 哦，没有舞蹈底子
1: 不重要，真的就是最大考验是要有恒心，然后能够坚持，因为日本舞不是速成的舞，不是你今天学了，
0: 没错，
1: 一个月两个月，半年就可以上台，
0: 对对，
1: 不行。
0: 甚至最重要就是说，你对日本哈这个文化，哈这个也要非常的喜欢，甚至熟悉，
1: 是，
0: 然后融入哈这个。那所以你的目前这些都是表演者，都是你的从你的这个学员里面出来的嘛？
1: 其实我们都是好朋友，
0: 都是好朋友，
1: 都是好朋友。其实
0: 他们都学很久了。
1: 对，他们陆陆续续大概就是从一开始有机会要上台表演，然后我就开始教他们，
0: 真的
1: 这样开始的，
0: 也都学很久了啦，
1: 七八年
0: 了。那平常像你们这个教室这样子，你们是常常有这对外的表演吗？还是
1: 是有有
0: 哦，
1: 是的，就是有人邀约，然后有单位邀约，我们就会去表演。
0: 哦，是是是 ，OK 了吗？好 ，OK 了，好，那我们就来以这一首歌叫做老师，你说这一首叫什么
1: ？Okachi，Okachi
0: 哈，我们用这一首歌来介绍这个咏舞的这个内涵哈。
1: 是，
0: 你可以边讲没关系，我们歌。
1: 故事取材是从日本文豪菊池宽他一个经典的文学名作，那个这个文学名作的名字就叫《藤十郎之恋》。然后这个故事背景是在江户时代元禄年间，他是探讨一个艺术狂气跟女性极致痴情。当然艺术狂气指的就是藤十郎，他这个人是真实的人，真实有这个人，他是一个卡布基大家，是一个很厉害的卡布基演员。那他就是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他为了他在演出一个故事，他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呢他刚好就是碰到这个 Okachi， 是一个我们讲的非常淳朴，然后对他非常崇拜一个女性，他利用他对他的崇拜，然后他就跟他发展恋情，然后等他取得他要的那个感觉，他就把他抛弃了。然后这个故事讲的就是 Okachi 对这个藤十郎那个深入骨髓，然后甚至愿意为他坠入地狱的痴狂的爱恋。
0: 哇，
1: 就是所以你可以从歌曲上面你就可以听，这个歌手也非常厉害，所以他把他这个演绎的唱得非常好，这其中有两段口白，
0: 口白，对，现在在
1: 特别的厉害。那当然我们对应这个口白的部分，我们也编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情的舞码。
0: 哦，哇，那透过这种舞蹈要把这种爱恨交织，这种情难断，又爱又恨的这种割舍不了的情感，要把它表达出来。
1: 对，尤其是日本舞要表达这种 比较激烈狂练的话，是更困难，因为它又是一个极致那个内敛的舞蹈，
0: 对，
1: 所以这拿捏要非常厉害。
0: 那到这种爱恨交织的这种表达的话，跳到这一部分，好，通常你们会用怎样的一个表现手法？
1: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我们卖个关子。
0: 老师你，虽然大家看不到，但是我很想看老师示范一下这跳到这。
1: 比如说他一开头就会想了，就讲到是他对这个藤十郎的爱恨，所以他一开场就是咬破手指，然后写血书这样。
0: 等一下，老师，那这个舞蹈跳的这种舞步，什么是你本身你设计吗？
1: 啊，没有，这个是流派的编的舞，我们的中家编的舞。
0: 哦，就是编的照那样子跳。
1: 对，
0: 哦，不是老师你照，
1: 不是，因为我们流派就是我们是流派，像我是流派，我现在是师范，将来。我学生拿名曲，我们在教室的人都一定都是跳流派的舞，我们不能跳
0: 别派，别的哈，好，那在舞这个口白真的是
1: 很厉害，
0: 台湾人对这种歌的口白会很有感的，
2: 父様のあの世の言葉。思い出しても耳たぶまでほてって狂いそうでございます。女のまことはアシュラの流れのようでございます。一体この世に生まれてきても家事はあなたの。
0: 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这个唱的部分是你们是有人在现场唱还是？
1: 这一首的话是用音源放，但是我们这一场有三位歌手，日本歌手会来到台湾。
0: 三位日本歌手
1: 是
0: 由他们现场
1: 演唱，然后
0: 你们是舞者表演，
1: 对，但是这样的形式是以舞者为中心。那歌手通常在这样的形式表演，歌手通常会站在旁边，对，然后舞者是在舞台中间正中间表演。
0: 那你觉得如果是用音源档的话，跟人在现场舞台上现场唱的话，哪一种对你们表演者来讲会更有感？
1: 像这一首《Okachi》的话就。比较不适合现场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次的表演，开场的舞有一个十五个人的非常大阵仗的群舞，这个就是由三井对，这个金井三之子歌手他现场演唱
0: 是的好，我们再可以重复过，重复来没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看这种日本舞表演的时候，服装那个发型头套，可能也是一个。所以上场之前、表演之前，这些包括服装的设计啦，或者是说搭配啦，头套的设计，
1: 对，
0: 这个要相当费功夫哦。
1: 是在台湾表演真的是比较困难，因为没有资源所以我们这次表演，大家都非常的用心。那我们也不惜重金，因为我们从日本。聘请专门做这种日本舞泳的企划公司包括头套、化妆还有服装全部都是空运来台然后有八位专业的企划人员来帮我们着装化妆
0: 对 蛮慎重的呢，
1: 是，就是完全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就是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是追求完美。
0: 据我们知道了，日本这种传统这种 和服是不是穿的是和服嘛，它其实是不是整套这样着装起来其实是蛮有重量的，
1: 尤其是舞台装饰，有时候比较华丽的装扮的话，甚至有时候会包括头套跟衣服的话，有时候会重达七八公斤。
0: 哇！呵呵呵这是不只是要专业的东西，也是很耗体力的哦。
2: 表演。心が叶わぬならば。
0: 老师，请教一下。
2: この黒髪をぶ。
0: 这种舞俑哈，是不是它都是大部分都是比较悲伤的这样的，的情境的，
1: 对，
0: 没有比较轻松的，
1: 有也是有，像我们开场这个就是轻松的，
0: 哦，
1: 有点 safe glow， 但它就比较轻松，而且是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歌曲跟舞蹈，就是。我们希望一开场就带给大家满满的喜气跟幸运。

0: 我们今天来的有好几个学员嘛，这个有包括有康乐鼓掌的，康乐鼓掌叫康乐鼓掌就是你，不错不错，还有这个叫什么斑马班，哎，对，
1: 斑马班，
0: 为什么叫斑马班班长？
2: 北贝
0: 哦，你负责采购吗？
3: 对，
0: 哦，真的哦，
2: 那缺什么都找我。
0: 哦，是的，学员第三个是自己过去有学过日本舞，但是在别的流派啊。后来，第三个是后来为什么会加入这个瑞穗流的？嘿。
3: 是以某种原因，那个老师没有办法来开。
0: 哦，
3: 也是经由介绍。
0: 哦，好好好好好嘞，好，所以另外呢是妇女会理事长哈，曾随团到日本了。哦，好，我们这个学员啊，第四号，这边没有写名字啦。
4: 我叫碧珠。
0: 哦，碧珠哈，好哦。那10月24号，哈，10月24号，今天12号了，哈，很快呢，
4: 剩十二天，
0: 倒数，听说票都卖完了，不是吗？
4: 对，我们的票几乎已经都卖光了，
0: 在日本，在台南文化中心，那个总共座位有多少？
4: 1800位。
0: 哦，1800位，
4: 对，
0: 那我们今天听说，翠珍老师特别提供10张票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们可能要提一些问题啦，要不然，而且呢，听众朋友，如果你啊，我们有十张票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10月24号可以到台南文化中心去观赏这场表演，非常华丽、非常壮观的哈哦，尤其喜爱日本文化、日本舞蹈的朋友，我知道咱的这台湾啊，咱的听众朋友里面很多这样的哈。但是你要考虑到说你要去，因为是在台南，所以如果你愿意到台南哦，成功，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国的哈，全国的哈，所以有些可能他住很远，他不见得啊方便来，所以我们这十张票呢哈，我们是提供一个人哈。一个人是2张，那总共就是有5位听众朋友，那5位听众朋友，我们要稍微答题一下哈，答对了我们就一个人2张，总共我们有5个题目，5个听众，好，这一个人2张票，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好，可以来观赏这一场由翠珍老师所领导的日本舞咏瑞穗流，好，这舞咏发表会哈。题目，我们请翠珍老师你来出好了，可以从刚刚我们谈过的话哈，都可以哈，都可以哈。刚刚谈过的哈，但刚刚谈过，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得到这个票，等一下你可以 call in 哈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哈。啊，你会去看的哦，因为在台南哈，演出的场地在台南啊，时间是10月24号，所以你确定你会去看。我们这答对题的话，一个人啊2张票，听众已经卡一半，题目都还没出。好，你出题。
4: 我们这个。表演是值回票价了，即使你是台北下来，我们也很多观众是从台北然后特地已经买票要下来看的。
0: 是。
4: 所以让你不用搭飞机可以在台南看，这样是不是很值得大家来欣赏观赏？所以想问第一个问题。
0: 好，第一个问题。
4: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说晚上7点表演。好，那我们是什么时候表演，在哪一个地方？
0: 哦，这个题目很重要哈。来，开始接电话。好，来，谢谢。有了断线了，来，你好，嘿。
5: 喂，嘿，台南市文化中心。
0: 台南市文化中心几点？
5: 7点。
0: 好，
4: 答对了，
0: 答对了。来来，这个听众哈，电话号码哦，我们先把它抄下来哈，这样2张送出去了哈。OK 了哈。好好 ，OK 了，好来，谢谢，来，你好，哎，来断线，来，你好，好，来，等一下，来，你好，那我们好，我们第 已经送出一个了，一张，哎，不，两张了，一个就是两张。第二个题目来，我们现在第二个题目，我们先出题，嘿，第二个题目，嗯，
6: 近点讲，可以靠近点讲，
0: 嘿，
6: 靠近点，
0: 好，第二个题目，
7: 第二个题目，
0: 嘿，电话都进来了，
7: 我们瑞穗流台南支部，
0: 嘿，
7: 我们的老师瑞穗什么？
0: 瑞穗什么
7: 老师的名字？
0: 刚刚没讲，
8: 刚刚没讲
7: 啊！我们是台南支部瑞穗翠，
0: 嗨，
7: 老师他带领我们这个教室。
0: 是我刚刚一直叫翠珍老师，翠珍老师，
7: 对，他是瑞穗翠，
0: 好，瑞穗翠，
7: 对对。
6: 翠老师的名字
7: 啊，然后现在我要请问听众朋友，
0: 哎，
7: 我们台南支部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好，来，喂，你好，嘿。
9: 翠珍老师，
0: 翠珍老师，这样对吗？
4: 对了，
7: 对，
0: 翠珍老师，哎呦，听众好厉害哟、哦！好好好，对一线的哈，好来哈，喂，你好，好，你等一下再打，等一下再打哈，这个第三题来，第二题已经有人答对，来第三题，嘿，第三题，看谁要出题都可以，谁要出题都可以哈，哎。
10: 我想问一下，这一次我们就是发表会的服装是从哪里来的？
0: 哦，刚刚有讲，嗯，哦哦哦，好，刚刚有讲哦，这一次的表演十月二十四号在台南文化中心要表演的所有的哈那些表演者的服装啊、头套、道具哈，从哪里运过来的哈？来，等啊，听众请答题，来，第二。Hello，
11: 东京。
0: 哎呦，不好玩！你们怎么都这么清楚啦？啊，这电话这么多，一下子就被打退了哈，又不能出太难。第五线啊，四线四线哈，啊来四线哈，好四线四线好四线，按第几题啊？第三题啊哈。
6: 到时候我再跟你谈。
0: 先把他电话抄下来啊，我们再把票寄过去哈。剩两个嘛哈，好，两个哈，我们两个在第四题，谁要出题？还是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先再谈一下，要不然一下子，好，等一下，然后再留两题，好的。你看我们的电话线满满满啊，你看，一出题就满满满，哎，因为哈，我们节目。我们节目收听是全国哈，我们这个是全国联播的节目哈。好，来感谢感谢哦，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哈。好，我们再来跟啊翠珍老师呢哈，这个再研究一下哈。学这个舞蹈，你包括所有人都可以回答哈。最困难的在哪里？最辛苦、最困难在哪里？
12: 其实最对我来讲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
0: 老师的要求。
12: 对，
0: 那翠珍老师，你的要求怎样？
12: 我没有，
0: 您都没有要求。
12: 我对他们，其实我对他们是非常
13: 很仁慈
12: ，爱的教育，爱的教育。但是我自己了，我自己
0: 你自己在日本学的时候，
12: 我在日本学的时候，其实最困难是老师的要求。老师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日本职人他们对那个。艺的要求就是
0: 才艺的艺，
12: 对，是没有妥协，就是他非常严格。有时候一个动作可能要做十几次、二十次，要做到对为止。
0: 那什么动力，或者是什么因素，让你可以这样撑下来，把它一直在日本学了那么久，然后到最后你自己现在，
12: 因为实在太喜欢日本，
0: 是因为这样有从小是有跟日本因为有什么因缘关系还是
12: 没有哎、欸，我学习也是偶然的。
0: 顶世人日本人，可怜，对吧？
4: 对
0: 啊，无你是安那嘿？啊，明明就伫台湾，你是台南人嘛？哈。
12: 我是道地台湾的。
0: 啊，对啊。
12: 对啊，台南。
0: 啊，为什么会喜欢日本的这种？包括除了日本的这种舞蹈以外，你日本还什么特别喜欢？有吧？全部都喜欢。
12: 日本文化我很喜欢。
0: 日本的文化
12: 是
0: 所以会不会到最后都感觉自己是日本人了？会齁，
8: 老师不讲话，很多人都以为他是日本。啊、
0: 对他可能他的言行举止可能就会很像日本人这样哈。
8: 对，
0: 嘿，今天呢，那台湾的都不是安那样啊。那以你这种年纪，台湾人就像我这样，像老师就是这样，像日本女人这样哦，温柔婉约哦，那个哦，这个肢体动作都非常的哈、哦，非常的优美和缓、啊。
7: 谢谢。
8: 我们老师在日本上课学习舞蹈哈、哦，他很辛苦的。
0: 嗯嗯。
8: 啊，我们这些学生是很幸福的。
0: 嗯哼哼。
8: 老师对我们是爱的教育。
0: 嗯嗯。
8: 也不强求，但是我们学生哈、哦。家己嘛拢足乖的，就讲袂使对不起老师，
0: 嗯、
8: 所以练习我们会再加紧、
0: 嗯嗯嗯。
8: 但是老师在日本上课、嗯、他新生进去的时候，还要整个教室的环境、地板，
0: 嗯嗯、
8: 地板不是即摆用芦苇的好啊呢，伊、
0: 哦、
8: 是爱规嘞，做贵妇哦，规嘞芦哦，地板一定爱规嘞芦这样。
0: 对对对对，
8: 所以温老师的精神，让我们学生大家都蛮崇拜他的。老师一句话嘞，我们大家都会讲照办，全部，不可能的任务也是要完成。
0: 真的哈、哦。好，我们知道十月二十四号这一次诶表演哈，特别够邀请的日本本部家园陈清林。
12: 对，
0: 请教一下家园是什么意思？
12: 在流派里面呢，像我还有宗家，
0: 哦、
12: 我刚去日本学的，我老师是宗家，那时候老师是80岁。
0: 哦吼，
12: 对。
0: 哦，你去日本学时，恁老师八十岁哦。
12: 啊，迄阵诶，中家
0: 杂波诶，杂波诶啦，
12: 杂波诶。然后现在，
0: 只有杂波在跳不？
12: 我现在的家园是男生。
0: 哦，
12: 他已经传承了。
0: 哦，
12: 所以，
0: 嗯，
12: 因为我老诶，中家已经97岁了。
0: 嗯，哦，哦，不简单哈。
12: 高才气会
0: 哦，
12: 所以今麦
0: 他这次会来，
12: 他还是会来，
0: 真的。
12: 对，所以他是。那我非常感动，因为他97岁，他还来台湾帮我站台，他也会上台，但虽然不能跳。然后这次家园会表演两曲
0: 哦，他自己亲身下场表演。
12: 那家园就是我现在的老师。
0: 哇哇哇哇，这个太值回票价了，大家赶快呀、啊，票还可以抢吗？没有吗？卖完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十张多珍贵嘞！哦，但特别清楚的哈，不简单。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就是等于这一次的发表会，其实是从一个学习者要升为一个文化的对话者哈，这样的一个里程碑啦哈。然后这家园又亲临指导哈，不仅是对我们严格的这种叫击鼓成果的最高肯定哈，哎呀，更是呢哦，将最正统的日本的传统舞蹈精神直接呢注入到台南这个同样具备有深厚历史的啊底蕴的古都啊，对啊，我刚刚都没想到啊，台南就是台湾的古都，最日本人也最爱的台南古都哈，所以有这个哈这个缘分啊，这个文化的底蕴也是有了相同的地方哈，真的，所以选择在因为是翠珍老师是在台南嘛，是不是？
12: 是。
0: 那现在全国很多都有这种舞咏的教室嘛，这个开课
12: 吗？我们流派只有在台南。
0: 哦，流派只有在台南。那台湾目前的学习这种日本舞的有很多吗？
12: 我知道是台北那边。
0: 哦，台北那边有。
12: 对对。
0: 哦，我想说学跳舞都是跳啊，恰恰吉鲁巴伦巴哈，这怎么我都没想到说还有那么多人去在学习这种日本舞哈，真的是啊非常非常棒，也让我们开了眼界这一次哈。好，10月24号，听众朋友，台南文化中心拿到票的朋友，那两张票你要好好珍惜，带着爱你的人或你所爱的人一起来观赏好这一场表演。继续送票啦哈，准备好问题，准备好，还有两个哈，还有两个人有机会。 然后就是我们还会提两个问题，答对的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答对就给你两张票，因为一个人去看太孤独了，对不对？好，有些要从宜兰杀下来的，对不对？好，所以台北杀下来的，要去看呢，欸，票送给你们，要去看呢，要不然哦，这很珍贵的呢，票都不一定买得到了。好，
10: 好，
0: 我们来出题。
11: 好，在出这一题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不用害怕不懂日文，因为我们老师特别在每首舞曲都做了最精准、最合乎意境的翻译，在舞台的两侧，所以放心，你绝对会融入我们舞蹈的意境。
0: 哦，
11: 那我出了现在出题咯。
0: OK，
11: 有数字的，所以就有难度咯。这一次瑞穗流的宗家来亲自来台湾为我们瑞穗翠老师加油。
0: 嗯，
11: 请问这位宗家的年龄？
0: 刚刚有讲呢，忘记了哦。好，看谁会答对。来，你好，嘿，97岁哦。
13: 对。
0: 哇，你看这么多人给你鼓掌啊！好，来一线一线把它留下哈。好，来，怎么办呐？我拢靠袂大家开源，拢给恁票呢。啊，唔过分袂白呢吼。
14: 题目是我们最敬爱的翠翠水老师，
0: 哎，
14: 简翠珍，
0: 哎，
14: 她习武总共多少年了？
0: 哦，刚刚有讲吗？
14: 有讲，
0: 有，嘿嘿嘿，好，不能透露哈。好，来，我们这个翠珍老师习武哈。哦，听了习武我都想为怕武功呢。好，哦，来，我们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了？好。老师，你看啦，这多啊，要接对一通啦，我都唔知道要安怎分袂，随便啦，点热点叮当吼，全部
12: 您随意，
0: 我随意，我都就
15: 喊数字，一到
12: 一好了，
0: 一线哦，好，接一线来的哦。
16: 哎，你好，我想要抢票，有没有办法？
0: 哎，你要答题呀，
16: 啊，
0: 你要答题呀，你要这样，
16: 对啊，我算最后一题啊，
0: 啊，不算不算了哈，答题要答题哈，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嘿，
16: 喂，
0: 嘿，来，请说。我们刚刚最后一个人可以得票的最后一个名额了啊，嘿。
16: 哎呀，从小的时候就学习到大了啊。
0: 啊，几年？
16: 哎，
0: 刚刚问的是翠珍老师习武多少年啊？嘿，
16: 习武20年吧。
0: 哎呦，20年哦，错了哈。来，第二。
16: 28年。
0: 28年对吗？
12: 差一。
0: 啊，你不能讲，你不能讲。再给下一个人机会。来，你好，嘿，嘿，嘿。
17: 29人。29人。
12: 对，答对。
0: 你咋播呢？你咋播你啊？出来要跟人抢票哦，好来啊。
15: 男生看得更棒。
0: 老师怎么办呢？你看那么多人呢，这么这真的是哈。刚刚是不是应该一个人送一张就好？这样有10个人呢。好。啊不，这么翠珍老师这么换过来，然后票上完了嘛，哈，我们会登记下来的哦，我们都会寄出去哈。这么换，听众来问你，
12: 哦，
0: 哎，
12: 啊，
0: 听众，你有什么要问啊？关于今天的舞蹈这种表演，这个好，哦，这个日本舞勇，哈，哦，这个舞勇日本有是这样子啊，舞勇舞，嗯，舞勇哦，不用哈。我来看听众，你有什么问题要问？针对今天的这个主题跟这个访问，你有什么要提问的？哈，哦，好来，好，你可以问哈，哦。来，你好，好来，你好，嘿，你好，
18: 嗨，桂珍老师，
0: 嘿，
18: 长官，我给您好，我刚接到您的节目就好，因为我哈，做大的就是这三米线啦，高中啦，古筝加，
0: 哎，
18: 大胆献给嘛，这日本的一个音乐吼，啊，搁一个吼，我甲足钦佩的，迄个木村好夫，迄个二代的教父， 他们的音乐都很好很好，
0: 好谢谢，
18: 都很 OK。
0: 嗯，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是说提问，你有没有什么要问的？真的针对哈啊，那咱就听琼一起讲，他对日本的一些音乐的武器啊，那个什么乐器啦，他也都有稍微有琢磨这样子哈。好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哈？来，可以提出来。来，你好，嘿，喂，你好，
17: 喂，
0: 嘿，好来，请说，
17: 听到吗？
0: 有，请说，嘿。
17: 我的意思是说，可以加几张票吗？
0: 加几张票、哦？
6: 哎呦，我也很现场
15: 状况，还有票吗？
12: 因为我现在手边真的没有票。
0: 好，我好 ，OK OK， 来，我可以贡献我的，我有两张嘛，我贡献我的，嘿，我贡献我的。
6: 淑君姐加码就对了。
0: 哦，对，我。
12: 谢谢。
0: 那这样题目有老师你们来出题目，听众应听众的
15: 两张了，你的票比较
6: 对
15: 分两个人
0: 哈。哦，分两个哦。
15: 哎，这样对大家
0: 就一人只有一张这样子啊。
15: 对对对。哦，
0: 好
15: 好。
0: 好，听众朋友，你讲哦，太珍贵了哈，太珍贵了，因为我们的票真的是没有了哈。啊，我是把我自己两张试出来哈，所以这两张就是让两个人得，一个人只能一张哈。啊，你家己哈，啊坐车哈，啊家己安尼装个水水哈，啊对不对哈？啊来快乐的单身女郎啊这样子啊，然后坐车到台南文化中心好去看表演。哎，记得哦，十月二四号暗时七点，台南文化中心哈，你无时间记唔对哈，啊唔能走唔对的哈。哎，好，谢谢。两个，那我们就出题哈，来出题。
14: 那我先出一道题目，就是我们翠珍老师在台南成立的支部的流派叫什么名字？
0: 哦，叫什么流派哈？
14: 是，
0: 好，哎，因为这个日本舞勇他有很多流派嘛哈。来，今天讲到这里，听众朋友来请回答。好嘞，你好，流派是什么流派？难哦。
17: 我之前不是
0: 讲，讲
17: 到要来魏武营加表演。
0: 哦，门公到要来魏武营啦！哦，魏武营呢？哦，赞哦，赞哦，魏武营这块赞哦。老师，哦，我看来欲罢不能啊！你台南的，搁敲一场来迄个魏武营的，嘿。魏武营就赞了呢。
12: 是啊，我也是常常在魏武营看节目。
0: 好。哎，都要跟我说，老师这些，那你今天在属于什么日本舞勇什么流派啦？哈，嗯，来第二，嘿，
19: 来那个瑞穗流，
0: 啊，
12: 答对了，
0: 您来拢讲够了，一张，一张鸟，一张鸟，好，你这一张哦，一张哦，这是我试出来的，好。最后一个题目想好了，一张哦，现在这个只有一，哎，

0: 最后最后一个题目只有只剩一个人可以得，而且只有一张，因为我这是另外再试出来的，应广大听众的要求。那还有希望老师可以来魏武营，哎，魏武营这，哦，这够赞的，这有够赞的，这一定白的，这白啊！老师，台南的完了，你考虑一下啦，唔免甲今年明年啦。好，来最后一个题目，最后一个题目
1: 是最后一个题目，我想请问听众还记得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古典流派叫什么名字吗？
0: 还有一个古典流派，有一点难，没关系，就是要有一点难，越来越难了。还有一个，
1: 对，我刚一开头的时候，
0: 一开头的时候，吼，这真正吼，上课都要开始，啊，还没进入状况呢。老师，你再把题目再重述一次。
1: 是我们这个。在东京是两个流派，古典跟新舞庸。我们的瑞穗流是新舞庸，所以这次的表演是以新舞庸为主，但是，还是有几曲是属于古典的。
0: 啊，你现在就在讲答案呐？不是啊，
1: 不会，我们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
0: 啊哈。哦，古典的流派是在五大流派之一。啊、
1: 对，我们的流派是历史悠久，藤间流。
0: 哦，你们是啊，藤间流。
1: 古典对。
0: 啊，还有我知道，还有花柳流，还有弱柳流，还有西川流，
1: 对，
0: 还有板东流。
1: 对对对，这是五大流派。
0: 啊，就是到底是花柳流，藤间流就不用讲嘛，哈，哎。你说还有好藤间流，哎、欸，你说你们是藤，
1: 我们是藤间流
0: 啊？你说还有一个流，
1: 嗯，对啊，
0: 就是这个，
1: 没有啊？
0: 你说还有其他？
1: 我们是古典藤间流东扇派，然后由藤间流的家园创立了瑞穗流新舞庸。是属于新舞庸的部分。所谓新舞庸，就是用现代的歌曲来创作舞蹈。那古典流派跳的都是古曲的。
0: 老师，会都花去啊呢，没人知呢，啊？
2: 再提，
0: 这一题，啊，不，你把答案对伊讲诶，这题，哎、欸，你看你用会花去啊，拢没人知咧。
1: 是是是，就是我们古典流派就是藤间流。
3: 哦，刚刚你讲
0: 就是我讲出来那一个，
3: 对，那个藤间流。
0: 啊，这一题不算了哈，因为我无意中刚泄露答案了，所以这一题不算哈。好，来最后一题，哎，来还有一张嘛哈，因为刚刚那一题不算，最后一题
3: 重要的最后一题。
0: 哎哎，对对对对，你稍微靠近一下，哎，你来出题哦。
3: 请问一下，瑞穗流在今年的什么时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发表会。
4: 时间地点
3: ，
0: 嗯，
2: 好，
3: 日期
0: 哦，啊，这刚刚没出过这个题目吗？
5: 好，
0: 好，阿内来，要发表会什么时候啦？哎呀，瑞穗流的哈，这个发表会什么时候？好，来，你好，
6: 10月24号晚上7点，
0: 10月24号晚上7点，
3: 地点。
6: 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
0: ，一张哦，一张哦，宝贵的最后一张哦。啊，来啦，好了，哦，谢谢啦，
3: 那你
0: 老师，
3: 谢谢。
0: 哦，未歹呢，听众哦。上重要的就是这啦，吼，足重要的。不过呢，也因为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因为这一次的访问，我才去了解到哈，这日本舞咏哈，哇，这个精髓，这哦，尤其刚刚老师在播那一首那个啥哈哈哈什么，哇，真正哈，哇，那个口白。

0: 表演。
1: 嗯哼，记得哦，有票的朋友一定要来看哦，哦这样很 lucky 可以得到这个票哈、哦。那这一场看完，明年我们就期待高雄卫武营了哈、哦。老师，先给你凹起来，凹起来。感谢感谢，今天哈、
0: 哦，谢谢谢谢，
1: 是好、哦，我们日本哈。哦舞蹈瑞穗流台南支部舞勇发表会，10月24号在台南文化中心，感谢各位。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

0: 谢谢心听。那么这是阿吉拉所唱的哈，其实介只人唱了哈，我个选阿吉拉的。啊，那么这是咱的赖先生，点嘛，谢谢。
1: 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2: 哎，有，你来收款啊？
1: 有。
2: 啊，我有咧食你的产品啊。
1: 哇，感谢你，谢谢。
2: 啊，迄、那个，嗨，嗯，迄、那个做我有糖尿病啦。
1: 啊，你也有啊。
2: 啊，食哎呀多啦。
1: 哦，来产品好不接，感谢、啊、嘿，谢谢。
2: 啊，来歪了。
1: 赔了酒，
2: 赔了酒，哈哈哈哈哈！啊，歪了骨灰线个，原来有效
1: 哦。哦，真的哦，大家拢讲我身好的点。啊，你这个倒血包，大嫂这么好，你还跟人倒血包哦？嗨，好，谢谢，谢谢你。
3: 喂，先生，
1: 哟，
3: 我要见证。
1: 我来讲重点哦，来产品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来请讲起来。
3: 我吼，好，一回都人讲来黑姑，
1: 黑姑哦，
3: 哦。真是吃万片药啊啦，哦、啊不多在做药毒啦。啊，甲旧年接受到你这三星情报吼，食个单十几罐啊，要二十罐啊。哦，啊未喘，

0: 各有法度的人变作精神，感觉讲足好诶。
1: 哇，安尼等下继续看你啦，大嫂安尼好，我嘛替你欢迎哈，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哈？
1: 有。
2: 哦，我来做听你，我不会语音。
1: 谢谢你，恭喜朋友，你好，
3: 是吧？
1: 哟，
3: 那个我跟你讲，迄诺罗皮痒啊，
1: 哈，产品我不记得，嘿，安娜，嘿，
3: 都赞嘞，伊阮先生吼，
1: 吼，
3: 伊的伊最近听遐讲吼，伊做功夫听遐讲吼，
1: 听遐讲
3: 了，得湿疹，你知道？
1: 哦，
3: 他老爱得湿疹，安娜医用医得好吼，
1: 吼吼，
3: 啊，伊的诺罗皮痒爱抹落吼，
1: 吼。
3: 迄个所在那皮吼，
1: 较
3: 香，拢新鲜的皮肤。
1: 哎呦，真好！
3: 因为哇，尤其吼，迄个皮大，迄个所在有啊，都会嘛，迄个破大遐吼嘛，湿疹。
1: 哦，
3: 啊，湿疹咧，听五六年拢袂好。
1: 好，
3: 嘿，啊，就是请你这个广告吼，
1: 广
3: 告吼，
1: 嘿，
3: 广告也不好看袂，
1: 搞不好那么皮痒，
3: 油拢好啊。
1: 安尼哦，哇，真好真好，安尼一间倒小包，谢谢。没有，那你胸更卡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喏，咱大家拢买了，该个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买不得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会淡薄哦。那么今日咱阿婆好记给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台湾不只是干那讲了，咱的晶片很厉害哦，各有咱的医学遗憾嘛是。非常的厉害哦吼，咱今天有公告，咱的国建署公告出来是什么？你们在得到国际的肯定，国际权威学期医学期刊呢已经有公告出来，是台湾2026年的10月9号已经公告出来的，是公告什么呢？咱台湾消除吸干的政策经验跟成果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得到国外呢国际的肯定。你看咱台湾以后有厉害不？厉害吧？我就包括，因为这路程哦，经过不是只有赖清德总统，各蔡英文总统嘞，啊个行政院院长、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嘞，因一直在推动，从很多年前就在推动以外呢，然后2025年已经有成果出来，今年都更加更如何？世界卫生组织呢？哎呀，已经肯定了，这个。唐德赛吗？迄、那个什么赛？迄、那个啊，我拢讲伊什么赛？迄、那个、啊，迄、那个因的 WHO 也是肯定的哈。所以，感染不可，台湾很厉害。现在已经有可以有啥？咱前面有效的 B 肝跟 C 肝的啥？这个族群的筛检哈。所以，咱的和朋友呢，感染不可这个好消息哟。虽然台湾人有厉害无，很厉害的，哎呦呀！啊，不过今天青少年怎么会这么的不爱惜生命呢？有一个21岁的男生呢、啊，怕电动哦，一枚两工拢无困啊！哈？啊哪样呢？猝死呢？心跳停起啦！21岁呢？哎呦喂啊！这是安那看安呢？所以我领导的囡仔那是哦，怕一游戏呢，怕个无站哦。妈妈哦，你那里我个严格个讲一下，你那继续送落去，手机没收。啊，刚好，可能这个我唔知影啦，看恁对妈妈、爸爸哦，看囡仔对恁的种看法怎么样啦吼。其实我是感觉偶尔拢比较紧啦。啊！你生了过头，啊！我生到咱无困呢，两工个一暝呢，安尼就等48点钟啊呢。 我、哦、这些不怪你看猝死呢，因为怕怕游戏的时阵呢会激动呗，会啦啊，有的人个甚至在网络里面跟人家一起联合比赛的，这我是唔捌啦，因为我边生黑吼，所以当然啦、啊，啊个愈激动。啊，那激动了，激动的心中会卡咩，胃就袂卡咩啊！好、哦，所以呢，恁来甲恁家囡仔交代，为是安尼哦？惊死大人知影，拢房间哦，房间我拢无开电火呢。行啊，安尼目睭阁愈歹着哦。当然啦、啊，就是安尼，唔只较惨。趁死大人咧困的时阵啊，啊，甲用拢戴耳机啊。伊刚好听了声，有，伊戴耳机就有听到了嘛。啊！但是电梯唔敢开安尼啦，你也看，安尼是咪愈惨哦？所以咱也好平爱注意哦吼。那么讲那是开电梯困啊，咱进前都有讲过啊，最好是不要念在。今天新闻阁播出来，这个已经有证实，因用什么呢？用一种的，我看一下，他用因的权是欧洲心脏杂志的权威呢，包括台湾的也有吼，也有推动哦。因长达规档、八档到十档的追踪哦，咧追踪哦，暗时开小夜灯困的人呢，竟然呐、啊，未来心脏衰竭的风险增加几成？三成，心肌梗塞增加几成？两成四啊，中风加几成？三成三。哎呦，安尼呢？那安尼开电话困啊，这么严重会的？为什么你不知？因为咱开电话那困哦，也骗你的脑，当作是一时。不只是安尼呢，这种呢，咱心中的血会流啊，流入去这个流入去心室，左心室、右心室呢，空间的变矮、变小，然后咱心中间接嘛收缩，甲放轻松的弹性呢，整变歹，整反应变无好的对啊，变成了这心脏的迄长期哦，因为慢性的压力甲受伤的关系呢，整固掉呢，心中会变功能退化。所以你个想人追踪八档到几档十档呢？人这不是随便发表言论的呢，这种是有经过啥时间噶人啊噶人的啥这个做实验报告出来的，人家的功格出来。所以希望好朋友来注意哦，你那边困啊，绝对唔忙啊，开电会困，可小夜灯也不可以，可插电也拿根也不可以哈、啊，是哦，所以呢，个反正真细真细，很弱的、真弱的一种的电话，通通不可以。后摆你心脏啊变又厚又硬，个有个高有个僵硬啊呢哦，到时你心脏就会猝死，就会出问题哈。所以呢，给咱报告好朋友哦。来，我来个唱歌啊，咱就以陈大姐的歌，我教你唱。当天十三万地，我无请歌星，我来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13番で港町13番地あらち出港日本語よほう来週の中でほぼなんか変わりまよ来ちょくらねへんてんやこんてんをねコンパコンコン数量級あ数量級来谢谢那么呢咱人呢在身躯内底面都有可能是有啥结石啊那呢会更有可能是啥肿瘤有这个水脂肪瘤皮肤也有可能有脂肪瘤，那么咱身躯呢有几来部位结石啊？啊，结石啊呢，包括目睭的结石啊，目睭嘛呢，哦，啊，咱的胆的结石啊，咱过来是胃嘛结石啊，上个一部位结石是对膀胱甲尿道，啊，就是咱的尿气甲膀胱啦。啊，所以你是准啉无够，啊，是你本身哦，拢无咧啉白茶，拢啉茶叶。啊，茶有茶酸无，茶酸无，草酸无，有。所以呢，咱那个病例那个，那你本来是讲我结石啊呢，大部分是啥尿酸引起来的哦。所以你那个尿酸啊，你个草酸管，食这个茶叶管，食茶叶代替白茶呢，哇，就像你得到啥结石啊机会，一定会比人较悬0.5公分以内啊，一旦哦，家己透过啉茶当排出去。所以这个人也结石啊，这么大粒吧？员工是哦，一个金世界纪录最大的膀胱结石啊，上个大粒的。啊，有啊，当我当念在，当我这个长度是17公分呐、啊。啊，懂啊？喂，真的这个人都不会痛吗？真的很奇怪。虽然你本来是有进了结石啊，超过的0.5公分的，为人就感觉腰会酸会酸。你若感觉你放尿会开车，出来出来出来，安尼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有可能来掉细粒幼石啊。那么如果是你水那是啉了有够呢？啊，当然了，为人会排出去。啊，那无的变成哦，慢慢你会感觉腰会酸，啊，慢慢的变成什么点在腰会疼。啊，过来呢，放尿会加血，哦，安尼都唔对啊！这就是要紧去看医生啊！这就有可能结石啊！你敢知我捌看过有一个小姐哦，迄个人做啉奶茶，珍珠奶茶，20岁哦。这个小姐有记得这边拢总120粒，120粒细粒的石啊！哎呦喂啊，20岁呢，哪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啉物件，咱要爱啉的物件，唔要逐工啉，逐顿啉啦，逐工食啦。哦，就因为呢，比如讲呢，有记你原地有记哪无好的人呢，你敢会当逐工去食奶茶？不可以。啊，你敢会当食？逐工拢食啥？高菜汁？啊，是青菜汁可以吗？不可以，因为呢，这就是你顶个咧糟蹋你的身体啊！你糟蹋你的身体，有一天你的身体都当个糟蹋你呗？会啦，你若严重个变性呢，会当西游记个算你福气哦。那袂当西游记变性啥败血症有啊？接下来去啊，即引起了败血症、急性肾脏衰竭，人都无救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只有那啉无够。因咱的水呢，啉无够，咱的血就脱水，会得到横纹肌溶解，个咱即马讲叫急性的肾脏衰竭。那么咱那是水啉无够，用结石啊，比较呢，女性甲男性，尤其是女性呢，会比男性较用膀胱发炎、甲尿道发炎。那男性朋友嘛是唔放紧紧买放啦，放无这种情形呢，你来去医生检查看，是唔是你的尿泊酸发炎的指数有超过的五？超过的五以上呢，医生会给你追踪。超过的15以上，医生可能叫你去做刮除的手术，不然变啥变癌症。所以，咱的女性也好，男性也好，拢赶快呢。咱平常时哦，那是有咧登记，有咧食，譬如讲食慢性病药啊，人咧，你爱注意的啥？你爱注意。一般来讲起来，你的油脂拢会比人较无好，所以唔要去乱食偏方，唔要去乱食草药啊，甚至唔要食我拄只讲的补药酒啦、补药汤啦、补药头啊啦，这种物件拢未使食。哎，今天新闻都播出来呀！哇，我看见哈，这个等一下，我看他新闻报道是怎么样哈。这新闻是报解32岁的女孩子，嚯，不过一环呢。来，大家等我一下来。这有一个32岁女孩子呢，一年来这边哦，点了感染掉啥？感染泌尿道感染，上次就3-4次。那么这个女孩子得到的东西啥呢？大肠杆菌跟肠道的细菌，所以呢，当然伊就是不断的喝过来，喝过来。伊哦，这个医生的怀疑，恭喜 当然，咱袂当讲伊卫生不干，伊无干净啦吼，唔是安尼。你泌尿道感染是表示讲无清洁，是因为咱比如讲年纪大了啊，女性朋友已经咱已经停经的人啊，困眠无饱，甚至呢，你拢坐伤过久，啊，过来个啥，水温个啉无够，水温个啉无够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开红个有啥？你水因咱人个细菌拢是靠啥水来去排啊，结果呢？这种细菌一不断的黏，啊，你拢无准，陈姐小姐就是准黏无够，所以怎么变成什么呢？伊哦，大概呐感染着去看医生哦，食抗生素，啊，喝掉的过来，喝掉的过来，医生嘛甲交代讲要切吼，血便丸要出爱从要切爱位后面切，但是伊嘛照着呢嘛是感染，所以呢，可见伊的问题是虾米？困眠无饱，佮加上准黏无够。佮加上伊拢坐上过久，因为上班嘛，三十二岁上班的关系啊，啊拢定定干嘛？啊佮有哦，咱种定定有这种细菌感染的人呢，这习惯性呢，抗生素也啥也控有型呢。虽然女性朋友爱注意，你也看伫咱台湾哦，即马目前有36岁、35岁以上的人，平均有3个人个一个人，女性朋友哦，有一人是为了小便的细菌感染的困扰。所以你讲，咱女性朋友爱记吼，唔好禁尿，啊，水那啉有够，唔好坐伤过久，唔好穿伤厚的裤，也过来困眠啊，困了吧。那如果那是呢，内当吼，尽量多喝白开水就好了，唔好跟用饮料，唔好啉饮料代替的白的，这个很重要吼。所以咱这种，你因为咱女性的尿道较短嘛。比男性减10几公分嘛吼，咱的才4公分呀，女性男性或者20公分呢，所以当然啦，细菌较容易倒流的，入去咱的泌尿道内底面，伫咱女性的身躯内底吼，所以呢，咱一定要特别注意呢，尽量听我讲的方面呢，注意啉有够，这个很重要吼，因为呢，只有透过的水呢，才会当个细菌呢，给赶走，所以呢，以前吼，细菌呐入去一旦呐进驻呐。入去了呢，他就抓着肾脏的细胞一直都不放，一直往上面尿道啦，尿道起里尿的变膀胱一里起里安尼吼，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哦吼。上是咱建议咱女性朋友呢，啊，咱平时啊，你一定要听我建议打卡底，啊，啉茶一定要改变慢慢来啉。如果来当上的是啉啥，上的是啉温的茶，啊，那无讲解必要的，卖啉冰的，啉白一般的白茶也可以哦，哈。这就是咱女性朋友呢，泌尿道感染呢比男性哦。较侪阿克里香粉，定定会来吼，定定掉过来，掉个好过来，所以咱特别注意哦。来，你好，你好。
1: 就是哎呀。
0: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我请问一下哈。
0: 没有，不敢当嘿。
1: 上酒拢袂安尼泡泡安尼是袂袂
0: 泡泡哦，来先去接招。嗨，谢谢。

0: 心声声，这是黄雨林中情的，咱这位是陈大姐收店的。来，咱的叶妈妈，你要你啊，这个我跟你拍摄，跟你讲一个，伊要听，伊要找一种叶儿像柠檬，叶儿像柠檬是这种日语的歌名，叫做《柠檬之气哟》喏，三波米子，全名呐、啊，全名吼、哦、是《柠檬之气哟》喏，三波米子，啊，咱的这个。叶妈妈，你家卡了啊？我的号码是，我的卡拉 OK 号码是84198419。我唔知恁到底是什么号码，我唔知吼，不知道哈、啊。来，谢谢。然后秀爽，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哟，
1: 恁的三星电脑那边有写大船入港哦。
0: 有，迄、那个客官有写大船入港，基地公司一点，迄就是阮的产品嘿。
1: 哦、我已经吃两罐了、
0: 哎呦感恩哦、啊、你是什么吃了好不好？
1: 一心同辈，
0: 感谢你哦，啊吃了好不好？
1: 没错、
0: 哦、我
1: 原来有糖分啦、
0: 啊、哦好好、啊、有去检查没啊？
1: 哇，我二十几年的糖分啦、
0: 啊、二十几年哦，哇你现在有较好不好？
1: 吃了顾鹏公是没错，
0: 你的顾鹏公好，这样继续看你呢，好大嫂，这样继续看你哈，谢谢。你好，哎、
2: 啊，你好，
0: 好你好，
2: 哎、
0: 好，
2: 要甲你好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无安尼讲来，加工诶，
2: 哎咧、有食你个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迄时，
0: 哦，三片
2: 有
0: 只，
2: 哎，有好好起，啊，今麦我要请教你讲吼，
0: 哎、等起来，接电话线咯，我叫人来听者，来谢谢，好谢谢。来稍等，你好，你好，
3: 哎，秀爽，
0: 哎，阿三你好，嘿，
3: 哎嘿，
0: 嘿，什么贵书？
3: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
3: 我今仔日你，
0: 嘿，
3: 你看迄度吼，
0: 嘿，
3: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3: 我哥今仔跟照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3: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啊？
3: 哈，
0: 你原地有几有结照呢？
3: 我有只，伊讲一粒细粒啊啦。
0: 哦，好好好。
3: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3: 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吓。
0: 哦，好好好好。
3: 是啊，啊是有只吼，啊未。
0: 好。
3: 伊讲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3: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3: 嗯。
0: 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你看你啊。哦，啊你记住呢，你冇搞啊哈。好，阿妹保重哦，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喂哦，
4: 喂，秀爽小姐，
0: 哎，是，我秀爽你好，
4: 哎，我有咧用迄三片精
0: 油，哦，三片了不接，感恩哦，谢谢你，
4: 啊，真好呢，
0: 哦，吃了那好，
4: 哎，
0: 啊，讲重点下来，
4: 放酒吼，
0: 嗯，
4: 气泡爱刮刮啦，
0: 会刮刮呢哦，好好好，
4: 吃拢好去啊，吃拢管啦，
0: 哎呦，好棒好棒，嘿嘿嘿，感谢你哦，
4: 我今个好刷卡有一个，
0: 刷卡，好来上线哦，上爽个接接，嗨，谢谢，等一下我讲听哈，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嗨。
5: 秀爽。
0: 喂。
5: 我吼。
0: 嗨。
5: 顶过要甲你刮吼。
0: 好。
5: 刮迄什么三？
0: 哦，来三片了，不就三线肩膊？
5: 哎，
0: 好是。
5: 啊，上老师只一关啦，阿妹也都转来。
0: 阿三哦，莫笑啦，人我拢讲你来甲我看嘞，看嘞啦。
5: 哎，我吼。
0: 嗯。
5: 我这个妹也关个只吼。
0: 好。
5: 感觉讲放尿个短布啦。
0: 哦。安尼好啊，
5: 哎，
0: 好，安尼好哦，所以我们只乖看你看你啊，
5: 哎，
0: 安尼好，
5: 我想讲吼，
0: 好，嗨，
5: 哎，
0: 安尼继续看你就对啊啦，免考虑啦，知影无？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只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箔，吃咱这款三线金箔，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有几枚，可以放过了该有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黄道姐你好，你好。
6: 还感谢老高高兴啊！
0: 啊，今麦等下要给你报呢。
6: 我当作讲我困去。
0: 无啦，要跟你报啊哈 ，OK 好，安尼
6: 好啦，好，拍谢拍谢，
0: 好，谢谢，好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7: 诶，请问哦。
0: 好，别请讲起来。
7: 嘿，我放了五包，还要吃什么？
0: 哎呦，一线客是不是？嗨，等一下来，谢谢。哪里好？你好。
8: 嗯，好。
0: 还是你的电话呢？阿妹，嘿。
8: 我吼，你我吼，你就讲从这个地说起吼。
0: 好，你稍等，我叫人来。我先看这边，一点我会管好，等一下哈。来了呢，叶妈妈，下岗太正的叶妈妈，打电话来，你老方便，他打电话来。叶妈妈，唔通啊，多忙，呼叫你打电话上来哈。啊，我来改播这首大户的歌。嗨，个信号来，算看我给你接电话来，叶妈妈，赶快打电话进来，谢谢。

0: 幸好，哎呀，这主持人是这个七龙，那么对的是大户说起名哦。那来黄大姐说点名哈，来谢谢黄大姐，我给你报哦，来谢谢。啊，我最后个咻咻咻咻咻一个叶妈妈，你可能不会听这部，啊不，我那个咻应该也起来。叶妈妈，我个最后一个给你呼，给你咻，哎，请你卡起来哈，伊要搞问。雷蒙雷蒙散步出去 ，no 散，不是应该是讲雷蒙出去哦 ，no 散步秘籍啦。阿姨被蒙这首歌的卡拉 OK 啦，叫做8419。最后一拜给你讲，你无卡给我的麦给你讲啊，不理你了。哎呀，你都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哎，所以我不理你了。哎，开开玩笑哈。
1: 我阿姐，你的三片吃到外观。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阿姐了好不？
1: 哦，吃了足好诶。
0: 哦，安那好讲。
1: 阿婆婆来爱困药啊，吼，吃足久诶呢。
0: 哈，是哦，阿姐嘛。哎，
1: 我吃你的三片啊，听你咧讲，我拢暗时吃三粒。
0: 哦，吃个三粒哇。
1: 啊，我早唔无吃。
0: 哦，安尼你个暗时啊吃三粒呢？啊，有较好困无？
1: 有啊。
0: 吃阿爷倒那啦吼。
1: 嘿。
0: 安尼好，甲看咧看咧，甲盖两层毛巾来大嫂。好，盖两层哈。好 ，OK， 好，谢谢你，谢谢。好，先生，你好。
2: 哎，先生，小姐好。
0: 好、哦，先生。
2: 哎，我跟你过来一下。
0: 哦，别讲过来哦，来，工厂店来，产品都不是嘞。
2: 你买迄个？
0: 嗨。
2: 哎呀，等等哈。
0: 好好好。
2: 啊，食迄个咧困的，真啊，食啊好困哦。
0: 哦。哎，较好困呢。
2: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
0: 啊。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过来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所以啊，需要恁家鼓励掉了，感谢大姐。好，安尼继续搞，看嘞看嘞。好，感谢各家两同哈。好，谢谢你，谢谢。我小帅，你好，你好喂，嗨。
3: 哎，你手酸笑。
0: 是，我小帅你好。
3: 我到底中南路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数？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嘞。
0: 我、哦、来，迄、那个产品
3: 了解。未歹哦。
0: 哦，你食了那好。
3: 诶，食了困有卡会困的啊？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嘞哦哈。
3: 我也冇也冇可以呢。
0: 冇紧啊，有缘方便只卡入来啦哈。好，阿伯谢谢。哎呦，如果是那派困眠派来面清明金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也当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是谁呀？
0: 还是你好？
4: 啊，哎，这个差不多快点来这边哈。
0: 嘿。
4: 啊，本来讲官司困未起，个
0: 困未起，我来先这边，嗨，谢谢。没有，那你好朋友，咱都在咧讲了，就咱台湾哦，在医学上被国际肯定，被 WHO 肯定是，咱的 C 肝跟 B 肝的筛检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咱这关了也工作有够多呢，嚯、哦，也康亏哦，真正有够多的地方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想是买去得到啥肝炎，啊，你若得到肝炎呢，医生老公叫你配合呢，当然你就是要配合吼、哦。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尽量卖熬夜，卖乱吃药啊，阿哥来。卖这个卖哈酒啊，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咱人的得到脂肪肝的是你的肝内底有5%的脂肪，所以通常的得到脂肪肝的人，大部分都是什么呢？三酸甘油酸、有糖尿病，啊，够有哈酒的。所以呢，有一种叫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若有啉酒的人要注意哦。你得到酒精性的脂肪肝的机会较悬。除了是肝包有以外，咱个 A 肝、B 肝、个 C 肝。那 A 肝是法定传染， 法定的传染哦，噶啊米干是啥物？咱这哦，为人囡仔细汉都带源啊，为人拢爱先去注射米干的抗体的油啊。所以呢 ，A 干噶 B 干 ，A 干是特贵的嘴喏，噶粪便的传染的。啊那 B 干呢是特贵的啥？抗嘴性行为，上个侪人得到嘛，就是 B 干。那 C 干是啥物原因呢？血浆，譬如讲有官灰啦。一般来讲有官徽的人就会得到啥吸干，所以呢，今天新闻报道杰先生哦，这个先生呢，也是24岁呢，呢，伊在做美发的哦，伊感觉最近哦，巴肚肚在顶面那拢会疼呢呐，啊，疼个个破心个想要吐啊，伊想我感觉巴肚胃无好啦，真去食买便药啊，嗯，那该经过3天啊，个无较好，真去看医生啊，哎呦喂，那么也感觉人开始胃寒呢。啊，但是也无发烧，一个检查的竟然是啥？个黄疸呢？然后是什么原因？急性的，伊竟然得到急性的 A 型肝炎，原来伊就是食物件感染到，食食物感染到，伊就是去餐厅食生菜沙拉，去食生鱼片，哈、啊，这种会感染到，哎喏，所以当然啦、啊，这个因为我有讲过，咱这 A 肝是食物件感染到的，什么呢？粪便甲口啊，咱的嘴干点来，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哦。你那是有曾经得过 A 肝的人呢，你要拜假物件一定要注意性。所以呢，你那有好你发觉到，因为这 A 肝哦，诶，潜伏期是15天到50天啊，平均是28天到30天。你也突然间感觉人有发烧，胃发烧，胃未发烧，规身骨疲劳，假物件无胃口，想要吐，会破心呢，更起码酸痛，巴肚会无爽快呢。那么慢慢变成有黄疸呢，那么你得要紧嘞，紧上去朋友哈，这个赶快去治疗。然后呢，你也当接受的 A 肝的疫苗注射，高霞医生拢有啥？会保护你当这个保护3到5年啊，第二剂呢，会当保护到20年哦。所以呢，你得要注意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所以呢，那么个跟咱提醒好朋友，如果那是你本身有肝炎，不管是 A 肝、B 肝、C 肝，还是肝包油呢，只要你嘴喏、空嘴哦，

0: 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我买吃鱼啊！哦，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偏方才有救，错了。你若要听信的偏方吼，当然啦，古早有一寡哦，比如讲药草啊啦，吼、哦、啊，还是讲有啥物种，恁可能有用过，感觉真啊袂歹。你毋知有我实在一个小姐，这个小姐吼、哦，伊本身拢啥，感觉伊真对药草啊真捌，所以伊家己咧啉的茶拢是啥，家己拢家己去烤的药草啊。然后呢，我甲讲你这样子吃不好吧，因为这种药草啊，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而且哈、哦，啊，你年纪也有了，他也不年纪也不小了，大概62岁。啊，我讲你安尼继续吃，你油脂也无没呢？好、哦，我油脂改好呢。哦，好，啊好，真正有一天啊，伊只客一种也身体检查讲，哎呦怎么办呢？秀贤，啊我哦，看我那一个检查那油脂哦，肾上腺素过滤呢，降啊剩30倍啊。我哈，啊你讲吃啥物件？无啦，靠吃啥物件？啊，都有吃过迄个药啊，你也搞不记吃啥物其他？我啊，你唔是拢家己靠药草在啉吗？遐青草在咧啉吗？对啊，都啉遐尔。哦，小姐，我甲讲你整出账，我就叫你唔忙啉遐啊。啊，你搁安尼啉，而且恁家个糖尿病，恁家为什么也啉遐？你唔知？因为恁家有家族性的遗传糖尿病，去人家有人家报，就是报讲吃迄种。迄种诶，伊个青草茶呢，糖尿病诶等根呐。我听你咧讲咧等根，阿伯啊咧，伊肾上腺素过滤，你讲啊剩38无大根哦，佮剩伊糖尿，伊糖尿我管念在，饭后要个300。啊，董阿伟，你毋是讲钙好吗？伊即马来惊着啊，唔敢去喝迄个青草茶。伊真正是朋友甲报哦，讲个祖传诶秘方哦。伊讲恁当哦，因厝边的店，因台南，伊台南人嘛，因台南的厝边甲报，吼，阮这什么人食了，偌好拄偌好，我甲讲，人家伊来去甲你讲，你叫负责，看伊要甲负责无？

0: 这么血糖压安尼悬啊，你问看伊要负责无啊？伊讲，较有可能会负责，就对嘞。啊，毋是你家己讲，你要听信的偏方，安尼敢对？当然是你自己不对啊！我主张，我就甲讲不可以了。结果伊无要听我的意见，当作有那介搞，我讲好啦，你自己去搞啦。咱平常时呢，若是有病，医生若开的药，咱就爱食，唔要乱。啊，我靠，电话接接哦，咱唔要乱听信的偏方，绝对唔要听人。哎呦，讲哦，什么人食什么话，讲哦，食什么草药偌好，什么食什么果汁偌好啊？有见那60岁查甫人。那么这个人有糖尿病，而且也糖化血色素外观点在 9.2。上届不应该是这个人有第三期的慢性有机病哦。哇，结果啊，伊竟然听信的朋友甲建议食啥苦瓜汁。然后呢，血糖到降了啊，没有，而且差嘛啊，什么代志啊？也有机变成到第四期啊，医生叫伊准备西有机。啊那安尼，啊不是讲该好吗？敢是好吗？无影啦，大家拢讲听人讲了，我听的人家说啦吼，结果无影伊食食啥？因为苦瓜内底愈青色的菜，伊的钾元素愈悬，结果就是钾元素伤过悬的关系呢，怎变？伊天天吃哦，逐工食哦，怎变成啥呢？医生讲叫伊准备西游记。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是讲哦，这个大家拢有适合食什么物件，不是安尼啦。比如讲哦，有人讲哦，迄那是迄个什么啦，肝啦，无就食什么小金烟啊，什么货呢？你们千万不要乱吃，千千万万的唔通。尤其是你个本身有慢性病人，你本地的你的器官的比别人比较无好啊。啊，比如讲你个有糖尿病啊，请借问，咱有糖尿病，敢是绝症？不是，爱干长筋，未长筋。啊！你今仔日呢？搁食医生的药啊？吼，食了有够好吼！血糖拢正常啊，安尼就当然好代志啊。不过你嘛是爱强势，因为我讲过伊袂长筋啊，所以咱也是会当上个时咱的身体爱甲家己顾好。我拢讲过啊，唔好甲家己的身体顾甲变成糖分的关系，引起到西游记。安尼就是表示你食食有问题，你就是无够用功咧顾你的身体嘛，对不对？像拄只迄个阿公啊。像阿公一个80岁阿公安尼，伊甘愿甲身体顾好，伊嘛无爱做一个破病老人，破病做歹听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有慢性病，咱就去甲面对，袂当食物件，咱就卖甲食，包括麦片呐、啊。哦，嘛是今日个报了一个太太呢，呼伊大一早拢是食麦片，有伊哦，伊问我啦，就是啥？啊，我有啥物血糖啦，拢降袂落啊？为什么啦，拢200外？我讲你暂时还是食啥物物件？啊，你食麦片呐、啊？个配牛奶啊，个泡牛奶啊，哈！你袂当食麦片呐、啊，哈！啊，因朋友讲袂要紧，嗯，恁朋友敢要甲你负责？伊若讲袂要紧，你出问题要甲你负责无？袂当啦，虽然袂当食物件，咱就唔好食。来哟、哦，今天咱的好朋友，安尼了解无？我拢定讲过，不要乱听信偏方。那么，从我手上，我介绍的产品一定是有保了啥？5000万的三无险，一定有保。每一个产品都有报到，所以咱的好朋友，伊敢要5000万哦？恁朋友若甲你报骗，伊敢要赔你5000万？你妄想呢？要赔你5000万？迄恁兜的代志咧，对不对？是你家己要听呀？啊，人也无夜倒啊，甲你阿叫你来听，对不？所以绝对唔要乱听信骗，唔是大家骗拢有哈，阿妈唔是大家拢要甲你负责，会甲你报。千万不要啦吼！啊，前面啊，迄个小姐，迄个62岁的小姐，迄个大姐啊。结果你们在即马乖乖食医生的药啊！我嘛甲讲啊，我甲讲你若要听，你有听我的节目嘛吼？我讲伊即马唔知道在听无，我唔知道。我讲哦，你若要听我的话，你来问我，你得爱听我建议，你忙个食落去啊！你要听医生的建议呢，和医生开我好哩。因为因到家族遗传，因妈妈、因爸爸拢总有糖尿病，伊家己讲我听的台南人啊，新化遐人。然后呢，上个重点唔是伊呢，因到7个姊妹啊，大家拢总有糖尿病。7个姊妹啊、哦，一个查甫呢，为了要生一个查甫，因母啊拼。变白，但是啊，因为因姐姐呢，有一个姐姐呢，因为糖尿病，因去西游记医院了，去顾卡呢，因老母嘛是到要顾卡呢，因妈妈，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不要乱听信偏方，知道吗？啊，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是，谢爽呀，
0: 是，我谢爽，你好呢，嘿，
1: 啊，谢爽啊， 要请教秀山咧。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1: 伊讲食糖的那是食啥？
0: 哎呀，去接接线啦！嗨，谢谢。

0: 谢谢林登。那么这是呢，刚回收，请问是咱这姚先生电没有来？谢谢。
1: 谢谢你好，你好，喂，嗨，喂，
2: 你好，
1: 嗨。
2: 我李林啦，
1: 李林吼，阿桑你好呢，什么故事？
2: 我放在迄个食了正常化啦。
1: 哦，我邓姐，邓姐，你为哪要讲鼓励你来？
2: 我今日有去检啦，
1: 有去检检呢，去检查呢。
2: 哎，有检查。
1: 哦，阿即马糖分安那？
2: 正常啦。
1: 哦，阿伯你原底是外关啊？
2: 200外。
1: 哦哦，迄是饭前啊，饭后啊？
2: 哈？
1: 饭前啊，饭后呢？饭前哦。
2: 饭后。
1: 饭后200外哦。阿即马检查偌济啊？
2: 阿即马正常。
1: 正常啊、哦！哦，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不要紧，你个改两顿，不要紧哈。好，阿妹，好，保重哦，谢谢。我是三号，嗨，喂，你好。
3: 喂，
1: 阿西，我是三，你好，你好。
3: 你是啥？
1: 嘿，我是三。
3: 我家里刚家里关两关嘞，
1: 哎，
3: 关嘞，哎，这
1: 样，好，三平，来，
3: 现在啦，
1: 我来三平，我不记得三平肩膀呢。
3: 啊，我今天来检查
1: 哦，是。
3: 我话糖分400呢。
1: 啊，你原底遐尼高哦，400。
3: 啊，即马叫诶，即马剩170几呢。
1: 哦，哦，怎么那么好？
3: 我加一罐呢，我
1: 加一罐哦，
3: 阿伟，阿个才食头十几工呢。
1: 哦，我今日去，
3: 今
1: 日去检查就对了吼。
3: 啊，今日检查我剩150，160几。
1: 安尼继续干，看嘞，哎，继续加油哦哈！阿妈，你食了钙好啊，继续加油哦哈，袂使放掉啊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嗨，嗨，来车工来。
4: 哎，先生来啊。
1: 有事嗨。
4: 我开俄罗斯的。
1: 俄罗斯。
4: 哎。
1: 哦，感恩哦，感谢你俄罗斯，我坐掉，我坐好者。
4: 我坐你。现在也要等我大家准
1: 备。好了，三品不接啊！你讲你别额外的三品呢？
4: 啊！
1: 你讲假什么呀？
4: 假哟，糖分的哦。
1: 吼、
4: 哦！啊，加加成200个，再减加少的。
1: 哦，你请医生给你减药啊，那么给你减啊！你啊，我那个改两顿啊呢，可以的。好，安尼在吼，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哎、欸，我是小丽，你好。
5: 喂，舒华、哦。
1: 喂。
5: 好，我还跟你。报告消息！
1: 报告消息咯！哦，来，要跟阮讲好消息呢。
5: 哎呦！
1: 哦，来哦，身边都不记得，甲讲重点哈、啊。来，才讲起来。
5: 我讲啦。
1: 好、
5: 哦，我是吼、哦，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1: 哦。糖分哦。
5: 门，迄个门前82啦。
1: 哦，好棒哦！
5: 吼、哦。
1: 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5: 有、哦，因为我有家己牛。
1: 啊，家己牛哦。哦哦哦，安尼标准啊，嘿嘿。
5: 啊，迄款。
1: 嗯。
5: 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几、130几啦。
1: 标准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啊啦嘿，麻烦。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干木拿阿妹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星金宝。吃了这罐三千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成分的，不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李克你好，
6: 好，你是小三哦？
1: 哎，是你好，
6: 你好，
1: 好你好，
6: 我听问你哈，
1: 好呗，嘿，
6: 哟。糖尿病啦，准遗传性的哈。
1: 嗯，嘿。
6: 啊，这有效哦。
1: 有啊，但是只是讲那是遗传性的人会糖。遗传性的，就是讲先天的糖尿病人吼，
6: 嗯，
1: 也会糖较无法度降价成咱一般人一半安尼啦。啊，但是你嘛是爱强吹的对啊啦。嘿，安尼知吼。好，来等一下一线哦。嗨，谢谢。哎，你好，你好。
7: 嗯，秀。
1: 我秀爽，秀爽你好。
7: 哎，你好。
1: 嗨，你好。
7: 嗯、我是我们家亲老师的哈，
1: 不敢当，请讲起来。
7: 你我跟几张我卡可以的哈。
1: 嘿，
7: 阿丽，
1: 我叫你来听来，我先接招。嗨，谢谢。 来呀，我的个唱呢，唱何日君再来？你用国边那讲，何日君再来？那么咱呢，好朋友听我唱哈，啊，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

0: 谢谢胡日君再来。那么这是朱启文，是邓丽君哦。国语跟日语都是他唱的，嘿，都是我的偶像唱的。来哟，现在给你好不容易卡里边，我带你很甜的困顿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给咱朋友帮，加恁呗，弄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来，请进门，您刚才今天是什么日？今天是世界10月12号，世界关节炎的日，尤其是什么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日哦，那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什么？就咱的关节吼发炎，那么我捌讲过哦，咱的关节会疼，就是叫做发炎。那么是退化，退化就是咱后天的关系，比如讲有软骨啦、无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自我我胃气啦、生了骨刺，咱这关节会疼，会酸抽疼，你有感觉？这种是急性的，要紧去看医生。另外一种是啥？因为免疫系统引起来，就是咱即马讲的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伊女性比男性较侪。那么这种的到尾变成啥？关节拢变形，骨相手哦，枕头拢变，迄、那个关节拢变形，脚头嘛变形，袂惊咯。第二种甲免疫系统有关的是啥？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的男性比女性较侪。那么这种另外一个名叫德格症，对，咱咧讲叫啥？就是袂弯翘，迄个两骨24两骨袂当弯翘，哎，直怎变成个德格感快？所以另外一个名叫德格症，就是安尼。过来另外一种是虾米？大肾性的关节炎，因为大肾引起来哦。哦，这嘛是有跟免疫系统有关系不？有关系。那如果是因为安尼呢？你在登记上一定要补充钙质。除了是要补充钙质以外呢，咱的好朋友，咱造成咱人哦，你会常常跋倒的人，就是什么种的人？肌少症，啊，再来渐冻人，就是这个慢慢变成呢，这个无多走路会正常的人，咱得爱注意啊。你若常常跋倒，骨头出问题就麻烦了。如果那是咱的好朋友，你常常跋倒，常常跋倒哦，啊，脚无力，那么你会怀疑是不是你有肌少症？可是有一种的病呢，真正介麻烦，迄无法度治疗的。你敢知？渐冻症，哈？渐冻慢慢成个冻起安尼啦，叫做肌肉萎缩性的硬化症。硬化症哦。有一个先生呢，53岁时阵啊，因为一点点跋倒，搁在跋倒，倒脚拢无力，伊当作是哦骨质受伤。结果一个去检查，您敢查吧？您敢嘛听过渐冻人？就是这样子啊！搞不好怎么变成每一个动作无都家己来呢？那么呢，这种情形呢，在咱台湾呐、啊，应该是这个也有一不下确定多少人、啊，然后但是呢、啊，已经有差不多要加600几的人。那么讲这种病症，大部分拢是伫40到70岁。台生的动作是骨质受伤，嘿啊！那么你刚才这告别三，如果那是3-5年以后啊，会变无法度走路，无法度徛，含脚尖头啊都袂叮当，爱需要的把人家照顾，啊个辅助器的对啊吼。所以咱的那边呢，你那是有种电力跋倒的种情形呢，当然啦、啊，较紧的。先当然这么无特效药，但是会当愈早治疗呢，对你个如何？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上个麦滴的啥免疫系统的问题，抗体问题就对啦。免疫系统的抗体啊，你们知咱的抗体嘛，攻击咱家己的身体呢？或者是恐怖一种的，大部分都是啥罕见疾病？罕见疾病的时候，有一挂病哦，嘿含我念我都袂用念啊，为什么？为名足奇怪啊！那个病啊，我够奇怪。我有认识一个伫水利局上班者陈先生哦，伊就是真可惜，30几岁呢，伊就是得着罕见疾病哦。全台湾才偌济人呢，8人，啊，就是一直拢无药啊，通好甲控制呢，结果也走了。 十年前走了，我觉得好可惜哦。他是一个很阳光的年轻人哈，所以呢，联合边的希望恁哦，咱平常时呢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运动。但是你若感觉人怪怪，比如讲像我拄则讲的，奇怪啊，定咧跋倒啦，啊那镜头愈来愈变形安尼啦，拢无弯翘啦，无咱的，你来去检查去鉴定看卖啊，是不是咱拄则讲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是大猩猩的关节炎，啊是你是生的骨刺，这种家己去了解，上好是咱咧讲的叫做检查，检查了对症落药，卖我别个乱听一挂偏方。哎呦，这种的绝对有效安怎？这绝对拢骗人的。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平常时补充钙质，就是四十岁就开始爱保养啊。因为咱人啊，四十岁开始了呢，咱的新陈代谢就变不好，而且吸收都会变慢，你得爱靠咱的嘴加入去，因为咱大家拢爱补啊这。1200mg到1500mg，男性女性拢同款，所以咱就是爱两扎保养，爱两扎投资啦。我都讲过，根本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把咱的关节骨头、把咱的髂骨会惊咯，咱都无将来袂惊咯。啊，过来过来靠啥？啊，一个月开30000几块，客人给你照顾，安尼当然是无好。所以你的世界偌大，在你的脚下，咱的世界伫咱的脚下底。啊，看你当走路走外远，就是你的世界偌大。你的世界呢是干那伫恁兜呢，就是表示你的脚路问题。所以咱一定要保养哦，好爱投资哦。来，你好，你好。
1: 你是啥？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叫孟姐吼。
0: 好呗，嘿，请讲下来。
1: 我今仔去买罐的，一个钙固质啦。
0: 三片好不？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哎，谢谢。

0: 杯酒，这是高向鹏告欢迎品收请杨先生店面来，谢谢。好了，王秀才，你好，你好。
1: 哎，秀才哟，哦，我拢甲你报到啦，我两个朋友家呢。哦，
0: 感谢感谢，
1: 也带破真呢。哦，
0: 三片好不接，感谢。
1: 哎，好，谢谢。我继续订的，继续会行的。
0: 好，
1: 安尼哦，
0: 感谢。哦，感谢大嫂给我倒小杯。哎，谢谢大嫂，谢谢。哦、阿三，你吃我的钙过精呢？
2: 要。
0: 啊，你吃一罐，吃了讲安那嘿。
2: 吃了要袂歹啦。
0: 哦，安那好。
2: 要。
0: 吃了安那好。
2: 啊，路较袂遐疼，无恁疼到安尼也袂行。
0: 哎呦，哎呦，安、啊、尼身体够好哈。
2: 要啊，我做行鬼拜拜人叫我。
0: 啊，今晚免拜啊呢？
2: 免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啊，明仔，好，安尼个人该送到位人哈。好，感恩啊，谢谢，感谢，谢谢。我要鼓励你啦！
3: 哎呀，鼓励你！
0: 我来讲重点来，三遍来，
3: 我来。啊，我吼，
0: 好好好，
3: 我十外年啊，苦苦的落去爬不起来。
0: 哦，
3: 啊，吃了四罐就知影。
0: 你讲吃钙过质？
3: 钙过质。
0: 哦，好好好，哦。
3: 诶，吃了吃好啦。
0: 好，安尼哦。
3: 啊，大家在听上哦。
0: 好。
3: 那有爱惜命爱望食啦，莫省钱啦。
0: 好对啦，身体够好对啦。
3: 身体爱顾啦。
0: 嘿啦，对对对。
3: 哎，家己唔顾，别人无要甲咱顾。
0: 有影对啦，阿伯感谢你呢。好，感恩啊，阿弟看你看你哦。好，阿伯谢谢，好感谢你嘛，伯谢谢。
1: 我们跟你讲，我哦，食迄个食到足好
0: 诶。来哦，三片都不接，来讲重点哦，食三鲜煎饭呢。
1: 啊、是我三项拢吃啊！
0: 哎呦，啊，吃了安那好嘞，讲重点来嘿。
1: 我本来脚吼，脚拢袂记得啦，啊，脚两骨吼，两骨拢好，痛到拢袂啊，袂惊咯呢。
0: 哦，啊，即卖嘞？
1: 啊，即卖吃了哦，哎呦，即卖脚床头给我好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哎呀，安尼要跟你讲啊。
0: 好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感谢大姐，谢谢。一个大姐，哦，你讲要带山电工呢？
2: 有啊，
0: 哦，啊，你讲食阮的钙骨节呐？
2: 一个好未歹呢。
0: 哦，安那好。
2: 脚啊，无个脚吼，阮袂行，食较会行呢。
0: 哦，好棒，好棒，好棒！哦，感谢你哦，感谢大姐，哎，拄则你有甲咱讲到了嘿。啊，你也甲钙两层哇哈。好，谢谢。我秀才你好。
4: 喂，秀才。
0: 喂。
4: 哦，你今物你讲的什么迄个最爽的神经？我再我问你咧。
0: 好。
4: 我吼、哦，有只骨去开刀啦哈，啊开刀啊放，唔代是有。
0: 我那改掉哦，
4: 改掉神经膜。
0: 哈，那医生看才两公。
4: 一卡吼，
0: 嗯，一把。
4: 无一把，一把是一把，啊，起码
0: 在
4: 你
0: 改，
4: 在你改过阵吼。
0: 我来生病好不接，加改过。
4: 卡未起一把啊。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啊，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骨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的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骨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秀才呀，哈！
0: 哎，是你好，你好。
5: 哎，我要爱一罐牛啊，再过去。
0: 哎，先生，麻烦你电话摇好，刚好来一下，快接接哦。好，好，谢谢，等一下，谢谢。好了，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哎，
0: 还是你好。
5: 哎，秀才呀。
0: 哎，是，我的是你好，你好。
5: 你秀才。
0: 嘿，我的是啦，嘿。
5: 哎，就
0: 哈，
5: 牙卡头乌龟吼。
0: 卡头乌龟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直播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就要收线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 六三，要么过这个电话呢，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的十二点卡哈，麻烦好朋友，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给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囡仔呢，就是囡仔，囡仔就是人讲童言无忌，讲话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判别吼对还是唔对。那么，所以囡仔讲话唔对啊，必须要靠大人个看家，爱去大人啦、啊，啊不，伊干嘛比你较慢吗？哦，对不对？所以当然啦、啊，囡仔若讲唔对话啊，大人呢爱是大人爱个纠正，你若无个纠正呢，也认为伊安尼讲是对的，因为没有人，无人敢讲伊唔对啊，啊，所以也认为伊安尼对啊，已经变习惯性讲不好听的话，成为家庭哦，是大人啦，达古来凑凑球呢。当然，伊囡仔嘛是学的这话也无好，千万不要让囡仔学的上坏习惯，因为你即马若无甲看家，阿爸要改就很难了。你要听人古早人讲一句讲哦，细汉头板布啊，大汉的头看牛，哎，这是一定的啦。哎，细汉的头细汉的，大汉的是大汉的无共啊啦，所以绝对唔忙让囡仔去学的歹，慢慢去学的歹习惯，唔忙去学的无好诶。爱有大人在旁边你要看家较好哈，给人建议好朋友哈，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圣诞节刷卡哦，等你哦，来谢谢你。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

0: 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哎呀，来吼，为人嘞吼，苦功千几世人吼，啊，唔知作用是啥？你有穿过条牛仔裤无？吼，即马讲牛仔裤，嘿，新的讲法，讲牛仔裤，牛仔裤呢吼，头前有一个细落袋啊，你敢知迄什么作用？

0: 哎呀，来哈，那财政来问助理哈，讲啊，知不知道啊？哈，哎呀，讲嘞哈，好像是放零钱，因为吼一岁岁啊，啊，咱那坑迄个银夹啊，吼，卡搞安尼走哈，啊，有阵时安尼卡配客哈，就是那个。伊个迄个落地啊，遐有车一个细细个啊，吼，诶，落地啊，一般，吼，一般啦，伊会藏掉啥？藏掉银夹啊，都要买物件，吼，掏出来就可以了。那咧吼，其实，原本，吼，原本这个牛仔裤啊，吼，设计这个小口袋别有用处，吼，搁有咧其他诶这个用处，但。他们讲，哈，时代的变迁，咱朝代的换，今嘛呢，哈，把原本设计的变成啥，咱今嘛无作用，啊，无作用，小小的口袋，所以呢，哈，咱就大家可以来坑银嘎嘎，好，来，来跟咱讲，哈，这个小小的冷知识，虽然对咱生活上呢，哈，无什么影响啦，但呢，哈，咱加了解一点嘛，哦，未歹，长知识。牛仔裤哈，正边，奇怪哦，伊讲吼，放伫迄个正边的落地啊，靠遐，伊就袂放伫倒边哦，哈，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人拢总是右撇子。好，那这边好、哦，就是迄个落地啊，垂下，拢有一个敲着敲着咧吼，小小哈、哦、小一号的口袋啊，究竟这是什么作用嘞？哈、哦，好，这个是位于日本熊本市的中心，拥有着呢吼60年以上的老店，这名呢吼霞旧赏哈85岁。嫁到伊个这个店长啊，57岁，两个人哈、哦，就是咧比较近的关系。你这种咧牛仔裤小小的口袋，已经咧做出答案出来了。这个85岁的社长上伊就咧讲啊，哈、哦，这个细落地啊，上盖头先哈，设计咧吼，就是咧藏怀表啊。好、哦，怀表呢？哈、哦，咱啊、台湾较少哈、哦。那国外，哈、哦，国外也是讲哦，你看哦，那个日本人统治啊，哈、哦，以前哦，会当骑着怀表，怀表就是吼、哦，加一个雷纳黑啊，哈、哦，西洋国家，哈、哦，也是呢，咱例如日本统治，咱那个发觉讲呢，吼、哦，哇，日本啊，哈、哦，迄个军官也是什么货物，哈、哦，咱有一个怀表，就是一个。表啊，吼啊，用链啊，迄毋是挂伫迄胸前咧，挂伫胸前吼啊，就会被取笑了。哎呦，怎么是这样子的？吼、哦，迄是咧，吼伫坑底，吼咱咧迄个啊，类似链啊咧，吼伫迄个裤型啊，吼啊裤吼，咱咧下皮带，迄、那个一个一个吼裤，迄、那个环，迄、那個、叫做裤型啊，吼裤儿啦。哦，迄就是长颈型啊，安尼吼，皮带撑落撑落。那怀表呢？吼、哦，可以，吼、哦，就是藏底下。那有诶，穿西装，吼、哦，就是藏诶，吼、哦，啊，就是一般，吼、哦，可以看时间。一般，吼、哦，嘛是跟他下迄个装饰。过来就是一种咧身份的象征啦，身份的象征。没用着怀表，吼、哦，不是，好像。不是，一定要做工啊！人用怀表，我看起来就足奇怪的。就跟他参照讲，做陶醉啊，我穿西装来做陶醉，很奇怪哈。好，那这里85岁呢？哈，梅田哈，北亚江。跟你讲哈，这其实呢，哈是咧坑怀表，虽然哈无法度确定着讲，具体转变的这个时间，但是。数十年前，哦，手表啊变成是主流啊，没有人在用怀表了啊！哇啊，这个裤袋啊要安怎呢？裤袋啊，啊放伫遐，大家讲，啊来个放一个银夹啊，刚刚好诶，将将好诶，吼、哦！你安尼吼，甲放落，尤其是日本，日本呢吼、哦，他们那个投币式，吼、哦，你要买饮料，买三杯、三杯、三杯块吼，投币式的，吼、哦，给贩卖机啊，自动贩卖机很多。变成咧吼，大家放银夹啊，啊你唔免搁再吹啊，吼直接 按那个小口袋呢，吼，掏出来就可以了。好，这个啊，八十五岁哈，梅田霞就上，伊就咧讲，这个牛仔裤哈，起源哈，起源呢哈，上界元素，吼，最开始呢，吼，就是呢。做到这个表带吼，你看表啊，吼，这设计上来吼是一个这样的定义啦，吼。因此，吼，如今呢，即卖人拢无咧用怀表啊，所以呢，吼，这个啊小口袋，吼，你啊牛仔裤吼，要改扯一个吼小口袋，哎，看起来吼真的很奇怪嘞。嘿，你参照吼，女生呐，啊，查某囡仔，查甫的牛仔裤吼，还是有那个小口袋。啊，咱早孕呐，吼，早孕呐，我起码我爱什么，什么嘞，吼，紧身的啦，弹力的啦，吼，啊，搞迄条防牛仔啦，吼，什么货，吼，啊，搞迄条用迄条旧大嘿，迄条我当然穿条小口袋呀。那基本哈，基本较正式的牛仔裤，至今大家不咧用怀表啊，但咧吼，迄个小口袋还是呢保留下来，吼，所以讲迄个小口袋。好，大家现在都在放银嘎嘎，对不对？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是零钱袋呢，那个是呢，哈，哎，那个怀表袋。喂，财政你好。喂。
1: 哎，
0: 娇姐。
1: 娇姐。
0: 喂嘞。
1: 我昨有订一组哈。
0: 嗯。
1: 啊，我未记得跟你讲，我要搁加迄三罐一千个啦。
0: 哦，安尼好，我叫助理跟你接一个哈。好，不要紧哈，甲助理讲一下哦哈。涨停哦，涨停啦，一再停可能未赴呢哈，甲解释一下哈，来要做回收看几点停的哈。好，来，这个小口袋呢哈，拄啊好，有当时啊呢两支镜头啊，哈，或者是呢哈三支镜头啊，存的拄啊好。哎，即马吼，哎，我讲实在呢，今仔日也无报到这篇吼，我实际上我嘛唔知迄个小口袋要干嘛用的呢。好，我拢感觉讲啊，车一个底下，好装饰一下更好看。哦，咱这种人哦，就是呢无眼光啊，无知识啦，外头咧讲我啦。所以呢，虽然他是即马用袂到吼，也是一个比较呢吼冷知识，但呢吼，咱活在这个世间，唔是安尼嘛？爱多多体验，吼，啊多多了解，啊多多吸收，是不是？吼，安尼人生，人讲吼，年轻不要留白，啊，咱慢慢甲咱的人生老白，吼，对吧？好，吼，讲到这，讲到迄几落趣味的讲话，然后要来讲到恐怖的，今摆人是安那只恐怖啦？我只是吼把其中的两则吼讲尔呢，后迄落讲哦，借钱借无，安尼呢？后迄落呢吼，迄落外甥啊，甲因阿姨，安尼啦。吼、哦，啊后迄个什么啊？吼、哦，迄、那个母啊嘞，吼，甲哭，后迄个爸甲哭，安尼啦。我来讲两节，我来讲两节。后来，这就是呢，吼、哦、啊，长已经裂掉啊，长已经裂掉啊。嘿，早迄个应该讲吼孙啊，吼外甥啊啦，外甥啊嘞，吼甲因阿姨哦，因阿姨呢，吼好伊大呢。竟然吼，甲因阿姨安尼，安尼落去啦，哎，那伊的这个外甥啊，吼，生理的嫌犯长已经抓到啊，抓到甲讲，吼，是安尼，你会甲恁阿姨呢，吼，抬死安尼啦，伊咧讲吼，我了吼，袂爽阮阿姨啊，限制我饮酒啊，吼，迄个更加咧吼，安尼去弄掉，吼，去毁掉，就去到灶骹去水果刀啊，抬人咧。哎，气度吼，就是要安那推卸掉这个责任嘛。啊，你啊当作警方吼、检察官、法官，拢总是呢吼食素的呢，拢塑胶的呢。你讲啊，人都唔知影哟。卖讲吼，迄个警方啦，卖讲咧检察官啦，卖讲法官啦，连咱这吼、也唔是讲咧法律背景的人，咱冇知影。啊，这就是咧推卸掉责任嘛。但呢吼，这个警方去到现场。勘查的时阵，发现讲死者的腹肚，吼、哦，插着一支刀，阿妈棍嘛出现了呢，吼、哦，有一种挂喉的 这个刀伤。另外发现讲了一支水果刀啊，研判就是这个嫌犯揢着两支刀啊来咧犯案，进一步过滤掉吼监视器，发现讲呢，这个嫌犯案发当天透早。会知啦吼，未使讲透早，会知时啊去到附近咧买着一支水果刀啊，也就是讲，这个呢吼会当佐证，伊就是呢预谋犯案呐。所以呢吼，甲这个嫌犯吼，甲伊个白贼话拆破，根据着透露吼，连警方他歹啊难以置信，就是讲你无多相信的，就是安那。姓李的嫌犯吼，伊咧讲因阿姨。限制着啉水，那有可能哈？伊讲因阿姨呢限制啉水，啊，佮用肩胛来去佮弄，而且讲伊讲因阿姨咧佮挑衅呐，引发着咧吼，伊个因阿姨台死的这个杀机。那根据着死者的家属来透露，死者哈是呢啊义务哈义务替着姐姐来咧照顾着卫生啊。也就讲咧吼，这个阿姨根本咧吼不求回报，把这个外甥啊咧吼当作是家己的囝咧，吼，因为伊是替着姐姐咧照顾的。每一天，这个外甥啊无工可以做，伊就个咧吼爱咧收费吼，付伊生活费用付伊。这个阿姨达工就个煮饭给这个外甥啊食。家属认为讲咧犯案吼的动机应该是。这个死者啊，捌甲这个外甥啊讲，啊你妈妈安尼吼，食干咧大哭大悲，啊你妈去找一个工课来做，吼，妈咧规工咧吼无代志做，可能安尼念啦，啊这个外甥啊都袂爽啊，后影都对，阿姨讲我都饲伊一世人，吼对，伊而且佫是唔是义务呢？啊，古早人咧讲话啦，讲一句话呐，救唐摇摇蛇，啊，救人无功劳，对不对？这就真正典型诶。好，来另外吼，张一个团出，这呢吼，这警方这边还阁进一步啦，伫台中潭子嘛，团出着离奇诶命案，这个呢。潭子一名63岁姓一位妇人，人那张呢，因为吼爱去到病院西游记。伊到诊所洗药剂，啊，来拢无来，吼，诊所诶，护理师通知着伊个早孙，这早孙诶吼，一直拢联络未着吼，这个姓周诶妇人人咧，总啊来报案，经销包括着咧吼，这个当地的里长吼，光区诶啊门拍开了后，发现讲咧。这个姓周的妇人人倒伫房间内底，完全没有生命迹象。他看咧吼，佮有呢撕裂伤啊，伊个后生在创啥？创啥会啊？遐嘛个，哎，创啥会啊？哎，竟然伫迄个楼中楼房间内底，困觉佮会讲咧，困觉佮兼流汗咧。这个警方请到伊后生去到警局，后生伫遐坐咧，吼、哦、啊，半句话就无讲。目前吼、哦，警方已经咧报到检察官吼、哦，指挥侦办，应该咧吼啊，看卖是毋是这个涉及为妇人人咧，伊个死因甲到伊后生吼、哦、有直接。的关系哈，啊，这个是张一波啦，张一波呢，哈，2:30哈，台中消防局啊，都接到来伊的查某孙报案，所以公安啊讲啊，这个妇人人咧都应该吼、哦、去到诊所洗药剂，但咧吼诊所卡等咧可以拢联络未到，吼、哦、啊，他可能就是紧急联络人，吼、哦，就是你一听就知影。应该是呢，紧急联络人吼，都、就是爱吓因后生，可能因这后生吼，那普龙公普龙公啦，没交代起啦，所以呢，紧急联络人正也写到伊的早孙啊，诊所这边呢联络伊的早孙，伊的早孙嘛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催无呢吼，这个妇人人啊，所以唔正去报案哈，报案那这个。伫呢吼，罗中罗咧困吼，房间咧困咧，伊这个后生已经37岁啊，吼，佮伫遐讲哦讲哦讲哦，吼，伫遐咧困安尼，嗯，伊个后生向着消防人员讲啊啦，讲咧吼，经伊就是呢吼啊，曾经捌去食着止疼药啊，肌肉松弛剂啊，经术呢吼 稳定，吼、哦、意识清楚。但然后伊讲吼，他是因为吃了这一些东西，才会呼呼大睡，呼呼大睡哈。这个警察去看，吼、哦、哇，都凶啊！甲伊个后生，带登去警察局，吼、哦，坐伫遐点点唔出声啦。根据着了解呢，这个姓周的富人人，伊是。领到呢，给收入户的补助，甲着个后生呢吼，拢做伙住伫公务二楼，厝边的人在咧讲啊，讲后生呢吼，状况唔是介好啦吼，至于发生代志呢吼，啊，这个命案是咪甲伊后生有关系无？吼，就不知道了。后来注意到身体吼健康的变化，注意到呢吼，咱有慢性疾病啦、啊，有心血管疾病吼，拢总爱注意，因为咧即嘛，已经进入。吼，咱的秋冬季节，运动是好哈，运动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呢，吼，嘛要了解一下，咱家己吼，要做运动的时阵，什么运动，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地方可以去，你像就讲吼，你浸温泉，你有三个的人嘛是拢爱注意啊，浸温泉好无好啊，爬山好无好啊，运动好无？好啊，哈！来，这是一名姓齐的民众，因五个人哈组成到了登山队，伫高河按澳万大哈入山，预计十二号要出到澳万大，其中有一名姓黄的队员啦，哈，七十透早，哦，啊，就去呢牡丹岩和周边看看的，啊。应该呢，吼，中昼就回来啊，等到下晡三点，也个呢，吼，无看到人影。啊，因呢，这个登山队的成员就感觉讲，啊，奇怪啊，吼，应该回家，吼，应该等伊到呢，吼，因休困的所在无，所以呢，报警，空勤出掉呢。乌鹰的直升机，所以呢，吼搜山呐，吼搜山救援，吼救援的人员呐，吼看，吼啊看到这个姓黄的男子回程，因为呢身体不爽快，啊无阿多呢家己避开，虽然呢吼有吹到，但是呢吼就是倒边，吼倒边的面呢吼已经面瘫了，讲话烂。哦，擦擦丁，所以呢，吼研判就是中风啦，吼、哦、就是中风。好，这个呢，吼海拔2860公尺，日夜温度从这个6度至到10度，高山的低温，搁再加上掉，哈、哦。啊，这个搜救哈、哦，他们会增加他的困难度。你要看迄温度呢变了较低，咱若有呢吼、哦，心血管疾病啊、心脏病啊、高血压的人哈、哦、啊，你有呢慢性疾病的人，要爬山好哈、哦，但是要了解一下哦，这个海拔、也气温哦，要爬山足爽啊，哦，运动的人啊，哦，要爬山，因那运动的人吼、哦，爬山哇，真的，空气也好哈、哦，也是可以挑战自己哈，哦这个体力都是很好的，但是呢，健康哦，健康嘛，爱家己去关心。我讲健康是靠家己顾，命是靠家己啦，哈、哦，别人没有办法帮忙哦。哈、哦，来安排一首歌，给讲叫做《快乐就好》，听歌，听歌的同时呢，哈、哦，咱来放烟会，放烟会活动哈、哦。啊，同学们，你。一旦开始蹲会啊，吼，开始蹲会啊，因为咱放烟会呢，吼，已经超过着一半的时间啦。等那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好。
0: 嘿，
1: 我一直
0: 啊，一直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哎，来，今麦咧吼，各有两三线吼，一定要加强一下啊，我来倒接。喂，彩珍你好。

0: 紧嘞哦，紧嘞哦，紧嘞哦，哈！时间咧过足紧吼，咱办宴会已经超过着一半的时间啦，呵呵啊，把握。这吼，毛人定，两组、三组、五组、十组、十五组、二十组诶，吼，谢谢。感谢感谢哈，身体靠家己顾哦。阿丽也感谢着你家己，因为呢，吼，你会当选择着一个会当登记一家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会当挖苦顾健康、顾生命、顾勇敢，搁说来会当顾机会哦。买愈多，赚愈多；买愈多，赚愈多。等你甲看，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1: 我要叫个
0: 办宴会，好，记住，好，等我一下，好，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人心肝脾肺心，就是咱的脏器。咱人206的骨头，200几的关节，哦，咱的五官、咱的器官都有呀出问题，哪里都不好受哈。啊，会脚架、手架、用心命，囡仔食东西，大人食用架，老大人食这里面架乖啊，四界爬爬架，要做工课哈。啊，是讲咧哈，咱一寡即个学姐学长本身咧，即嘛身体已经出问题啊，啊，个咧吼真侪问题，咱唔免咧吼一杯买一药，一杯买一药，两行对当广告上互相做侪问题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彩珍呀，
0: 嘿，
2: 我买大迄个
0: 办宴会，
2: 大桌，
0: 两桌哈，好，来两桌万八赚6000，两桌万八赚6000，好，艰苦钱快活赚，哈，赚钱真辛苦，赚钱就无简单嘞，就是因为嘞，哈，做工课。吃艰苦啊，赚钱无简单，所以咧要顾身体，希望大家呢吼，真的要想清楚，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哦。喂，彩珍你好，
3: 谢谢。
0: 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我要叫我请我要请教你，我有甲你叫一届办宴会啊，我咧食是有进步啦，
0: 好、哦、有进步。
4: 嘿，啊，我即马。我就是感觉有钱吼，
0: 嗯，嘿，会当食，会当食，你放心，迄无影响着哦。
4: 哦，无影响。
0: 嘿，这个会走有资金哦。
4: 啊，我甲你讲啊，我即下就是讲，我即下是，我搁迄个，放着迄好无，拢敢那是低安尼，啊，拢敢那禁袂掉。
0: 嘿，是因为吼，咱迄个啥，迄个子宫吼老化也有，啊，就是囡仔生起对着咱的迄个膀胱，啊，这老化的啊，我叫助理甲你看要安那训练吼，好来吼，甲伊叫伊做提肛也是可以。我来，嘿，拔线。掉线吼，哎，拔爱两三线，拍死拍死，搁点卡这里，好，对不起，对不起，咱来一线一线接，0800776699，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回主文，这线等你个卡开。喂，彩珍你好。
5: 彩珍。
0: 嘿。
5: 我请教哈。
0: 嗯。
5: 我小弟也问啦哈。
0: 嗯。
5: 因为我介绍也食一款你。迄两项嘛，吼、青铜的加迄落。
0: 啊，食品未使讲，哪咧广告时间来，以上广告，嘿。
5: 哦，即我较唔知吼。
0: 嗯。
5: 即卖请教讲，是毋是这两项的中间吼、有顾到迄个糖分无？
0: 有。哦，你有在听啊？我讲郭大哥，你叫伊食，什么货拢会使食？要食保养的吼，还是有毛病？要食改善的拢会使。我即马满线嘞，好不？
5: 哦，哈。免个食其他，因
0: 为无啦，唔是啦，像你咧问啦，要食唔食？你家己决定。安尼，咱去得失人唔好啦，哈。
5: 好，
0: 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6: 彩珍你好。
0: 来，那你有麻烦吼？金凯。
6: 开车啦！
0: 你哪里有金凯啊？嘿，啊无去去叫。
6: 我办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啊明仔载互你收好冇？好，好，谢谢你，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喂，嘿，你好，我彩珍。
3: 我要两组
0: 啊，你要两组一万八，明天给你哈哇、啊，来哈，下课啊哈，来明天给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钱不是万能，但是无钱万万不能哈。做家就请做人的兵，啊人就是爱做工课，啊那嘞吼辛苦白听，做工课就无爽快呀哈。来进广告哦。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4: 我食了哦，起码会壮快啊。
0: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4: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0: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4: 中哦，中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爸妈阁叫我去做。
0: 嘿，
4: 啊，尾后我食你迄两组了吼。
0: 嘿，海王精全通袂啊，今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嘿，就是咱的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活赚，咱人也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4: 是啊，
0: 哇。
7: 我跟你讲，我只有吃的啦。啊，我的药啊，就是阮翁介绍我吃的啊。
0: 好、
7: 哦。啊，我就是阮孙啊，甲我喂着迄啥物碗糕，迄我从老文成倒一礼拜，我个食食你也是家家食三粒，食一礼拜拢白开无代志，啊，咳出来拢规个拢黄的，你知无啊？
0: 真的吼、
7: 哦。哎、欸，啊，我较早话可怜，你若我若买油头壳，拢爱先食来，人个食两粒块，我都规日洗会干啊。我你也唔免，我啥物时想要去，我就家己哇赞。
0: 真赞的啊！
7: 你真正有够赞的，你真正救人啊，你知无啊？
0: 真的哦。
7: 你敢知影我拜？拜五爱娶孙啊，未爱起来四遍，四点钟啊泡一杯牛奶，对不对？
0: 对。
7: 我拜六礼拜爱去做菜市啊，我六十五岁啊嘞，你知无？我两点哦，就要出门啊嘞，这个而且下昼十点二点才有顿啊，你敢知影？唔食你会早娶起啊，你知无啦？你敢知影？你会晓真赞嘞，听着人家鸡尾来食，
0: 海王精，
7: 身体唔好鸡尾无效啦。
0: 对，我讲哦，我咧讲话做实在，海王精全部唔是药啊，啊真正系救人，
7: 真嘞，啊是你南部人赞呐。
0: 哦，安尼好，无啦，大家拢赞。啊！我讲，你爱感谢恁老公，啊，恁老公是咧食安怎？
7: 我感谢你呀、啊，因为吼，我就是正讲要安怎讲，少年咱是唔想为着要爱陪囡仔，买厝，买车，拢会拼，对不对啦？
0: 系。
7: 啊，结果食到老拢虚咧咧，虚落落啊，你知无啦？
0: 是。
7: 我人讲啊，你食到老，你哦，现在讲我讲，我唔知要食啥，伊讲，哎、欸，我有听伊菜真系敢那袂歹，无你食看卖啊。啊，娘话开始食，真正个真正有够赞的，你知无啦？
0: 我讲精气神啊，调整好身体就健康啊啦。
7: 真的啊啦，你讲食你的豆，免食个。平平光光无效啦，较早我嘛食足多下啦，无效啦，是你上赞啦，知无？
0: 谢谢，有你这句话功德无量哦哈。
7: 真的啊，你问个自己个客人呢？
0: 好，五千哦哈。你讲你海王精吼，清通食了好是好，什么种好啦？
8: 啊，就爬爬起来吼，爬爬起来，啊，今物食起来，爬开会起来啊。
0: 好，爬开会开啊，好。啊，你阿未接？你讲。
8: 阿哥，我问你吼，我有糖分啊，啊，我想要开食一罐的时阵吼，开糖分开欠罐呐。
0: 有血压，有血糖。就敢那产生酸痛好转反应，伊咧调整的时阵拄头啊只，有当时咧伊咧迄个数字吼较袂稳定，迄无要紧，嘿，迄无要紧，因为这吼对着恁这种新陈代谢症候群吼，会当乎你个机能正常，啊代谢会当正常，自然你的血糖就会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降。长哦，长足侪人吼传来甲我讲要爱吼，迄个怡然适应啊吼，就是伊检查糖化血色素，讲十。七到十三到六点五的迄个报告啊，吼，我拢传出去给人啊，恁若爱拢会当传来给我讨。
8: 我十点六个。
0: 你十点六，我讲你食啊，轻轻啊，加食，你剩四饮安尼。伊本来十七呢，爱注胰岛素啊呢，一直食食到即马剩六点五呢，欢喜噶。
8: 我那食海王精哦，
0: 海王精加清通两行。
8: 哦哦，
0: 嘿，对，哈，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恭喜哦，恭喜哦，恭喜大家哈，陈都姐，好，咱刷卡哈，这里啊，大姐哈，在咧讲啊，哎呦，我知影啦，迄个食吼，安尼好转欢迎啦，好转欢迎咧吼。安尼会调整，你酸痛吼，一家开较痛啊！你若有咧血糖血压未吼，数据会做一个波动，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当然是好啊！好转反应调整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那有咧调整的，安心放心，做你个继续个只，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9: 我在迄个
0: 放年会。
9: 两组。
0: 好，两组好，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两组，赚六千。 两周赚六千，啊那存话哈啊叫五周赚万五，啊后一回。后一回，咱放烟火，就爱当家呢。明年吼，爱讲大义的哦，国力的哦，国力的哦，吼、哦，咧过穿吼，看日才有咧吼，讲着农历，啊那无，拢讲以着国力为主。啊、咱咧吼、哦，这个元旦无做着优惠呀，哈、哦，那古历年。春节也没有优惠，好元宵迄嘛拢无优惠，一定爱等到来明年哈，那咧国历大二的到甲四五月才阁有啊。那足侪咱这班的同学拢会甲我问讲财政，啊我那只个后摆放烟火呢，哈爱蹲几组，我拢甲咱讲哈，啊差不多五组五中哈啊。长啊哈都有咱大哥咧甲我讲，财政你啊讲话拢遮保守。你叫人吼看五六座也袂要紧，有当时呢你较忝诶，有当时呢吼，咱来讲，哎呦，阿多呢吼，这里呢要佚佗吼，也是工作量较侪，要来食加强诶，伊拢甲我讲吼，迄、个大哥就甲我讲啊，你也敢讲啦吼，上届无爱看五座，啊看六座，拄好一座呢。半当吼，拄着啊，加食一粒加强加强的，安尼隆重下当买着咧，咱放烟火的佛心价，我计一罐是1500块，放烟火一罐好好的，剩一个1125块，所以呢，买越多赚越多，身体健康又多多，来听歌。

0: 好，来哈，急症治标，慢症治本哈。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办法。全面性给咱做调整哦，全面性给咱做全调整哦，全方位的嘿。喂，彩珍你好。喂，
1: 彩珍呢？
0: 喂啦，玉妮姐。
1: 我叫一个月
0: 办宴会。
1: 哦嘿。
0: 好，好啊，啊明仔再收好吧。
1: 好啊，
0: 好哈，我叫助理给你写哈，谢谢，来感谢。啊、这个西医哈治疗，西医药啊是不得预防的呢，哎，没有预防的呢。你就是呢哈，干咳痛啊，再去看哈啊，伊的科别，伊的科别呢哈，就是呢哈，你做你按该做该哈，我以我的啊，你以你的啊，然后啊了后哈，发觉讲有问题个转诊，所以呢哈，咱在现代人哈，未使讲长辈时代，有的人七少年八少年，辛苦的哩哩啦啦啦。但就吼，我一个朋友三十几岁吼，伊就呢带着呢高血压，吼，迄当时呀，我讲啥？三十几岁，啊，你咧食高血压的药啊？伊讲对哇，哎，迄个时阵吼，我真正很难以去相信讲，为什么三十几岁呢？你已经咧食高血压的药啊？哎。啊，了熬哦，他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到现在已经来形成多重哦诶慢性疾病哦，只看有够侪科诶，大概呢吼、哦、看伊药啊诶，真正诶，唔是我唔是这样人，我都看到吼、哦，真正鸡毛皮沙沙叫，所以呢吼、哦，咱有这种多重慢性疾病诶人，你去看哈、哦，看医生啊，这里开一个，那里开一个，尤其你那是有。糖尿病、高血压、阿兰人退化，就是呢，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啊，佮看一个呢，吼，这个神经内科啦，吼，啊，外科啦，吼，这个酸痛科啦，这个骨科，大概去看医生，吼，啊，无论讲嘞，白衣嘛开啦，诊所嘛开啦，这科嘛开啦，那科嘛开，大部分啦。但不过呐吼，这个糖尿病啦，吼，啊是讲高血压的啦，啊是呢酸痛的这。除了讲嘞吼，酸痛这有消炎止痛，伊个会甲你开一个吼，加速着循环嘞，吼就是呢，咱的麻痹的情形。所以呢吼，你也重复用药，重复用药，咱嘞吼，甲咱讲重复用药，唔是医生开愈侪药啊，好哩，伊就是对你愈好，唔是真嘞开愈侪药啊，好哩，吼表示讲啊，这个医生吼真正足开足劲足。大方的开遐尼啊济药啊，药啊食愈济，对着你未来的身体是呢吼愈无好。所以呢，咱若讲看这节课，有阵时呢吼，咱会当去到吼病院遐吼，诊所可能无多做着这点啦吼。啊，你若病院的话吼，你会当叫伊甲你整合一下。较袂呢吼，规工吼，规工的，我都甲讲啊，即个去食饭啦吼，啊隔壁桌啦啊，拄啊好一桌呢吼，年纪较济的老大人，咱哦，迄个少年啊，吼，结婚对，拢在讲妈妈经嘞，吼，阮囝安怎，阮囝安怎，啊吼，安怎，吼，啊，阮大家安怎，阮大官安怎，啊，即卖食老啊嘞，吼，大家拢伫遐咧讲，吼，我吼看对科嘞，我看对一个医生嘞，我去对诊看嘞，吼，我即卖嘞吼，一外一工食几粒安尼，我点点伫遐食饭，我来听伊讲。老人讲吼，一工啊，吼，安尼食买吼，迄落二三十粒、三四十粒的，吼，迄个公安来讲，哦，我一工哦，即卖药啊食二十几粒呢，迄个公安来讲，食二十几粒创啊，我食个要二三十粒的，吼，另外一个迄个，吼，公安来讲，我食个要四十粒呢，该无有呢？真正有人安尼呢？你唔好讲当作吼咧喊高咧，唔好感觉讲吼，我咧讲放假安尼，真正就是有人安尼咧食。好、哦，我亲像昨天哎前天去啊，都在讲，我一个大姐，迄本来咧体重吼破百吼，啊，就是安尼吼，什么鬼拢总来吼，一顿啊，拢食吼十几粒，啊，够有买困诶，安尼一工累积落来，统计落来，敢无三四十粒有啊？所以呢吼，咱呐还未失去健康的时阵，咱就爱来顾健康。唔好等到失去健康，你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好来，西医无咧做预防的吼，就是呢，艰苦啊，就看医生，啊，就开药啊。 啊，就食呢吼，啊，降血糖的、降血压的，食着一个安尼吼，迄个消炎止疼，安尼尔尔吼。但呢，中医无同款哦，中医吼、哦、深奥的中医是可以预防的哦。哎，彩珍你好，喂，阿秀，阿秀妈妈，
2: 哎、欸、
0: 哎、欸，你好，
2: 真哎你好，
0: 嘿你好，
2: 哎、
0: 欸，阿、啊、你
2: 别、欸，嗯，叫做
0: 办宴会，
2: 嘿办宴会，
0: 好。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谢谢，谢谢妈妈，谢谢阿秀妈妈。啊，来中医哈，对预防，它是可以预防老化。在中医的医理有理来讲哈，它整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呢哈，用到治未病治病，上工治未病，好、哦，上工治未病，你这吼为袂少袂讲诶，咱节目内底吼有呢吼中医师在听呢，有呢退休的中医师呢吼在听呢吼、哦，所以呢吼伫中医预防老化，伊个核心理念就是安怎上工治未病，就是讲咧阿袂破病的时阵，那我们来改做调整，对当呢吼治未病治病啊，以及着呢调理着咱的五脏，吼心肝脾肺肾，以及着呢调和着咱的气血。所以呀、啊，平常时呀、啊，二十味的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唔是呢吼身体出状况才来吃，咱好好人赶快来当来吃。MSM 疫情高温两倍，能够手部内受葡萄糖，按阳光点头来经过了疫情加金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火龙的点叫五级甘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肉贵配合掉呢哈，咱即嘛科技，而且呢哈在市售哈欧美国家销售第一名了呀，好升级版呢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好保留掉新鲜度完整性哈，会使讲活性最高的磷虾油。安尼加做回家，安尼加做回家就好哦。喂，彩珍你好，哎，来林立大哥，哎、欸，坤立大哥，哎、欸，拍谁？
3: 彩珍，
0: 喂、欸，
3: 明仔上两桌来，
0: 好，明仔上两桌，好，我叫助理给你写哈，好好，谢谢，来，爱几桌等你加卡，爱几桌等你加卡，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哦。咱办宴会吼，已经吼进入到下半场了，点半场嘞吼。已经咧结束啊，即马后半场啊，大家好啊，把握时间来爱着播音员。电话卡卡，电话阁继续卡。彩珍甲着助理上卡来接电话，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人出温哦。0800 77 66 99

0: 好啊，安尼明仔载吼，明仔载过三组过，好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魏焕杰。
1: 嘿，
0: 你有哪要办宴会哈？来，一线一线，甲接一下。

0: 不是药啊，哈，比药啊也搁较好升级，哈，有一寡伊想袂到，哈，想袂到诶，伊拢会调整咧，气血拍回通，有诶人咧，哈，莫名其妙，哈，哎呦，这开一万，遐开一镭，哈，好，来，已经四十几年啊，四十几年。买甲咱做调整咧，心胸老毛病，骨镜头老病母，来伫遮来哟、哦、哈啊，和咱有信心，大家一起来进功德。张大哥，你咧食海王煎吼，甲青通是咧食对部分咧。
1: 食通海螺的啊。
0: 吼、哦，你的海螺，你的海螺是安怎哟？
1: 嗯，我都较只听，较只听爸爸啦，我已经看，你顶下你都咧讲，你咧问啊，我都同你讲，开始同你讲，我已经这个较只听爸爸，我已经看四十七年啊啦。
0: 嘿。
1: 等我做大，等我回家开始忙钱，看个钱嘛，我拢一个一定看足久啊，每个月我拢开两万至三万。一直找名医啦，啊！我即马我才知影讲我是血路血路的关节咯，嘿，都有咧改善改善，啊！我就常常来啊。
0: 好啊，你讲
1: 也不好啦。
0: 嘿，你讲迄个脚趾偏黑吼，是安那？你一个月安尼开两三万块咧找名医是艰苦安怎？
1: 是袂艰苦，但是我就感觉讲我一个脚趾偏是安麻麻，这东西我一定要治疗，无到时伊病已经发作的时阵，我就袂赴人治啊。啊，什么情形？我就一直找名医看，是安尼啊。
0: 啊，结果食咱的清汤。讲食食，今嘛有改善的对哇？
1: 就是食，即个较有迄个效果出来了，有改善过，慢慢来啊。
0: 好、哦，是吼，无、哦、你讲诶，四十几档啊，未吼？啊，咱先本安尼一步一步吼，豆豆啊，甲这个锁啊，甲偷好开哈。
1: 是啊，爱慢慢迄落啊。
0: 好，啊，恭喜你找到吼好诶产品。
1: 对啊，即我正好我另外买过一届啊。
0: 嘿，
1: 啊，我来感觉这有效果，我就搁继续迄落啊。
0: 好，青通海王煎未开着完拢钱哦哈。
1: 嗯，好嗯，
0: 好，谢谢，祝你健康。来开钱呢，爱开有价值性，买爱食买食有效的。好，来0800776699以上广告，感谢着大家，好多多做着嘴暖功德哦，搞好电台共享。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奖励从产。

0: 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一加一大于二。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好哈，度假专场呢，八卦拢装满山。然后掉线的朋友，对不起，搁点卡哦。嗨，彩珍你好。
1: 好汤头两桌。
0: 哈，两桌啊，六罐2000哈。
1: 对，
0: 好，你等我一下，谢谢，来，好、哦，买好汤头的哈、哦，咱咧放烟花，还用将钱通就好哈、哦，啊，好汤头、哦、一样好，哈、哦，够健康诶，养生诶哦，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VBI 超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斯洛伊，一项两粒，两项。四粒，一顿四粒个食，胜过你食规暝规胖诶！阿姐吼，无夸大哦，真的，喘气错咯，精气神甲咱听好开。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是。
1: 小姐，我伫要放烟火。
0: 要一组嘿。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0800776699。
2: 阿大哥，0931，7 6 5

哇！放烟火哈啊！感谢大家，共襄盛举哈、哦，为家己的健康，为厝内底人的健康，为着咱的是大人健康，为着呢子女的健康，大家做伙来加油放烟火咯！无分任何体质呢，袂得袂爽呢。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免牙乖啊，去兼会行。人一世人这三个阶段，若过了，安尼就好。你就是呢，人生最大的胜利组，来第一名，number one的哦。

0: 好好啊，已经很多人跟我讲啊，讲彩珍，我感谢你，我讲好，唔免感谢我，因为呢吼，你也感谢着你家己。人讲啊，要做什么工作吼，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啦，上界大的敌人是家己啦。你同行同业，吼，都唔是你的敌人，你自己一定爱精进，一定爱上进。你家己呢，一定爱呢，步步为营。你即下我都来创造着好的事业。啊，咱吼、哦、要爱顾身体，是爱感谢你家己。有人讲吼，财政无影呢，吼、哦，你介绍这两项吼、哦，真正好阮呢吼，唔、哦、要开着冤枉钱。过去呢吼，拢安尼食够济，食个恶杂，今晚免呢，当这两项就足好用吼、哦。为什么我会甲咱讲啊？唔免感谢我。咱嘞吼，爱有一个，有一个嘞吼，代志，诶，这个分界，迄个分隔岭呐，吼，分界线呐、啊。为什么呢？我就是一份的工课，我的工课吼，就是爱呢，好好啊做，安尼嘞吼，会对起着咱这听众朋友、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些同学们。啊，我好好啊做，这下嘞吼，对起着公司，吼，我们司董执行长。啊，提供到这个舞台，好、哦，这个时段，和我来甲大家做服务。啊，我伫只做工课，我是有吼、哦、薪水的，我是有咧领薪水的。我若今日去做义工，吼、哦，啊，就伫只吼咧做着义务的，恁甲我感谢，我呢吼、哦、受之无愧啦。啊，但是我有咧领薪水，恁若甲我感谢，我拢会。拍摄虽然心内足欢喜诶，好，但是我爱拍摄，因为呢吼，我们是有吼酬劳的，咱是有呢吼有拿到我们该拿的吼诶，这个薪水，所以呢吼，真的啦吼诶、感谢吼，咱来先感谢家己，要创造着呢吼好诶，就是呢吼家己上盖好上盖大诶贵人，啊那呢吼歹诶人咧讲诶。哦，世界上呢，吼，什么人比你较强？迄拢唔是你的敌人啦，最大的敌人还是自己啦。我讲安尼对无？哈，0800-77-66-990800-77-66-99，咱都只咧讲，哦，中医会当预防着老化，安尼吼，治未病、治病先做起。按调理着咱的五脏，调和着咱的气血，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是安那，我对遮咧讲，嘿，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胜过着你食规暝规胖的，真正无好笑讲，阿嘛无夸大。因为咧，调理着五脏气血精气神，这是你一般吼。哦做袂到，规暝规胖的做袂到。但是呢，二十米也加着零下油，它就是呢，让我们做得到。喂，彩珍你好，嗨，苏兰姐，
1: 你那边是彩珍是吧？
0: 哎、欸，我彩珍呢？
1: 啊，我要订一组。
0: 好，你一组来，等下加一个哈。啊，在咱的这个古早哈，这个。中医的经典，吼，即个经典，你若捌看过，啊，你嘛捌听过。尤其是你若咧听我的节目，时常会当听到我咧讲吼，《黄帝内经》。嗯，第六经内底就咧指出着讲啊啦，抗老、抗老、抗衰老，必须呢吼，爱按来教我，按来教我。咱这班的同学，哦，你家己呢有食过，你就知影。有在吃你就知影，无阿未吼踏出着第一步，你也时常会听到吼，迄、哦、无论吼男的、女的、吼、哦、老的、少的，拢会讲财神，我这两个姐姐那个皮肤吼、哦，皆有够好，因为呢，咱的皮肤是人体上介大面积的器官，咱的皮肤嘛反映着呢你的腹内是不是有健康无，是不是有清气上无，是不是代谢好无？咱简单来甲咱讲，洗油剂，油剂就是咧排毒的，洗油剂的人，迄讲啊，有哪有人咧问讲洗油剂？洗油剂呢？吼、哦，你看哦，吼、哦，迄就是呢啊、油剂无健康，啊，长期咧洗，伊的皮肤会暗沉。迄、那个皮肤啊，吼，诶，较无健康，诶，迄个色啦。所以呢，吼，伫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啊，你要抗老，要抗衰老，吼，啊，一定按按来教我。二十米诶，加着零下油， 他就是做到这一点，好，咱嘞吼内外会当拢顾会着，佮兼顾着嘞咱嘞生理佮着心理，所以呢吼，迄天啊，有哪有人讲，哎呦，财政我袂吼卡好哩，也袂食着二十米啊，零下油的时阵，我心情都歹呢，嘛然后当咧登记食身心科呢，忧郁啦、躁郁啦、恐慌啦、吼自律神经失调的人，真正足济。那嘞吼，你伫嗯，第六经来在讲，吼，心肝脾气心各种调理，吼，调和着咱的气血，啊，咱的生理到甲心理，最主要就是安那，会当护腰子、养脾胃、调肝、固心兼固气，叫做固心气。安尼吼，按这个方向来去做，所以呢，吼，你在吃。诶，我甲讲哦，什么都好。有人咧吼，阿姐甲讲，诶，你这吼，敢那参照仙丹咧，唔是仙丹啦，讲我一点骨啦，讲破无解答啦，魔鬼藏在细节中。只要咧吼，你当将着精气神甲顾开，只要咧吼，咱的五脏会当调理，只要咧吼，气血调和，和咱气血管，和咱咧吼回归在。好，好，咱的这个器官呢，会当规身躯六十条的细胞拢甲咱滋润掉，安尼自然利人，你得免搁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哦，哈，安尼有了解无？清澈明了，清澈明了，啊，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山顶到海边，庄卡到都市。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做服务，今仔日点，明仔载到教会，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Hey, 我要一组。
0: 好，那你稍等一下哈。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哦，我要借问一下，讲的若要买彩，伊个哪？
0: 彩珍诶，
1: 是啦。
0: 放烟花。
1: 买伊个嘿，啊买迄种迄个诶啥海洋晶诶是半当爱。啊，买贵。
0: 半当吼，五组较有够，啊若要搁食加强诶，就是六组安尼。
1: 哦，
0: 嘿，你等我一下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哈，来以上广告哦，进来进来进来，刷卡呢吼，今麦晚上我来到家，啊，电话一定要加强一下，拨线记得再回拨。喂，你好，嘿，对哇、啊、对哇、啊，明仔载就会到哦哈，等我一下嘿。

0: 好，来来来，哈，来来来，哈，卖红你爱台，哎，讲实在哈，你爱台哈，哎，不是讲哈真正台啊，有当时嘞哈，咱开刀啦，哈，迄个台拢差不多，到底迄个手术房内底嘞哈，啊，身迄个衫裤扒光哈，敢那长袖低罩哈，安尼一个趴伫个遐。啊，刚好、哦、这就是人生啦，哈啊，咱人吃五谷杂粮，好难免拢会辛苦白疼。但是呢，哈、哦，咱若会养狗的人，人咧破大病，人咧破小病，是不是？啊，你讲人一生当中拢总无辛苦白疼，迄是人无可能的代志啦。哦，你个以前啦，花德啦，哈、哦。人讲，咱拢讲花德在世，花德在世，花德会当讲人医病，难道伊袂辛苦病痛吗？会啊，会啊，吼！啊，我这两天啊，吼，我看到一个医生，吼，啊，医生呢，吼，伫迄个开刀，吼，开刀的时阵，拄好开刀出来尔，啊，因为做医生的人压力就大，啊，伊呢，吼，拄好前一点钟在救人尔，吼。啊，后伫一点钟伫病院内底，得互人救。所以呢，吼，人啊，人呢，吼，真的啊，生命，吼，生命是无价。啊，唔是讲呢，吼，我们一定要把迄个命过个足长足长诶。我拢时常听到咱这班诶同学讲啊呐，哎呦，啊我呢，吼，那安怎样，我著困困诶，怎好去？我相信啦，大家拢有这个希望啦。啊，不是你讲困困的就好去，伊就去呢，对无？啊，有人讲妈，我不爱食咖济回，我来食几回。你要食几回，嘛不是你决定的呢。啊，唯一会当决定的，就是呢，吼，咱活着，咱甲生命过回精彩，日子甲过好快乐，身体甲过回健康。我讲人生要精彩，日子要快乐，你无健康的身体，绝对快乐不开。好，来。气会要来活血化瘀，活血化瘀一定爱气会充足，气会足迄个血吧，安尼才有法度。迄、那个气，迄、那个杀一定爱有力，那个血一定爱吧，唔只我读主任，气血若未无通，你个食神丹拢无用。都这样呢吼，咱第一点钟，水龙大哥讲来讲哦，一个月吼、哦、开3-4万块，就是咧开只片。遐有一粒40几担啊，啊一丸一粒啊都未散，迄就是呢吼，气血无通啦，啊这毋是呢吼，打一个咧尔，哦真的，你在食啊，酸啦、抽啦、疼啦、麻啦、痹啦，你有开刀过，哦有这种粘连的开刀后的后遗症，哦拢总会当来食。有咧吼，莫名其妙，有这种咧吼，规粒的气节。迄天有一个讲，因老公，伊讲吼，好，我生迄瘤，哦，我讲迄咪瘤啦，迄叫做气节啦，迄就是咧吼，气血两虚，吼啊，气血循环较无好才造成诶。好，才真来进广告哦。你讲海王精神通吼，你讲你的大腿头食安怎样的啊？
1: 就是正平起咧，正平起咧，脚床头一粒吼，你行路足成啦嘿，一粒。大球，那40-50斤安尼拔掉嘞啊！哦，我行路足艰苦个啊！啊，食到即摆，迄粒已经无去啊啦！
0: 哦，
1: 啊，无去了后，即摆算，吼，咱只尻川个尻川八只有一条嘛？
0: 嘿，有一条筋嘿，
1: 一条筋嘛？
0: 嘿，
1: 啊，即摆都是正病即疼啊，倒病未啊？
0: 好，安尼吼，
1: 白白啦，足硬个啦！
0: 对哇，啊，你啊看，你一粒吼，哈大粒个，像个球安尼食到散，啊，你一定爱够继续个食。伊即摆呢吼，气血咧拍通，只吼，甲你调整好啊！伊着搁去吹，伊搁去顺，因为咱人个筋络吼，走遍规身躯，伊即马吹吹顺顺嘞，伊着搁顺顺顺，连讲着搁轮一轮，等下轮，啊你放心，搁继续甲食着无唔对，吼、哦，好吧？
1: 是未听拔掉，
0: 啊拔掉，
1: 规躯拢甲拔掉嘞。
0: 啊对啦，啊慢慢啊调整吼，未使急急未来啦，3分8、7分1哦，哈、
1: 哦。好，安尼好。
2: 我就是在今年的年初哈，接触到彩珍儿的节目嘛哈，
0: 嗯，
2: 故我是不是有卡点的哈的私底下哈，
0: 对，
2: 嘿，我跟你讲我的症状嘛哈，啊，你跟我讲会当吃对不？
0: 对，
2: 嘿，你说可以吃啊，我就相信你那一句说可以吃，
0: 嗯，
2: 啊，那我就订你的产品了哈，
0: 是，
2: 啊，我订了一大组，然后经过母王顾嘛哈，母亲节快到了，啊，你去我到的帮年会嘛哈，啊，去我。我都给你点几下做呢，哈。
0: 是
2: 啊，那诶，讲到今嘛，已经半年过了嘛，对不？
0: 对，
2: 已经半年多了哦，哈。我是老人家，我就是实话实说，哈。
0: 嗯，
2: 我一挂迄个一挂问题，哈，拢有大大的改善哦，哈。譬如说，我的那个肩颈会酸痛哦，哈。啊，还有我的两只脚的那个膝盖，
0: 嗯，
2: 有问题哈，嗯，几乎就是要右脚，就是医生都是讲我都爱开刀啊，哈，嘿，啊，我都是惊疼，我唔敢去嘛，哈。啊，那后来就是还有那个脊椎、腰椎有跌倒都有受伤，哈。
0: 是
2: 啊，那我用你的产品了后，告知嘛，哈。我的那个我的脚嘛不去打玻尿酸，
0: hey.
2: 啊，还有我的那个腰椎，我的腰也没有用那个护腰的王
0: 吼，
2: 对啊，那现在就变得说一身都很轻松很舒服，
0: 嗯嗯嗯。你还用肩前痛，阿未食进前是安怎？今麦食食是安怎？
3: 啊，都好，腰酸背痛，规身躯骨头酸痛了了啊！啊，精神拢未解好，啊，唔过食落来啊两三天吼，
0: 哦，
3: 我感觉精神加足好，啊，唔过更是五天过，哦，痛噶吼，很严重。
0: 哎，伊咧好转换，恁喘气的时阵
3: 吼。嘿呀，吼，啊来吼，过几工啊尔，就拢好起，
0: 就拢好起。
3: 嘿，我是感觉讲刚刚开始这样吼，精气神吼，哦，也调整个拢真好安尼。
0: 对哇，啊，我唔知你讲，咱吼海王精全通，你咧食绝对袂去开着冤枉钱的，对无？
3: 好，
0: 安尼三组好，安尼就明仔载啦，哈。
3: 好，
0: 谢谢大姐，祝你健康。
4: 啊，我要搁寄迄个五千的迄个磷虾油，
0: 吼，
4: 因为迄个赞嘿，
0: 吼，迄个赞吼，
4: 赞
0: 哦。
4: 我甲你讲，
0: 嘿，
4: 恁这物件真正，食这个救卡根真正很赞，
0: 吼。
4: 做饭呢，真正我食三四礼拜都感觉。
0: 不要。
4: 嘿，本来食迄个冷的救卡筋，阿姐嘛呢 ，OK。
0: OK 哈。
4: 真正赞，真正赞。啊，因为我本来唔是要食这個，我唔是迄阵啊，我就跟你讲，我手也较袂起来嘛，较无力啦，
0: 嘿。
4: 对。嘿啊，所以迄拢有咧。渐渐啦，改善啦，嘿啦，
0: 手
4: 也无介久啊，嘿，豆豆来，我跟你知啦，啊是讲较麻烦你寄迄个五千的迄。
0: 你讲你住伫台南永康对无？哈，啊你阿未食海王精全通进前是安怎？是安那？你开始食好，搁要报恁朋友未？
5: 我的脚吼去手术啦，去我的脚去弄断去吼，啊今嘛食了脚足好个，我今嘛是了爱行，了爱行路。
0: 吼啊，本来是未行路，啊今嘛了爱行安尼。
5: 系啊，
0: 吼吼
5: 吼。啊，我边家公，我家公家食少财神的物件未歹。哎呀，
0: 好，
5: 我提早好一下，啊，食食，我讲，哎，讲阿姨，你那嘿吼，食着足好嘞，啊，你我着做，我讲好啊。
0: 功德无量哈，食了有老好运哦哈，妈妈哈，好好，啊，祝你健康哦，好，谢谢，啊，欠钙的补钙，啊，欠骨伤的补骨伤，筋络斑啊嘞。把我们的放松到我们的筋膜打通到任督二脉，精气神也好，气血也好，补软补硬补弹性，什么通通好，有三高的，有三高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注意哦，像当天这个高的，有的人要过这个年，无法度过高，每年都还不得混老钢筋，你只要有血糖血压的，一定要注意。大家讲牛一下，血压的血糖嘞，吼，给注意挂。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邀请大家共同到顶做伙欣赏好听的歌曲，哈啊，听歌，咱电话无停，继续卡。0800-77-6699，财政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哦。 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美女你好，早。
0: 嘿，你好。
6: 新同学。
0: 哦，你住在平镇对不对？
6: 对对对。
0: 啊，你稍等我一下哦，哈，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是。
1: 哦，这么多天了，你要想很怀念你的声音了、哦。
0: 哎、啊，一定要听呐、啊。
1: 啊、哦，嗯，啊，听你的声，哦，啊，改啊改，要改谢谢。
0: 啊、哦，安怎讲？
1: 我的卡了哈。
0: 嘿。
1: 我还有三个月前了哈，不怎么努力时候。
0: 嘿。
1: 啊，去哦，到着泥巴，要滑倒。
0: 是。
1: 啊啊，我的卡哦。卡档呀，卡卡板哎，卡板哎呀，安那个吼，安那个住下都拢未好。
0: 嗯，
1: 啊，我想讲啊，我是买
0: 做
1: 买
0: 产品的
1: 啊，我甲讲吼啊，无来买海王星来接，
0: 哦，产品好
1: 不？哎，也一空俩吼，
0: 哎，
1: 也一空俩就好了。
0: 哦，
1: 比个注射，比个注射，比个膏药啊，较好。三天也无膏就过咧疼。
0: 嘿，哦，真的哈、哦，我讲哈、哦，伊个脑伤口哈，你个气血啦，拍合同，伊个腰吧，哈啊，较袂留一个迄个病物底下。
1: 我是在疼，
0: 嗯，
1: 啊，迄伤口，迄摔了两下，拢伤，摔到迄边。
0: 好，
1: 啊，注射嘛袂好，啊，膏药啊，搁三工就搁压起来疼。
0: 哦，
1: 啊，是讲啊，即啊我啊，搁是用咧困，搁会救脚筋，吹冷气，啊，得吹电风，搁会救脚筋。
0: 是
1: 啊，安尼就去困尔，就去睏尔，那都改善足多，改善差不多八分啦。
0: 哎，恭喜你，恭喜你，嗯，要开条万隆钱啦，嘿，
1: 赚不啊？非常过十万年老朋友啊。
0: 嘿，对，吼，这拢老朋友啊，就是吼，咱做生意广告拢爱实实在在，朋友正我都固定啦，
1: 吼，
0: 好，恭喜你哈，好，再见，拜拜，谢谢来意向广告哈，啊，就安尼啦吼，不一定啦吼，然后有阵时啊，咱要注意吼，注意袂到，有阵时呢吼是来退化，啊，尤其是年纪大了，身体啊。愈来愈严重，这种肌少症才真的跟人讲哦，补软补硬补弹性哦，哈、哦、啊，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先天之气在咱的腰子，后天之气在咱的脾。老大人呢，吼、哦，他身体上会越来越虚弱，为什么呢？因为呢，年纪侪呀，啊，假是哦，都来愈吃愈。少，愈食啊，就呢吼，食少都无元气，无元气，身体就一直崩败。人是铁，饭是钢，所以呢吼，一旦咱若年纪侪，在吃的方面一定爱呢用心食，用心食就是安那，要吃对的东西啦。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哎，是大哥，
2: 这个。两组哈，
0: 好，两组哈，好，安尼你等我一下哈，来家安尼万倍，赚六千，一组三千，哈，啊，甲赚，不要紧，尽管免客气，免客气，免客气，免跟我客气，客气，看要爱几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哈，咱都在咧讲，嗯，第瑞金来在咧讲诶，哦，咱要来抗衰老，因为咧老。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无分身位地位，无分咧你好野善，每个人都会老啊。所以呢，透过着火心和油脂的对哇，哈、哦，养脾胃，调肝固心气，安尼来解告，来解告。喂，施大哥，
2: 你咧搞分几下？
0: 好，买两组分两件的对哇，哈。
2: 哦、
0: 好，谢谢施大哥，好，祝福你，好，谢谢。这拢不人买呢，不人吃呢，哈、哦，啊，不是呢，不人吃好又现贵就下三年的青菜呢。你也看施大哥呢，哈、哦，得安呢，哈、哦，好人做到底，搁帮人收回。啊，不是施大哥呢，其实咱这班呢，哈、哦，足侪同学拢总是安尼呢，不人哈，啊，得爱哥呢，哈、哦，帮人收回啊。真的太感恩太感谢了。喂，彩珍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0: 哎，福章大哥。
2: 哎，
0: 嗯，
2: 明仔高先生叫你过来。
0: 好，你等下叫一下哈，好，好来，谢谢咱依然哈。喂，彩珍你好。
3: 高清马仔。
0: 喂，你好，我彩珍。
3: 在时啊，好好阿玲。
0: 喂，大哥。
3: 啊，谢谢你啊。
2: 我没话
0: 了。啊啊啊！你好。 好，放烟火搁两组吼，啊，你等我一下。
1: 咱问迄个，
0: 嘿，
1: 咱们诶，蔓越莓咱们先当一只。
0: 干啥？
1: 蔓越莓。
0: 啊，蔓越莓迄边啊，叫蔓越莓，你咧食迄个泌尿诶吼？
1: 嘿，对。
0: 哦，对对对对，我讲哦，泌尿啦，较有问题，人蔓越莓是一个好的东西，吼，啊，会当家加做伙食哦。
1: 哦，
0: 嘿嘿，可以可以，好，啊，两组明仔再收，好吧？
1: 好啊，
0: 好哈，好，啊，谢谢，祝你健康哦，嘿，
1: 好
0: 好，好，好，再见，谢谢来，谢谢，啊，有啥咪需要调财政做服务，询问高管叫会做文，电话甲卡回通，0800-77-6699，0800-77-6699，来放烟火喽，
4: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火！
0: 这烟火吼，烟火声吼，一定爱放个行。足侪人咧听节目吼，哎，听节目咧吼，他是安尼听一个听一个咧吼，听到放烟火的声音，伊就怎讲吼？来买冒好康的，买来吼捡好康的啊！啊，这唔是菜市啊，买豆腐逐工有咧。哦，即马咧放烟火完，就爱搁当间咧，每年都才搁有啊、哦。喂，彩珍你好。
5: 我王先生。
0: 哦，王大哥你好。
5: 我叫一组。
0: 好，要一组放烟火哈。好，你等我一下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哎、欸，来，李大哥，到底台南哈？
6: 对，我到台南对。
0: 哎，对，你好。
6: 你我要做那个放烟花哈。
0: 哎，好，你要一组放烟花，阿明阿仔，好你好吧？
6: 好，无要紧，好。
0: 好，谢谢李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为什么呢？吼，中医一律有理，吼，咱的这个黄帝内经来在咧讲。你来吼要抗衰老，要来预防，一定爱按五脏开始做起。嗨，彩珍你好。
7: 嘿，你好。
0: 哎，你好。
7: 彩珍
0: 哦。嘿，是。
7: 大姐，我迄个要叫三组。
0: 好，放烟花三组哈。
7: 哎，三组啊，对。
0: 三组27000。
7: 好。嘿，
0: 阿明啊，在乎你哦，哈。
7: 好好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
7: 好，拜拜。
0: 好，再见。好，来啊、中医，好、哦、中医啊，伊、要抗衰老，一定嘞吼，爱、哦、按来教我。啊，北来咱看袂到，你看，西游记的人，吼、哦，西游记的人，啊、哦，你啊袂到西游记迄、那个抗战，伊个肾丝球过滤率一直咧降低降低，你外边敢看会出来？看袂出来啦。好、哦、看未出来，爱当家呢吼，老到某一个程度衰败到某一个程度，你才看会出来。所以呢，中医认为讲啊呐，外在的容貌、外在的容貌衰老，你的体力一直歹去，这就是财政咧讲的，咱的精气神呐、啊，精气神一直歹，这所有所有哈，伊、哦、的源头，就是呢，咱北来这个脏腑功能。已经衰退啊！为什么爱好心？哦，腰子啦，心啦、啊，心脏啦、啊，这要保掉呢。先天之本，中医认为讲腰子就是先天之本，因为呢，心、心气、心精、心水甲各互伊充足，会当呢生掉咱的骨精髓，所以呢，一直咧保掉钙质、钙质。你的骨精髓无生出来，莫怪你吼，啊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有咧食嘛无效，对无？所以呢吼，一定爱甲咱的神经、神水、神气补回巴丁，这叫做呢先天之本。那腰子吼，查甫人讲叫做白神呐、啊，女性呢吼讲叫做神灵感嘛。吼，咱这种呢，人讲天地所设，唔是地主爱作孽。本来呢，吼有阴有阳，阴阳的爱调和。咱的人，吼，咱的动物，咱的植物，拢种共款。所以呢，吼，伫植物内底无五脏，但是呢，人有啊，人有五脏，只要你腰子甲顾好伊好，翁仔某感情会较好，翁仔某，吼，家庭会较和乐。因为呢，吼，咱讲的啊。 天地所事不是地主爱做的，只要呢吼，迄、那个感情帮助如意，人讲啊，床头怕床尾好啦，脚破过明仔载又过好啊。所以呢吼，性有这重要无？对着呢吼，红阿婆之间它是非常重要。到个本身，到着咱的是大人，到个子女，吼感情也好啊，是大人都欢喜啊，吼啊是谁？在那种的和谐美满的家庭生活当中成长，他们的心智他会更加健康，对吧？所以在中医黄帝瑞经里面说，加入补益神经延缓老化，这是头一项第一要务，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哦。说到先天之本，我们来说到后天之本，就是呢脾胃咱食食方面，脾胃叫做后天之本，后天之本咧从啊生气、生火，对不？有人讲啊，爱食一寡补气的，爱食一寡呢吼养火，所以呢，脾胃食咧，你爱食，会吸收，会当带动啊，唔正我当呢吼生火、生气。这就是呢，吼，生化之源呐、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林大哥。
8: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8: 好，一早。
0: 好，一早办宴会哈，好来等我哈。好，脾主筋吧。那么呢，吼，肝主筋，腰子主骨。
3: 无哈，林寿山大哥。
0: 加掉呢，吼，那你这个啊，筋最重要，肌肉有重要无？是吗？现在的医学当中，因为咱平均寿命嘞吼，愈来愈长啊。我讲啦，免足骨力，我凊彩活活拢上百岁，无足认真活到上百岁啊。所以呢，年纪济，咱拄只讲到食食方面，你的肌肉生袂出来，会咧萎缩。尤其是呢吼，你有慢性疾病，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的人，尤其是呢吼，你是糖尿病的人，你也看皮包骨啦，吼老大人啊，到尾站拢皮包骨呢。啊，拢吼肌少症嘞，肌肉萎缩嘞。少年的时阵嘞，吼、哦，安尼一箍食，你啊大箍，敢那看就汽油汤啊，食老嘞吼，一直消散落吧。那年纪侪，一直散落去，不是一个好现象哦，不是一个好现象哦。因为脾主肌吧，脾胃哪好，你食入去营养才会吸收，营养来吸收，咱就会生肉，吼、哦，会生肉，肌肉伊就袂流失。啊，肌肉袂流失，咱的皮肤就金当当。你啊看，吼、哦，囡仔都我咧发育的时，吼、哦，皮肤啊，哦，安尼咧金当当，因为伊的肉是十斤的。啊，若食老了后，内底安尼暗暗暗，吼、哦，哦，真正皮内这个骨，迄就是呢肌少症的一个问题。先讲到这，咱来听歌，稍等下再阁继续甲咱讲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人讲咧真心才有好结果。啊，咱嘛是呢吼，爱用心对待着咱的身体，辛苦病痛无人替咱担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啊，四牛病无人替咱病，所以呢吼，身体若要好，靠家己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9: 喂，你好。
0: 哎、欸，阿英姐。
9: 我要叫一桌大桌。
0: 好，办宴会来一线，甲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哦。
10: 你好。
0: 来瑞成大哥。
10: 你帮我寄三桌
0: 哦。好，寄三桌啊，明仔再收吗？
10: 好啊。
0: 好，来这三桌，明仔再收，谢谢，祝你健康哦，哈。

0: 喂，彩珍你好。哎，来。
1: 我要去上课，我新同学。
0: 你住伫五车对无？好，咱遮有资料啊。啊，你要放烟花吼？
1: 无呢，我头盖遮订的呢。
0: 哦，啊，你要订四组的五千的去？
1: 无，我要订放烟花。
0: 好，放烟花，安尼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九千哦。
1: 嘿啊。公主说：“
0: 哎、欸，唔免嘞，你才有主子啊！你是阿喜妈妈对不对？
1: 嘿嘿
0: 哦，你安尼叫助理，甲你接一路接白线。哎、欸，喂，
2: 我甲你讲，
0: 喂，嘿，你好，喂，
3: 干嘛？
0: 嘿，是我彩珍，
3: 你彩珍，
0: 嘿，是，
3: 我要一路一放烟花两组，
0: 好，放烟花两组，阿明仔载乎你收，好吧？
3: 好，
0: 好好。嗯”好好阿舅、啊、你
3: 点拜山齁
0: 嘿对
3: 好
0: 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

0: 好，来哈，满线满线哦哈，那跋山的同学，这个麻烦点卡，恭喜恭喜咱的新同学哈，给一个人来加，给一个人出文，中业一力有力的哈，安来保养到我那里哈，咱这个心哈，尤其阿个头毛有关系，你敢怎样？北来那清气性，尤其是呢哈，这个磷虾油，它有一个呢哈，这个。跟他讲讲吼，隐形吼，隐形吼，诶，这个啊，这个防晒一样啊，抗氧化第一名啊，莫打单单食二十味的磷虾油加加做回家，才真的袂害人呐，袂害人，能安加加做回家，真的一加一大于五的好个哦，来进攻个。
1: 我甲你讲吼，迄阵你去头讲人食到头毛吼，我本来就很难相信。啊吼，我即马家己知影，我家己有法学头毛，我才相信。哦，哎，啊，无我唔相信呢。哎
0: 呦，唔相信，我讲吼，徐大哥。
1: 啊，我太太，我太太吼，甲我讲，啊，你即马头头毛头怎样呢？我讲怎样嘛？后乌后白，安尼，我讲靠乌，不然我这不是照片吼，不管乌呀。
0: 乌呀吼，真正。人家白头毛变乌头毛，对不？
1: 对，叫我相信，叫我相信，我敢当假你个呢？哦，
0: 哎呦，你真正福气吼！你一个一个吼，带度的带度，这度特懂诶。
1: 啊，听一礼拜，我就讲，啊，遐济人安尼拢有效，啊，我也半信半疑啦。我想无叫一撮来食看卖啊。
0: 嘿嘿。
1: 啊，啊，头一撮少的有感觉，啊，有感觉我就继续食。啊，就去就食到即久安尼吼，乌头毛发出来。
0: 没发乌头毛俩咧，我徐大哥吼先。条件噶偌好诶呢？
1: 至少咱这个有只群咯，咁啊，咱聊聊啊，下礼拜三五段啊，安尼就按个你家起来听，啊，我拢去注射啦。啊，我想讲安尼嘛唔是办法，你啊，像你诶节目，我你卖这個产品咯，我搁会下啦。啊，我想讲啊，无啦，买一撮来试看卖啊咧，一撮食袂好呢，就有感觉啊咧。啊，食到即久安尼，我发乌头毛出。
0: 好，恭喜
1: 金
0: 骨也好，啊，乌头毛也还吼。好，谢谢咱请个。大哥，你海王健甲青通咧食对部分诶，
2: 拢有啦，伊即马皮肤较好啊。
0: 哦，你诶皮肤是安那较好，你嘛讲宏听者咧。
2: 啊，进前拢斑点啦。
0: 啊，你进前拢斑点哦，是啥物斑呐？
2: 乌斑诶款。
0: 哦，乌斑。
2: 哎呀呀。
0: 嘿，啊，即马食即个手诶斑点较无去啊。
2: 嗯，较好呀。
0: 海王健甲青通，我著讲吼，那要健康美丽相顾，当真正即行啦。啊，你诶健康方面诶嘛分享者咧。
2: 健康，因为我进前我有买去开刀啦，即马都我有较好。
0: 有哪有？较好吼，
2: 较袂痛，
0: 较无迄个后遗症呐吼。吼安尼，啊，给一路海王健甲清通有赞无？
2: 赞啦，
0: 赞啦。好，安尼明仔载五千号的哟哈。来大姐，你讲吼，恁翁啊，海王健甲清通伊咧食对部分的呀？
3: 食糖分的。
0: 好，糖分本来是
3: 偌？阿哥血压高，血压高。
0: 好，啊，本来偌济？
3: 本来血压往八十八啊。
0: 嘿。
3: 啊，今嘛往跑83呢。啊，佫出来伊的。我喝血糖指数哦，唔捌感觉成7.2，我竟然比较少就胖。
0: 哦，恁翁的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啊，差不多要九啊，即马
3: 食啊减袂来哦，人家减食半年。
0: 好啊，你本来恁翁在食迄个医生给我慢性处方签糖化血色素
3: 啦。已经食二十年
0: 啊，啊拢无降哦。啊，你海王健全通食偌久啊？
3: 半冬
0: 啊，即马糖化血色。
3: 今日隔天安尼才半年。
0: 嘿，啊糖化血色素你讲都。假讲降价剩偌济啊？
3: 7.2
0: 哦，本来要高，即马降7.2，哈，开这钱足有目的个呢？
3: 我煞唔知，
0: 哎，煞唔知吼，开容易哈，为了血。
4: 我血糖哦，以前拢200几啊，
0: 嘿，
4: 啊血油1000几啊，
0: 好，安尼个。
4: 啊，真食卡紧哦，迄个连续半冬拢3个月验一遍嘛，
0: 是，
4: 啊，真拢食卡。会有春八啦。
0: 好，阮这个听某的吼，对我自头对较紧啦，对不对？嘿，今麦拢无咧上山，以前阁咧上山，今麦无咧上山，啊，拢叫产品叫叫开安尼尔，对不？
4: 对啦。
0: 哦，阮听某，听某唔是安尼尔呢？听某当初因某确诊的时阵呐，嘛安尼两个都强叫因某一定爱食安尼啦。
4: 哎呀，啊，我某嘛食了真足好啊。
0: 嘿，来听某的。
4: 拢未惊。
0: 嘿，听某的，足侪人拢讲啊感冒啦，还是确诊会使食无？你嘛安尼讲一下。
4: 会啦。
0: 嘿。
4: 确诊，我就去食咧。
0: 哦，嘿，啊，恁某遐个讲确诊，
4: 我嘛是去食。
0: 嘿，恁某遐个讲确诊软德格，你安尼吼会讲强悍的，讲你若唔食吼，无啊放个底啊，恁软德格，诶，食几工个咧？因某讲到会对伊出去外口佚佗啊。哦，好，谢谢。我听无诶，吼，真正，吼，你看伊咧讲话，吼，佮成迄种，哦，多酷一笔记，吼，想袂到咧，吼，迄个铁汉柔情呐，诶，叫因某吼一定爱食，以前咧因某吼哪拢食别项啦，食其他的啦，吼，啊，听无诶，吼，啊，食较足好诶，即马咧年代，吼，产品好，只会报家己诶某来食嘛，对无？好来，海洋精情通，海洋精情通，由来健康教我，由来健康教我，唔免和你瓶瓶罐罐咯。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主文定档，有专人甲咱做服务。会记哩，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啊，好啊，哈！啊，你要做见证，即马袂赴啊，哦，你就是爱等到明仔载，明仔载找时间做见证，安尼好不好？哈，好啊，好啊，哈，好，好，祝你健康，好，安尼明仔载就是好四周，好，好，好，再见，拜拜。自由自在，逍遥高空飞。OK, 来时间上的关系呢，吼，节目要来过一段了。感谢大家支持，爱好甲咱到小报到广告。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晶晴通和灯塔赞助提供。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来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

0: 0800-333-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膳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来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二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切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中国有点难得理的林国晶得理的雪莉旺说的翁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格有集合10000700008今天卫福部公格有集合11000003 QMB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刘丽楼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叻来，咱这部开始要来讲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哈，就是忧郁症呐，忧郁症。有一个大姐哈，忧郁症的药啊，已经吃十几冬啊。有一天回诊的时阵吼，迄面色有够好，红个，面色好，精神好，然后主动问医师，因为医生，迄忧郁症的药啊吼，食这么久啊，是不是会使停啊？那医生啊看。有影气色真好呢，啊，精神真好呢，哟，啊，他有常常会出现这种奇迹啊。总我来好奇甲问啦，结果吼，这个60几岁的大姐给出了答案，伊甲医生应一句讲，因为阮翁终于死啊啦。安心真欢喜哦，真正真欢喜。这是万方医院精神科医师个潘建志，这个医师也很有名啦哈。伊日前上一个节目。